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人人都想要被尊重、被爱、被平等对待，但若只是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而自己却从不践行尊重、爱与平等待人，那结果可想而知。在路德记中，无论是路德对婆婆的不离不弃，还是婆婆一心为儿媳谋福利，又或者是财主布阿斯与家仆之间彼此祝福的互动日常，都让人看到相互尊重、彼此相爱的平等和睦的关系。而这种美好的关系习惯从家扩散到社会，一旦同频共振，就如路德与布阿斯一样，他们彼此用纯粹的善意就交汇出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爱的图画。与其说布阿斯对路德的慷慨庇护是出于对贫弱者的怜恤和同情，不如说是基于一个谦卑的人对另一个同样谦卑人的认同与敬佩。而这卷书中所有美好人际关系的背后，都源自人对上帝的敬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就讲述了路德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故事。路德她是摩押女子，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真神的敬拜，那么也更不影响神对她的接纳和赐福。可见的神他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的。神他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民，那是想通过他们使其他民族也得以认识神。那么这已由耶稣基督在犹太民族中降生而实现了。整个世界呢，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去认识神的。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三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你看神他接纳所有敬拜他的人的。神的看顾呢，并不因人的种族、性别和国度而有所差异。神的公义在路德记里边就得到了十分完美的体现了。虽然路德所在的民族常常遭选民鄙视，但是路德由于虔诚而得到神的恩典，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和耶稣的嫡系祖先。好，拿俄米经历了诸多磨难，她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她有丈夫和儿子相伴，充满着希望和安全感。之后她却丧夫丧子，穷困潦倒地返回故乡了。她也为自己改了名字，那么这恰恰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楚还有悲痛。虽然他并不以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来拒绝神，但是他却似乎忘记了神跟他以及他跟路德的关系也是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面临痛苦时，神期待你诚实的祷告，千万不要忽视了神在和你的这种关系中所给予你的爱、力量和资源。那么更不要让痛苦和失望使你错失了通向光明的这个良机。好，路德和拿俄米返回伯利恒，那么显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大卫他要出生在伯利恒城。而且呢，正如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他所预言的那样，他说耶稣基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种迁移不仅仅是为了拿俄米和路德今后的生计，也是要应验圣经中的预言的。好，以色列的气候呢十分的温和，每年有两次的收获期啊，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春季以收获大麦为主，就在这个充满着希望和丰盛的日子里边，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就回到了伯利恒了。伯利恒是一个农庄，由于正值收割季节，那么田地里边就到处有遗落的麦穗，这些散落的麦穗呢，拾起来就可当作粮食。当小麦和大麦进到成熟期的时候，被雇佣的收割者到麦杆啊，并扎成捆。那么根据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记载，当时以色列的律法就规定了，不准收割在农田角落的庄稼。而凡掉在地上的麦穗呢，都要留给拾穗的穷人作为食物。这项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供给穷人，而避免农庄原主啊囤积过剩的粮食。这个律法成为当时以色列具有福利性质的一个政策。因为路德他是寡妇，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就得到麦田里边来去拾麦穗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是怎么样找到波阿斯的田呢？当时伯利恒是典型的巴勒斯坦城市，建在山坡上，小城伯利恒也不例外。显然波阿斯的禾场呢，就在山脚下一块肥沃的山谷里。路德出了城之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经文就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以为这是巧合，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好，这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了。既然他找到这块田地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是怎么样找到的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巧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神带领路德进入正确的田里，但是神带领的方式和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不同。有些人说到神的旨意，好像就是他们接到一封从神而来的电子邮件或者是快递。朋友，神不是这样带领人的。在旧约时代，神用直接的方式带领人，但路德不同。我认为路德的选择很重要。在约拿书的一章第二节，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只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发预言，但神对这些人的指示不比路德进入正确的禾场来的重要。神他掌管一切，那么这是神他的旨意的奇妙的地方。我不确定神是否需要给你我一份地图。有时候呢，我真的希望神给我一份地图。有人说他们好像真的有一份地图，他们说神定义要我做这些，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好，说到神对你的旨意呢，如果你以为神会在每一个生命的转角处设立一个红绿灯，或者是画出箭头指引方向，或者呢是从天上发出声音为你来带路，那么你就错了。神他不是这样的。每次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真的是错得离谱，否则就是存心和人来去开玩笑了。有时候呢，人在事后才明白当初的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有时候神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有人就说，不然你会错得更厉害。没错，我们当然会出错。有趣的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你可以确定，如果在两个选择中，一开始你选错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决定了。那么令人诧异的就是，今天很多人把神的旨意给简化了。神掌管一切，调度万有。在路德看来，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不确定，但全能的神他供应一切。我们活在世上最好的事，就是明白自己的一生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知道神统管万有，相信神。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有些事情是不会临到神儿女的身上的。你看，上帝在约伯的四周他就设下篱笆，除非神允许，否则撒旦是不能够碰约伯一根汗毛的。除非发生的事情能够为我们成就崇高有意义的目标，否则神他不会准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约伯生命所遭遇的的确成就了这些目标。路德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是什么，他就进了这块田地。我想他祷告过了，按照合理的判断来去做决定。如果今天神的儿女希望看到神迹啊、印记、经历、亮光、声音、异象、做梦，因得不到而感到挫折的话，他们必须明白，神不是用这些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属神的儿女，如果是时时能够跟神同行啊，生命中没有未认的罪，没有让圣灵担忧，那么就可以放心的把生命来去交给神了。他如果仍不清楚神的旨意，便可以横切祷告之后再做决定。 万一他弄错了，相信必定是神所许可的。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有时指望神为我开一扇门，但是呢，神他却没有开门，而且还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不好受的。但是感谢神，回头一看呢，才知道神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在创世纪的50章第20节，雅各过世之后呢，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就说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也许你正在为得不到神清楚的带领而愁烦，相信这个例子呢，可以来去激励你的。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有一条直通到神的热线，能有直通到神的管道是一件美事，但是我没有把握神每一次都会回应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时，要非常小心，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不要否认罪啊，不要让圣灵担忧，而应该是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把自己交给神，那么就算你遇到约瑟、约伯的处境，你还是可以信靠神的。那么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充满喜乐和盼望。神的心意呢，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充满着惊喜的。感谢神，没有事先给我一份蓝图，我愿意尝试新的路，进入以前所没有遇到的新的领域。你看，神所赐的生命呢，常为我们带来惊喜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路德记的2章第4节，经文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波阿斯他一到禾场，就对收割的人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你看，这是老板在说话哈。那么收割的人就回答说了，愿神赐福你。那么这是工人的回答。那么这和今天劳资领袖与资本家的对话是不同的。我希望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能够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资方会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劳方则回应说，愿神赐福你。你看，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何等和谐的劳资关系呢？好，路德记的2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好，我们要进入到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了。这位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甘心乐意地承受贫困、排挤、守寡的苦楚，偶然间她又来到了波阿斯这个伯利恒的钻石王老五的田里边去拾麦穗。我猜在伯利恒，很多适婚女子的母亲都是想尽办法的给女儿安排机会来和波阿斯去见面，可是呢，波阿斯对当地的女孩都没有兴趣。这一天他就来到禾场了，他就看到这个磨压的年轻寡妇波阿斯，他就坠入情网了。波阿斯就说了，那是谁家的女子？意思是说，她从哪里来的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她呢？你看，他对这个女孩子有好感了，典型的一见钟情呢。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他爱上路德了。这个是在波阿斯的田里所发生的罗曼史。好，我们看路德记的2章6到7节经文记载，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好，波阿斯的工头呢，告诉他路德的身份，暗示波阿斯，怎么了？你不会想认识他的，他来自摩押，是拿俄米的儿媳， 这个工头口气带着歉意，向波阿斯保证路德不是他所带进来的。好，波阿斯爱上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他的监工还没有察觉，反而觉得歉意。他说，这位摩押妇人到这里来求我们让她十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她，所以她才进来的。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她很穷，又是寄居的，她是可以进来十岁的。其实这个监工啊，不必感到抱歉，因为波阿斯他爱上这个女孩子了。当然，这也显明路德所流露出来的美德，那么正好和他的名字一样，是美丽好品格的意思。路德的良善和美貌是伯利恒的美女所没有的，路德已经准备好要过苦日子了，完全没有期待会被人所注意到。当路德发现自己吸引了这位男士的注意时，路德很惊讶。当监工告诉波阿斯有关路德的信息之后，波阿斯转过身来对路德说话了。好，路德记得二章第八节经文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好，女儿啊，听我说。那么这不仅是父亲对女儿所用的口吻，年长者对年轻的妇人也可以这么来说。波阿斯对路德说话时，并没有摆出施舍给乞讨者的态度，反而是用最温暖的话尊重了路德他的人格，因此路德丝毫感觉不到屈辱，他就感谢着接受了波阿斯的好意了。有时呢，我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也当慎重考虑所使用的方法，因为帮助别人的行为，有时也可能被误用为夸耀自己的赐福，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波阿斯主动邀请路德不要到别家的田里边拾穗，他说，我要你在我的田里来去拾穗。路德记的二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对路德说，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好，有两件事情呢很重要，波阿斯不但是邀请路德留在自己的田里，他还处处关照和保护路德。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了，让你随时进入到我的田里边，绝对不能够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在那个年代呢，路德既是寡妇又是摩押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会不断的遭到羞辱，同时他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那么波阿斯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立刻为他挺身而出去保护他。对于波阿斯这么高尚慷慨的表态，路德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好，俯伏在

自己的处境。当他来到波阿斯的田地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注意到他。他以为别人会不理他。当时以色列人呢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甚至摩西律法也规定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圣会。摩押人有过很坏的记录，那么才让他们处在这么卑下的地位的。但是路德记把种族的藩篱给拆毁了，神眷顾怜爱那些背负污名被惩罚的人，那么这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说，在世上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爱了，唯有神他是真正关爱世人的，世上找不到任何的爱能够跟神对罪人的爱来去相比。那么路德记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爱。因此路德就说了，怎么蒙你的恩？他太惊讶了，他是一位被排斥的外族人。他纯真的疑问就说明他不能够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打破种族的藩篱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其实他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他既美丽又惹人怜爱，他具备了所有为人之妻该有的条件，所以难怪波阿斯对他一见倾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怎么会在神的眼中来去蒙恩呢？神他是向我们来施恩的。有人认为这正是路德记的主题。路德记记载这位妇人所蒙的恩典是在彰显神的恩典，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可畏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可以去问，主啊，我怎么会在你的眼中来蒙恩呢？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在神眼中是不美丽的，没有吸引力的。神喜爱的特质，我们是全都没有的。我们是罪人，是悖逆神的，但是神他还爱我们。那么这是圣经伟大的真理之一。神向我们证明他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他向我们来施恩典，没有别的理由，只因神长阔高深的爱，因为神他就是爱，他不愿有一人来去沉沦。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路德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为什么在路上没有碰到波阿斯呢？也许波阿斯正带着军队在外地去打仗，因为这个是士师时代。波阿斯不只是财力雄厚的财主，在律法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当时呢，他不在城里头。等到他回来之后呢，听到有一个寡妇跟着拿俄米回来的传言，人们对路德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婆婆回来，真心对待婆婆，没有离开拿俄米，她的为人呢真好。波阿斯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听到的各种有关路德的传言果然是真的。他发现路德啊品貌双全，于是呢，就不由自主的就爱上路德了。尤其听到路德所做的牺牲，那么波阿斯就更为之动情了。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二节记载，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路德已经归主了，他能够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离开摩押地，原因就是他要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之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

0: 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人与人之间任何和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双向的成全。当真诚善意跨越阶层、身份与血缘，那植根于人性中的功利与算计就被剥离，而关系中就会被充满尊严与温暖的爱所包围。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邀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小朋友，这句圣经经文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曾经亲身经验到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大能，因此保罗相信上帝什么都能做，所以凡倚靠上帝力量的人就一定会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也就是说，借着上帝所赐的力量，你我都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什么事情烦恼？还是你现在已经用尽各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却一点儿都没改善呢？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那真正能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唯有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并谦卑地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这句经文所说的，那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倚靠上帝时，你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你将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与上帝同行。而且即便你面对失败和挑战，也不会轻易放弃或感到孤单，因为爱你的天父爸爸他从未离开过你，他是乐意帮助凡祈求他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小朋友，你是否背起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做得好，小小熊。从前从前有两只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是大熊，小小熊是小熊。有一天，小小熊想去探险，他走在前面带路。小小熊发现一块大石头，小小熊说：你看我。大大熊问：你在哪儿啊，小小熊？
1: 我在爬大石头，
0: 小小熊说。
1: 你看，我会自己爬，
0: 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这时，小小熊又大声喊说：
1: 大大熊，快来帮我，我要跳下去了。
0: 我来了，小小熊，大大熊回答。小小熊从石头上往下跳，刚好就跳进大大熊的怀里。小小熊说：
1: 我要再去探险咯。
0: 就这样，小小熊一路跑在大大熊的前面。这时，小小熊发现一棵枝干弯曲的老树。小小熊说：
1: 你看，我在树上荡秋千。
0: 小小熊在树枝上晃来晃去。
1: 大大熊，
0: 小小熊说：
1: 你看，我会荡得这么高哦。
0: 这时，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小小熊这时候又大声喊说：
1: 大大熊，你准备好了吗？
0: 小小熊越荡越高，越荡越高，手一松，哎呀，不得了了，它掉下来了。这时，小小熊刚好落进大大熊的怀里。小小熊说：
1: 你要接住我了。
0: 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小小熊又说道：
1: 我还想要去探险。
0: 就这样，小小熊又在暗暗的树林边发现一条小河。
1: 我要从河上走过去，
0: 小小熊说。
1: 大大熊，你看哦，我会自己过河。
0: 大大熊说：做得好，小小熊。

0: 小小熊从一个石头跳到另一个石头，一个一个地跳过去。他说，我是世界上最会跳石头的熊。小小熊就这样跳啊跳，一直不停地跳着。这时大大熊在后面说，小心一点小小熊。
1: 我很小心啊，
0: 小小熊说。这时大大熊忽然大叫，小小熊。哎呀，不得了了，小小熊掉进河里面去了。这时候小小熊哭着喊说，大大熊大大熊，快来救我啊，大大熊。大大熊很费力地走进水里，把小小熊给拉出来。
2: 别哭小小熊，
0: 大大熊说，
2: 我们再等一会儿，你身上的水就会干了。
0: 大大熊紧紧地抱着小小熊。大大熊说，
2: 小小熊，我们再继续探险好不好呢？
1: 去哪里？
0: 小小熊问。大大熊说，去河的另一边。小小熊说，
1: 大大熊你小心一点，你说不定会像我一样掉进水里哦。
0: 大大熊说，如果你指给我看你是在哪一个石头上滑倒的，我就不会再掉进水里了。
1: 就是这个，
0: 小小熊指着刚才让它滑倒的那颗石头。大大熊这时候又说，做得好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一路探险，穿过树林，回到他们的熊熊洞。大大熊和小小熊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温暖的熊熊椅上。这时大大熊问，小小熊，你掉进水里的时候害怕吗？小小熊说，
1: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
0: 大大熊说，是的小小熊，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

听完了这个小故事，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像故事中的小小熊一样喜欢冒险呢？在小小熊的探险之路上，它不断地爬高，又跳来跳去的，看起来好像一点儿都不害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小小熊真的天生就很勇敢。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小小熊它知道大大熊总是在他的身边，也总是会来救他。小小熊对大大熊充满了信心，而大大熊也总是笑着说，做得好，小小熊，随时给予小小熊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你身边的大大熊是谁呢？当你身边的大大熊在你身旁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对佳佳姐姐而言，我身边的大大熊除了爱我的父母和长辈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佳佳姐姐相信，无论我们在哪里，天父上帝都在我们的身边，看顾保守着我们的一切，使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做每一件事情。就如同故事中的小小熊，他相信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大大熊一定会在他的身边。就如同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也是随时都在你我的身边。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必定帮助我们，也保护我们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佳佳姐姐，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下回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再次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讲题是唱不尽的敬拜之歌。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重点，第一是音乐与旧约生活，第二是旧约中敬拜的四个原则。谈到敬拜，我们知道敬拜是上帝最重视的事情。我们已经学了一点什么是敬拜上帝，我们以族长亚伯拉罕为榜样，回顾了亚伯拉罕爬上摩利亚山顶，在敬拜中献上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撒，这真是神圣的一刻。今天我们会简要的开始探讨敬拜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旧约为信徒心中忘不了的音乐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在整本圣经中与赞美、歌唱和音乐有关的词语出现了575次。整本圣经有66卷书，其中有44卷就提到了音乐。人们甚至相信圣经当中有一卷共有150章的书，是一本犹太赞美诗，我们称这卷书为诗篇。在圣经的记载中，往往是颂赞比祷告来的要多。歌唱是以独特的方式彰显出人有上帝的样式。在上帝的创造物当中，只有人能够透过高音、音长和声的声音来唱出有条理的语言。尽管你有很多人都认为你家里的狗会唱歌，但我要告诉你，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像人类一样歌唱。上帝将人类创造成赞美的器皿。基督教是世界的宗教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歌唱的宗教。据我们了解，其他宗教总是在发牢骚、抱怨，只有基督教能够真正歌唱。按照约伯记所说，音乐在创世的时候就开始了。约伯记38章7节写道，那时诚心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多年以来，来自天堂的赞美之声高唱着这首歌，就像在那一夜伯利恒的山边天使前来宣告耶稣已经降生一样。会在永恒里占据我们心里的是音乐。正如有人说，在地狱没有人会想起音乐，没有音乐就没有人能想象天堂。在天堂里，我们的歌曲最重要的主题是启示录4章11节所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可见天堂是音乐的最终故乡。根据使徒约翰所说，以下就是天堂的情景。启示录7章9到12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 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堂是音乐最终的故乡。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最后一段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他说，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弟兄姐妹，请你仔细想想这一点，假如你在天堂已经一千年了，你也将自己毕生中所听过的每首歌唱了一千遍，而你未来所拥有的时间就和你曾经度过的时间一样长，因为天堂里没有所谓的时间，天堂里只有无尽的永恒。上帝之所以如此祝福音乐，原因之一就是音乐如同一个教学有方的老师，音乐将真理铭刻在我们脑海里，如果不是借着音乐，我们也许永远也记不得这些真理。我们多数人到今天还记得我们透过主日学合唱曲所学到的圣经观念，这些合唱曲包括耶稣爱我、上帝爱世人、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学会这些合唱曲的歌词，那么今天世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得以改变。假如每一个人都真正相信自己在主日学所学到的事物，就是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不分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的宝贝，那么世界应该多么不一样。还记得小时候上主日学，主日学老师让我们背经文，其中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这节经文。后来有一天我参加了一个少年营会，从此我再也忘不了那节经文。有一个人写了一首合唱曲，曲名就叫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说出这节经文的时候，那首歌曲就在我脑海中响起，这是因为我借着这首歌而记住了这节经文。最后离开中国的宣教士之一施陶卫医生写了《监狱沉思录》，他在书中这样写，第一次被关押的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被关在政府训练新干部的中心里，每一次75到100个年轻人会被带到这里来，在他们到政府部门上岗之前接受为期6或8周的训练与教育，他们早上阅读，中午和傍晚就唱歌，领导手上除了调音管之外没有其他乐器，吹出一个调之后，领导会唱出一句短语，接着整组人就会跟着领导一遍一遍地唱这句短词，他们就这样唱了一个又一个短词，直到这些年轻人牢牢记住这个旋律，其后他们就记住了这些短词，这些曲调朗朗上口，很容易记住，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些歌曲，直到他们歌声响遍整个院子。中国就这样把自己唱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音乐果然是伟大的老师，我很喜欢福音歌曲，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歌曲总是会重复唱出圣经的真理，就算很久之后我们都记不起这首合唱曲，但上帝话语的真理却还是会深深刻在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百宝箱，记录了我们学习唱过的事物。难怪弗莱切会说，只要让我知道一个国家所创作的出来的歌曲，我就不必再过问谁为这国家立法。我们歌唱，最终我们就被歌曲所熏陶。好了，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音乐与旧约生活。翻阅一下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旧约里有大量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是音乐和敬拜。这些经文对我们很有益处，让我带你稍微的看一看，回顾旧约中提到音乐的地方。圣经所记录的第一首歌是在上帝的子民获得伟大胜利的那一刻响起。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都听过摩西如何在上帝大能双手的带领之下来到海边，埃及人在身后，红海就在眼前。摩西举手向海伸杖，于是耶和华把海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齐步走过红海，埃及人在他们后头紧追不放。正当埃及人下到红海当中时，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埃及人丧命了，犹太人却得以活下来。他们走过海的另一边，开始安顿下来以后，摩西写了一首歌，歌唱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拯救。这首歌用了出埃及记15:1-21的篇幅，让我为你读出他的副歌。我相信这是他们唱了所有经文之后所唱的副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埃及记第20:21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非常兴奋，她带领其他女士手拿铃鼓跳了一支崇拜舞蹈。下面我们看第二首歌，这首歌很不寻常，在士师记第5中记载了底波拉的事迹。她是圣经中第一位女性歌曲创作人，她在士师时期也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底波拉和一名朋友与迦南王耶宾作战，并且奇迹般的战胜了耶宾，对方全军覆没之后，底波拉写了一首歌让以色列人一起唱。士师记第5记载了整首歌，副歌似乎是第31，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多美的一首诗啊！底波拉带领着上帝的子民歌唱，并且敬拜耶和华的伟大拯救。接下来是我喜爱的故事之一，因为在这故事中，大卫学习了很多什么是上帝的作为。大卫有一次将约柜运回去，但他却做错了，你记得吗？他将约柜放在牛车上，因为道路颠簸，途中有一个男子伸手去扶住约柜，结果当场被击杀而死。大卫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恼怒，于是他决定暂时搁置运送约柜的计划。约柜被运到俄别以东家中，在那里停留。大卫听说耶和华因为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而赐福给俄别以东，于是决定回头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一次大卫做对了。历代志上15:16记载，大卫用诗歌来迎接约柜。经文说，大卫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唱。第27:28补充道，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写了一篇相当长的诗篇，交给领长亚瑟。历代志上16:8-36完整地记录了这篇诗篇。上帝的约柜被运回耶路撒冷，并且停放在那里，作为上帝子民敬拜上帝的地方。圣经用了整整2章的篇幅来描述当时的交响音乐。好，下一首歌是在所罗门王受膏做以色列王的那一天响起。列王记上1:39-40说，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愿膏膏所罗门。能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前，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所罗门王被立为王的时候，音乐响彻云霄，声音震地。习惯安静的人一定很难接受旧约的敬拜风格，但这种在上帝面前大大喜乐、满心雀跃的敬拜，却是一些信徒所喜爱的敬拜方式。我坚持相信，旧约中论到公开敬拜的核心经文是论述所罗门献圣殿的经文。这样的经文有两处，一处令我相当震撼，另一处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第一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23:5，那里说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愿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听众朋友，参加一场有4000人以歌声乐器颂赞耶和华的崇拜，一定是非常震撼。好吧，让我再跟你分享多一点。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下5:11后半部分，你会读到讲述当时情景的细节描写。在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宽广圣殿里，交响乐队为耶和华的伟大献上感恩。我是多么希望当时我就生在那里。不过当时阅读这些经文，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就在那里。好，现在就让我读出历代志下5:12-14。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哇，当天所罗门殿里献给上帝的赞美和敬拜是如此的震撼。圣经甚至说有云彩飘进圣殿里，充满圣殿。供职的祭司因此看不见自己的手所做的事，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云彩是上帝荣光的有形显现。当天4000人的歌声以及120个号一起发声，向耶和华献上他所配得的赞美和敬拜。就在那时，上帝向他的子民彰显他的荣光，与他们同在。当献给上帝的敬拜与赞美震天动地之际，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他的荣光也充满他的殿。这应当是每一个信徒的心愿。当天的唱诗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组织，请让我用一些时间来向你讲解这一点的背景资料。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献圣殿时 唱诗班由四千名歌唱的人组成。确切地说，这四千人是各有150人的24个唱诗班组成的。他们归入大卫的赞美事工，按照耶和华的指示而被组织起来。我马上要告诉你他们的侍奉安排。这些小型的唱诗班有24个，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各处。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表明，当时一共有20万人接受训练，负责圣殿崇拜的音乐事工。根据历代志下5:12-14的这段经文来看，圣殿唱诗班这次共有4000人。只要仔细阅读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祭司和音乐家被视为一体，他们都来自利未家族，他们都在圣殿敬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都以百姓的11奉献和奉献为生活来源，以便能够全时间摆上履行他们的任务。他们都住在以色列各处的利未城里。四千人的唱诗班实际上是由24个唱诗班组成，这24个唱诗班各有150人。圣殿当地的音乐家只负责小部分的音乐，而这24个唱诗班则每年各有2次机会在圣殿里侍奉。至于他们会在哪一个星期的安息日侍奉，就以抽签来决定。每一个安息日都有新的唱诗班侍奉，已经侍奉过的旧的唱诗班就会回家。由于犹太日历有50个星期，因此24个唱诗班每年侍奉2次，还有剩下的2个星期并没有任何个别唱诗班侍奉。那么这2个星期是庆祝3个重要节期的日子。一共有4000人的所有唱诗班会在这2个星期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这3个重要节期。由这4000人所组成的大型唱诗班会在这2个星期里侍奉，而这肯定是不容错过的日子。这24个唱诗班的领导很可能就住在圣殿范围里，并且在耶路撒冷安排他们各自的唱诗班的活动。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在音乐、歌词和礼拜礼仪方面保持一致。历代志上9:33说，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根据历代志上25:7-8所描述，288位主授老师分散在24个唱诗班当中教导他们的学生。这是犹太信仰和宗教的核心，因为赞美非常重要。这是多么令人震撼啊！这么多人齐唱赞美上帝，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了，我们将要探讨的下一首歌，在尼希米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期间响起。你还记得尼希米记中的故事吗？众犹太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城墙已毁坏，耶利米带领众民重建城墙。后来城墙建成，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读一读尼希米记12。尼希米记12:27很详细地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有意思的一点是，查考旧约、阅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一提到属灵复兴，总是也会提及音乐，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实上，伟大的领袖穆迪有一次说起他观察到的事情，他说音乐和歌曲 不只伴随着圣经中的属灵复兴，他们也能深化人的属灵生命，至少歌唱和讲道一样，都能将上帝的话语深深刻在人的心里。自从上帝呼召我以来，我越发觉得以歌唱来赞美上帝十分重要。如果你有留意过穆迪的一生，你一定知道他有一位同工是伟大的歌唱家，这位同工就是伊拉桑奇，他们一个讲道，一个歌颂赞美上帝，两人的搭配带来很棒的效果。我要跟你分享旧约中的另一个事，这件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敬拜。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圣殿吗？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4000位歌唱家挤满了圣殿，但这圣殿最终还是被毁了，他们成了当年的战争的首要目标，最终被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耶和华的圣殿就像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一样，只剩下一片废墟。后来尼希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而以斯拉和所罗巴伯则回来重建已被毁坏的圣殿。在所罗巴伯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圣殿重建完成，并且被重新献上。此时赞美之歌响起，以斯拉2章41节说，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第65节说，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好了，今天暂时谈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唱不尽的敬拜之歌，请别错过。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神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你将来要走的一条路。那父母亲呢？

0: 他们有没有挑战过你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1: 有的，他们是有过担忧的，但因为我在好几年前，大概就是信主之后吧，几年后就跟他们说，我只能与主内基督徒的弟兄结婚，所以中间其实他们也有过想要介绍朋友的孩子啊什么的啊，但我基本上就跟他们讲说，我先问说这一位弟兄是主内的吗？他们就说不是，他说不是也可以交往看看嘛。然后我说，一开始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抗拒，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安排。但后来其实父母也是到近年，他们大概也都不太问了，偶尔问一下，因为刚过了这么久的两方的常年的这种拉锯吗？就是可能两边也是知道，我也就是说，基本上感谢他们的好心。到现在也是有些教会的阿姨啊什么之类也会关心我的婚姻事情。然后我一开始也会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基本上我还是希望能够结婚的，虽然现在还是处在单身的状态，但是我还是认为我没有完全单身的护照，除非神再给我更明确的指示。我是觉得我还是有对婚姻的期盼。对，我觉得不管姐妹们是在什么样的年纪，如果认为婚姻还是你的护照的话，就不需要太不好意思。尤其姐妹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有人想要为你介绍，或是像父母也会最近担忧的话。就是很大
0: 敞
1: 方的，
0: 开的
1: 可以，
0: 接受，
1: 对，敞开跟他们讲说呀，我可以去多认识其他人。因为老实说，因为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像我在服侍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圈是比较
0: 窄
1: 小
0: 的，
1: 的，对啊。所以让很多姐妹们会觉得，可能现在虽然我服侍的都是北美的教会，但是一样的就是说，教会内还是姐妹多，弟兄少的状态。所以我可以看到。有些很优秀的姐妹对于自己的婚姻的事情也会有焦虑，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有人愿意要介绍的话，就是以交朋友的方式去认识。但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一开始是比较对于这种介绍啊，或是提到这件事情是比较尴尬。但是到最近几年，大家就觉得说，呀，大家也没什么，就大家想要介绍就介绍吧。很有趣的事情是，不管是大家提了一次就不了了之，不然就是从来也没有什么人介绍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之中神也在安排他的时间。
0: 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们的咪咪妹用一个非常赤诚、敞开的态度来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去踏上这条侍奉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姐妹们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都已经要服侍了，那你本来在教会的这一个层面，弟兄本来就少过于姐妹，那加上你又是这么爱主、敬虔全世间、回应神呼召的一个女传道，那也就意味着你身周围的可选择性就更加的少了。而这一刻，如果你自己还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撑着说，哦，没关系，我要等候。当然，我们绝对是等候神的时间，可是它也不意味着说我们不可以去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不可以去接受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心介绍，不可以去相亲，甚至不可以去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社交的网站去认识人。这些我往期在节目当中都鼓励大家，你可以去那些正规的去注册去认识主内的弟兄，Why not？为什么不呢？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社交的媒体，可以认识到更多、更广阔的一个社交的对象。不过呢，的确就像咪咪传道提到的哈，因为你的心已经在与主同行的这一个空间、这个层面了，那很显然，一个对自己的信仰不认知或者不认真的弟兄，是绝对不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吸引和跟你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所以，我们也需要 明白，就是

0: 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觉得说，哦，没关系，因为我回应你呼召，所以你就凡事都会赐给我。因为神给我们粮的，我们并不知道。就像咪咪在决定回应呼召的时候，在起初信主的时候，爸爸用了一个笑话，说是不是因为团契里有可爱的男生？到现在其实已经证实了，的的确确是，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并不会出现一种焦虑、痛苦、孤独的现象。所以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咪咪传道的生命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丰盛，非常的精彩，也是非常的忙碌，绝对不会因为现在是单身反而就显得就是每一天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足够。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单身的生活，你的每一天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然后你有没有过那种焦虑，你焦虑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你继续是如何为自己的婚姻去祷告的。我想这些实际的操作可以帮助到很多一些大龄的姐妹，还在等候自己婚姻的姐妹，该怎么去面对她自己每一日日常的生活。
1: 我就像郑仁杰讲的没错，就是工作是非常忙碌的，然后还有服侍，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是以工作，然后侍奉，然后还会尽量安排给自己的锻炼的时间。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也要注重这个健康生活、健康的部分，所以我会尽量给自己锻炼的时间。那其实像这些时间加起来之后，周间的话，我觉得社交的时间就很少。就真的很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年也就渐渐不太排斥，如果有人想要介绍，因为真的能够认识别人的机会不多。那有没有过焦虑？其实是有时候会有的。我有一个室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对于一个人居住不是那么有信心的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话，有室友是还蛮有帮助的，因为你至少也有机会锻炼，就是操练跟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机会，对啊。那感谢神，就是我的室友，我们还蛮合拍的，所以我们已经住在一起很多年了。她是一个大概30中的一个姐妹，也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爱主的姐妹。我也可以看到，在她也是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焦虑这样子，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个可能都在同一个类似的生活阶段的组内的姐妹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情。那所以对于婚姻方面，我觉得我还是继续的仰望以及祷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也当然尝试过去认识合适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是，过去这么多年，神都没有带来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也会思考说，可能也要祷告看看，说是否真的是有独身的呼召。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没有的，然后再来也要做一些期待的调整。也许原来期待自己是在这个阶段已经有婚姻以及家庭的。但同时也感谢神，就是说在这阶段是没有婚姻跟家庭的，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或是可以去服侍，给我服侍教会的，或是服侍工作上的事情，服侍那些其他人，就是也许在其他姐妹因为有婚姻家庭而做不到的那些服侍，我们单身的姐妹就可以去补足。譬如说，因为我的工作不是经常，但是一年之中也会有几次的出差。那我觉得有家庭的姐妹就不一定能够来应付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需要。但我就觉得蛮感谢神，就是我可以帮助我的工作上这样的一个需要而出远门，然后可以去认识更多我们可以服侍的对象。我觉得 其他的方面就是继续等待。那刚才讲到就是说调整部分也是说、嗯、其实我也是以为自己在这时候可能会有孩子，但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嗯、也可能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如果以后进入婚姻的话就可能是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嗯、但是神会怎么样将这样的祝福带到我的生命中，我也是现在也是看不见的，但很难说，也许会是没有这种孩子的祝福，但是我也可以看到许多在主内忠心侍奉的前辈弟兄姐妹们、嗯、他们很多人也就是没有孩子的状态，但他们能够做出的服事也是非常的美好。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很不确定的事情中，然后或是焦虑之中，我只能就是说去看看那些走在我们的前辈里面、嗯、他们的经验是什么，然后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期待。
0: 哇，我好感动，我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一点都没有看到什么高言大志，而是一个真实的凭着信心生活的，完全仰望神回应神呼召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虽然我们有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却在神面前不犟嘴，不强求，也不埋怨，而是就过好我今天的生活。因为毕竟我们人生的呼召是主基督耶稣，而不是结婚或者是生子。虽然神给了我们，有些人是婚姻的呼召，有些人是单身的呼召，有些人呢在等候当中正在适应着神给他当下的这个呼召。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之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女儿在昆明读大学时，常听她说起当地有一个水果特别的好吃，就是无花果。她形容又香甜又柔软。日常中有些果子成熟以后会变得很坚实，有一种果子就很特别，成熟以后反而越来越柔软。闺女说的无花果就是这样，青涩的时候果皮和果肉都带着生硬的质感，真正成熟了，轻轻一捏，果肉便开始松软。切开以后呢，里面绵密的籽藏在柔软甘甜的果肉中。多少时候岁月过去，一个人越来越不容易被触动，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话，越来越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判断一切，看起来很理性，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慢慢地隔开了。成熟的无花果不会因为柔软就失去了自己的味道，反倒是在柔软以后才真正到了可以入口的时候。人不也是如此吗？经历过一些事情，仍然愿意听别人把话讲完，仍然能够体会一个人的难处，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可以后退一步，这样的柔软才是真正的有力量。生命成长过程里最值得问的一句话，不是我比从前厉害了多少，而是我有没有比从前更容易爱人，更加的温柔。让我，磐石乐团带来，请欣赏。

很多水果里无花果的成熟很有意思，你看苹果成熟之后仍然保持着脆爽，梨子呢也有自己的清甜，葡萄成熟会变得多汁，可无花果的变化特别的明显，成熟之后果实软了下来，颜色变深，里面原本紧闭的部分开始裂开，香甜的味道慢慢的显出来，它没有用坚硬来证明自己已经熟了。圣经里无花果也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植物，先知弥迦曾描写一个令人向往的景象，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在那样的画面里，无花果不是摆在高处让人欣赏的东西，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树荫，有果子，有可以坐下来吃饭的日子。它让人想到经过岁月以后，一个人终于能够安然地与人相处。年轻的时候，人遇到不同意见很容易立刻反驳，受的委屈总想把理由说清楚，别人做错事了也急着指出来。可是经历多了就开始明白，很多话可以晚一点说，很多判断可以多等一会儿。一个成熟的人该是一枚熟透了的无花果，里面有了自己的味道，所以不需要靠外面的坚硬保护自己。改变我，改变世界。赞美之泉带来，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一位母亲谈到成年后的儿子说，以前我总想把他教成我认为正确的样子，现在呢，只想先听听他为什么这样想。是的，父母会老，孩子会长大，夫妻会一起经历不同的阶段，同工之间呢，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如果人只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关系很容易变得紧张。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世人常把一句话当成待人技巧，其实它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个里面很硬的人，很难说出柔和的话；心里藏着很多防备的人，很难真正的听见别人到底在说什么。柔和不是迁就，也不代表别人做错了就不面对，而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仍然能够记得对方也是如我一样的人。成熟以后，朋友就越来越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因此说话会慢一点，判断会迟一点，给别人留一点余地，也给自己留一点悔改的机会。话好说，一起来收听

朋友，你发现吗？当你认识主后，神会让你经历一些事，正是为了把坚硬的外壳磨掉。这个过程着实不好受，你会经历原本很有把握的事出了差错，原本以为能够控制的人和事渐渐离开了掌握，甚至有一天不得不承认是自己错了。圣经里的约拿，他是有信心的，知道神是谁，清楚神的性情。当尼尼微人悔改，神施怜悯的时候，他为什么就生气了呢？原来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判断被神满足，神却在意的是城里那些人的生命。最后，神借着一棵蓖麻树让约拿明白，一棵植物的枯萎都能够让他心疼，那么一座城里的人呢？神岂不是更在意吗？有些时候，人走过很多年，知识增加，经验增多，却仍然按照自己的标准看待，这样的成长只是年龄的增加。真正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懂。神让人经历一些失去，一些误解，一些等待，也就是在拆掉你我那层保护自己的硬壳，让我们重新的学会怜悯。亲爱的朋友，一个能够体会别人难处的人，往往能听见不同于自己的声音，能够在被冒犯以后仍然选择谨慎的回应。这需要恩典，却也是恩典给予他的最美好的礼物，成长。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看见熟透的无花果时，不妨多停留一会儿，仔细地观察一下。它没有苹果咬下口的那一声清脆，也没有葡萄挂在枝头时那般的漂亮，可是掰开以后，里面却是柔软细密甘甜的一颗果实。诗篇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圣经里谈成长，从来不是看外表长得多高，看的是生命结出了怎样的果子。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女儿在昆明读大学时，常听她说起当地有一个水果特别的好吃，就是无花果。她形容又香甜又柔软。日常中有些果子成熟以后会变得很坚实，有一种果子就很特别，成熟以后反而越来越柔软。闺女说的无花果就是这样，青涩的时候果皮和果肉都带着生硬的质感，真正成熟了轻轻一捏，果肉便开始松软，切开以后呢，里面绵密的籽藏在柔软甘甜的果肉中。多少时候岁月过去，一个人越来越不容易被触动，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话，越来越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判断一切，看起来很理性，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慢慢地隔开了。成熟的无花果不会因为柔软就失去了自己的味道，反倒是在柔软以后才真正到了可以入口的时候。人不也是如此吗？经历过一些事情，仍然愿意听别人把话讲完，仍然能够体会一个人的难处，仍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可以后退一步，这样的柔软才是真正的有力量。生命成长过程里最值得问的一句话，不是我比从前厉害了多少，而是我有没有比从前更容易爱人，更加的温柔。让我，磐石乐团带来，请欣赏。你

很多水果里无花果的成熟很有意思，你看苹果成熟之后仍然保持着脆爽，梨子呢也有自己的清甜，葡萄成熟会变得多汁，可无花果的变化特别的明显，成熟之后果实软了下来，颜色变深，里面原本紧闭的部分开始裂开，香甜的味道慢慢的显出来，它没有用坚硬来证明自己已经熟了。圣经里无花果也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植物，先知弥迦曾描写一个令人向往的景象，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在那样的画面里，无花果不是摆在高处让人欣赏的东西，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树荫，有果子，有可以坐下来吃饭的日子。它让人想到经过岁月以后，一个人终于能够安然地与人相处。年轻的时候，人遇到不同意见很容易立刻反驳，受到委屈总想把理由说清楚，别人做错事了也急着指出来。可是经历多了就开始明白，很多话可以晚一点说，很多判断可以多等一会儿。一个成熟的人该是一枚熟透了的无花果，里面有了自己的味道，所以不需要靠外面的坚硬保护自己。改变我，改变世界。赞美之泉带来，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一位母亲谈到成年后的儿子说，以前我总想把他教成我认为正确的样子，现在呢，只想先听听他为什么这样想。是的，父母会老，孩子会长大，夫妻会一起经历不同的阶段，同工之间呢，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如果人只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关系很容易变得紧张。圣经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世人常把一句话当成待人技巧，其实它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个里面很硬的人，很难说出柔和的话，心里藏着很多防备的人，很难真正的听见别人到底在说什么。柔和不是迁就，也不代表别人做错了就不面对，而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仍然能够记得对方也是如我一样的人。成熟以后，朋友就越来越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因此说话会慢一点，判断会迟一点，给别人留一点余地，也给自己留一点悔改的机会。话好说，一起来收听

朋友，你发现吗？当你认识主后，神会让你经历一些事，正是为了把坚硬的外壳磨掉。这个过程着实不好受，你会经历原本很有把握的事出了差错，原本以为能够控制的人和事渐渐离开了掌握，甚至有一天不得不承认是自己错了。圣经里的约拿，他是有信心的，知道神是谁，清楚神的性情。当尼尼微人悔改，神施怜悯的时候，他为什么就生气了呢？原来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判断被神满足，神却在意的是城里那些人的生命。最后，神借着一棵蓖麻树让约拿明白，一棵植物的枯萎都能够让他心疼，那么一座城里的人呢？神岂不是更在意吗？有些时候，人走过很多年，知识增加，经验增多，却仍然按照自己的标准看待，这样的成长只是年龄的增加。真正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原来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懂。神让人经历一些失去，一些误解，一些等待，也就是在拆掉你我那层保护自己的硬壳，让我们重新的学会怜悯。亲爱的朋友，一个能够体会别人难处的人，往往能听见不同于自己的声音，能够在被冒犯以后仍然选择谨慎的回应。这需要恩典，却也是恩典给予他的最美好的礼物，成长。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看见熟透的无花果时，不妨多停留一会儿，仔细地观察一下。它没有苹果咬下口的那一声清脆，也没有葡萄挂在枝头时那般的漂亮，可是掰开以后，里面却是柔软、细密、甘甜的一颗果实。诗篇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圣经里谈成长，从来不是看外表长得多高，看的是生命结出了怎样的果子。若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很多的事以后，变得更爱论断，更容易发怒，更不愿意听别人说话，这样的成长恐怕需要好好的反思。亲爱的朋友，愿你我经过岁月之后，心里有坚定，有立场，待人时却有柔软。也愿神使你我的生命经过时间，不只是变老，更是结出可以与人分享的果子。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枚熟透的无花果，安静地长在枝头，直到有一天轻轻地打开，那芳香，那甘甜，祝福着周遭。一人的福，一起来欣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2025年英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史蒂夫校长》。在1990年代的英国，有一群被社会贴上问题少年标签的孩子，他们在感化学校里面挣扎求生，一直到他们遇见了一个愿意相信他们的大人，史蒂夫校长。史蒂夫校长不只是管教他们，还有看见他们。电影描写着史蒂夫校长，他在严厉与理解之间徘徊，以及他尝试着用信任去撑起这群少年的未来。史蒂夫校长并不是一出轻松的校园电影，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最深的疑问：教育到底是压制还是引导呢？看着这部电影，让我会联想起《死亡骑射》还有《放牛班的春天》的作品，是带着粗糙而且温柔的力量。多多甚至觉得史蒂夫校长的作品是值得推荐给你好好来看的一部电影。今天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电影所传递出来的人性以及温暖的光辉。

作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英国电影《史提夫校长》。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却也是一部阴郁的让人感到痛心的电影。电影从头到尾，在片长93分钟的时间里，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压迫感，几乎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空间。很特别的是，在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荧幕上的字幕呼吁着，有心理健康问题或是认识这样的人，请寻求帮助或伸出援手。多多个人觉得这是一部有正面意义的电影，很推荐。随着故事的推进，这是充满灾难性的一天。有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了史丹顿伍德矫正学校，他们预备要拍摄一个关于这所学校渐进式教育理念的社会关怀专题节目。新闻团队在拍摄的时候访问了校长、教职员还有学生，他们试图呈现这所学校是如何帮助问题青少年走出困境，并且能够融入社会。可是也在这同一天，正巧有一位地方的议员到学校来探访。当纪录片拍摄团队架起摄影机的同时，学校校长史提夫却接获了医疗信托机构的通知，那就是学校的校地将要被出售，教职员没有权利过问或者说什么。又与此同时，这间寄宿学校里有一名少年名叫夏一，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夏一，由于不堪受到夏一的伤害，他与继父将要和夏一结束关系，不会再与他有任何的往来。在这电影当中的史提夫校长，他多年来以爱心和同理心耐心地陪伴这群叛逆的问题青少年，他在权威和友谊之间必须要掌握分寸。在面对压力持续的累积，他无法继续掩饰自己酗酒以及用药的问题。虽然同事们都打从心底尊敬史提夫校长，也会对他表达关心，但是他们看待史提夫校长的方式似乎也跟看待那群问题少年没有什么两样。当史提夫校长听见学校即将要被关闭的消息时，那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让他失控了。他暴怒，他失态，甚至扬言要伤人。那一刻，他成了自己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也重演了他多年来不断劝勉学生避免作恶的循环。其实，史提夫校长这部电影是一部从孤立到连结的故事。背景是在1990年代的英国一所问题少年学校，其中的学生多半来自破碎家庭，以及他们被社会边缘。电影导演提姆·米兰茨用一天24小时的时间来捕捉师生关系之间的微妙变化，从混乱、对立到逐渐建立互信。

史蒂夫校长，他其实是改编自小说的。导演米兰茨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回头看看自己90年代拍摄的录影带，他说那是一段找回父亲与兄弟记忆的旅程。米兰茨的父亲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哥哥已经过世了，透过影像他感觉有某种情感的召唤。导演坦诚自己小时候曾经有严重的阅读障碍，是一个被认为没有救的孩子，如果不是有几位老师拒绝放弃，才有今天的他。就如同电影中有一幕，史蒂夫校长在辅导学生夏一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并不孤单，夏一。史蒂夫校长不仅是一部励志型的教育电影，也是一场灵魂的寻根经历。导演米兰茨说，我想找回我们曾经是谁，这就如同是圣经路加福音里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当米兰茨回溯过往人生的失落中，不只是要找回家人的脸，他说我们也正在寻找自己与神的容貌。米兰茨坦诚自己小时候曾经是别人眼中没救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几位老师拒绝放弃，才能成就今天的他。而剧中史蒂夫校长在自己录下的音频中对每个孩子温柔的描述，真诚又动人。这一群被家人拒绝、被社会遗弃、被制度框架的学生，生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里，因着一群爱的师长，从失序混乱的生活中，他们渐渐地被看见、被听见，甚至被理解。虽然在最后史蒂夫的学校被关闭了，但是这群问题少年却也因此活进一个有救赎恩典的生命群体里。我感受到电影《史蒂夫校长》中的师长不仅仅担负着知识传递者的角色，更是在学生看似没救的生命扮演着灵魂牧者的角色。当史蒂夫校长对夏一说，你并不孤单的时候，就是史蒂夫校长正在对夏一描述一个恩典群体的图像。这让我思想到，被主拯救之前的我们，不也都是像这个矫正学校里的一个个问题少年吗？史蒂夫校长没有拒绝破碎的人，反而走进了他们的生命里，像愿意与罪人同席的主耶稣，用同理心和陪伴松开他们刚硬的心土，让他们看见自己被神所创造的价值。史蒂夫校长他不居高临下，而是用温柔、理解和牺牲的爱，在混乱暴力的场面中闪烁着一丝从上面而来的人性之光。我想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观众会在心里面浮现着一个问题，在我的周围那些被忽略、被放弃的孩子里，有谁会成为他们的史蒂夫？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一部英国电影《史蒂夫校长》。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短文，它的内容说道：你可能以为神只会爱变得更好的你，但是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耶稣所说的不是资料，不是外表，不是行为的记录，而是一种深刻、亲密、带着爱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到自己更完美，他才会爱你，因为你已经在耶稣的心里，带着名字，带着故事，带着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我认识自己，而是我被耶稣深深的爱着。好朋友，不论你是谁，耶稣真的好爱你，你真的是被耶稣放在心里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相逢此时，相约永恒。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 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 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 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 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 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 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 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 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务，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儿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

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6章，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6章的1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

0: 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述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利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6章的1-24节，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这章不仅仅是记录了先知耶利米最著名的一次圣殿讲道，更清楚地揭示了当时犹大国上下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以及先知耶利米在他忠心传讲信息时所面临的生命威胁。这一章的记载所讲述的就是在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登基的那一年，大约是在西元前609年，耶和华神差派他的先知耶利米进到圣殿中宣讲悔改与审判的信息，却被当时的祭司还有众百姓抓住审问，并且定罪他。可是先知耶利米在遭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他没有妥协，他仍然一字不差地传讲神要他说的话。第二节，耶利米听见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神要耶利米如此做，是为了让百姓知道，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而是希望百姓听从，并且个人回头离开恶道，这样就会使神后悔不将灾祸降与他们。如果百姓不肯听从律法和先知的话，神宣布要将这座象征他同在的圣殿变得像示罗一样。在旧约历史中，示罗原本就是早期敬拜神的敬拜中心，却因为百姓的罪恶而被废弃毁灭。 还有神的审判也要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地上万国咒诅的对象。

想而知，先知耶利米一字不删减地在圣殿里对着所有的宗教领袖还有众百姓说了神要他说的话，所得来的回应是非常激烈的反弹。第七节和第八节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好可怕，这些宗教领袖因为无法接受圣殿会被毁灭的预言，因此严厉地控诉耶利米，说他犯了亵渎的罪，并且就立即对着随后赶来的众首领要求要判处耶利米死刑。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圣殿绝对是安全的保障，并不是因为他们信靠神，而是他们将圣殿视为是护身符的代表，这其实正是神所厌恶的态度。而先知耶利米在他忠心地执行神吩咐他说的话之后，立即面对了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章的记载里实在地看见了耶利米的态度，他没有求饶，也没有收回之前所说的话，他仍然继续地劝诫在场的人。十二节十三节说，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然后耶利米坦然地告诉大家，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可见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已经将自己的生死交托在神的手中。接着就是16节到24节所记载的，像是一场在法庭上的激辩。因为在听完耶利米的申诉之后，有部分首领跟百姓就开始转变态度了，认为先知耶利米不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说话。最终信实的神借着一位高官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手保护耶利米，使他免于落在百姓的手中被杀。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6章的1到24节，主题是犹大众首领与众民恐吓耶利米。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在生命遭到威吓的时刻，他展现了真正的至死忠心。面对群众的围攻以及死亡的威胁之时，耶利米没有退缩，没有删减神话语的一个字，也没有为了求自保而迎合众人。耶利米的勇气是建立在他对耶和华神的敬畏和忠心，而神也借着亚西干的保护，信实地保守了他的仆人。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在跟随神的每一天，学习忠心于神的话语，忠心于神的托付。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不再是我的想法，我的喜好，而是主你的意念，你的道路。虽然好像是失去了自己，但在你里面却有满足的生命。主，求你来环绕我，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2683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奖赏有没有大小或者有没有多少的区别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的话，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我们个人有冠冕哈，那保罗也说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相信天堂里一定是有奖赏的，但是有没有冠冕的大小多少呢？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相信透过经文，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除了在地上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将来神会纪念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倒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
1: 是
0: 耶稣说就不得不受赏赐，不得不被纪念。所以很显然，他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高低贵贱来分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多多少少来分的，它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忠心来分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获得的是5000的恩赐，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只有2个小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将显明，而耶稣基督会评价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的工程背后，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服侍，以什么样的态度奉献，以什么样的态度与人交往，甚至以什么样的态度活着，让人去看到我们的信仰，这些就是将来我们得赏赐的依据。
1: 在哥林多前书3:12-15的经文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个营会，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现场也有观众问了当时的3个嘉宾牧师问了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奖赏。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告诉我们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从神的性情来讲，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哦，我只是口里承认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每周去敬拜，但是我生命不改变，我的奖赏和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可能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的生命更新，不断的成长，到了天堂，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进了天堂了，你们的奖赏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一定不会这样，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在地上是公义的，他同样在天堂也是公义的，所以奖赏一定是有区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并不是说哦，你住800平的房子，他只住50平的房子，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所比较的，而是说我们到了天堂之后，神的奖赏会有不同，但不是根据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不同而去划分的。
0: 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透过整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确确实实是白白的称义了，都得到这份救恩了，可至于我们所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工程呢，确确实实相信会有不同。以前我记得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说啊，林老牧师，
1: 你
0: 上天堂是
1: 住大房子，
0: 800平是豪宅，我们大概就是住个单间啊什么的。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思想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奖励的比喻的时候，主人说我要给你10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哦， 原来其实在天堂的奖赏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在敬拜和管理当中，因为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在宇宙当中我们仍然有管理的这个职责。所以我相信那个和恩赐和将来的管理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以什么为判断的依据呢？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你做了多少工，
1: 干了多少
0: 你干多少活、嗯、你拯救多少人灵魂，而是你的忠心与否。所以只要你忠心，比如说你在地上就活了三年，可能有些小 baby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神让他的生命来了，那他将来是不是没有奖赏呢？不，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他的全然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从我们现今活着，我们有清楚的判断意识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如果你说我为了将来上天堂住个大房子，我为了我要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错了。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曾经带给我很深的一个鼓励，就是众教会将冠冕带到耶稣基督门前作为礼物献给他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才想说，哦，原来大小的冠冕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可以把一个更好的礼物献给基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的荣耀冠冕我献在他的面前，让他的心和我的心都得到满足。那这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寻求将来我要怎么样的去享受我做工的果效，而是我表达了对神的爱、敬畏和奉献之情。所以绝对没有世俗的那种什么阶级啊、大小啊、比较啊、多少的这种衡量，而是完完全全看到你为什么要得奖，你得奖以后要做什么，和以什么标准来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忠忠心心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必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报答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工程将来也照样是要显露出来的。
1: 所以神的评判的标准和我们人认知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去套用神的评判标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那我做的越多越好，我做的越大越好哈、啊！这就让我想到了摩尔门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是穆斯林也是这样，
1: 对，我要拉这些人去信主，我要拉这些人去信我们所谓的神，然后呢我在天上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们讨论，就说你看啊，这个摩尔门教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个个倍儿精神，西裤领带白衬衣，形象上面一看你就觉得就是高知，尤其是在针对华人的时候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得花多大代价呀、明明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中国人信摩尔门。哇，我说这付的代价好像比我们还大哈、可是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鉴察他们的动机，而摩尔门教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说他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然后呢所谓的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工啊，当然这个主工需要打引号哈、可是他们真的能上天堂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事情上面，神对他们真的是有评判的，而这个评判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吸引多少人去了教会哈、也不是评判他们让多少人认识了耶和华，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自觉不自觉的会落入到一个圈套，就是哎呀，我多传一个福音我在天上就多一份的奖赏。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开玩笑哈，神有奖赏在上头，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那就危险了。
0: 是，今天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将来在天上得到奖赏，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他可以非常大胆的、赤诚的说，那要打的仗我已经打赢了，所幸的到位 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荣耀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荣耀尊贵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把所有的冠冕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礼物，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没有任何的事情超过神把他自己讲给我们。
1: 是，
0: 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神更好的奖赏？
1: 就我们已经有奖赏了，而且这个奖赏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
0: 所以你要服侍他，必须要出于爱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他没有对神对人真实的爱，没有把基督的爱活出来，那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动机去寻求奖赏，也要避免错误的动机去追求侍奉。一切都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的爱，我们以爱来回应，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1: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经文当中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一个承认有神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炼净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一样哈，就是虽然得救了，但是咱没啥可荣耀的。
0: 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它是一个又干瘪又没有活力，像一根干柴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不仅仅不荣美，
1: 是
0: 它也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能力。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天堂里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见到父亲之后的故事。但愿自

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因此求主你教训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当中提到了，当老父亲问完平平20年来的经历之后，平平鼓起勇气，也开始想问爸爸到底经历了什么。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这么多年的经历。爸爸话却没有那么多，只是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不管吃多少苦，看到你的那一眼，我觉得都不足介意了。平平关注地问道，爸爸，妈妈呢？老人家眼眶又红了，清清嗓子，老父亲继续说道，你妈妈自从你走丢了就以泪洗面，悲伤过度病倒了，加上她严重忧郁症，3个月不到就走了。临终前我向她保证一定要继续寻找你。平平心中一阵悲痛酸楚，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母亲温柔的催眠曲了。父子两个又是一阵伤心，平息之后，爸爸继续接着说，安葬了你妈妈，我就把家里所有财产变卖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了这20年的旅程。说到这里，老父亲停顿了，仿佛思绪已经飞回到20年前，他欲言又止，并没有继续下去。这时那位恩人护士走进了病房，一边给爸爸检查，一边告诉平平大叔需要休息了。于是平平让父亲安静休息，自己和护士走出了病房。两个人隔着窗口看到老人家沉沉睡去后，才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护士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叙述，简单却又饱含深情地替老父亲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来说吧，您父亲在过去这几周告诉我的经历，是我听到过人间最美的爱的故事。您爸爸从骑上寻找你的摩托，那就是他的家了。我问大叔，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在路上？他老人家告诉我，因为一停下，他就觉得儿子在想念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让他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他睡过汽车站、火车站、街边房角、桥墩、破庙、荒野、郊外，出过无数次的车祸，浑身伤痕累累，每一次医生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不可以再骑摩托了，他却说除非死亡能够让他停止脚步。大叔也被强盗打劫过，也被好心人帮助过，几次认人错误被打被骂都是常有的事，一路上雨雪交加，风雨无阻，走过大半个中国地图，穿梭在大街小巷，繁华闹市，穷乡僻壤，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去当地公安局查询失踪人口档案，吃过不少闭门羹，软磨硬泡也感动过许多好心人帮助他，钱花光的时候就去打零工，直到挣够去下一站旅程的费用。他一天自己只吃一顿，风餐露宿，把钱节省下来打印寻人启事，付摩托车油费，还常常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找寻失丧亲人的陌生人。您老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如果您看到过他的 X 光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震撼，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寻找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当肇事者看到他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和车背后的寻人启事的旗子，在听到我分享的故事，会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花费，并且愿意出资再给你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摩托。
他老人家

浑身上下的骨头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按照正常人，早就无法继续自理生活了。但他老人家却可以忍耐所有的痛苦，无视自己浑身的伤痛，义无反顾地要继续寻找你。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全医院合力强制医疗他，估计他又要想着快快踏上旅程了。如果你是平平，听到这里你心里会觉得如何呢？其实珍儿这一系列的父亲的故事是林珍儿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故事改编的，虽然有珍儿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在里面，但故事中这位老父亲自己是用了24年的时间，在摩托车上插着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照片，一走就是24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儿子。当珍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深深地被震撼。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深爱自己失丧的儿子，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找寻，更何况我们天上这位慈爱恩典的父亲。可能亲爱的您在地上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你常常觉得遗憾，但我们的天父却以远超过一切父爱的爱包裹了我们的伤处，医治了我们的破碎，拯救了我们的失丧，完成了他旷世的找寻。关键是我们是否晓得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呢？他付上了何等牺牲的代价，他为爱成伤，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寻找我们毫无保留，义无反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和找寻，我是何等不配，您又是何等爱我，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也加入您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大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信靠神与信靠其他虚无之物有什么区别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信靠神呢？透过今天的灵修默想祷告和故事的分享，珍儿特别的渴望能够看到神的灵感动你们全家人，都能够回应天父上帝这份旷世的找寻。如果还有不信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悔改归向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有相信了之后又远离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将心归给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冷不热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厚重无比的救恩大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自己老我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活过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和真儿一起踏上重建亲密之旅。我们这几天来一起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强调了，其实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一些技巧和妙招，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要认真的、刻意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关系，并且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关系的目标。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不失望，也不灰心的继续来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冲突了之后该怎么样来修复。可以这么说，如果前面的三天的信息我们都在重新定位婚姻盟约的关系，学会聆听，并且看见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那种亲密感的流失的话，那么今天就是转捩点，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关系的实际操练的核心，如何去面对冲突的本身。可以说我们常常把吵架和冲突妖魔化了，让很多的人都望而却步，觉得一吵架就完蛋了，世界末日了，这个婚姻就要走到尽头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实际上可怕的并不是吵架本身，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吵架的态度，以及吵架过后我们不去修复的一个消极的躺平的态度。所以健康的婚姻绝对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知道夫妻两个如何一起面对冲突，解决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突破挑战，并且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点一点地走回到他创造婚姻的心意当中去，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今天呢，让真儿先开始说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的话，那就是吵架并不是婚姻失败的记号，吵架本身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记号，因为很多的夫妻从不吵架，但他们却貌合神离，心越来越远，最终当儿女不在身边之后，他们会选择两地分居，甚至是提出离异的要求。大家都大跌眼镜，哎，从来看不见他们争执啊，为什么会走到形同陌路，最后分道扬镳的境界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一些夫妻可能一辈子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但最终他们还是知道如何回到彼此的身边，一起握手言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真正伤害婚姻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修复成长，并且定义的要为对方去改变。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么容易失控，圣经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的，然后面对这些冲突之后我们该如何学习修复，而不是只关心输赢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的26到27节，大家都好熟悉，真儿也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直接告诉了我们冲突之后的态度应该是什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哇哦，这段经文真的太好了，因为它直接告诉我们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生气哈，它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也就是意味着说愤怒本身并不是罪，因为愤怒呢常常来源于我们情绪情感的一种被忽略、被伤害、被背叛，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生气，而是我是怎么处理我现在的怒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允许自己的怒气来捆绑和彻底的控制你，让你失控。
所以保罗呢就把含怒不处理和给魔鬼留地步放在了一起，他绝对不是夸张的一种修辞说法，而是真实的上演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的。撒旦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喜欢把人推向对立面，推向极端，让人逼到一个境地，觉得自己是世界唯一的受害者，所有的人都在针对自己，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这样的人既敏感又脆弱，又内卷又内耗。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被控制，也非常容易被控告，甚至也非常的容易自我放纵。我们觉得我当然在这一刻要自我反击啊，因为你都已经打到我的家门口了，我难道还要任由你践踏吗？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种情绪里面去处理自己的怒气，反而呢，让一个本来不犯罪的生气变成了苦毒、防御、冷漠、报复，最终变成罪，并且深深地腐蚀我们的盟约的关系。多少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反复消耗着。所以让我们今天懂得明白，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他却要我们认真地去对付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自己了，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的确，吵架的时候说的话常常是气话，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问题呢很有趣，就是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人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征战模式、防卫模式。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很难听得到别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曲解别人的动机，只想到自我保护。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人是很难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架越吵越大。如果我们开始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方先做停火的人，先让自己的嘴巴安静下来，住嘴。正儿呢曾经看过许多的婚姻，夫妻关系两个平常没话可说，但一旦吵架，两个人顿时变得伶牙俐齿、唇枪舌战，那都是顶尖的律师级别的辩论啊。但是很可惜啊，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他们都不冷静，总把许许多多平常都不会出口的恶言恶语投向对方，吵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吵了方能停歇。还有一种标准和原则，就是有人说，我非得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我才甘心，谁要跟我回嘴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呢，除非对方先闭嘴，否则我坚决不熄火。我们何必让自己的婚姻走到双输的两败俱伤的境况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去修建、共同去维护的。我们千万不要首先为了自证清白，而却在伤害对方的事情上变得再也不清白了。今天呢，让我们想想，修复是不是比解释更重要？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冲突，关键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分出个青红皂白来，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圣经里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方向。罗马书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注意，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若是能行请尽量对错分明，恰好相反，它是提醒我们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若是能行，要与人和睦，远好过
你自己想要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想要阐明一个青红皂白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上一秒我们开始有火花了，开始有冲突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赶快有这个警觉性，哎，先不要解决谁对谁错，先让我们都安静下来道歉。不要认为先道歉的那个人就输了，不是，而是我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关系，我先走一步，并且多走一里路，这是我们爱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婚姻的舍己的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在每一次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声讨罪恶或者是错误的那个权利。我可能是被冤枉了，但是我不以我自己的正义感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一刻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一些利益，先做那一个柔软的人，走出那一步爱的选择来。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说，有次吵架吵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对太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是想要赢你，我是害怕失去你，害怕我们两个的关系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这一刻呢，他的太太当然立刻就感受到了他的诚意，这场架没有立刻结束，但是整个方向完全改变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日常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我们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原则可能也会大不相同。但是只要我们夫妻两个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必定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的，那么这一刻我的得失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名有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做先闭嘴的那一个，可以做先道歉的那一个，可以做先举起白旗来投降的那一个，只是为了要保护关系。但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投降多了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好欺负，如果他持续不断都是那么的具有攻击性，那么的强势，那我是不是一味的忍让显得太窝囊了？请注意，真儿在这里说的不是回避或者是否认，夫妻两个的确是需要解决他们的冲突和问题的。暂停是从你的热吵当中停止下来，并不是逃避，而是避免伤害，避免进一步的开火乱枪伤及无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平静的时候才能够对话。所以让我们懂得冲突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及时止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又来开始操练了，就是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你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们的夫妻关系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争执阶段，有了冲突的时候，要不要设定一个暂停语，也就是 stop sign， 我们所说的停止牌，举一个停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两个都冷静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要去祷告，求你给我安静一点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要规定一个方法，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要来修复，不要让自己在热吵当中变成冷战，然后呢，就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不动声色的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不，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修复关系，并且不断的不住的在冲突当中去祷告。千万记得，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队友，是深深的契约的盟友，我们绝对不能够输给撒旦在我们家庭当中任何的作为，不要给他留地步，让我们生气，但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读张宏亮教授所写的这一本四部真传呢，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在当中呢也记录了很多和四部真同样时代的这一些为着主的国度，为了福音不断地向着标杆直跑的神的忠心的仆人和使女啊。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激励，帮助我能够继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努力面前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的，你是否曾为你所说过的话或所做过的事感到烦心呢？该是时候让过去留在过去了。神知道你并不完美，这就是为何他差派耶稣来，并让圣灵成为我们人生旅程中的超自然的帮助。所以不要让本该、早该或应该来掌管你的人生，只要继续向前，把事情的结果交托给神，不要瞻前顾后，老是担心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将他们交给神，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把过去的事留在过去，我不愿意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僵立在所处之地，求你帮助我努力地往前走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坊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呢？如果是过去的事，让它留在过去吧。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尾声》。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普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刘文个人非常的喜欢，已经来到尾声了，实在是很依依不舍。总共有96章，我们今天要看到88章福音律师莱尔， 以及89章高举基督的侍奉迈尔。有人问斯布珍，你是不是这世代最会传福音、带领最多人得救的传道人？斯布珍清楚地回答，不是。这人继续问道，那么是谁呢？斯布珍回答，是莱尔。 斯布珍称莱尔是站在福音最前线采收庄稼最有利的人。莱尔生于英格兰的马克斯菲德，曾祖母在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得救，父亲曾经热心爱主，后来事业成功反而信仰冷淡。因为父亲是银行家，他从小就和富豪比邻而居。莱尔写道， 马克斯菲德有2间教会，都是从来不传福音的教会。我在教会长大，以为基督徒就是这样。莱尔于1829年进入伊顿公学求学，参加板球校队，是杰出的选手。 1834年进入牛津大学， 他写道，我在学校名列前茅， 一心期待富有，崇拜成功，追求权力。 1834年生了一场病， 病中有人送他一本威伯福斯所写的基督教的实践，病后他决定去找一间可以认识上帝的教会。刚好马克斯菲德成立了第三间教会，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 1835年有一天，他读到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 他大受感动，悔改信主。同年，他以第一名从牛津大学毕业，成为律师。他的业务蒸蒸日上，大家推崇他未来必是名律师或是名政治家。 1841年，在莱尔事业如日中天时，侍奉主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结束律师事务所，搬到英国南端名叫福利的渔村，祷告寻求主的带领。 渔村有间小教会，聚会人数少于20人，而且没有住堂传道人。当时瘟疫在渔村蔓延，他四处探望病人，为病人祷告。渔民请他担任教会传道。莱尔写道，我每主日讲2篇道，每星期探访60个家庭，大家还是不来教会。后来有人告诉我，你讲道像律师在质询罪犯，骂人像疯狗， 讲到激动处口沫横飞，非常吓人。莱尔写道，我决定重新开始，在家炖煮一大锅牛肉，分送到各个家庭，学习与人寒暄对话，教会人数才渐渐多起来。 1845年，莱尔结婚， 婚后1年半，妻子生了女儿之后病逝。 1849年，他到温彻斯特牧会， 他最著名的讲道方式是根据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他的讲道开场白是问，你得救了没有？ 1850年，莱尔再婚， 育有3个男孩，妻子经常生病，他要照顾妻子孩子与一间会有超过1400人的教会。 1858年，第二任妻子病逝，莱尔经过一段信心的低潮期。 1861年，莱尔有心学习牧会，去伦敦听斯布珍讲道。他事后写道，斯布珍单纯的传讲真理，就可以每星期供应超过1万会众的属灵需要。 他的信息清楚，表达清楚，福音清楚，见证清楚，无论聪明或是愚笨的人都可以听懂他讲的。他的讲台就是讲清楚的福音，上帝为他做见证，使他的讲道内容如同深入海中的锚，让真理深入人心，不会忘记。聚会后，莱尔与斯布珍交谈，他们都热爱传福音，结为终生的好友。斯布珍晚年对同工说道，当我安息之后，有莱尔在讲台上忠实传讲真理，我就放心了。斯布珍称赞莱尔是站在烈火中仍继续传讲真理的传道人。1861年，莱尔第三度结婚，第三任妻子没有生育，全力为他照顾孩子，一同开拓新教会。他们的侍奉逐渐转向知识分子传福音。1871年，他到剑桥大学进修硕士，1873年取得硕士学位，在剑桥地区设立教会，担任传道人。他敏锐的思考，法律专业训练出来的明辨，对真理的持守，深深的影响当时的大学生，带领许多知识分子信主。他说，你们可以与我谈论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问，我期待你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为耶稣基督结满福音的果子。1875年，他一边在剑桥教会牧会，一边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牛津设立教会。莱尔请斯布珍来剑桥牛津传福音，也请穆迪来布道。当时剑桥圣公会牧师佩纳法是祷告的侍奉者，全力推动基督徒学生祷告会，认为剑桥大学的福音复兴要从学生祷告会开始。佩纳法病逝后，由穆迪接任牧师。剑桥布道会有许多学生信主，也眺望学生在学校为主做见证的心，逐渐形成学生福音布道的团体。1877年，剑桥大学成立剑桥大学学生福音团契。1879年，牛津大学成立牛津大学学生福音团契。斯布珍与莱尔经常一起配搭，支持刚成立的学生团契，两人风格完全不同。斯布珍要学生勤读圣经，以圣经真理传讲福音，不涉入时代争论的议题，谨记耶稣基督才是信息的核心。莱尔建议学生有爱人灵魂的心，清晰的头脑，勇于面对各样的思想问题与科学辩论。莱尔写道，这个时代信仰的危机不是世界如何，而是有人信仰只在头脑不在心，有人以为参加主日聚会就可以进天国，有人追求聚会不追求主，有人表现敬虔在家却无见证，有人讲解圣经经文心里却刚硬，有人追求主只为自我陶醉或迷幻式的兴奋。永远要记得，真实的信仰是背起十字架走上古老的真理之路。斯布珍认识莱尔后，看到对方生命中具有一份自己所欠缺的对高等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恩赐，斯布珍邀请莱尔担任布道顾问。莱尔是圣公会的牧师，斯布珍是浸信会的传道，两人有不同的背景。斯布珍说，我不在乎差异，只在乎彼此配搭，让福音进入人心。莱尔接受邀约，他负责写福音单章，他一生写下超过200种福音单章，当时人称福音单章王子。当时流行以聚会人数评估教会的复兴，莱尔却说，教会真实的复兴在于信徒生活圣洁的深度，复兴是清楚地传递圣经真理，是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每个时代都会流行似是而非的说法，感谢主，辨明真理是我们的侍奉，活出真理是我们的责任。莱尔的一生燃起圣公会火热传福音50年，被称为圣公会的斯布珍。他的墓碑上刻着属灵的伟人，单纯的心。迈尔他是爱主的基督徒，他的学历知识都胜过斯布珍，但是他在教会初期服事的成果远远不如斯布珍。他向父神祷告， 祝福我的侍奉如同你赐给司布真。祷告从没获得回应。有一天他发现原因，他写道，我心中充满对司布真的嫉妒，我求主赦免我的罪。祷告后站起来，我开始为司布真的侍奉感谢主。此后他每天为司布真祝福祷告。这位牧师后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他就是迈尔。迈尔出生于伦敦，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在1863年信主，受洗后立刻想成为传道人。父亲建议他先读完大学，再考虑是否要当传道人。同年进入布莱顿学院，1865年进入伦敦大学，1869年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大学期间，迈尔在伦敦至少参加三所教会，司布真的都市会幕，兰道尔牧师的摄政公园教会，宾利牧师的国王棒屋教会等等。迈尔听到非常专心，司布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有人向司布真说，他参加的教会太多，可能是委身不足的人。司布真与他交谈后，对这人有不同的解读。他说他是在预备自己成为整合性的传道人，日后他能够在不同教导中找出共通的真理。迈尔在学校参加辩论社，把社团当成传福音的地方。1870年他到利物浦浸信会担任实习传道。迈尔有个困扰，写信给司布真，教会是不是在地上代表基督的地方呢？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教会不同的宗派堂会是不是人为的藩篱呢？司布真回信说，教会的合一是在个人内在与基督连结的生命。司布真的回复启发迈尔，是他一生最常传讲在基督里。1871年他到约克浸信会担任实习传道，出道时教会20多人，他努力探访，认真讲道，人数不见增加，他相当挫折。他学司布真的方式讲道，对司布真有效的，对他就无效。他再怎么讲，聚会的气氛都很冷。他到主面前祷告悔改，他写道，我发现讲道若是追求影响力，就失去属灵的能力。他又写道，原来上帝把讲道的恩赐放得很低下，只有跪下祷告的人才能得到。他蛮有知识，却要经历成为愚拙的破碎。他很聪明，却要伏在谦卑的起点。他很有口才，却要经历拙口笨舌的低潮。1873年，迈尔认识穆迪和桑奇，请他们前来布道，并推荐给司布真。同年，司布真、迈尔请穆迪与桑奇到剑桥大学布道，开始了穆迪与桑奇的布道之旅。1874年，迈尔有更深的负担，想成立跨堂会的聚会，让有心追求的基督徒更深经历主。他与几位传道人一起祷告，于1875年在开西举行，称为开西聚会。聚会的宗旨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聚会后来给许多基督徒带来灵性深度的祝福。1874年，他在莱斯特建立墨尔本会堂。他没有为自己教会的事工祷告，专心为别的传道人、别的教会祷告。上帝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加给墨尔本会堂，聚会人数很快超过1200人。到1878年，福音在莱斯特复兴，当地超过500间色情场所关闭，莱斯特监狱几乎要关门。司布真写信给他，成功的危机是让传道人由对主的崇拜逐渐转成自我崇拜。成功容易使人过度的自信，腐蚀了起初单纯的信心。1887年，他到伦敦担任摄政公园教会牧师。迈尔的侍奉观是，离了耶稣基督，我什么也不是。这位什么也不是的讲员，竟成为欧美亚非洲各国的名布道家。迈尔组成跨宗派牧师的联祷会。迈尔坚持，基督徒在基督里生命的连结远远超过事工的连结，与是否在同个堂会里聚会。司布真听到迈尔讲道，他说迈尔的信息来自个人与主面对面的经历。 他成为斯布珍之后伦敦最具影响力的传道人。迈尔说，你问我人生要选哪条路，我选要跟对好牧人，他走一步我就跟一步。生命里的悲剧不是祷告未蒙应允，而是不祷告。信与不信的差别在哪里呢？不信是你把困难放在你与上帝之间，信是你与困难之间有上帝。迈尔一生写了70多本书，出国布道都随身带着斯布珍的书去发送。斯布珍的著作初期传到印度、日本、南非等地，都是由迈尔带去的。迈尔也关心社区福音，经常与斯布珍的神学生配搭，广设教会。迈尔写道，不要抱怨社会问题，要问教会是否带来医治；不要批评哪些教会人数稀少，要问不同教会的牧者能否以祷告成为共同支持的桥梁；不要夸大教会的组织与规模，要问自己是否落入自义与偏激的骄傲；不要高举教会的奉献与有钱人，要提防都市教会的危机是用财富替换真理。不要支持政党，要问政治立场有没有使弟兄姐妹失去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不要追求世界的潮流来牧养教会，因为传道人不断从圣经得到亮光，教会就会增长。他又写道，教会不要随便树立绝对禁止的警告牌，那里本可能是福音的合场。教会另一个危机是将传道人神圣化，用人的言论取代圣经的权威。斯布珍晚年时，执事们问，谁是接续你事工的人选？斯布珍说，迈尔。迈尔没有前来，他的负担是在世界各地布道，将斯布珍的书送到各处。迈尔晚年时，有人问他，你是上帝最伟大的布道家吗？迈尔说，我一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永远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是需要代祷的事项，请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订阅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22节到32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借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知人的

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到3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是指耶稣的出身，耶稣是他在地上他的名字。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也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施行异能，原文是指好像炸药爆炸一般的能力。耶稣在世所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证明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偶然发生的事，而是父神预定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不了解上帝旨意的人，对主耶稣的死会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十字架呢，是上帝临时起意所采取的紧急的补救措施，认为神对人的态度是因着主耶稣死前的代祷而有所改变的，这是错误的观念。经文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无法之人就是指以罗马人为主的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所有外邦人都是没有律法的人，按人来看，主耶稣是被罗马政府处死的，但实际是犹太人在背后。这里凸显了犹太人对耶稣之死的责任。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痛苦的原文跟生产之苦是同一个字群，这里的含义是形容主的复活好像经过死亡之后重新生出来，而神呢，却解除了死亡的绳索的束缚。因为主耶稣就是复活，他拥有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虽然被交给死，死却无法拘禁他。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大卫指着他说，接下来的话一直到28节呢，是引自诗篇16篇的8-11节。在这句话的原文前面有因为这个词，因为是指接下来的话是用来解释前面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原因。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主就是指上帝，我是原本指着大卫自己，但是彼得认为这一篇诗呢是弥赛亚诗，
我乃是指耶稣基督，因此这里可以视为是基督在复活里的宣告。他在我的右边，右边表示是尊贵的位置。基督复活之后原是坐在神的右边，但这里的他是指神，我是指基督，所以这里呢是表达他们那个亲近的关系，那个尊贵的位置，叫我不至于摇动，也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撼动。

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所以表明神的看顾跟保守乃是基督欢喜快乐的原因。我的灵快乐，灵的原文是舌头的舌，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也可以翻译成为荣耀。这里表明基督死后在阴间里因着信靠神，他的心快乐，他欢腾，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这里安居原文是未来时态，表示一种安心交托的信念。指望呢，就是复活的指望。基督的肉身虽然在坟墓里，但仍然因着信靠神而安息在复活的盼望中。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等候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收留义人的灵魂，又称为乐园；另外一部分是收留罪人的灵魂，中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圣者就是指基督，他是神所分别为圣归于自己的那圣者。基督的肉身在坟墓里不至于朽坏。28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生命的道就是出死而进入复活里的道路。基督在复活里必将进到神的面前，并且得着神所赐的快乐。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当时大卫的坟墓在耶路撒冷依然可以看到，他的骸骨依然在里面。因此前面所说的有关复活的话，诗篇第16篇，并不适用在他自己身上，而是指着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不仅是君王，他也写了许多弥赛亚诗，证明他也是为神说话的。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神应许大卫的话。出自历代志上17章11到14节，这一位就是基督。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大卫王在世的时候成就非凡，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了，也葬埋了。唯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永不见朽坏。可见无论多好的人事物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唯有基督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基督复活所能做的最佳见证，就是把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出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使徒行传》2章22到32节，彼得指出耶稣基督在世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从上帝来的，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使基督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可以拒绝上帝，但是无法拦阻神的计划。人以为是结束，神却带来新的开始。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主，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不是终点，复活才是上帝最后的答案。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得享那永恒的生命，得享那永远的应许。因此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
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2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6章，题目是推罗的结局。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开始呢，一直到第28章都会提到推罗，甚至第28章的最后一小段也会提到西顿。从25章开始呢，之前的人说过，神开始针对从东边开始由北而南的周围的国家，神要来审判他们。从东边开始最北的是亚门，然后再来中间是摩押，最南是以东，然后绕到了西边，西边由南往上顺时针的方式呢，就到了腓力士，再往上就是推罗，再往上一点就是西顿，当然到最后会再绕回来到最西南边的埃及。在25章当中，神已经针对亚门、针对摩押、针对以东这些与犹太人有血统关系的国家宣布了他的管教，宣布了他的审判。而这管教审判的目的乃是希望这群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可以认识他是耶和华。从25章的15节开始提到的腓力士，以下呢都是与犹太人没有血统关系的。26章就提到的是推罗。在谈推罗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地理的观念。之前所提的25章包括亚门、包括摩押、包括以东，我们以为距离是很远，可是其实25章所提到的亚门、摩押、以东这些地区都是用肉眼就可以看见了。如此相对于26章的推罗就是比较远的，因为推罗距离耶路撒冷呢也还要有100英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要走上几天的这个骆驼的行程。推罗在当时是一个世界贸易的枢纽的位置，由于它有两个很优良的港口，推罗这个地区呢有属于大陆的部分和离岛的部分，大陆和离岛都称为是推罗，所以一个港是在大陆的部分，另外一个港是在离岛的部分。也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它的商业潜力大大的增加，成为当时的世界的商业重镇。也由于此呢，很多外国的势力对于推罗就是虎视眈眈的，因为推罗是他们很想吞吃的猎物。在公元前十世纪呢，西兰一世这位推罗的君王 就建造了把大陆的推罗和离岛的推罗建了一条提道，把它连接两个港口。而这港口的连接有一个好处，除了使两个港口商业潜力倍增双赢之外呢，在危险的时候呢，推罗人还可以把他们的金库、把他们的货物、把他们的财宝往岛上这个离岛的推罗来退守，所以离岛的这个推罗呢，就成为推罗人面对外墙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屏障。好，以下呢，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我想我们读到第26章呢，已经对于以西结书的立法已经很清楚了。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所以这个第几年呢，指的是约雅金王被掳去之后第几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呢，是公元前597年。如果以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公元前597年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第十一年就是公元前597年再减十或是减大约11左右，因此第十一年所换算出来的年份就大约是公元前586年或是587年。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书26章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什么是啊哈呢？啊哈也出现在上文25章的第三节，在这里有可能指的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了，而推罗看到耶路撒冷的败亡而讥笑耶路撒冷，啊哈。这啊哈所代表的是邻邦推罗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在上一回也提到，神会管教幸灾乐祸的人，幸灾乐祸的人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是不是幸灾乐祸的人。第二节，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这众民之门所指的就是贸易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神要使推罗变为荒场，而神必丰盛。原本被造的目的就是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应该要荣耀神的，可是我们却窃取了神的荣耀。神使推罗变为荒场，我必丰盛，神必丰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丰盛的目的是什么，要如何可以荣耀神呢？有位牧师，他日前证道完之后就为弟兄姐妹祷告，在收完奉献之后呢，就邀请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在事业上遇见瓶颈低谷的，请他们特别站起来要为他们祷告。而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也请站着的弟兄姐妹把眼睛闭起来，并邀请那坐着的弟兄姐妹起来行动，为这些站着的弟兄姐妹来奉献。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爱神的他必定会帮助穷乏的弟兄。内幕很感人，很多弟兄姐妹还够的丰富的，就把他们的金钱就放在有缺乏的弟兄姐妹的手上。当爱流动的时候，当多的没有余，少的 没有缺。当我们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从上而下，舍父为贫的时候，那就是让神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窃夺了神的丰富，还是让神所赐予我们的丰富能够达到荣耀神的目标呢？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第4节是一段预言，当墙环、当城楼都被破坏了，表示推罗的防御力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呢，推罗本来是一块岩石的，它有大陆的部分，也有离岛的部分。就离岛的部分来说呢，它是一个岛国，是岩石的岛国。而在岩石之上，连尘土都刮净了，表示什么都除去了，而将来也没有人会记得它。第5节说，它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的确，这预言好准确。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呢，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把推罗进行毁灭。不止毁灭，亚历山大大帝还把推罗一切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入到水中，而推罗呢，只剩下尽光的磐石，被当作是晒网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如果就当时的听众而言，他们听到推罗的未来，几乎是不可置信的，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神却在推罗最丰富、最巅峰的时刻来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因此很多学者都以以西结书第26章来说明预言的不可预测性。什么叫预言的不可预测性呢？通常预言我们会说，一个成绩很差的一个孩子，他在学校不念书的，我们就可以预言他说，哎呦，你要面对考试呢，一定是不及格的。这没有什么好叫预言的，因为这有一种可预测性在那里。但是圣经的预言呢，它有一种不可预测性。就当时来说，推罗是不得了的，推罗是军事要冲，城那么坚固，位于地中海的东岸，是国际商道的交汇处，怎么可能呢？它怎么可能成为尽光的磐石？他怎么可能后来成为晒网的地方呢？不可能的。但事情就是成就了。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来到推罗，推罗人呢，他们就赶紧把他们的财宝、把他们的资财就往那个离岛的推罗城来运，而且把城门关起来。亚历山大来到了海边，要招降推罗，叫他开门。可是推罗人自认城在岛上，哎，我这个墙环城楼这么坚固，就拒绝招降。哪里晓得亚历山大竟然决意攻打这个离岛的推罗城，而且把大陆的这个推罗城呢的木头、石头、土都抛在海里，就把透过这些木头、石头、土就开了一条200尺宽的大路呢，直通岛上。因为工程浩大，所以把推罗旧城的泥土 尘土都刮净了，把大陆推罗和海港推罗距离有一里宽的这个部分呢都填满了，最后当然城就被攻破了，就应验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4节第5节所说的话。后来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华裔家叫做 Vonick 佛尔尼士呢，他在他的旅行游记的卷二的第212页上面就写着，他到推罗实际去游览参访，看见有很多渔夫在大的石头上面晒渔网。这法国著名的华裔家佛尔尼士他的话呢，就证明了以西结书第26章第5节，并且26章第14节还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这预言太冒险了吧，神的预言太冒险了吧，除了不可预测性之外呢，神的话竟然说推罗不再被建造。神的话语说话算话，连人都撼动不了。如果有不信的人说，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我们要重建推罗，我们要打倒圣经，那他们可以试试看，因为不可能成功的。自从推罗被毁灭以后，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推罗没有再被重新的建造起来。每年每天每分每秒，时至今日，推罗在一种绝对的荒废状态里面，预言完全应验了。这就是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当时来看，我们信不过神的话，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超越神的话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遗憾的是，人却常常通不过环境的考验。第6节说，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的，上帝在基督再来以前的审判或说管教的目的呢，不是情绪化的，而是期盼他的百姓，期盼各国各方的人可以认识他是全地的主。第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第6节第5节第4节刚才德人不是说是亚历山大大帝使得推罗的墙垣城楼而且土地被刮进尘土成为近光的磐石吗？但是这里第7节所指的是尼布甲尼撒，针对对推罗的审判有2个部分。第1个部分是第7节，神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2个部分是后来呢，神也要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来应验他在第4节第5节第6节所说的话。第7节，的确在公元前58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去围困攻打推罗，而且一打就打了13年。为什么呢？因为推罗王同样的把他财宝就迁到离岛的那个推罗去了。巴比伦因为没有海军，没有办法渡海来攻击，也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想到要填海，因此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入城之后，到这个大陆的推罗城之后呢，一无所得，就愤而把这个大陆的推罗城完全拆毁了。而这完全拆毁呢，其实也多重应验了第4节，推罗的墙垣还有城楼都被破坏，都被拆毁。第8节， 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到这边呢，都是指的这个大陆的推罗城。第十节，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里呢，又提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攻打离岛的推罗城的那一段。十三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使用巴比伦王，神使用亚历山大大帝来让他的预言推罗城的攻破在历史当中被应验。好，接下来以西结书第26章15节到18节提到了推罗的一个狼狈的样子。推罗原本是临近各国的统治者赖以繁荣的一个凭借，如今这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这个城倾倒了，那么临近各国都会感到泄气，都会感到惊讶，怎么会有如此有势力的君王毁灭了这么丰富这么棒的一个推罗呢？推罗可以说是一个海王子。15节到18节就提到了这海王子，这海上的王子的狼狈。15节说，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在这里，这个海岛也可以翻译成沿海的地带，也就是说地中海沿岸的其他的小的城邦，一些临近各国的统治者都感到惊讶，都举哀。16节，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17节，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以下是典型的哀歌的形式，而这个哀歌的对象呢，是直接向推罗城发出的。17节下半段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你的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你我都知道这个何竟是其来有字的，这个何竟是窃夺了神的荣耀，第二节所说的窃夺了神的丰富。当然到第27章之后还会有更清楚的说明。18节，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推罗被管教，当然周遭的反应惊恐不已，害怕发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人看到别人被神审判，被神管教，我们可以很惊叹，我们可以很惊讶，我们可以发抖，我们可以害怕，甚至于担心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害怕是仅止于此吗？不是的，恐怕在害怕的底下，我们要提升到敬畏的层次，要去认识这位神。神为什么要管教推罗？要了解问题在哪里， 赶紧悔改回转归向神才是正途。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复习我们属灵的学习，那就是面对别人被管教，你除了不要幸灾乐祸之外，你除了害怕之外呢，恐怕你要再一次的看看别人，想想自己。19节到21节是最后一段，提到推罗要下到阴府当中。1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我们看到在这里19节说，我使又使，表达了推罗一切的遭遇都是神的作为。神使这个城经过战乱，透过巴比伦王的手，透过亚历山大的手，这个城被毁灭，被荒废，好像无人居住的地方。你以为就如此就结束了吗？不是的，还没有结束，要继续往前进。如果你不回转不回头，就继续往前进。20节，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原来推罗被管教不是 ending， 不是句点，他们要与古时的人，那些已经死去的不再被纪念的，同入到阴府当中。就好像昔日有繁华的城市，在创世纪里面有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阴府是个什么地方呢？下文21节有解释，阴府 Boer 这个希伯来文。21节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换句话说，阴府是一个你进去之后就回不了头，别人也找不到你，一个完全失落的地方，没有再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弟兄姐妹，若是如此，我们是否真的要从推罗身上来想想自己呢？我是否神也给我丰富，我也好像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可是我却让神成为荒场，我自己很丰盛。不是的，我们要倒转过来，否则神要让我们成为荒场，而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活人之地。而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你是与神一起在永恒里面，还是与神隔绝在阴府，在地的深处，在久已荒凉之地，在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的一种状态中呢？期盼我们透过以西结书第26章，能够成为你我一生警醒的一个提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4: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在有声同行 APP 上，在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打卡灵修。真儿非常的喜爱读到好多熟悉的听众朋友的灵修分享，每一次真儿读的时候自己也心被激励，因为你们的灵修分享也可以成为真儿的鼓励和学习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保罗的监狱书信，另外的一封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的神学有什么重点呢？同样是在信徒受苦、冲突和不确定当中，他们如何过出一个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的人生来，充满喜乐、谦卑和以福音为中心的活着。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急需的一种生命的态度。而腓立比书也是真儿个人非常喜爱的书，因为这一卷书中有基督论最最美的一段精炼但是又充满力量的描述。基督的虚己和顺服是所有后代在基督里的人有了机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式来。感谢赞美主，真儿特别的期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哎呀，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一个缺点？哎呀，这句话一听你的心就凉凉了，是吗？我们顿时觉得，哎呀，其他什么好都不重要了，因为别人说那唯一的缺点啊，已经把所有的优点都淡化了。因为通常那唯一的缺点正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告诉过你，那真的需要停下脚步来好好思考一下。才结婚的时候呢，真儿的先生陆家牧师常常会告诉我，哦，你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好，哎呀，就是晚上睡得太晚了，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婚姻呢，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就在过去的22年的时间里面，大部分的争执居然真的和这一点有关。以前真儿觉得不以为然，有时甚至觉得愤愤不平，觉得你不尊重我自己个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强迫我来改变，你呢是有强迫症。后来当自己慢慢的在基督里成长， 正而愿意从他爱我的角度去思考理解他，也愿意从我爱他的角度去尊重他对我的爱的表达。明白我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实际上呢是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抓住自己觉得重要或者是不重要的东西，不愿意放手或者是改变， 因为那样会让我们牺牲自己的某一些利益、习惯、权益，或者触及我们不愿意别人触碰的地方，甚至对于真儿而言，觉得一个人早起早睡或者是晚睡晚起，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只是生活习惯问题，没必要较真儿。但是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成了关系的杀手。 其实对人如此，对神也是如此。还记得耶稣对一个年轻的财主发出了永恒的邀请，并且同时真切深刻地指出说，哎呀，亲爱的，你就缺少一件，什么都好，就缺少一件。 希望他可以放弃一切世界的追求来跟随主。结果呢，这个少年人悠悠愁愁地走了。哦，主耶稣指出了他唯一缺少的，但却是他生命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主顺服。哦，你千万别觉得耶稣啊，你是不是要求太爱过了，你对年轻人呢 要求的太过头了，年轻人是不是太爱钱财了？其实啊，这个年轻的财主并不一定是爱钱，他真实的这个深处不是因为他爱钱，而是因为他的心不在天国。他对真正的永生其实并没有感兴趣，他只不过是希望他的人生完整，永生呢 能够锦上添花而已，让自己的生命看起来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吸睛，特别的让人羡慕而已。所以不管他做得有多好，人前人后多么出色优秀，偏偏主耶稣看到了，如果你缺少信靠顺服，那么所有这一切你的好都将使你与永恒失之交臂。 哇哦，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要求他？因为就是连耶稣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他也因着顺服听命遵行父的旨意，他学了一个透彻的功课，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哇哦，连主耶稣都要选择十字架死透了才能够完成父神给他的托付，那么更何况是您是我呢？ 让我们今天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缺乏什么是对于天国的子民来说不可或缺的呢？如果我们缺少的是智慧、恩赐、财富、力量，或者是信心、爱心、盼望等等，都不怕，我们可以求那厚赐百物的主。但如果今天我们缺的恰恰好是年轻财主所缺的， 就是那一份对主的顺服，对永恒的渴望，最终我们将与神要赐给我们的失之交臂。今天让我们重新回转，去询问挑战自己，我应该放下什么，我应该追求什么，我应该抓住什么，我应该主动的失去什么，因为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并且做出选择的。 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每天的供应、扶持与恩待。 求主帮助我在享受你恩情的时候，不要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向你存心顺服，每一天都像从来没有选择性靠顺服过一样的，以最初的对你的爱和顺服来回应你对我的信实和拣选。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词呢叫做 straight， 直的、笔直的、端正的。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直来直去。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还讲过，说直线距离是最近的距离嘛，是连续的、可靠的。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Proverbs chapter 3 verse 5 to 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3: 这段经文呢，正儿自己从小耳提面命的要背诵，然后我也同样的给我的三个儿女不停的去背诵。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通天大道，一个直行的、不走弯路的一条路。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却翻译得非常的好，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把你的道路引正
1: 了，
3: 让你行在正途当中。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3545的朋友呢，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哈、他说正儿阿姨、木星阿姨好，上一次写信啊还是一年前，我最近有一个疑惑哈，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为荣耀主的名而学习，我觉得我长大不一定会做事工，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现在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哎呦，最近我们又要考试了，我的疑问归根到底就是为啥要学习呢？希望你们可以为我祷告，谢谢。
3: 哇，这个宝贵的3545这位小朋友啊，我们真的为你好感恩。我觉得收到这封信就让我会心一笑，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十分的受激励和安慰。谢谢你的这一封信件，让我们看到一个初二的学生，哦，你可能现在才12岁、13岁的样子，你却在问一个终极目的的问题，就人为什么要学习？如果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不单单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真儿现在每天也在学习当中，木星阿姨也在学习当中。那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你哪怕是在学习数学、地理、历史、化学，不管你学什么学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所有一切学科最终的指向会让我们发现，科学与知识并不能够解释信仰，也不与信仰冲突。真实的这些所有的学科，自然学科也好，科学学科也好，它会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意识到，哇，我们人所能认知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只不过是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去揭开一些神已经设计好的秘密，然后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认识神的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发现，哇，人的构造如此的奇妙，哇，化学反应如此的精密，哦，物理结构是这么样来运作的，哦，原来音乐的组成，哦，也有一个秘诀，哦，原来数学也是上帝创造的密码语言等等哈。你会发现所有的学科最终
1: 都
3: 是指向了神。
1: 是，
3: 所以神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当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受装备的过程，也是慢慢的去透过认知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更深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比如说有学物理的，他就可以参与在物理界的很多科学的研究，去理解明白宇宙，理解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跟物理有关的东西。有的人呢学音乐，他也可以更深的去明白原来音乐也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人的一个礼物。美术也是同样的，以一个非常敏感的笔触去描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内心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所以归根究底，学习是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认识神所创造的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初二的孩子还是我们现在，我们都不能停止学习。那当然 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基础的学习，它会帮助你预备好自己将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管理者。比如说要做一份工作，你需要受很多的培训，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哪怕是一个厨师，你也要知道哦，原来食物也是化学反应哈，你也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你才能够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初二的孩子，你可能觉得我所学的跟我将来有什么用呢？有用，哪怕可能有些时候这些数学，你说我将来我又不做数学老师，为什么要天天去跟这些数学题打转呢？它能够帮助你理解，其实数学背后是逻辑的问题，它会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去整合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哈。那当然，如果一个不好的学习的设计，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应试的过程，会让你觉得枯燥乏味。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考试就是为了上大学，我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那这样的教育呢，会让人陷入到一个非常片面和狭隘肤浅的对教育的认知当中，当然会让我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所以作为孩子，我想不见得都是你的问题。真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是一个被拆毁的教育，是一个破碎的教育，
1: 畸形的教育，
3: 对，畸形的教育。所以呢，让我们孩子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不责怪你，你现在好难过，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你知道哦，原来我不是说拿100分才能够荣耀神，我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认识神，我就在神已经给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努力忠心的去学习就够了。我不要以我的成绩来评判我是不是个好学生，我要以我有没有忠心的来学习作为一个评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更能接纳你的软弱。当然你也要在这过程来教导你的父母亲哈，可能父母亲也需要今天听我们的这一个馒头的对话，重整你对教育的认知。教育其实有很多层面的，有改善生活，有培养品格，有训练技巧，有激发潜能，这都是我们一个好的教育所需要具有的因素。但是这一切的因素要奠基在生命的培育和真理的浇灌之上，而这一点呢，是我们现今无神论的教育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教育才能够铺垫这个教育的根基，然后在此之上再有刚刚我所说的那四个层面的教育的理念。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不是单单你的问题哈，我们要为整个教育界祷告，整个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来祷告，我们也要为父母亲祷告。如果我们的教育是扭曲的，那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另外的一个出路呢？让他们不要只为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认识神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该有多么大的喜乐和兴奋，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帮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神。
1: 我们要提醒你的就是不要把学习等同于考试。在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我们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或者说学习就是考试。但事实上学习就像刚才郑儿老师所说的，是我们去认识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就是天上的地下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元素去认识神的过程，这叫学习。而考试其实原本它只是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个阶段性的评测，来帮助我们查漏补缺。可是啊，因为扭曲的教育环境，人的一代一代的错误的理念和文化，导致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奉考试为终极目标的教育方式。而这种方式这些年来近几年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愈发刺眼。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开始厌学，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出现了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教育当中老师和孩子的敌对关系，我们看到了父母在这种内卷的环境底下的崩溃，每一次辅导作业的时候都变成了一场灾难啊！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要跟我们3545的这个小朋友讲，这不是你的错，就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整个教育环境的扭曲以及变态并不是你的问题。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出路，
3: 嗯，
1: 因为在至暗的地方神依然为我们预留了一条出路，就是回到真理的本身，嗯，你知道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使命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等同于考试一样的去厌烦，去抵触，去逃避啊，你就会知道说，嗯，哦，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是我知道学到认识到，那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变成了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考试的好与不好它不会左右你的情绪未来，因为你知道唯一左右你的未来的就是神，因为神说我会把你的道路修直了，
3: 嗯，
1: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3: 是，嗯，这位亲爱的小朋友，包括我们馒头听众里面的小馒头们哈，如果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呢，木星阿姨、珍儿阿姨要鼓励你们去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使命，那么作为孩子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学习是你们的使命，哪怕我们在一个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整全的教育架构底下，我们却可以用正确的心态来学习，我们可以努力的为主名的缘故学习，我们可以忠心的做一个学生，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也不能够三心二意，我们知道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其实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小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不忠心，将来神也没有办法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所以现在作为孩子来讲，就是学习是你的使命，你的任务，嗯，你每一天透过学习来表达你对神的爱、信靠和顺服。那么当然可能学习的过程，如果老师用错误的方法，你可以进行沟通，你如果实在不能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跟父母亲说，这个不合神心意，我不去做。珍儿也曾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过，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要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类似的问题，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信仰的要求来作答，有些时候意味着你需要失去那个分数，但你在神面前却赢得了你学习的分数。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学习是为了荣耀神，忠心的去做你学习的，那你就要相信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规定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当你忠心的去学习，你将来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你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是完成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而不是某一个大学、某一个学校对你的要求。
1: 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他就会为我们开道路，即便是在沙漠，即便是在旷野，他依然为我们开道路。
3: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在叶子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谢谢上帝预备这么好的节目，真的是越听越感动，我都连续听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不管是遇到 大事还是小事，我都教我的孩子要祷告。有时候呢，我也将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见证分享给身边的人还有孩子们。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因为辞职了，然后牵扯那个失业金的问题，然后啊，这姐妹就祷告，上帝呢也就给她预备了。我听完这个见证啊，就非常感动，因为呢，当时我也是离职了，在家里呢都已经快大半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就 想，我经济上也有缺乏呀，我当时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既然今天让我听到了这个见证，一定也是给我预备了我需用的一切的需要。我就试着在手机上开始申请不同的项目，结果申请就成功了。那在这个当中呢，也告诉我说，上个月申请的，这个月呢就可以领到钱。然后啊，我就耐心的等待。
4: 等待的时候啊，我给之前一个离职的同事打电话，他说15号之前就可以打到账户上。我想今天是星期五了，而15号呢又是星期天，那肯定是发不了了。我就心里有点焦急啊，于是我又给同事打电话确认他有没有收到。他说啊，他也没有收到这笔钱。然后我们就在聊天，聊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公积金取了没有？我说没有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一两分钟就能解决的事儿。我一 听啊，真的很感恩。如果不是我打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公积金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取出来。然后啊，我就按照他跟我说的，自己在那里一通操作。结果呢，操作过了2分钟，可是我查了一下，依然没有到账。我有点着急，我怕我的银行卡是不是那个数字输错了，万一输错了怎么办？我就赶紧祷告。如果上帝让我到账了，我一定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 祷告完，我点开手机查了一下，到账了，我真的很感恩，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神奇妙的恩典。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我想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我非常享受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一个地方，除了每一次能够听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以外呢，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感慨，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石头一样，激起了很多的浪花，而这浪花都是恩典的浪花。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 姐妹一样，她过去对主的经历呢，透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哎，就让她想到过去自己的一些经历，甚至也有一些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们叶子姐妹一样，在我们听节目见证的过程当中呢，也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觉得说，哎， 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见证，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同样我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呢？于是这些弟兄姐妹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一起来祷告。借着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借着弟兄姐妹见证的一些分享呢，无数的弟兄姐妹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之所以说无数，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只是有限的，还有很多没有来到节目当中没有跟我们联系的弟兄姐妹，也在不同的角落透过电波当中的故事，他们也内心受到激励，他们的信心也得到了夯实，以至于他们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你不光听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你也成了一个鼓励其他人来追求上帝的人。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李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满满的祝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说，我受洗归主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呢，我却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总是没有什么长进。近几年呢，因为孩子们学业的问题呢，我也开始学习交托信靠经历主的大能。有了些许的成长之后呢，感恩神对我满满的恩典。我也收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总是被节目当中的见证所感动，也被宇泽弟兄和木心姐妹的声音所感染，总想做见证，一直啊却没有找到联系方式。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要感恩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你们辛苦了，神必纪念你们。那么今天啊，我终于找到你们联系方式了，所以我得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内心啊这个时候非常的激动，特别的感恩神对我们一家人的眷顾和保守。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有3个见证要和大家来分享。
4: 第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女儿的见证。2026年的1月10号下午的7点左右，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给我发信息说她头疼，喉咙疼，特别难受。第二天的女儿还有期末考试，我立即回复赶紧祷告。然后啊，我就跪在家里认罪祷告，并发信息给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请求他们同心为女儿代祷，还给女儿发了很多交托的经文，让她要多读多背，加添力量。第二天早上，女儿发信息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平安。我又为女儿的考试交托祷告，然后啊，我就平安上班了。中间啊，想到女儿，我就会不住的默默祷告，求主加添女儿力量。中午回家看到女儿发消息说考试非常顺利，我很感恩。接下来啊，我仍然为女儿的感冒和考试的结果交托祷告。考试成绩出来了，女儿每一门课都是超乎寻常的好，总成绩达到了班级第一、年级第4，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3: 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我钥匙失而复得的见证。2026年3月6号开学第一天，我心里忙乱，用钥匙开门去上班。到单位之后，从口袋里掏钥匙放到办公桌上的时候，发现屋门的钥匙不见了。于是呢，我就赶紧给家人发信息，看是否忘拔钥匙了，看看是否还在门上。等上完第一节课再看信息的时候，家人说没有看见。我就立马在办公桌上又仔细找了一遍，也是没有找到，车兜里也没有。我就立即请假回家找，我照来时候的路啊，原路返回，仔细找，并挨着问路边的清洁工，都说没有看见。到家之后呢，我也没有找到，当时就非常的失落。那时候我也想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常有东西失而复得的见证，我就赶紧回家认罪祷告，心里盼望能够有人捡拾到这个钥匙并且归还给我。可是啊，却一直没有，曾有过一丝的怨言，后来也干脆放弃，没有想过这钥匙啊还能找到，只是心中有一个意念，就是告诉自己临到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这时候不知道呢，以后一定会明白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就这样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呢，周五下午整理好东西，在书桌上拿钥匙准备回家的时候呢，突然发觉装在口袋里的是两串钥匙，拿出来一看，确实还真的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串就是丢失的那串大门钥匙。哎，真是太奇妙了。这一次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时时处处都要谨慎行事，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太爱我了，而他的管教也使我更加的清洁。
4: 最后要来说一说我丈夫的一个见证。2024年的12月27号傍晚啊，我丈夫在路边行走的时候被一个年轻人骑的电动车啊给撞倒了，整个人啊摔出去几米远，真的是神的看顾和保守。当时丈夫啊只是伤到了脸部，只是有一些外伤和肿痛，头部、眼部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啊都 都是完好的，真是感恩神呐！相信我们每天交托祷告，主都必垂听。一人信主，全家蒙福。我更相信主会有一天救赎我的丈夫脱离烟酒，使他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新生的模样。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满满的祝福啊！在这个见证当中呢，听到了一家人对主各种各样的经历，真的为我们的李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常常也在想，李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当我们不用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能够看到上帝他自己恩典的时候，梦然会说，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说，求主来不断的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眼睛，让我们及时发现神他自己的恩典。但回头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敏锐，而是神的恩典多么的丰厚。如果神没有丰厚的恩典给我们，不管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敏锐，不管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洞察秋毫，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恩典的。所以一方面求神给我们一个眼睛，让我们更加的敏锐捕捉到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有一个感恩的心，为着上帝对我们的爱，为着上帝对我们满满的祝福，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当常常感恩神的地方，不仅仅只是说每天来到节目当中有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一些灵修的心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感恩神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情厚爱，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十九篇第十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大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诗篇十九篇第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英文的经文当中呢，有两个词，一个是呢 by them 和 in keeping them， 通过这些，守着这些。那么这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十九节七到九节当中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总而言之就是耶和华的话。而诗人还给这些冠以不同的形容词，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总而言之值得信。所以在第十节当中，诗人总结，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而十一节当中，诗人不再停留在神的话的本身，而是告诉所有的读者，神的话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我们因着神的律法而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因此我们有了悔改的可能和起头。罗马书七章七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神的话向我们阐明了律法，但也向我们应许了恩典。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当我们因神的话语而觉醒并警醒，我们便有了大赏。我常常想象主耶稣审判台前的景象，我希望自己欢呼雀跃地领到奖赏，而不是羞愧自责地接下奖励。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过好每一个24小时，用神的话喂养自己，装备自己，鼓励自己，也鞭策自己。作为神的儿女，他的仆人，主的话是命令，是武器，是装备，是良药，是力量，是确据，也是盼望。主啊，我深知你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有多么重要，但我却常常灰心或丧胆。求你赐我力量，用你的话语将我救活，让我奔跑不停止。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们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篇的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十九篇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大卫的感慨，包括木星所分享的十一节前面的一节，在十节当中讲到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什么是都比金子可羡慕呢？在第九节当中讲到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然后十节讲到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紧接着十一节就是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回头来看大卫他的一生呢，你会发现大卫在这里非常坚定的在宣告神的话语对于他自己来讲是多么的宝贵。他说，比黄金更有价值，更值得人去追求。大卫不愿意让任何的金钱或者财富比神的话语更能吸引自己的心，也更能赢得自己的爱。圣经当中的大卫，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像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羡慕大卫。首先大卫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啊，大卫有非常好的这个容貌哈，长得非常帅。另外呢，大卫还特有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说并不能说是高富帅吧，但起码是富帅哈。大卫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富翁。那大卫呢当时拥有极大的财富。当然，我刚刚也谈到说大卫可能算不上高富帅，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或许不一定，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比我们现在的人更加要高大很多，所以那时候在众人群当中，大卫可能在当时不算高，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来说可能并不算矮，我只是个人的一个理解哈。但起码我们知道大卫是非常富有，并且呢大卫是这个长得很帅的哈，所有拥有这一切。可是大卫却讲到一个问题，他说虽然自己有极大的财富，但我们却发现说，当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者历史记住大卫的并不是大卫的财富，而是大卫爱神的心。可是相反的，大卫还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所罗门。说到所罗门呢，我们知道比他的爸爸比大卫呢更加的富有。可是你想到所罗门，很多人想到的首先就是财富、智慧、荣华，却很少想到所罗门对神话语火热的爱，就像他爸爸对神话语那个火热的爱一样。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大家，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最终留给我们大家，留给这世界的不是他的银行账户，而是他的属灵生命。当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不管是我们认识的还是我们不认识的，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会说，哦，这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一共留下了多少钱。反正我自己是没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我只听到过当然有人离世的时候，有些人给某一个机构或者他捐出来多少钱，但他的银行账户当中到底有多少钱，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所以一个人留给这世界的并不是这财富这么简单，而是他的属灵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所我们中国人讲到的永垂不朽。而大卫在这里讲到的还说不仅仅只是黄金那么简单，他说比黄金宝贵，并且呢还不够，大卫又说了比许多的金金更加宝贵。也就是说，不是一点点钱，不是一点点财富那么简单，而是世界上最纯最多最值钱的黄金都不能与神的话语相比。这话绝对真实，然而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是，弟兄姐妹，你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大卫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1: 说到了神的话语啊，我上个礼拜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见证哈。这个见证呢也真的是让我看到神的话语不仅可信，而且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的，是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神要让我们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上一周呢我们小组查经，因为查以斯帖记哈，那以斯帖记对于我而言已经太熟了，因为只要是跟姐妹们一起分享，以斯帖记是我们一定会查的，因为以斯帖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姐妹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哈，她的信心、她的勇敢，以及包括她的柔和谦卑，所以每一次都会去分享以斯帖记。我们曾经在乐谷咏叹调跟永恩，还有包括蒙毅，我们三个人还专门的在节目里面把以斯帖记查了一遍。 所以以斯帖记的最后两章九章十章就是得胜嘛，然后看到的就是在神的大手的这个操控下哈，这个莫迪改因为自卑而被升高，哈曼因为自大而被降低哈，最后就是一个得胜啊，以色列百姓在一个本来是要灭族的危险面前，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昌盛的一个状态。就所以第九章第十章对于我而言就是得胜嘛，就是得胜是很正常的嘛。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啊，这个我已经很了解了，以斯帖记并不难嘛啊，就是通过一个故事就讲了神是历史的掌权者，然后神对于谦卑人的这个抬举，神对于恶者的审判和惩罚等等。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对以斯帖记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太多遍了。可是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小组要查最后的两章九章和十章，我心里面就是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都查了好多遍了，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能分享哪些点了。然后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确据，就是哎呀，这个很简单，很 easy 哈。因为通常即便是小组查经，我查过的书卷，我还是会在当天再来读一遍或者查一遍。那一天呢，其实我原本我的心里是有一份骄傲，哎，以斯帖记太简单了，不用再查了。可是那一天刚好呢，因为这个节目录制的一些原因，我就有了大量的空白的时间，所以我就决定说，哎，那我再看一下吧。再把以斯帖记第九章还是再看一遍，哇，这一看你知道就被圣灵啪啪打脸，因为我突然发现以斯帖记第九章里面原来有那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圣灵的启示感动，包括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原来丰富到连最基本的基要真理都已经呈现给我们了，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所以那一天查考以斯帖的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冒汗，我就觉得天哪，今天圣灵就用这样的让我看到同样的经文，一卷我认为我已经了解知道，就是我已经掌握的一卷经文，却原来有这么多像那个暴突泉一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全部都已经涌上来，让我那一刻突然发现说，哇，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原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启示，你以为你懂了，你以为这是一卷简单的书，你以为神给你的启示就这么多， No， 你错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接下来的以斯帖记的九章和十章，我后来写灵修笔记写了满满七页纸，就是两天写了七页纸，因为我突然发现，哇，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多神的启示，我以前不曾知道，我如今知道的时候恍然大悟，再次感慨神的智慧何其之广。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不仅是信实可靠的，神的话也是有无穷智慧的，神的话真的是要让我们一辈子每一天都需要去领受的。就是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圣经要读一辈子，而且一辈子你读不烦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红楼梦》，然后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先是因为老师要求读哈，第一遍读完以后觉得不过瘾哈，就是因为脑补了很多的一些画面，然后脑补了很多的一些情情爱爱的关系，所以又再读第二遍。可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曹雪芹笔下的这些人物的一些结局和这个状态，其实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点草草了事，我不会再去细细的读。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你可能一开始是草草的读，可是你越读越细，越细越有收获。这就是圣经和所有的那些文学巨著最大的区别，因为它有生命，它不仅有生命，它还与我们当下里的生命来进行共振，以至于我们每一遍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我后来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今天圣灵给的这一耳光让我一下子清醒，没有我知道，你就是要让我永远不知道，所以我才能够保持一个寻求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去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查经的过程，让我真的意识到你的话语，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不仅要刻在心板上，要戴在手腕上，戴在额上，要刻在门楣上，因为它实在是太丰富，它实在是太有智慧。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在木心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就在想，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不仅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不仅告诉我们说有些危险我们要去避免，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得福的渠道又是什么。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多年前呢，有一位基督徒啊，因为自己的信仰呢，被绑在火刑柱上。那执行火刑的这个警长呢，就非常同情这个基督徒，就说啊，我真为你难过，你看你傻不傻？如果你在这个嘴巴上说你不信主了，你心里该怎么信就信呢，你就不用死了。但是呢，这个殉道者说，你啊，真不必为我担心，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呢，这个服刑的人员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把你的手啊放在我的胸口上。那这个警长就做了，结果发现啊，这个服刑者啊，他的心跳呢非常平稳。然后呢，这个服刑者就说啊，他说现在呢，你把你的手放在你自己的胸口上。那警长就发现自己的心跳就跳得非常快。于是呢，这个殉道的人就说，他说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我，而是你，因为虽然我即将失去生命，但我却拥有一个平静的心，并且我知道我失去的这个生命之后迎接我的是一个崭新的永恒的生命，但是你的未来我却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呢，虽然你接下来会活着，但是我却希望你能够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你不要一直活在惧怕和挣扎当中。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谈到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力量，谈到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亮光。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世界当中这么多的人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打抱不平，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甚至会有很多的疑问，主要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主要为什么你不管这个人。我就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同情心，我们知道大家是有爱心的，但是真正需要同情的，真正需要担心的，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虽然在这个很多当下发生的事情当中，我们活着，我们看似很平安，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警醒的话，这样的平安或者这样的一个平静也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此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再次警醒，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依靠神，仰望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得着神他自己的恩典。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依然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儿童赞美诗的平台，是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用儿童赞美诗的方法呢翻唱了 Forrest Frank 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Way's Better， 就是你的道路更好。里面呢非常的欢快哈，也特别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永远记得上帝的道路永远比我们自己的道路要更好。歌曲当中唱到说，当我心里被重担压伤，背负罪恶难以担当，我需要一位真正的朋友，我需要一个称为家的地方。当我里面破碎不堪，再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我渴望有一处让我知道自己被认识被接纳，有谁能够帮助我。就在这时我听见你回应，泪水不禁滑落眼眶，你轻声对我说，你并不孤单。主啊，我满心感谢因你一路以来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我，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疾驰在水上的摩托，激起层层的浪花，震动我的生命。你爱我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即使当我污秽混乱不堪的时候，如今我终于看见你的美丽源自你慈爱的心。因此

我终于能够歌唱，耶和华以勒我的供应者，你的道路总是带领我攀向更高之处，即使在我最黑暗的日子，你依然是照亮我的光，你是我的弥赛亚。主啊，我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求你重新修复我破碎的心，我寻遍世界直到心力憔悴，才终于明白你的道路才是最好的，你的道路更美好。主啊，耶稣，你的道路更美好。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0: 日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玲玲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第二次拯救。她说，木星雨泽你们好，收听认识你正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对主的经历，而且都是比较神奇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只做一下我母亲的见证，题目是主的二次拯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小时候妈妈生过一次病，那一次病呢也差点要了她的命，后来呢也是村里信主的人啊来到我们家之后祷告之后，妈妈才得到了生命的延续。过一会儿呢我会提到这段经历。时间推到2023年的3月份，有一天晚上11点多呢，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半个身子不能动了，言语不清。我呢是学中医的，我知道母亲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估计是中风了。我急得不知所措，因为呢我人在上海，就赶紧让我的父亲拿针去给我的母亲食指放血，涌泉穴放血。但是他一个80几岁的老人在家无人依靠，只能靠他自己手忙脚乱的，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针，又忙着打电话给其他的人求救。可以想象当时父亲脑子里面是多么的惊慌恐惧，又是多么的无助，导致用中医的方法没有办法用上，又导致现在妈妈的左手啊就变得不灵活。但是感谢神，在平时父亲啊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基本上凌晨2点多再醒一次，而恰巧那天晚上他就睡得很早，11点钟左右就醒了。等他醒的时候，看见我母亲手上的手电筒一直亮着。
1: 老一辈的人啊都很节约，所以我父亲就一直叫我妈把手电筒关了，害怕浪费电，说了好几次妈妈都没有回应他。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中风了，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母亲很想说话，很想关掉，但是就是动不了关不了，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父亲感觉到不对劲了，赶紧看了一下，当时父亲吓坏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父亲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幕。因为我的小妹妹在家带着孩子上学，那一天呢偏偏小妹妹的电话打不通，小妹妹离家比较近，也就是3到4公里左右，后来我爸爸着急没办法才给我打了电话。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没办法，我就赶紧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以及我姑姑的电话。当时我姑姑在电话里说等到天亮了再送去医院，我当时一听，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种病能等吗？还好住在隔壁的信主的几个邻居在他们的帮忙下把我母亲顺利的送到了医院。因为我们家住在农村，又没有门牌号，120找不到，交警也不好找，后来隔壁的邻居到路口去接的120和交警来到我的家中。真的要感谢村里的那些基督里的老弟兄老姐妹们，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安排好之后呢，打完电话我就急匆匆的给我小弟打了电话，然后我们两个就连夜开了600多公里的车回到老家。在回去的途中，医生加了我微信，跟我们说先去打溶血针，打完以后看看情况，不行再动手术。过了半个小时又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做手术，因为从发病到医院快6个小时的时间了，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医生说动手术呢也只有30%医治的几率，甚至有可能醒不过来，也有可能手术完了之后变成植物人，不动手术的话呢也就等于直接放弃了。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说一定要动手术，我相信神会帮助。因为当时我的心很平静，我迫切的祷告，恳求神能使我的母亲手术成功。因为神能使瞎眼看见，瘸腿的走路，死人复活，那他就一定能够救我的母亲。因为我亲眼见过神第一次救了我的母亲，我看到了天使，而这一次我同样也相信主能够医治我的母亲。而我的小弟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从小呢也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一路上开车都是心不在焉，眼泪哗哗的流，但是我很平静，我就不停的祷告，我也请主里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我妈妈祷告。
1: 当我祷告的时候，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再给我妈妈10年的寿命。所以我很感谢感恩我们的神，我知道神垂听并应允了我们，我妈妈的手术一定能够成功。当我们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凌晨6点多钟。当时我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被观察，我们也不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她，我只能够在外面不停地感谢神，焦急地等待。 中午时分，我妈妈从重症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我就用中医的方法给她调理。医生用手捏她的大腿，问她是否有知觉。我妈妈说有，可见并没有伤到她的中枢神经，语言功能尚在。说话虽然说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可以慢慢恢复。以后妈妈可以走路。我问医生，我妈妈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她说，也很奇怪啊，这老太太的手术是我第一次做的最顺利的手术，平时手术都得一两个小时，而老太太送来的这么晚，做的还特别快，就是吃一碗面的功夫就已经做好了，而且中风处没有伤到语言功能，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感谢神，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0: 而就在隔壁房间的老太太比我妈妈大一岁，她发现的比较及时，因为身体的原因打了溶血针，家人照顾几天之后呢，医生让他们回去办理后事，因为已经脑死亡了。但感谢神，感谢神医治我的母亲，加增她的寿命。这是我第二次见证我的母亲被主所医治，神给了她再一次的生命。第一次呢，是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呢，母亲患有阑尾炎，医生把她当感冒治了一个多月，导致她的阑尾盲肠整体都已经烂了，化脓了，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阑尾和当时需要切除的器官都需要手术，可是那时候我们家里穷，不能到医院去做手术。我的表姐夫是外科医生，主刀医师，当时为了省钱，就在我家房间腾空，撒上石灰，撒上醋，消毒，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台，整整两个多小时，硬是没有找到要切除的器官，又怕伤害到其他的器官，导致严重的后果，准备放弃。我爸一听要放弃，吓坏了。我姑父也说不能放弃啊，你三舅一个人带着四五个孩子，没办法去养活这一家子人，没办法照顾这么多人，所以就一直催促着我的姐夫给他讲道理，让他再仔细的找找。就在这时候，我爸爸叫来了同村的几个信主的人，他们在我的妈妈面前为我妈妈祷告。
1: 正当他们祷告十几分钟过后，恰巧我也放学回家，大概在50米的距离，当时我们家的老房子还在，新盖了四间平房，侧门头特别高，刚刚好啊，砖头砌起来了，还没有粉刷，没有装修，我就老远的看到一个又高又大穿白衣的人影从侧门的门框进去了。就在这里要说一下哈，侧门框比正常的门要高出来好多，将近3米左右。我回家，我堂叔当时也在我家，他就跟我说，丫头出去玩不要看。过了半个小时，妈妈手术好了。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找那个又高又大的白衣人，当时我以为是我姐夫和他的助手，可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我听到我姑父还在问我表姐夫，你两个小时都说不行，怎么这一会儿又好了？我姐夫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稀里糊涂的，好像有人拉着我的手在做什么。表姐夫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完成了手术。我依然没有忘却去找白衣的医生，但是怎么也没有找着。我爸就问我，你找什么呢？我说我刚刚看见有一个人很高，穿着白衣服进去了，我怎么没有找到呢？此时我爸就明白了一切，笑着说，那是天使，是主派的天使来医治你母亲的。爸爸嘴里念着感谢神，感谢神，他知道我的母亲得救了。我妈妈手术成功之后啊，每天我都要去街上给我妈抓药。那个时候我很小，我们村子里面啊有很多的树林和竹林，平时我胆子很小，偶尔啊我还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会害怕。于是啊，我就每一次都唱着赞美耶稣的歌，也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祷告的对不对，反正心里祷告了，唱了歌以后啊，我就有胆子走过那一段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母亲真的好了，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0: 自从我的母亲第一次手术成功以后，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大家也都各自成家。我的妹妹带着她的孩子来上海到我家玩，我劝她信主，我说主在我妈妈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医治了她，我看见了主，也看见了天使。她说我也看见了，我当时特别惊讶，那是我俩第一次聊到信仰，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妹妹也看见了天使，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她说当时她在院子里面扫地，突然间有一束光掉在地上， 上，他眼睛一眨，看见一个白衣人就进到房间去了，而我看到的是最后的画面。当时我真的特别激动，不是我一个人看见这个场景，而且我妹妹也看见了，而且她比我经历了更加神奇的一幕。真的感谢神在我们家里面掌王权居首位来带领我们全家，而这一次上帝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大能、他的拯救还有他的医治。我们只有全心的交托给神，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医治我们全家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祝福各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靠着主信心加倍，有主有平安有喜乐，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玲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二次拯救，为你的一家人真的是感谢上帝，并且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虽然有很多人不知道福音传到了什么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福音到底在什么地方的那些年代，福音被广传，并且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玲玲姐妹所分享的当地教会当中的老弟兄老姐妹活出美好的榜样，今天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福音的大能。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上海的玲玲姐妹，愿神继续的赐福给你还有你的家人。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其实走在路上，从一男一女他们的互动当中，你可以去判断他们到底是情人还是夫妻吗？
2: 例如说，我刚刚一开始就应该要这样。
1: 那就是情人，或者是手牵手这样子，有没有？
2: 就原则上结了婚之后，就大概就这样就行了。
1: 或者是呢，这个大概离三步距离，就知道他们是夫妻，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其实从距离或说从肢体动作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略知端倪？但有的不一定哦，有的可能夫妻他虽然结婚了几十年，他仍然是手甲牵条条。
2: 我并没有握紧他哦。我没有，
1: 这不是重点。今天要聊的重点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说，最近流行一个字啊，很闪啊。很多婚后啊，多年的夫妻，他们仍然是依旧是比这个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还要更让人觉得很闪。
2: 好羡慕哦，这种夫妻。
1: 秘诀到底在哪里？
2: 对，我一定要学，就是以后主持大家都看我这样。
1: 或无尾熊是吧？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聊这个话题，也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先生代表陈永康，欢迎。好，接下来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
3: 欢迎黄国伦牧师。
1: 再来是太太的代表杨雨妮，欢迎。
4: 欢迎
1: 你。同样的，也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欢迎。
5: 欢迎老师。
1: 是，想不想婚后比婚前更闪？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6: 许多夫妻还是情侣的时候，往往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一张纸条、一个 line 就可以让人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一结婚没多久，不管发生再大的事，当初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完全没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了小孩，因为要工作。但其实，有人可以浪漫数十年，也有很多人临老还落花丛。可见，无论多忙多累，人都是需要爱的，但为何不能发生在另一半身上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1: 好，首先先问一下四位，因为都已经是已婚族啊，先想一想自己在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目前在婚后仍然，你觉得是比在婚前你们是情侣还要闪的，请举圈，没有的当然就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婚后比婚前更甜蜜吗？
2: 就是现在比较甜蜜的是圈。
1: 甜蜜吗？
2: 现在比较甜蜜，婚后。
7: 现在要不要讲实话？
1: 当然讲实话。
2: 考虑太久了。当然要讲实话，我们
7: 真的太嫉妒我。
1: 不是，只有 Sam 是举一半，是解释一下。
8: 还需要解释吗？
1: 一般
8: 我们在婚前是甜蜜到耳烂。嗯，但婚后呢，我们是甜蜜的很朴实，
1: 朴实哦。
7: 什么叫耳烂？
8: 耳烂就真的就是婚前我觉得是甜蜜，是生理上的甜蜜，婚后是心理上的甜蜜。婚前的话就喜欢抱在一起啊，每天依偎在一块啊，这样子互相依偎的感觉。但婚后的甜蜜呢，好比说我们前几天去跑步，我打个电话，我明天要什么东西要帮我买一下，我要吃的巧克力啊，什么东西帮我补充热量，我要什么牌子让我念很久。他就马上用 LINE 给我一个照片，这个嘛，都已经买好了。
1: 哎呀，
8: 不用多说，全部一个眼神就已经全部买好了。这是另外一种甜蜜，所以层次
1: 很务实的甜蜜了。
8: 对，
2: 就是从肉体走向心灵。
1: 但也不是说没有肉体，
8: 对，从生理走向心理的。
1: 现在是处在一个升华阶段。
2: OK，
1: 那来问一下。太太代表雨妮，
7: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啦，就是以前可能觉得甜蜜，以前的甜蜜真的只是老公的甜言蜜语，或者是故意就是身体上的嘛，可是现在的甜蜜真的更多了，那一种觉得我们两个是家人，我们更紧密。譬如说我现在开始走上职场，开始工作，那在之前我老公在工作，我在家里，所以大部分的家事照顾小孩那些细节都是我在顾。可是现在开始我也走上职场之后，就发现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信心呼喊城墙倒的故事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的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继续来为小朋友来问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脚痛要在耳朵上扎针呢？
0: 诶，小朋友听到这个问题，脚痛为什么要在耳朵上扎针呢？听到这，或许你会有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脚痛和在耳朵上扎针会有关系呢？其实啊，这里说到的针不是小朋友你看到妈妈一般用来缝补衣服的针哦，这里的针呢，指的是中医上用到的针灸的针。针灸呢，是中国医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治疗方法之一。它呢是利用将针扎在人体穴道的方式来治病，目前呢在许多西方的国家也广泛的被使用。针灸治疗的方法呢是依照扎针部位及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耳针、眼针、头皮针，还有火针、电磁波针灸等等许多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也会有不同的治疗效果。那么在耳朵上的耳针呢，是依照耳朵是人体的缩图这个原理进行的治疗方法。在一本中国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呢，就曾经记载了耳朵上和身体各部位相连接的穴位。有一位法国医师呢，还用现代医学证明了针灸的疗效，整理成一套医疗体系呢。这位法国医师经过长期研究后发现，耳朵上的各个部位和身体里的各个器官、神经、肌肉等紧密的相连。例如我们的耳垂是对应我们的头部，耳朵的软管是对应脊椎，那么耳廓上方是对应我们的脚、手和手腕。那么除此之外呢，耳朵里面和五脏六腑也有关系哦，所以呢才会在耳朵上扎针。因为在耳朵上扎针可以治疗身体的各种疾病。那么在一开始恩佳问到脚痛在耳朵上扎针这个问题，就是遵循这个原理进行的治疗方式咯。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进到奇妙的果园，来听信心呼喊城墙倒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书亚对百姓说，我们现在就全力向迦南美地前进。于是大家赶紧把行李整理好，往上帝所赐的那美好之地前进，那就是预备往迦南地出发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就必须先经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所有人之前，祭司们脚一入水，河水就停止流动，就好像他们以前过红海一样，河中形成一条干路，所有的人平平安安地走过去。以色列人终于来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了。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来到了吉甲这地方休息。在这里，他们有丰富的食物吃，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从那个时候，上帝停止降下玛纳，他们不再吃玛纳了。当人们忙着在安顿自己，快快乐乐休息的时候，约书亚却放眼眺望不远处的耶利哥城，因为要到迦南地的其他地方，一定要先通过耶利哥。但是耶利哥城的城墙看起来好坚固，城里又有强壮凶悍的士兵，要怎样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呢？这时候上帝对约书亚说话了，
1: 你烦恼吗？耶利哥城已经是你们的了，只要你们按照我所告诉你们的方法围绕耶利哥城，你们就会打胜仗。
0: 约书亚很仔细很仔细地听上帝的吩咐，并且决定完全顺从上帝的指示去做。

第二天早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开始向耶利哥城前进。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士兵，然后是七个吹号角的祭司，再来是抬着约柜的祭司，最后是后卫部队。这是绕城的第一天，他们安静地走着，只听见号角和走路的声音。在城墙上的耶利哥人看到这个队伍就觉得奇怪，心里想，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第二天，他们又绕城一周，接连几天，他们每天都绕城一周，仍然只有号角声，没有其他声音，这样连续进行了六天。到了第七天清晨，天刚亮，以色列的勇士和祭司又排好队伍，在约书亚的命令下，又开始绕着耶利哥城墙走。这次约书亚命令他们要绕城七次，大家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都非常的顺服。当他们绕到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就对大家说，大声呼喊吧，上帝已经把这个城市交给你们了。于是祭司吹号角的声音拉得非常的长，百姓大声呼喊，紧接着那坚固的城墙开始摇动起来，砖块一块块掉下来，然后轰的一声，整个城墙都倒塌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往前冲。就这样，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耶利哥这地方。但在耶利哥城里，有一个女人和她的家人得到上帝的保护，非常的平安。小朋友，你知道是谁吗？答对了，就是喇合和他的一家人。约书亚立刻对两个探子说，你们赶快去喇合家，把他和他的家人都带出来，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探子依照约书亚的话去做，以色列人就这样顺利地攻占耶利哥城。他们都知道是上帝使城墙倒塌的，因为上帝能做任何的事情。

亲爱的小朋友，从这篇信心呼喊城墙倒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但心里相信上帝，并且也有实际的行动回应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即使一开始以色列人看到耶利哥城的城墙有多大多坚固，四周又站满了强壮凶悍的士兵，但他们依然有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而且他们对上帝的每一个指示和每一句话语都非常的顺服。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互相的配合。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像故事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充满对上帝的信心，并且乐意与其他的人一起为主做工，不分你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在，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与主同在。我们都乐意与主同在，能有神的庇护，就有安定的心。凡事必有神做主，什么事情必有神的美意，受益的必是我们基督徒。但是有时候好像心中又不愿意让主做主，这就是情欲的动机，随情欲而行事，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往往患难跟着就来，想要虔诚的与主同在，就必须存心谦卑，操练自己，求神怜悯，圣灵引导，行在主里，才能保持一颗敬虔的心，随时提高警觉，自然就能常与神同在。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诗篇139篇18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了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五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为你邀请丽娜来和你分享她读过诗篇第五篇之后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4: 在诗篇第五篇第十二节这里说，神是用恩惠来四面护卫我们。如果我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看到的都是恩惠，哇，简直我真的是想到，我真的是太喜乐太感恩了。有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走在路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那样的安全稳妥。当然不是说我不去查验我的道路啊，我不去警醒，因为毕竟我们有敌人嘛。但是我们这位至高至大的神，如果他用他的膀臂在我们前后左右都来护卫我们，而且是用恩惠护卫我们，那我们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就是走我们的道路，放心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来把自己交托给他。我就想到啊，就是在我大概是能有两三年前吧，那个时候我那个脚踝骨折，那个时候我住院呢，我本身我不想就是去通知什么亲朋好友啊，所以我当时跟我的母亲，我们是任何人都没有告诉。然后呢，我表姐表哥他们，就是后来就不小心被他们知道了啊。然后结果那些天他们就来看我。我表姐来看我之后，我表哥过来看我，大概隔个两三天啊。然后呢，又是我表姐来，又是我表哥来，就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们每次来呢，都要给我带一些礼物啊，比如说我表姐给我带一些水果啊，然后呢，我表哥给我带一些，这个牛奶呀，还有那个，一些肉类的制品等等啊，就是方便的食品吧，然后这样的。那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很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表姐她给我带来了比如说火龙果啊，或者是这个橘子，那我 在那个医院里面呢，吃了2、3天，然后就吃完了。吃完了，结果刚刚吃完，我表哥就又给我送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香蕉呀，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刚刚吃完，哼，我的表姐又给我送来。其实他们不是，就是真的是，就好像想到说大概2、3天我就吃完了，然后给我送来。他们就是赶得非常巧，有的时候呢，就是正巧，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送来的这个食物吃完了，我当时还想着说，哎呀，这回吃完了我自己去买或什么，还没等买，然后结果他们就又送来，这样他们真的不是说就是好像商量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中间也会来，中间比如说隔个1天，他们也会来看我，但是呢，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哈，或者什么，就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就觉得真是神借着他们来把这样的爱来带给我哈。然后前两天，我在那个县城的那个老舅啊，他要给我们寄一袋我们就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啊，这个是全国闻名的。我们这儿的本地的米是非常纯的啊。那我们有那个在乡下的亲戚，那他们呢就因为跟我们有一些情谊哈，所以呢给我们送这样的一个礼物。那他们因为那个有一段路嘛，所以呢就是托那个长途的客运车的司机给我们带过来。那我们只要到我们的这个站台来接一下站就可以了。那当时呢，就是我跟我妈妈啊去接站，那我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哈，感谢主，她身体还算硬朗。但是呢，这个因为她的那个胳膊呢，去年做了一个那个骨折的那个手术，所以呢里面还有钢板、钢钉，所以呢也不是很就是很就是也不太能使什么劲儿哈。所以呢，本来是想着说我俩一起把那个大米把它，从车上把它那个，搬下来啊，但是呢，我们去等那个车站，在车站等的时候呢，我妈妈她就忘了把那个车钥匙给我。本来我想说去，用我们家的那个自行车把它给它拖回去哈，那所以呢。我想，那我就赶快回去，我取个车子，然后回来。回来呢，赶快的，我来帮妈妈把这个大米拿下来。那结果就在我回去的时候呢，这个车就到了，啊，然后，等我那个取过车子回来之后，我看正好这个车就停在我妈妈面前。然后我就，哎呀，我就很着急，我想我赶快过去吧，过去帮他把他拿下来。然后我看到，我就忽然，因为我不能马上过去，那是隔着一条那个街，有很多的车嘛，所以我只能站在这个街道对面，是干着急呀，也没有办法。然后，但是我看见在那个我妈妈那个站着那个车的旁边，还有一双脚，我就看见那个旁边还有一个人。然后从下面嘛，车下面看过去还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帮我妈妈的忙，把他那个大米把它拿下来。等我过去一看，哦，感谢主，原来是我的姊妹。她说非常巧，因为她呢就是刚刚走过这个地方，已经走过大概有，能有100米左右了。然后她就忽然回头，就是看我妈妈。在那个地方，一个人站着，在那儿，有个车就是，停下来，可能是要那个接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姐妹就非常有感动，说这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姊妹她自己可能不行，然后她就赶快就过来跑过来帮忙啊，那个在她的帮助下，那把这个20斤的这个大米把它，从车上拿下来。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感恩，因为如果是说，不是碰得这么巧，这个姊妹她不路过这个地方，不在这个时候路过这个地方，她也不可能帮忙。那就是真的是这个，我感觉实在是太巧了， 这就是我真是看到神的恩惠时时刻刻随时的同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不是说哈，在就像在那个可以面对面，我们像当年的这个使徒面对面可以看见耶稣，我们可以看见神，但是今天你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愿意就是来寻求神，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看见这个神的恩惠，他真是如同盾牌一样四面护卫我们，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位神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指引我的道路，护庇我，保护我，不管是我的关系，我的亲人还有就是我自己，都是被神的恩惠来保护着，那他也同样的要保护你。当你来倚靠这位神，投靠我们的神，愿神大大的赏赐给你，愿耶和华大大的赏赐给所有这些愿意投靠神顺服神行义路的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谢谢丽娜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旋律。小兰跟孟冬他们是一对夫妻，小兰个性活泼开朗，相对的孟冬呢却沉默寡言，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类型。以前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小兰就是很多男孩子喜欢亲近的对象，孟冬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追上了小兰。可是结婚以后，孟冬对于小兰的个性总有不满，好像小兰在嫁给他以后就应该隐藏在他的影子里面才对。有一天傍晚，小兰下班回家的时候比平常晚了许多，孟冬在家里头等候，没来由的就胡思乱想起来，他满脑子里面尽想着小兰不知道瞒着他在做什么，越往这个方向猜疑，许多情节就像话剧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面上演了。孟冬就越想越气，他站在门口像个判官似的，等到小兰拖着疲惫的身心回来的时候，孟冬就垮着一张臭脸，像连珠炮一样的把小兰数落了一顿。小兰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交通阻塞，几乎是动弹不得，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回到家，没想到孟冬一点关心都没有，开口就责备他是个自私的人。整个晚上家里的气氛就像要刮台风一样，只要有一点轻举妄动都会风云变色。其实整个事件是很单纯的，为什么会引起了那么诡异的风云呢？岂不就是因为人心善于臆测吗？

每个人的思想方式都不尽相同，但是有些人特别容易在思想的过程当中产生因为臆测而带来的烦恼，甚至因此产生了人际关系的摩擦。为什么一个善于臆测的人往往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呢？因为臆测的过程里面有些负面的因素，足以造成当事人跟别人的不愉快。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因素，就是负面的思想模式带来了否定的结论。按照人类犯罪以后的倾向来看，否定别人是很容易的，欣赏别人、信任别人反倒常有很大的难处。好像孟冬自己，他是个闷葫芦型的人，小兰那种开朗的气质是他没有的，照说他应该很欣赏才对。不错，结婚以前是这样的，可是结婚以后，由于负面思想的习惯，小兰的气质反倒成为他挑剔跟否定的目标。当小兰不寻常的晚归的时候，孟冬没有想到小兰可能在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的事情，他也不担心小兰的处境，他唯一想到的就是小兰不知道在玩什么花样，也许有些事情在背后瞒着他。他是一个做丈夫的，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妻子？习惯了否定别人的人，总是有很多的理由来判断对方是错的。其次，臆测是出于自己的成见，并不是事实的全貌。所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往往左右我们对人跟事的判断。好比个人成长的经验啦、社会文化的背景等等的，都会以先入为主的姿态来误导我们的思想。孟冬为什么会有那些负面的思想模式呢？因为他从父亲那里接受的影响就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有些人会对于某些人跟事特别有成见，因为他所接受的是偏颇的社会文化，还有狭窄的价值观，这些以偏

盖全的观念无形当中就带出了先入为主的一些思想。一般人看见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大概都会臆测他们不是吸食毒品，就是游手好闲，才落到那样凄凉的境况。事实上，很多人是因为遭遇到生活上的变故，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他们急需别人的关怀跟帮助。第三，臆测促成了假戏真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好比孟冬，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思想模式，总是怀疑小兰在瞒着他做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那么被冤屈的小兰可能在不满跟厌烦的心情之下接受某些朋友的安慰。假如那个人刚好是跟小兰很谈得来的男人，孟冬的臆测很可能就会变成事实了。到时候孟冬可能会说，看吧，我早就知道他背着我在跟别的男人交往。然而这个结果却是孟冬用自己的臆测带动促成的。这么看来，从负面思想的模式带出的臆测，不仅让自己处在剧情起伏的疑云里面不得平安，同时也伤害了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尽早学习改变自己的思想模式，让自己心意更新，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别人从经验当中所提供给我们的宝贵谏言。

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使徒保罗论到一个人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之道，就应该有一番生命的改变。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在这里不仅解释了旧人的败坏是出于私欲，同时也说明了新人的美好是因为有神的形象。同样的道理，我们若是查验出自己过去因为臆测而招来的苦恼跟麻烦，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要竭力追求心智改换一新。第一个改换的步骤就是从负面的思想模式改变成正面的思想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以前习惯了凡事往坏处想，现在要凡事往好处想。以前否定别人，现在要多肯定别人。基督徒持守的生活态度是凡事谢恩，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因为神是积极美善的。当人陷入消极的负面模式当中的时候，自己应该警惕，咒诅跟随着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扩张。如果我们及时转脸仰望神，就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脱离咒诅进入祝福的力量。据说发明大王爱迪生，他的一个实验室有一次着火了，他的儿子担心得不得了，他害怕父亲会承受不住这个意外的变故。哪里晓得爱迪生却完全不受变故的影响，他站在火场的附近，吩咐满心忧虑的儿子去叫他的母亲来观看那么壮观的火势。另外有一件叫爱迪生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去那么多年他实验所犯的一些错误全部都烧光了，因此他可以重新开始，脱离旧有的模式。这就是积极思想的一个好榜样。同样的道理，在消极的现实环境当中也有积极的一些契机，存着欣赏赞美的心怀去寻求神的人，一定会蒙神赐福引导。面对不同类型的人，我们总能够找出个人值得欣赏跟赞美的特点。如果多肯定对方，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就拿孟冬跟小兰来说吧，孟冬如果肯回到起初追求小兰的时候那种欣赏的态度，小兰心里的压力一定可以减轻很多，至少不会后悔嫁错了人。毕竟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两个人愿意学习肯定对方，凡事相信，就可以在考验来到的时候忍耐等候，在共同的盼望当中期待美妙的结果。其次呢，我们需要学习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总以为自己洞察万事，可是就是不能够查验自己的事情。所谓的当局者迷就是这个毛病的最好的注解。如果我们肯承认自己的不足，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神一定会借着各样的机缘将智慧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谦卑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就拓宽了我们的眼界，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现自己起先对别人的臆测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狭窄的判断罢了。如果看见了自己的错误而愿意立刻更改，那么自己所领受的益处就更大了。最后就是坦诚的沟通。如果我们想要跟别人建立起真实的关系，就必须敞开心怀，坦诚的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成功的因素不在于自己的意思表达得一清二楚，同时也在于我们愿意给对方机会，让他能够畅所欲言。当我们聆听对方的心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对方的心情，
同时也觉察出导致误解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误解的原因是出于自己缺乏证据的臆测，那么就要澄清疑云，让双方面都有一个清朗的心，彼此在接纳。这短短的分享实在不能够涵盖全面，不过如果我们肯谦卑学习的时候，神一定会在一路上跟我们同行，使我们渐渐地明白自己的缺失，看见别人的优点。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忍耐我们的偏狭，谢谢您不断地给我们学习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请您使我们常常跟您亲近，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您的提示学习跟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这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早上跟您说声早安，早上好。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文慧。文慧现在的心呢，像一朵呢向日葵，向着朝阳呢慢慢的绽放，真是乐开花了。因为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冒泡了，丰德呢还讲了一句甜甜的话，让我甜到心里头。他说，老师一听到你的看到你名字吗？还是听到你的声音呢，就很开心啊！谢谢丰德，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但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大家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一个空中团契。好，文慧一个人说的够久了，我要请我的拍档出来。
1: 好，听众家人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今天是琴弦不是代班，是正式的。
0: 对。
1: 参与线上，今天因为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有琴弦呢会跟文慧一起主持节目了。
0: 嗯。
1: 跟向日葵主持节目。好像向日葵的。
0: 您是
1: 文慧老师。
0: 您是大树。
1: 我是大树。但是我们有一位家人叫大树了，跟他。
0: 他是橄榄树。您是松柏。
1: 好的，
0: 好。我是无花果。
1: 有意思。反正我就是一棵大的树干啊。
0: 嗯，
1: 接风挡雨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啊，我们要来欢迎叫小爱呀。
1: 小爱呀。
0: 嗯，
1: 有意思。
0: 是老朋友改的名字呢？
1: 是老朋友的名字还是新朋友呢？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我们都欢迎你啊。
0: 丰德也替我们取了一个组合名。
1: 什么啊？又有组合啊？
0: 除了咸甜，还有个叫贤惠。
1: 贤惠这个好。
0: 嗯。
1: 配上你就更好。
0: 谁说弟兄男士不可以贤惠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家有娇妻，然后家有贤夫。行吗？
1: 对，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贤夫吧。名字有个贤字。
0: 好，我们期待将来的小贤老师。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家中的贤夫啊。
1: 啊，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星期五大家都知道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回，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的呢？代祷事项，来到我们这哭一哭都行，
1: 都行。
0: 对，我们会集体为你呢
1: 打气，加油。
0: 对了，
1: 祷告
0: 最重要就是祷告。另外呢，也欢迎您分享呢感恩见证，或者是之前我们关心的事情、祷告的事情，你想做一点跟进，
1: 是
0: 亲自跟我们大伙说一说都行。可是不要落掉我们的功课。对了，不是领袖，是功课，
1: 是背经句。
0: 对了，你知道我们这周的经句是哪吗？
1: 我们这周的经句来自以赛亚书65章25节。
0: 对了，65章25节啊。那特别是分享了这一节经文呢，带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讲到新天新地。那么今天呢，开放热线后台接听的是谁呀？
1: 是我们的咸甜组合的甜与新甜。
0: 你今天好忙哦。又要到后台去组合一下。又要来前台组合一下。
1: 因为我是代班小王子嘛，所以
0: 你今天不是代班哦。
1: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身份让我可以随时的配合，不同的同工。
0: 很好，
1: 同工啊！
0: 我们要向我们的琴弦老师学习，那就是
1: 随时我都是跟你学习的，
0: 可以随时转换身份，可以跟不同的人、不同性格、不同风格的人配搭，多棒呢！我
1: 感谢神，好，
0: 你又学到万峰老师了，
1: 他是我的学兄嘛，所以当然要学他。
0: 好，向师兄看齐也行，也行。所以记得啊，今天呢就可以打电话来1322996633。
1: 哇，文慧的铃声让我马上的清醒过来了。
0: 对，虽然我声音是嘶哑的，但是我的
1: 没有，听不出来，
0: 我的铃声是清脆的。那么今天要说什么呢？首先呢，介绍一下，今天呢是绿色情人节。
1: 我的天哪，又一个情人节吗？
0: 你是不是很大的压力啊？
1: 2月14西方情人节，3月14是白色情人节。上个月我跟小燕老师一起主持的时候呢，7月14号有一个银色情人节。
0: 今天是绿色情人
1: 节。
0: 很快很快轮到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了。七夕。
1: 七夕哈。
0: 对，所以你好好准备啊。
1: 这个绿色情人节又是跟谁谈恋爱呢？
0: 这是一个提倡环保、亲近大自然跟拒绝过度消费的浪漫节日。所以这个情人节你不用花太多钱的，你就约你的女朋友呢出去跑步，特别是到香港这边的什么跑山路啊。
1: 不用，我跟她庆祝了，就会到澳大利亚去。
0: 哇，什么时候啊？
1: 八月底的时候。
0: 哇，我们好，
1: 我放假嘛，
0: 我们替你开心啊。
1: 所以就跟大自然谈恋爱了、啊、
0: 所以你把现在假期都攒起来，到那时候去庆祝、好的，我们为
1: 庆祝这个绿色情人节。我今天才知道
0: 我们为我们的秦贤老师八月底啊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旅行呢来感恩，那也为他祷告行程一切呢开心顺利。那今天呢除了告诉大家是绿色情人节、还要告诉大家呢，就是最近有网友分享因为抠肚脐、结果造成了长期肚子胀气肚子疼、那到医院看医生、医生就提醒别随便抠肚脐、好了，为什么不能够抠我们的肚脐眼呢？
1: 很敏感吧，因为那个
0: 很敏感。你抠过没有？
1: 小时候好像有
0: 啊，大了就不抠了。
1: 大了，我现在洗澡就用这个强力的这个喷水喷它，就算了。
0: 那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挺大的啊。
1: 对对的。
0: 那首先呢，第一个理由，因为它连通腹腔，非常的脆弱。肚脐呢是胎儿脐带剪断之后留下的疤痕，深层连着腹壁筋膜，没有脂肪保护层
1: 啊，对，
0: 所以皮薄。神经多，特别敏感、所以你不要再用那个什么水压强力的喷它了。
1: 我懒嘛，我也不敢用那些什么棉花棒啊什么的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轻轻的洗洗它就行了。
1: 轻轻的，对 对,
0: 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容易发炎感染肚脐呢，因为它的皱、那个。应该是皱纹，不是皱纹，那个皱
1: 这个皮啊还是什么呢？
0: 就是那个褶层比较多，
1: 褶层啊。
0: 对了，容易呢藏那些污垢，对，然后还有细菌，抠破表皮之后呢，这个细菌容易入侵，引发脐炎，听过没有啊？肚脐也会发炎，脐炎，
1: 会的，会的，
0: 就是红肿、流脓、发臭。肚子疼，
1: 这太严重了吧。
0: 好，第三个原因就是刺激我们的内脏、脑肠胃、因为肚脐周围有大量的腹腔神经，用力抠深挖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容易腹痛、腹泻、胀气、恶心。
1: 哦，难怪难怪。
0: 对，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越抠越脏，抠完之后就会破坏呢皮肤油脂保护层，皮脂腺分泌就会更加的旺盛，反而呢更容易堆积脏东西。
1: 哦，这个跟耳朵有几分相像。
0: 对，
1: 因为越弄越脏了。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肚脐千万不要小看它，好好的保护它。所以你有清洁肚脐的习惯吗？怎么样的清洁保养你的肚脐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敬拜。罗马书14:5-12，
1: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坚定。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可是你为什么评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代。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为何一般在周日崇拜的呢？按照犹太传统，安息日是由周五黄昏到周六黄昏的。但因为基督是在周日复活的，所以基督教崇拜原则上安排在周日举行。可以说呢，每周日都是一个小复活节。在初期教会，非犹太背景的信徒应该守哪些犹太传统，曾经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主日崇拜，是否要守一些犹太的习俗呢？经文第五节提及日的争议，可能包括应否守安息日、旧约的节期、每周两次的禁食等等。保罗却教导我们，哪日并非重点，重要的是信徒的生命。首先，我们是要献给神的活祭。罗马书12:1就有这样的教导。那到底怎样活呢？不仅是生活，而是为主而活。以日的问题为例，我们敬拜、守节、禁食都应该为主而做的。第二，第14:10里的评断，它的希腊文原文所用的词汇呢，在第14一共出现了8次，包括第5的看，吕振中译本把它翻译为有人断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日日都一样。如果信徒因守那日的问题而胡乱评断别人，包括可能评断别人没有为主而活，那这样既伤害肢体之间的感情，也可能反映一份属灵的骄傲。今天一些教会因着肢体工作的需要，又或者配合牧养的安排，而在主日以外另设崇拜。另外呢，也有教会推动守逾越节、祝棚节等等节期啊，这些不同的相关做法呢，都会引起一些争议的。例如，带领周六少年崇拜的成人敬拜队是否应该再参加主日崇拜呢？教会年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还需要守旧约的节期吗？

请检视自己生命中的某方面，例如工作、进修、娱乐，我有为主而活吗？请检视自己教会生活的某方面，例如听到、参加团契、侍奉，我有评断的问题吗？

0: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8。
1: 常年期灵修，真正的敬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4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好。
1: 王弟兄早上好。
2: 文文老师、贤成老师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彭阿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王阿姨，
5: 你好，早上好。
1: 王阿姨，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1: 荣阿姨，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建成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
8: 建成老师晚上好。
9: 阿姨叔叔早上好。
10: Hello， 大家好，先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11: 一个新年老师吗？你好。
0: 哎，早上好。
12: 哎，文慧老师好。
1: 哎。
9: 文慧老师、万梦老师，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3: 文慧老师、建成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大家都好，大家都好，这是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所以刚才您听到我们好多家人在说早上好啊，是的，早上好。虽然呢可能天气有变化，虽然可能呢我们面对一些极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早晨我们彼此问安，因为神将平安要放在我们的心中。
1: 是，
0: 在这里呢有谁呢？文慧，
1: 还有我秦贤，
0: 还有后台接听电话的新田老师，
1: 还有小林师傅。
0: 对了，帮我们做音控，如果没有小林师傅呢，我们两个人在这说多精彩都没办法传播出去的。
1: 对，
0: 是的，是的。还有不要忘记了，我们呢在短波中播放，还有我们电台的同工呢，在菲律宾电台那边的同工，所以一档节目是大家一起合作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呢，刚才我们说是小爱啊，
1: 啊，原来是错的名字，
0: 爱小。
1: 他说他自己改错名了。
0: 哦，
1: 证实他现在要叫自己呢做爱小啊。
0: 好，那也很开心啊，看到好久没出现的王莹。
1: 王莹，欢迎你，王莹。
0: 那文慧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还是呢要再说，因为神的恩典跟作为呢是百说不厌、百听不厌的。那就是我上周真的想起王莹。
1: 他就出来，
0: 因为我在准备节目的一些流程的时候呢，通常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不是会播放听众跟我们连线的一些片花吗？
1: 啊，对。
0: 我在看那些名单的时候就看到王莹了，我就想，哎呀，小莹莹现在去哪儿呢？跟妈妈又迁到哪里呢？我上周就在想念王莹跟妈妈了，王莹妈妈，没想到这周
1: 就出来了。
0: 对，每次我一想念一些听众，他们就会很快出现。对，
1: 那所以这一周你想到了谁呢？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出现了。
0: 我不说，我看看。
1: 啊，你先不说，你先不说。
0: 对，我看看圣灵的感动。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也欢迎呢我们的王莹冒泡。另外呢，我们看到聪灵现在要冒泡不容易，因为呢，要照顾妈妈。
1: 对啊。
0: 那么家中的生意是不是还是关着呢？或者是照常营业？
1: 对。
0: 那如果照常营业的话呢，聪灵也非常的忙了，因为呢等于是两边跑。那聪灵晚上睡不好，我们要特别为聪灵祷告啊。好，现在呢7:52，我们要开始接电话啦。
14: 我讲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14: 深藏在我心。
15: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看到丰德也说呢，他自己也睡不好，另外呢聪玲也给我们做了一点跟进，那么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店可能要收起来了啊，因为支柱呢妈妈就病了要住院，所以这个全家的生计啊，我们也是要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
1: 是的，
0: 求神为你们家开路，聪玲。好，那还有谁呢，再看看啊，给我们一些的跟进跟回应啊，我们呢会在祷告中纪念你。那我看到木星老师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哎，这个空中一支穿云箭，祷告来相见啊。那就是呢，大家呢，如果没有在节目中为你祷告，也不要呢气馁灰心，觉得哎呀，我们都不理你。不是的，木星老师他就会收集您的代祷事项，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也会纪念您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就留言又或者发信息给我们呢，我们就收到，我们就知道你的需要了。
0: 对，
1: 全体的同工啊，我们这边节目的同工都会知道啊。
0: 对，那在第五空间说也是一样的，木星老师在呢。好，第一位呢，哎呀，这个是我们琴弦老师心心念念的
1: 啊，难道不是你心心念念吗？
0: 也是我，大家都很佩服。
1: 听到他的声音马上就会知道他是谁，
0: 对，马上心中呢就会涌起一股呢好尊敬的说不出来的感情啊。
1: 他已经忍不住了，已经爆出你这个笑容了。黄阿姨，欢迎你，早上好，今天我们第一通电话
0: 给你了，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黄阿姨早上好。
1: 平安啊，
2: 大家早上好。
0: 阿姨啊，最近这个台风啊，特别是白海豚影响了好多个省啊，您那边没下大雨吧？没什么事吧？
2: 我这里就是我的家就没有事，在我本处就有事，那个矮的地方就甚至到这大水就超过一层楼。
1: 哇，就是进水
0: 高到一层楼啊，
1: 一层楼，
0: 哇，
2: 哎，跌过水，
0: 哇，那不是很多家庭都被淹了？
2: 是啊，好多，
0: 哦，好大的损失啊。
1: 为他们祷告。
0: 这个善后工作很难做啊。
1: 是，
0: 而且我知道上一次那个另外一个台风造成的广西很大的一个水患，那好像有养蛇的，那个蛇都跑出来了。
1: 哎，
0: 之后善后的时候，
2: 我就听不到。
0: 对，我们看到新闻呢，善后工作很难做，因为好多毒蛇啊，跑了几百条毒蛇出来呢。
2: 是啊，
0: 对，那么还有一些抓蛇师傅啊，特别从其他省专门到广西去帮忙做一些善后。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阿姨，你们家没事啊？
1: 那就感恩了，你们家这边没事。
2: 我家这里就没事。我女婿那里就有事，我就没有。
1: 哦，那为你的女婿方面祷告吧哈，他那边如何啊？
2: 他也损失好大了。
0: 是啊，因为
2: 但是他是不给我知道。
0: 哦，他怕你担心。
1: 他怕你担心哈。
2: 是啊，他就不给我知道。
1: 好，
2: 他说得了，有人就有钱了。他说，
1: 哎呦，
0: 有人就有钱。
1: 对，
0: 那他也看得很开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很好。女婿女儿信主了吗？
2: 不信吧。
0: 不信。所以那就我们还是求神连续哈，希望呢，除了你的女婿，所有的受灾户都能够呢得到相应的一些帮助，
1: 是，
0: 那也能够很快的清理家里。那因为被淹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对，
0: 真的，
1: 特别是这次台风呢，它这个威力其实很强大，然后这个听说这个台风的延续的寿命也是有记录以来很长的。
2: 台风不单止台风，
1: 大雨，还有
2: 这个水库崩裂。
0: 哦，水库崩裂，是的，
1: 知道知道。
0: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应该是大坝，
1: 对对对，
0: 整个崩溃了。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说给我听，我就是知道水库烂，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水库。
0: 是，这应该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1: 这个
0: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南宁是吧？
2: 不是南宁本处，就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2: 哪里？
0: 是的，阿姨，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在节目中有提过，也特别为那一块的，
2: 我知道，
0: 对地方的。
2: 你上次，上次你就问我，上次，金田老师就问过我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看到新闻就会想到在那里的您，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
2: 你们这是电台啊，我好感谢电台的同工，因为有我女士的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不通，他就打给我女婿，我女婿说他那里没有事，他平安，
0: 是，是的，我知道，你知道是谁打的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打，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个电话给我。后来这个呢，梁安老师呢就发信息给那个刘姐妹。因为以前我介绍过刘姐妹跟你们通电话啊，
0: 是，
2: 她也跟你们通电话过啊，
0: 是，
1: 是的，是的，
2: 就发信息给那个刘姐妹，刘姐妹就特地来到我家问我看看我有什么，后来我说我没有，我打电话给她不通，这样你就帮我发信息给她，感谢主，我没有什么事情。
0: 是的，是的，是梁安老师打电话，但是您电话不通，所以呢他打到您女婿那边，
1: 对，
0: 然后他知道您的情况啦，然后呢后来他还是不放心，因为我们都不放心啊，那梁安老师呢就主动做起，对，做起这个联系工作，
1: 联系不到你嘛，那我们就会有一点牵挂啊，不知道你的状况如何。
2: 我知道，我感谢主，
1: 感谢神，感谢神。
0: 是啊，那阿姨，每次呢您跟我们连线，你一定是背金句，你一定唱诗歌，今天你也是有这样的准备吗？
2: 我有这样的准备，我想背二月份的圣经节，因为二月份三月份都是真言书，真言书八节圣经，我今天我想背这八节圣经，又跟本的经句
0: 哦，八节经文啊。那阿姨，我们请您先背二月份的好不好？三月份的我们留待下一次，可以吗？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等着呢。
1: 因为我们线上今天呢，
2: 我听见你说了。
1: 好，那你不如准备好就背诵这二月份的经文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
2: 二月份的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也就是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
1: 对对对，
2: 还有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 对，
2: 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阿们。
2: 又到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1: 认识
2: 至圣者便是聪明。
0: 阿们，
1: 阿们，感谢神。
0: 哇，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从约伯记的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到最后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好像是一个环环相扣，最后闭环了。谢谢阿姨今天早上背这个二月份的经文，让我们重新的透过这个经文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知道阿姨也准备一首诗歌，是不是？
2: 是啊，我准备，我今天
1: 好什么呢？
2: 好紧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起来 我不记得是星期五，我记得是礼拜六，我不知道是礼拜五。
1: 哦、
2: 后来我坐坐了好久，在这里听收音机，听了好久，哦，我才想起，我就一直觉得好慌忙，好慌忙，一直到现在，心中不定，之所以我都不记得，经济就是这样。

0: 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哇，很感动啊！因为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3: 有四节的歌词。
2: 但是大家知道吗？熟悉黄阿姨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她是看不见的。
3: 对啊，
2: 这些歌都是她在很久很久，应该是70多年前。
3: 对对
2: 啊，在。就是盲人学校
3: 那边，对
2: 对，所
3: 学
2: 的学
3: 习了好多歌，那个
2: 对
3: 对，
2: 所以你想想看，七十多年前他学的歌，然后他四节都背起来了，
3: 对，所以
2: 不容易，
3: 我们真的要对我们这宝贝老人家要很尊敬啊！
2: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老人家之后呢，就来到小朋友或者是、
2: 哎、
3: 啊，
2: 我想念的莹莹、
3: 啊，他就是莹莹，你好，欢迎你。
4: 早上好，文慧阿姨、秦边叔叔、第五空间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
2: 哎，第五空间还有爷爷奶奶呢。
4: 啊，爷爷奶奶。
3: 还有哥哥姐姐呢。
2: 还有哥哥姐姐。
4: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全说了。
2: 好
3: 好，你说的对。
2: 哎，莹莹啊，
3: 你说的对，
2: 我上个礼拜真的想起你呀、啊，我也想想，哎呀，这个莹莹迁到哪了？
3: 对、
2: 跟妈妈在哪里呢？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结果这个礼拜你就冒泡了，你想想看。
4: 啊，因为那个确位置，他给我。

0: 妈妈发消息让我打电话。
1: 哦，
2: 原来是小班长啊，推波助澜啊。
1: 那告诉我们啊、这个最近怎么样啊？你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哎，其实你没有所谓的暑假，因为你是在家里妈妈教你的自学，是不是？
0: 对。
1: 嗯，那已经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2: 啊、的确，
1: 你要不要说一说你过得如何啊？
2: 啊，最近情况怎么样哈、啊？
0: 我过得挺好的。前阵子我上那个，我4月份的时候去上那个，广东广州去，然后我妈妈还说想上香港，但是她不知道办签证有点麻烦，然后就没去上。
2: 啊、
0: 想去香港找你们哎。
2: 嗯啊，
1: 我们欢迎，
2: 欢迎，
1: 对，欢
2: 迎，欢
1: 迎。
2: 但是说他签证有些啊复杂啊。
1: 但是。我想告诉你，你真的很想见我们，但签证下不来，没办法到香港这边。例如哪一次你们签到深圳啊，签到广州，因为很靠近我们。
2: 对啊，我们
1: 珠海啊，
2: 上来很方便的。
1: 对，我们去很方便、
2: 啊，
1: 我们就约定去找你，好不好？
0: 啊，行，因为那次是我爸爸他出差，正好带我们去玩了。
2: 啊、
1: 哦。哇，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南方好热啊？
0: 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就在那个东莞出生的，但是我的户口是长春，然后我基本上都在南方待着。
1: 哇，你等于是北方人啊，但是在南方生活。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呢，走南走北你都行的啊。
2: 他本来是南方出生，然后在北方，
1: 他的户籍是北方、
2: 啊、对、
1: 啊、所以走南走北没问题的、
2: 啊、
1: 我们的莹莹适应力很强。那你现在跟我们说说吧，你自学已经到了哪一个阶段呢、啊、几年级啦？
0: 6年级下，然后开学就初中了。
1: 你是不是有点跳级啊？你的年龄没那么大吧？
2: 没事，可能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哦，是吗？我记得我认识莹莹的时候好像还是1、2年级。
2: 对啊，对啊，
1: 现在已经6年级了。
2: 其实听她声音好像都成熟了一点点。
1: 对，比以前要淡定、
2: 嗯、对对对对，
1: 对，从容一些。
2: 嗯，
1: 所以你现在是6年级，你刚才说你等于是下一年就初中的课程啦、啊。
0: 对，
1: 哎，但是你自学是不是要经过一个考试啊？检定考试？
0: 对，是那个会有卷子，期末考试，然后我妈妈给我计算时间，我写。
1: 嗯，是，那已经考了吗？还是准备考？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
2: 是的。
0: 准备考了。
1: 嗯，什么时候呢？
2: 什么时候考呢？对，
0: 好像是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妈妈说给我安排几套试卷让我写。
1: 哦，
2: 嗯，
1: 哎，所以初中你仍然是在家里自学，还是就真的要进入学校学习啦？
0: 这个我还不确定哎，我爸爸说要给我找个初中上。
1: 嗯，是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你需要开始进入一个就跟你年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2: 嗯，
1: 哈。虽然我知道我们的莹莹呢，就是很活泼，跟人交往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应该也是，不会有社恐的。
2: 对啊，
1: 但是
2: 沟通能力很好哎、欸。
1: 对，成长还是需要跟同年龄的人、
2: 啊、要
1: 实体的相处，
2: 同辈的一起成长。
1: 对，
2: 在群体中成长。
1: 对，嗯、对，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因为工作需要迁来移去的。找一间初中就代表可能有的时候你要跟父母分开咯，所以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跟你在商量祷告，看看上帝怎么带你，是吗？
0: 对，还有你们可以帮我给我姥爷祷告。我妈妈说她现在在住院，但是她还没有信耶稣，她现在已经80多了。
2: 好的，这位老爷爷祷告、啊，
1: 住院呢、啊、嗯，就已经住院很久了吗？
0: 不是，刚住院。
2: 刚住的院、
1: 哦。
0: 我妈妈说她半昏不醒的样子。
1: 哇，就是可能有一些的神志不是太清醒、
2: 嗯、
1: 昏迷的状况。
2: 那就为她祷告了啊。
1: 嗯，
2: 守望你们一家啊。
1: 对，希望她清醒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啊、听福音。那你有机会去看望老爷吗？
0: 有，我妈妈隔一两天带我去一次。
1: 嗯，你就拉着老爷的手，然后在他耳朵旁边，不管他醒来了没有，你就告诉他你告诉他你爱他，你有为他祷告，你还请很多人为他祷告，然后你告诉他耶稣爱他，耶稣也在天父右边为他祷告，然后你再告诉老爷说，老爷啊，如果你不舒服，你就在心里呼喊，脑中呼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2: 嗯，
1: 你这样告诉老爷好吗？
0: 好的，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背经文了？
1: 嗯，是的。
2: 哦，真的
1: 这是
2: 很乖。
1: 对，
2: 主动背经文。来来来，
0: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嗯，你知道这节经文在讲什么时候吗？这么奇特，狮子跟牛。
0: 天堂的时候。
1: 对了，讲到将来的天堂，新天新地，这是所有人的盼望。那所以你也可以把这节经文就告诉你的老爷，告诉他耶稣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救拯救啊的人预备一个天堂，好美丽呢。你就在他旁边跟他讲这节经文。
2: 嗯，
1: 哇，狮子可以跟牛在一块儿，然后呢蛇呢不咬人了，吃土了，哇，那个地方好美丽，好和平啊，可以跟老爷描述，跟他讲故事，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0: 好，我要弹那个吉他，我要唱那个云上太阳，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唱。
2: 哇，好啊，还带领敬拜呢。
1: 嗯，
2: 好，
1: 我们大家就跟着一哼唱。
2: 好，
1: 但是我们不一定跟着你的调，来吧，你唱，
2: 来来来，
1: 我们跟着。

0: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1: 秦贤老师，
2: 来
1: 跟你打个商量好吗？
2: 来，
1: 来，就是刚才莹莹呢，他带领我们敬拜云上太阳，
2: 对，
1: 他应该是弹吉他，
2: 没错，是吉他，
1: 对，但是他的吉他的那个调好像没调好，
2: 那个调线的音好像要调一下，
1: 对，那莹莹
2: 好像不准，
1: 对，莹莹，我们帮你找到师傅啦，
2: 好，
1: 就是秦贤老师，
2: 对对，可以免费帮你调音，
1: 对，然后免费呢，在你学这个吉他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可以请教我们的秦贤老师，随时呢发个短信给他，
2: 那
1: 或者第五空间问他，
2: 好，可以，又当然最好就是每次打电话来又弹一首给我们听，
1: 对，然后秦贤老师先跟你琢磨琢磨
2: 不会不会，一起同心敬拜神，非常美好的哈。那接下来哇，我们是轮流了啊，刚才第一通是黄阿姨，第二通是莹莹，第三通又回到阿姨了，庞阿姨，
1: 对，也是好久没听到庞阿姨的声音了，
2: 对，庞阿姨早上好，
3: 感谢神，
2: 感谢主，
3: 我打是打，美国你们就打。
2: 好，我听新田老师说今天的电话比较多啊，
3: 没有打到今天，也打了两次就打到了
2: 啊，那就好了。
1: 嗯，
3: 感谢神，你们辛苦了。
2: 哎，
1: 不辛苦，
2: 不辛苦，听到你声音就好。
3: 读啊，
1: 嗯，
3: 还唱一个歌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
2: 来来来，
3: 我都不能背了哈。
1: 是的，没问题，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3: 你说要说。65:25啊，豺狼便与羊羔同食，狮子便吃草与牛一样，尘土便作蛇的食物，在我进山的天去，这一切终不伤人，无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 阿妹，
2: 感谢神，
1: 是的，
3: 感谢神啊，求神帮助，
2: 求神帮助你。
1: 嗯，那阿姨刚才你说呢，除了要读京剧，你其实还想唱诗歌是不是？
3: 啊，就是说哈，诗篇啊，诗篇123，
1: 哦，诗篇123比较少人唱的，来吧，
3: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呐，我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怎样

0: 朝阳，望耶和华我的神，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直到此处，我们被那些暗眼的人讥笑，我骄傲的人的藐视，已到此处，真是啊，真是，哎呀，我是看都看不清。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没关系。诗篇123篇上行之诗啊，
1: 嗯，
0: 哦，是哈，
2: 嗯，
0: 我们被那些暗夜的讥笑

0: 命的保守保护，阿妹。
1: 这首诗呢，有经文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挺熟悉的，就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也把这两节的经文，诗篇123篇一到二节的经文呢，透过今天彭阿姨的把它唱出来，送给现在正面临一些艰巨挑战的我们的家人，特别是聪明。
0: 现在声音也不怎么好了啦。
1: 没有没有，你唱出来就让我们在当中深受激励。好，谢谢我们的彭阿姨，因为我们有一位张弟兄很久没有打电话来，我们想听听他的声音。张弟兄，
2: 早上好。
3: 我老师秦老师你们好。
2: 哎，早上好。真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
3: 就是今天有聚会，我今天正好出点事情没有去。
2: 哇，有时间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打电话。
1: 谢谢你，就是刚好没去聚会，然后你就打电话来。
2: 这是好还是不好？
1: 都不落下。
2: 不落下，反正是从一场聚会到另一场聚会。我们也是相聚的聚会嘛。对。
1: 是。你好吗？
2: 最近好吗？对。讲讲你的近况吧。
3: 感谢主，感谢神，谢谢老师的挂念了，谢谢老师。
1: 是
2: 各方面好吗？最近啊？
3: 平安，感谢主。
1: 那你
3: 我意外的平安，我感谢主。
1: 所以你打电话来，除了因为今天刚好没聚会可以打电话，还有没有要特别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跟我们说的，例如代祷事项啊，感恩的事情啊？
3: 哎呀，感谢主，我怎样说呢，也是我今天想拜京剧，也那个今天呢有事，也是出点小车祸。那个我车子被扣在交警队了，所以呢我今天没有聚聚会。所以请弟兄姐妹老师为我祷告。
2: 不会，
1: 车子被扣在交警队。
2: 对，
1: 所以
2: 小车祸，
1: 但是你人没事吧？没受伤？
3: 没感觉，等于是没事
2: 就好。
3: 当时那个
2: 没事
3: 撞的那个人也是只脚肿了一点，没事，没有大碍。
1: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呢，这个一些该办的手续尽量办好，然后把这个车子尽快的拿回来，不然的话你可能出行都不方便了，是不是？
3: 对，
1: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很久没有接到张弟兄的来电。今天他因为出车祸没办法去聚会，所以他才能够跟我们联系。
2: 是。
1: 他现在这个车子被扣在交警队那里。我们感恩的是他跟对方都没有受太大的伤。我们为此感恩，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手续尽快的办好，以至于这个车子能够尽快的拿回来让我们的张弟兄出行各方面都方便。
2: 是
1: 主啊，我们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纪念盈盈的老爷在医院住院，可能昏迷不醒。主啊，就求你连续，求你拯救这位老人家。纪念两位长辈黄阿姨跟彭阿姨，谢谢你让他们在年长之际仍然有你的话滋养他们。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2: 阿们，
1: 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琴弦，
1: 再见。早上好，
4: 文慧老师，琴弦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这个声音我熟悉，
5: 我也熟悉。
1: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4: 感谢主。
1: 对，这个声音真的
5: 是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1: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5: 对呀，我就想说什么，
1: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5: 对，我就是没忘。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心灵觉得好疲乏同埋失落嘅时候，我就会想起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嘅心里面有一个空位，原是为主，系咩都唔可以代替。主啊，我嘅心要尊你为大，我嘅灵要以神。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的信息当中跟您分享了父亲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会有新的一系列小故事推出来跟您见面。真儿特别的渴望在最近我们透过读诗篇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很深的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可以体会到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目标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也能够将他美好的爱活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全新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感谢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乐相伴，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原来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甘心我们受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主人的整个菜园子里，就属苦瓜最丑了。黄瓜、丝瓜、西瓜、冬瓜和香瓜，甚至地瓜和赖皮大南瓜，都让苦瓜觉得它们要比自己漂亮得多。丑也就算了，苦瓜的味道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喜欢它。主人常常招待很多小朋友们来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果，其他瓜果菜蔬都或多或少受人关注和欢迎，唯独苦瓜总是没有什么孩子们光顾，这让苦瓜非常的自卑郁闷。每次主人来照管修剪浇灌打理它的时候，它都面露忧郁之色，总是欲言又止，这一切主人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当主人拿着修枝的剪刀出现在园子里的时候，苦瓜再也按耐不住了，它向主人大声发问说，主人，主人，这不公平，您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啊，还让我味道这么苦，根本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做苦瓜了，我要做一个甜瓜、香瓜、蜜瓜，反正就是不想做苦瓜。主人好像看穿了苦瓜的心底一样，笑而不答，继续修剪苦瓜藤的枝叶。这下苦瓜着急了，以为主人没有听到他的呼声，就第二次再发出请求，主人，主人，你听到我心底话了吗？我真的不想再做苦瓜了。主人这下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问苦瓜说，不做苦瓜，好吧，你想做什么？
5: 我想可能香瓜比较合适我吧，香瓜长得光滑漂亮，又好看又好闻，吃起来也让人有口到心都是甜蜜的滋味。
9: 主人看着苦瓜认真的再问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闻起来不够香，吃起来很难吃？
5: 是的是的，我这一生啊，总之就是两个字，悲催。
9: 主人看到倒苦水的苦瓜，也不由得皱起眉头。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悲催呀？苦瓜看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准备好设计好的最佳人生状态通报给主人。
5: 哎呦，我觉得呀，如果我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最好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所有的瓜都没有的美貌啊，那我的一生就算完美无缺了。
9: 主人听完了苦瓜自己设计的完美一生之后，笑一笑，摇摇头说，好吧，那明天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试试看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园子。谁也不喜欢充满苦味的人生，对吗？但谁也无法避免生命当中的苦楚和艰难。我们很容易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受煎熬，其他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苦楚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恩典的怜悯和挽回，我们其实都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患难和挑战，那他绝对没有机会低头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因为我们总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才承认人间的绝望和无助，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抬头仰望。今天故事中的苦瓜不接受上帝对自己的设计，他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一心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改变一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对人生中的苦味不满一样，一心想要逃避和改变环境，而不是正视所有的苦楚，透过顺服神的设计而达成神的心意。如果苦难和逆境是神允许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那么逃避和抱怨只会让我们学不会当学的功课，最终必须一次又一次面对和学习，直到我们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恶人必多受苦楚，但义人也同样常在苦楚中学习。不同的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的恩典，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解释义人有时也会多受苦楚呢？第二，你能确定神以慈爱环绕你吗？如何能够确定呢？但愿今天透过小故事，还有诗篇的诵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大人带着孩子们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不要向苦瓜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包括苦难的环境，包括痛苦的挑战。因为在每一次苦的挑战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与神相爱，认识他所带来的真正的甜蜜和美好，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追求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继续来看苦瓜的故事。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求王废除哈曼的阴谋。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哈曼订了一个大大的木架，打算把莫迪改钉在上面，结果亚哈随鲁王却因为睡不着让大臣读史书给他听。亚哈随鲁王啊，就想起他有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大臣，那就是莫迪改，而且他自己啊还忘记要赏赐他，因此就在哈曼要告状之前，亚哈随鲁王就定义要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而哈曼什么都不知道，还糊里糊涂的为莫迪改求了许多的赏赐，这让哈曼的内心啊错综复杂，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就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那在这个第二次的酒席当中啊，这亚哈随鲁王又再一次的问以斯帖说，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你无论求什么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都赐给你。这以斯帖就回答说，我若真的是在你眼前蒙恩，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要求王啊，你把我的族人赐给我，因为我跟我的族人啊都被人出卖，快要毁灭，被杀尽灭绝了。王啊，我们如果只是被卖变成奴婢，我也闭口不言，可是你的损失是敌人不能补偿的。亚哈随鲁王就听见了以斯帖这样讲，然后就很生气的说，这样做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呀？以斯帖就回答说，这个仇敌跟这个仇人啊，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就马上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非常的害怕。那这个王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亚哈随鲁王就说，怎么会这样呢？紧接着王就盛怒，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然后就从这个酒席起来，到了这个御花园去哦。那哈曼呢却被留下来求以斯帖救他一命，因为哈曼呢非常的了解这个王哦，所以他已经知道王非常非常生气，一定会降罪在他身上，所以他只好央求以斯帖皇后救他一命。哇，说来也讽刺，哈曼想要灭绝犹大人，然而他如今却在求犹大人的皇后，就是以斯帖救他一命。那这个王呢就从御花园再回到酒席的时候，这个哈曼呢正伏在这个以斯帖旁边的这个榻上。那这个王呢就越看越生气，又说，哈曼，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在侮辱皇后吗？哇，这个话从这个国王的口中一说出来，这个哈曼的脸马上被太监蒙住了。在王面前有一个太监就紧接着说，这个哈曼啊想要刺杀这个莫迪改，他还帮他弄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想要把这个莫迪改给陷害，想要杀死他。哇，这亚哈随王听到之后太生气了，就说，哼，现在就把哈曼挂在上面吧。于是哈曼就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亚哈随王的愤怒啊才渐渐的止息下来哦。紧接着也就是在那一天，亚哈随鲁王啊就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皇后以斯帖。那这个莫迪改呢也来到了王的面前哦，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跟他的关系告诉王，以斯帖就告诉王，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戚。那王呢就摘下了他自己的戒指，也就是他之前赏给哈曼的那个戒指，他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信就交给了莫迪改。 那以斯帖呢，委派莫迪改去管理哈曼的这些家产，这个家产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哦。接着以斯帖又在拿哈水鲁王的面前说话，他俯伏啊在这个王的脚前，他就眼睛含着泪水恳求这个亚哈随王免去这一些哈曼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呢他要陷害犹大族的这个阴谋。那亚哈随王又再一次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就说，王若是同意，我若是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爱我，请你下旨废除那个除灭犹大人的圣旨吧，请你不要使犹大人灭绝，我真的不忍心看见我的族人在我面前灭绝。亚哈随鲁王就对着以斯帖跟莫迪改说，是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我也把哈曼挂在木架了，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把圣旨给废除，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再写一个圣旨把前面的圣旨给废除掉，而这个印呢我也交给你们了。哇，这一切的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后来呢就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下了一个圣旨，使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可以毁灭杀尽除灭那一些敌对犹大人的一些势力哦，也可以掳掠他们的财产。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弯哦，之前差一点被灭绝的犹大人，如今被圣旨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使他们可以去面对跟处理那些想要陷害他们的人哦。那后来呢这些犹大人呢就逐渐强壮了起来，因为莫迪改呢就成为了这个国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臣，莫迪改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曼自食恶果了，他对莫迪改这么坏，但事情总是有奇妙的转折，因为在这当中有一位真正的主角都没有被写进去哦，那就是上帝。上帝是莫迪改跟以斯帖的主，他们两个都非常非常敬畏上帝，因此上帝巧妙的让以斯帖成为皇后，巧妙的让莫迪改救了亚哈随鲁王一次，又巧妙的让亚哈随鲁王想起他还没有对莫迪改论功行赏，上帝也巧妙的使用哈曼的一切计谋，使得上帝在当中有奇妙的作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小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中以斯帖记最特别的地方哦。在这一卷书当中哦，上帝没有说任何话的痕迹，可是这卷书处处都有上帝奇妙的作为跟恩典。那这段经文也是普尔节的由来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西米的祷告。这位尼西米是谁呢？原来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在波斯国王的时候，波斯国王那个时候啊，统治犹大地。那个时候啊，这个尼西米他也是被掳走的人之一哦。但这位尼西米很特别，他在国王的身边啊，做这个敬酒的工作。他等于是在王身边服侍的人。那后来呢，尼西米啊从一位来自犹大的弟兄口中知道，被掳的这些犹大的这些他的同胞们都不是像他过着这样子在国王身边的好日子，反而啊是被那些其他的居民啊羞辱啊辱骂等等的。那耶路撒冷城呢也被毁坏到面目全非。那这位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为此进食祷告。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来听这一段的故事哦。那尼西米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西米啊被掳之后到了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那这个皇宫在哪里呢？在书山这个地方。他在书山的皇宫里面为着这个国王啊倒酒啊处理他酒的事情。那其实呢在被掳的人里面啊他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至少在皇宫里面他不会被人欺负，也有东西可以吃，甚至有地方可以睡。但其他被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个叫做哈拿尼的人啊，这哈拿尼他是来自犹大，那他们就是从这个被掳的里面啊偷偷跑过来，跟这个尼西米说犹大帝现在的状况，要告诉尼西米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那这个哈拿尼啊就跟尼西米说，跟你说我们这些被掳的剩下来的人啊在犹大那里真的是遭受患难，还被人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都倒塌了，连城门啊也被火烧坏了。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如以往了，非常非常的惨烈。那尼西米啊听见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坐下嚎啕大哭了起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不敢相信那个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这样的光景。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向上帝祷告，而且他是禁食祷告。他跟上帝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的神啊，求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耳听睁着眼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着以色列人来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那一些我跟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就开始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认罪祷告，上帝也听见了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啊，尼西米还是国王的酒政，所以他也不能荒废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向上帝祷告祷告，但他也要到国王面前去继续侍奉。所以呢，有一天国王啊他就摆了好宴席，紧接着尼西米就拿着酒要来奉给王。那因为呢尼西米是在国王面前侍奉的嘛，他总是要带着甜美的微笑给国王看啊。但那一天因为他心情实在太不好，因为他心里一直挂念着他那些同胞们，所以他的脸啊就露出了愁容。国王就说，诶，尼西米啊，你又没有生病，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想应该没有别的事，你一定是心里面很愁烦对吧？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想说，糟糕了，我今天竟然没有用敬畏的态度来服侍国王，国王该不会生气了吧。
尼西米亚就回答国王说，国王万岁，因为我祖先所在的那一座耶路撒冷城如今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那个城门啊都被火焚烧了，所以我才会面带愁容的。国王听见之后就问这个尼西米说，你想要什么呢？哇，尼西米听到这一句话就非常的紧张，马上向上帝祷告，就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你觉得好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在你面前蒙恩宠的话，就请你让我回到犹大吧，就请你让我回去我的故乡，让我可以重建那座城。那个时候啊，皇后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国王啊就问尼西米说，你这样一去需要多久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哇，尼西米一听到啊就马上给国王一个时间，因为他知道国王这样问是他觉得好，所以啊他就又说，国王，如果你觉得这是可行的，那就请你给我诏书，我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赐给我诏书的话，我就可以告诉河西的这些省长啊，让我可以经过，让我可以直接回到犹大，这样我就可以快去快回啦。国王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赐给我诏书，让我可以跟那个管理园林的那个亚萨，请他给我木材，这样我就可以赶快把圣殿的大门的横梁啊，还有城墙以及房屋等等的，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盖好，就可以赶快回来服侍你咯。哇，没有想到国王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尼西米的请求，但尼西米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所以啊国王就赐给他这一切哦。紧接着尼西米就带着这两个诏书快马加鞭的要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城那里。但所有的人都这么开心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吗？并不是。有一个人是何伦人，他叫三巴拉，还有一个人叫做亚门人，他叫做多比亚。这两个人呢，听到有人带着两封诏书要回到耶路撒冷城去，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作为一个被掳的人，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国王的身边侍奉国王，但尼西米的心里还是非常挂念他的同胞们。因此当他听见他的同胞们就是犹大人们被欺压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悲伤，甚至有好几天都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那什么是进食祷告呢？就是没有吃饭，专心的向上帝祈求。可以见得哦，尼西米是非常关心他的同胞们。而他几天的祷告，国王也发现了尼西米的脸色不同，便问了尼西米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才让尼西米有机会可以回到故乡重建那座耶路撒冷城。但故事的最后还有人不是这么样欢迎尼西米的到来耶，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在恢复之后呢，儿女就发现这个母亲呢好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也下降了，然后对儿女呢是极其的依赖。
1: 但我觉得这个女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她挺勇敢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她可以跟妈妈来说，并且是不带着情绪的。
0: 那么多年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好照顾奶奶那么辛苦，然后家里活那么多，之所以能够挺过来，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心里就生出了很多的喜乐出来。
1: 所以神一再的对我们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是因着神知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年迈的老人。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又来到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
0: 是在上一期啊，安好跟新月跟大家分享了如何与有过度依赖型的这样的父母相处，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1: 那我们上次呢是着重的跟大家讨论了哈，就是如果爸爸或者妈妈他们在过往几十年的这个生活里面哈，他的性格中有这种依赖的这种倾向哈，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子女就会觉得以前怎么没发现啊，是因为我们可能成年之后也离开了父母，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那比如说妈妈是非常非常依赖爸爸的，那如果有一天爸爸离开了，妈妈的这种依赖呢可能就会转移到对子女的这个依赖上面哈。那我们着重的探讨了这一部分，如果父母到了年老出现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是跟他过去的早年的那些成长的经历，他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是相关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从父母的心理的他的过往的经历当中呢，去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多一点的体恤，多一点的怜悯。
0: 是，当对父母的性格有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心里就能够更多的生出怜悯、孝敬。那我们也知道啊，父母到了晚年的时候，往往呢，身体状况啊，也在每况愈下，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疾病出现，比如说中风啊，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的就是遇到一些自己的亲友离世啊，或者是自己的配偶离世呢，在心灵上受到的这种打击和创伤，也会造成呢依赖儿女这样的情况出现。
1: 表面上看起来呢，上一次节目中我们谈到的这个父母

0: 对儿女的依赖，和刚刚呢安好弟兄跟我们大家说到了他到晚年因为不同的原因出现的这种依赖的这种情况呢，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哈，但实际上他们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刚刚安好弟兄所谈到的这些情况呢啊，它可能呢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呢我们做子女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1: 是，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案例啊，一位母亲之前呢身体状况都特别好，但是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心脏手术，手术呢是非常成功的，医生呢也告诉儿女恢复好之后呢他是完全可以回到原来的这种正常生活的，但是在恢复之后呢，儿女却发现这个母亲呢好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也下降了，然后对儿女呢是极其的依赖，所以就给照顾妈妈的女儿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对于女儿来说呢，一面要忙着工作，一面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和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对她有过度依赖的母亲，这个时候呢女儿就感觉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
0: 嗯，确实啊，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哈，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再有一方他们的身体啊出现这种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做手术啊，术后的恢复啊等等，确实是会造成自己精力和体力上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压力哈。那刚刚安好弟兄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是比较普遍出现的哈。
1: 嗯，
0: 就是父母年纪大了之后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里面啊，这个女儿啊她真的是很真实哈，她就跟妈妈说呀，她说妈妈呀，她说医生说呀你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哈，
1: 嗯，
0: 你是完全可以恢复到以前那个情况的，没关系的哈。她说我这段时间确实我真的是有点累了，我可不可以请一个护工哈帮帮忙，一直到你完全恢复你看行不行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这个时候呢她才意识到呀，她说哦，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这么累哈。
1: 嗯，
0: 她说可能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手术让我觉得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以后的生活了啊，因为以前也没有经历过，确实这个心脏的手术是让自己的心理上确实是也很担心很紧张的哈。所以这个妈妈就对女儿说，哎呀，她说你看我以前不是这么依赖你的哈，她说就是这段时间这个病这个手术把我弄的就是好像总是心里没有安全感，总是好想依靠你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女儿就对妈妈说，她说妈妈呀我很理解你哈，这段时间她说医生也说过这段时间你是需要帮忙的，她说医生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不用太担心哈，那接下来的这个恢复呢就可以请护工来帮帮忙哈，这样的话呢她说妈妈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
1: 嗯，
0: 哇，其实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一种情况啊。
1: 是。
0: 就是一个是呢妈妈这个手术呢造成的这种依赖呢它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它是一个短暂性的。
1: 对。
0: 另一方面确实在这个阶段里边呢这个照顾的这个女儿呢她也确实很辛苦。但我觉得这个女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她挺勇敢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她可以跟妈妈来说并且是不带着情绪的。其实一开始他太累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快撑不住了，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让自己的这种情绪对着妈妈发泄，而是呢他能够跟妈妈讲太累了好像有点承受不了哈，
1: 对，
0: 嗯，妈妈可不可以请一个护工咱们来帮帮忙哈。那也非常感恩的是这个妈妈呢确实是只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可能有时候人在疾病过后吧再恢复到过去那种很自理的那种情况他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个妈妈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哈。那有时候我们生活里边我们好像会不太好意思跟妈妈说，不太好意思跟妈妈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好像是哎呀有点撑不住的，可能我们的情绪就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在父母面前了，反而会造成这种关系的一些紧张或者矛盾。
1: 是。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因为疾病因为手术之后呢父母产生了对儿女的依赖，那我们生活中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面对自己亲人离世啊， 还有呢，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比如说搬家呀等等，可能都会出现啊，父母呢对儿女有暂时性的依赖啊。
0: 嗯，刚刚安好弟兄呢，他说到了啊，就是人到老年之后，如果是家人亲人啊有去世的，比较常见的是他的身边的这个老伴儿先去世了。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家里边呢，如果现在也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哈。因着对父母的这种心疼啊孝敬啊，我们都会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啊，或者说是接到自己同一个城市啊，如果之前没有在一个城市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不仅仅是啊失去了老伴儿的这种孤独，那同时呢他也有改变生活环境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两个加起来呢，那父母对子女的这种依赖感呢就会比以前大大的增强。
1: 嗯，
0: 那我们之所以会说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就有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想啊，好，哎呀，如果有一天我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人不在了，那另一个，那我肯定得把他接到身边呀，对吧？要不然就很不放心嘛，哈。老年人如果他独居的话，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呢，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这种情况它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可能它需要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适应失去老伴儿之后的这种孤独的这种感受，那也要适应他比如说换了一个环境之后重新他要去建立新的这个朋友的圈儿哈等等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子女呢要了解我们的父母这个阶段呢可能是一年或者两年他有一个调适期。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会在我们心中更多一点的理解我们的爸爸妈妈，然后去陪伴他们度过这个他们人生中真的是很大变故的这段时期，能够来更好的孝敬他们。
1: 是，所以说呢，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原因啊，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能够生出对我们父母更好的孝敬。

0: 那说到这种晚年对儿女产生依赖的父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父母是有慢性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后遗症，瘫痪呢，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还有这个老年失忆症啊，帕金森症啊，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导致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视力啊已经看不清了等等啊，像这些呢都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疾病，是需要我们儿女长期的来照顾的。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对儿女产生过度的这种依赖，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和父母相处呢？
1: 那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家里边如果老人他有这个失忆症，就是慢慢这个小脑萎缩哈。刚才安好弟兄提到的这些疾病呢，就是说他不可逆，他会越来越严重。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子女的确实心理上首先是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准备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照顾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怎么样来安排家里边的每日的起居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非常非常现实的。如果说这个时候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比如说八九十岁了，那可能我们子女已经是五六十岁了，可能已经退休了哈，那你的时间上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的体力也已经是啊越来越下降了。那还有的就比如说可能父母是七八十岁，那子女这个时候还没有退休，就是说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那你每天还要有正常的工作，那这种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哈。那你像我知道呢，就有一位老人啊，他六十多岁了，他的老父亲呢快九十岁了。那这个时候呢，老人家呢，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出现，其实包括比较常见的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生活护理的一些问题。
0: 是。
1: 那这位六十多岁的这个老人啊，你看他自己其实也是老人家了，但是他还要去照顾比他更老的老人家哈。那他非常非常的孝敬他的父亲，那他就去照顾他的爸爸，但是呢确实他自己的体力包括自己的心理的承受力，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的问题。那中间呢就出现了他的自己心理状态呢就有问题了。就是他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话呢，结果他自己有一天就觉得他受不了了，他就必须要走出家门到那个大街上啊，哇，一直走，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压抑的简直不行了。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就给了我们做子女来孝敬来照顾父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安排好这个家里边的老人的这些情况，能够发自内心的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是，如果说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呢也有自己的退休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个护工，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照顾老人我们体力上的这种劳累程度，更好的有一个健康的情绪来陪伴我们的父母。如果经济条件不够请护工的话，那我们也要承担照顾父母的义务。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心里可能也会出现情绪有波动啊，体力也吃不消的这种情况，这也是一种正常的。首先我们就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像我们家之前安好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我妈妈照顾我的奶奶啊，因为我奶奶瘫痪在床有六年的时间，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刚刚信主，我奶奶那个时候呢是六十多岁，我妈妈才三十多岁。我妈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也要照顾我跟我弟弟两个小的，同时我妈妈跟我爸爸还要白天呢去到农田里去干活。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那个压力真的是来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大很大。

0: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如果感觉到很累，或者是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呢，她就会唱赞美诗。尽管她会的歌不多，但只要赞美诗一唱起来，我妈妈的情绪很快就调整过来，很快她就高兴起来。后来呢，在我奶奶归天家之后呢，我们也长大了，然后我们跟妈妈聊天，然后妈妈就说，那么多年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好照顾奶奶那么辛苦，然后家里活那么多，之所以能够挺过来，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啊，因着主耶稣，心里就生出了很多的喜乐出来。
1: 嗯，
0: 安好还记得，这么多年我妈妈照顾我奶奶，在我奶奶面前几乎是没有不满的情绪表现出来，她就通过唱赞美诗来排解自己的情绪，通过祷告向主耶稣说。我觉得我妈妈对主耶稣的这份信靠，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让我妈妈能够非常喜乐地度过去。
1: 刚刚我们听安好弟兄分享啊，他的妈妈照顾他的奶奶，真的六年呀，瘫痪在床哈、啊，真的是，确实你说妈妈累不累？真的累。
0: 嗯。
1: 那你说心里边有没有波动的时候？有啊。
0: 嗯。
1: 就是白天还在地里干活哈、啊，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瘫

0: 耶和华神而来。那在圣经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哈，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中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神说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做晚风习习爱长青啊，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哈，你看不管是旧约还是在新约，一直反复的对我们说，你当孝敬父母，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是在想哈，人到年老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无论是在体力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都是一天天身体在衰残，对吧？
1: 是。
0: 而且我们人因着我们外面这个身体的一天天的力量的减弱，疾病的出现，其实是对我们的心理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的。
1: 对。
0: 神知道在进入老年状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神的怜悯呢，真的，我的领受就是神的怜悯在这个时候对老年人，他是比人在壮年的时候要加倍的。
1: 对。
0: 他知道人在老年的时候会面临各种的不容易，各种的挑战。那神的怜悯也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加倍的体现的。所以神一再的对我们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是因着神知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年迈的老人，我们自己在体力上，在心力上都会渐渐的衰残。那神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更多更多的来自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真的是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刚刚我在听到安豪你说你的妈妈她累的时候，甚至可能她心里情绪也有波动的时候，她也有孩子也惹她生气了的时候哈，她还要照顾这个年迈的婆婆的时候，他就到耶稣的面前唱起赞美的诗歌。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因为你妈妈的力量真的不是人从天然的他的那个心里生出来的，你妈妈的力量是从帮助他的耶和华神那里而产生的。
1: 阿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为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留心聆听，认真学习。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牺牲的敬拜。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六个重点。第一，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第二，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第三，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第四，敬拜让我们退到与上帝独处之中。第五，敬拜使上帝的心欢喜快乐。第六，敬拜带给我们祝福。我感到相当惊讶的是，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花了大半辈子在教会团契里，滔滔不绝地谈论做事的道理。可是假如他们单单学会了做那么一件事，可能在他们做其余事情的时候就会驾轻就熟。现在我们集中注意力去研究耶稣要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敬拜。当我们尝试整理敬拜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常常令我们困惑的术语。有时候我们对敬拜、祷告和赞美这三样事情之间可能有的区别感到有点疑惑。在我们阅读创世纪22章准备探讨敬拜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这三个术语。敬拜、祷告和赞美都是信徒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但祷告是关乎我的需要，赞美是关乎我的祝福，敬拜是关乎我跟上帝同在的关系。祷告是说主啊救我，赞美是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救了我，敬拜是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上帝。我读过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实际例子，有一座位于伦敦市的贫民公寓着火了，在那座建筑物的顶层住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大火之中，有人看见她站在打开的窗户旁边大声呼喊，她被浓烟困在公寓里，看来那里好像没有逃生之路，她的处境实在很绝望。直到有一位年轻勇敢的消防员，在一些同事的鼓励之下， 冒着性命的危险爬上一条长长的梯子，在最后一刻将他从那座燃烧的建筑物的窗户拉出来，他才脱离死亡的魔掌。这位年轻的女士被救了出来，兴奋地忘记立刻向那位年轻的消防员道谢。隔天，她找到了那个消防员的名字和地址，她在电话上跟他联络上，并且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最后，他们决定一起共进晚餐，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共醉爱河。不久，他们共结连理。据这个女士说，她绝不会容许自己在任何时候忘记这个消防员如何舍身救她出来。如果不是这个消防员，她早已经葬身火海。但是现在，这个消防员对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救命恩人，现在他是她的丈夫、恋人和医生的好友。我肯定你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和我们要讲的敬拜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这就好像我们在祷告中向上帝呼喊，主啊，救我一样。当他救了我们之后，我们曾经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救了我的灵魂。现在我们在敬拜中认识他，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救主，他是我们的恋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每一天的同伴。我们来敬拜他，也透过敬拜的实际过程进入他的临在之中。在圣经诠释的原则之中，有一个被称为第一次被提到的原则，凡是认真研读上帝的话语的人都必须留意这个原则。按这个原则所说，基本上无论在圣经任何一个地方找到第一次出现的教义、字词或主题，通常都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第一次出现的这个教义、字词或主题为整本圣经如何理解这个相关的课题定下的基调。你可以在圣经中追溯许多的主题，然后发现这是相当准确的。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敬拜的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创世纪18章找到敬拜的这个希伯来字。创世纪18章那里记载亚伯拉罕款待三个陌生人。经文说，当亚伯拉罕一看见他们，就伏伏在地。那个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敬拜这个字。据我们的理解，敬拜这个字被翻译成英文，并且是第一次被提起，是在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5节提到这个字，你可以在那里读到它。创世纪22章5节这样写道，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英文圣经在这里第一次提到敬拜这个字，它出现的背景是最特别的，那是在亚伯拉罕上亚摩利山的那一次在山顶上的经历。那时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指示，带自己的儿子到山上去，把他献给上帝为祭，上帝称这个举动为敬拜。当我们重新探讨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一些关于敬拜的真理。我不愿再次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大家都已经听过了。但是我们是否都知道，这恰恰是上帝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的最重要的敬拜行为呢？好了，让我们讲第一个重点吧。首先，我们来谈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指示。在这里要请听众朋友注意的是，敬拜让我们认识上帝已经做出的指示。创世纪第22章1-2节这样写道，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之前我们学习敬拜这个主题，明白敬拜是从上帝而来的命令，而不是信徒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读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直接交谈，他不仅告诉亚伯拉罕去敬拜，乃是吩咐他去那里敬拜以及怎样敬拜。亚伯拉罕即将面对的经历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这不是他可以料想到的，这是上帝的主意。好吧，让我尽我所能的讲得清楚一点。敬拜是上帝的主意，敬拜不是由我们决定怎样来安排，从礼仪的一开始一直到讲道的部分要如何进行。敬拜是出自上帝的内心的主意，敬拜正是上帝的情感的归依。事实上，如果你把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服从这个故事中抽出来，你所得的并不是敬拜，你得到的是有计划的谋杀。如果亚伯拉罕只不过是上山去杀害自己的儿子，那就完全不是敬虔的行为，反之他成为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最可憎的行为。但是作为回应那位指示亚伯拉罕去进行敬拜行为的全能上帝，敬拜这个词语对所有明白它的含义的人来说，它成了一个神圣的基础。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系列的学习期间，圣经常常会提醒我们，敬拜上帝和上帝的工作总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引导的。敬拜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已经做出了指示。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认识敬拜让我们回应上帝的吩咐。请注意创世纪第22章的第三节，那里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当我们读旧约圣经并且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确经常落入旧约圣经的处境中，而遗漏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上帝直接跟我们交流并且说，耶利米，我要你带你的长子大卫去我所指示的山上，我要你听从我，在那里杀死他并且献上给我，你认为我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我会召集我所有的牧师传道和朋友来，看看我会不会错误地诠释上帝的吩咐。我会召集我所有的朋友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的，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叫我去做这样的事。然后我会说，主啊，我需要两三个星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我想请你留意亚伯拉罕怎么做。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事实，他隔天清早就起来顺从上帝的吩咐去做，他完全没有和上帝争论，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苦苦地跟上帝来来回回的纠缠，这对他来说好像是不可理喻的事实。然而他并没有阻止他不去顺从上帝的吩咐，上帝告诉他怎样敬拜，亚伯拉罕就毫无意义地照单全收。圣经里记载的那么清楚，亚伯拉罕是如此的顺服，以致上帝荣耀并且祝福他的顺从。我最喜爱的书店是在塞达维尔大学校园内，我在那里发现一套关于敬拜的书籍。我稍稍地走马看花，大致看过一遍这部分的藏书，我发现了一本书，它好像特别让我觉得非看不可。那本书的书名是《敬拜是个动词》。 当时我在想，哦，这本书的名字真奇怪，敬拜是个动词，它是罗伯·韦伯的著作。我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开始阅读。基本上，那本书所讲的就是敬拜。他说，敬拜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不是某些在我们情绪激动时临到我们的某些事情。敬拜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项活动，作为回应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敬拜是上帝要你和我使之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的行动。敬拜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投入的。如果你不参加敬拜的活动，如果你不是在敬拜，如果你是在观看其他人在敬拜，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敬拜。别人在敬拜的时候，你只是个旁观者而已。敬拜的时候，你不能不全心全意地参与其中，你不能散漫地毫不投入地参加敬拜的过程，因为敬拜要求你整个人完全地参与。假如我们都是看着讲台上举行的所谓敬拜表演长大的话，那么这些要求对我们来说将是相当困难的。有些人他们大部分的一生来到教会都是在看其他人敬拜上帝，他们常常是空空的来，空空的离开，而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浮现过什么不妥当的感觉。他们感觉空虚，是因为他们没有理会上帝的命令，在敬拜中没有顺服的回应，没有全然参与其中。我们看到，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往山地去，献出你的儿子，你顺从了。请你留意这一节说到他所做的一切，他起来，他背上驴，他带着两个仆人，他劈好了柴，他起身，他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些全部都是行动的字眼，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敬拜中全然地回应上帝。亚伯拉罕教导我们，敬拜就是回应上帝的吩咐。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来谈，敬拜要求我们必须奉献最好的给上帝。当我读到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节的时候，我的眼眶充满着泪水。让我把这节经文读出来。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读到这里，我觉得很难过，我的喉咙哽住了。亲爱的朋友，敬拜不是一个廉价的商品。亚伯拉罕被要求将他最有价值的产业，就是将他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一切，上帝的祝福和应许都要应验在这个儿子的身上。然而上帝说，这就是你的敬拜将要使你付出的代价，带着你独生的儿子把他献给我。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为了顺从上帝，亚伯拉罕必须交出三样东西。他必须交出他的理智，因为上帝的吩咐让他陷入一个左右两难的处境中。上帝曾经指着以撒说，我所应许的都要成就在以撒的身上。亚伯拉罕和撒拉一直在等待，他们等到两个人都差不多100岁，以撒才终于出生。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将要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此刻在他的晚年，他终于有一个儿子以撒。以撒是一个极好的年轻人，亚伯拉罕可以在他身上看见上帝成就他的一切应许。第二件事情，亚伯拉罕清楚上帝的吩咐。上帝对他说，带着那个儿子，就是我所应许你的那个儿子，带他往山上去杀死他。 亚伯拉罕坐在那里想来想去，主啊，我不明白这个吩咐，这看起来好像说不过去啊，我的将来都寄托在以撒身上，而你却告诉我去毁灭我的将来。我们必须读希伯来书，才能够知道亚伯拉罕怎样把自己所面对的这一切联系起来。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读到希伯来书那段经文的时候，真的大吃一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但亚伯拉罕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终于想通了，在两个情况之下，上帝都可以是真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他杀死以撒，接着上帝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里所谈到的是信心，亚伯拉罕必须在他的敬拜中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我知道这是你吩咐我去做的，因此倘若我必须这样做，我要将我的思维能力奉献给你。他必须带着他的情感到上帝的面前，并且从中释放出来，因为第二节说这是他所爱的儿子，他必须将他对儿子的爱，将这份情感带到上帝面前。亚伯拉罕又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明白上帝的意思，他会理解这一切的意义。但是直至他踏出第一步前往摩利亚山上去，他还没有开始敬拜上帝，为了能够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必须交出他的理智、他的情感以及他的意志。我们把敬拜弄得太轻浮、太容易、太不费力了，我们必须关注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的形象已经被玷污了，我们要留意敬拜应该是怎样的。然而今天的敬拜看来好像没有计划，草草率率、平平无奇，一点都不是我们应该呈现给上帝的东西。我们只是在观望着，然后想，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敬拜吗？我要告诉你，那绝对不是我们的敬拜态度。我们必须将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在敬拜中呈现给上帝。这个敬拜可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必须是我们最好的。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呢？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不想带着我生命中那些无聊的事情来朝见上帝，我要把最好的献上给他。敬拜上帝是要付上代价的，这并不是廉价的，不是容易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想好像跳华尔兹舞那样的走进上帝的面前，愿你的生命稍稍的轻轻触碰他，那么你正处于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翩翩起舞。敬拜不是这样的，那样做根本还不能达到敬拜的标准。敬拜是将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东西呈现到上帝的跟前。敬拜上帝这回事，对你的要求越高，你奉献给永生王的敬拜行动就会更高贵的。敬拜是要付出不少代价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如果你对于这次或过去的这些信息有任何回应或领受，欢迎你来信跟我交流。你也可以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我会尽快回复你。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常与您同在，再见。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8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7章的1-36节，题目是《推罗式的基督徒》。推罗式的基督徒。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之后，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 Jim Boyce 这学者说呢，基本上这个财主是个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当中充满了我我我我我。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在希腊原文里面出现了八次的我，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我的灵魂。好像中文没有八次，但是希腊文有八次的我。 John Boyce 说，这个人是无神论者，他心中只有他自己。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十九节不是当今人的写照吗？有时我到城市的一些卖场上，看见很多银行的广告，他告诉你说，你准备好多少多少钱了吗？你有没有为退休来预备呢？你有没有想一想你退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现在赶紧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吧。很符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一生不断的赚钱，一生不断的存钱，为的是将来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而针对这样的人，也许你我是这样的一个倾向，神却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Aphrom 希腊文，无知的人，糊涂的意思。你是基督徒吗？恐怕不是，你是糊涂诶。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积财，将来安逸度日，不是生命的意义。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许你在世人眼中很富足，但是真正的富足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回到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推罗存在的似乎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只是为了攫取财富与繁荣。它是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它的存在，它所追求的，推罗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更繁荣。但这不是神的目的。二十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第二节，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以下三到九节，二十五到三十六节，就是以哀歌的韵律所写成的诗歌体，一首长的诗。十到二十五节是穿插在诗中间的散文体，而在诗体里面，这首很长的诗是透过比喻的方式来呈现的。提到推罗，用比喻，它就好像是一艘很棒的船，它经过精细的建造，不止木材用最好的，人才船员也是最优秀的，它的载货量很重，

0: 却在滔天的巨浪当中沉入了海底。这让我想到 Titanic 铁达尼号，公元1912年的4月15号凌晨2点20分46万5千吨的铁达尼号，当时号称是全世界最大最安全的豪华游轮。这游轮呢，从英格兰的南安普敦要开到纽约。在这处女航当中呢， Titanic 在加拿大东岸的纽芬兰附近的海面撞上了巨大的冰山而沉没。当时在铁达尼号上面载满了2223名的乘客，他们疯狂地四处逃命。很不幸的，只有700多名乘客逃过这一场历史上的最大的船难。而船上呢，有1500多名的乘客随着这一艘巨大的游轮沉没在海底里。我记得我在看 Titanic 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晓得真实的故事是否是如此。在电影当中呢，当1912年4月15号凌晨2点20分46万5千吨的铁达尼号游轮要开始航向纽约的时候，游轮鸣笛，大家很高兴，而那铁达尼号的船长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艘伟大的游轮，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他沉默。很讽刺的，他沉默了。我想到在以西结书第27章，仿佛也是在古代的一艘的铁达尼号，推罗以为他很华美，以为他赚尽了世界的财富，世人也以为他不会垮的，但是神透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27章说，实况不是如此。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上一回在第26章第2节也说推罗呢，是众民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27章第3节说，他是居住在海口，他是众民的商妇，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第4节，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3到4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推罗说我是全然美丽的，而神说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观念很不一样。我很有钱，不是神使我很有钱。我很聪明，不是神使我很聪明。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自高，没有什么好自傲的。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这东西很实用，也很美观，是别人送的。有一回有个客人来称赞说，哎，德仁啊，你好会买东西啊，你买这个东西又美观又实用又物美又价廉，你真会选东西。很抱歉，不是我会选东西，而是谁会选东西？是送我礼物的那个人，他会选东西。我全然美丽吗？不，而是造我使我全然美丽的那位造物主，他厉害，他全然美丽，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透过以西结书27章第3节第4节这重复出现的一句话来做思想，不是我是，而是神使我是，不是我能，而是神使我能。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第三节第四节说到推罗是全然美丽的，这个全然美丽也是在表达推罗他充满了财富，而他这个财富呢就好像是美丽一样，吸引了四维列国的眼光。推罗成了贸易中心，成为商人云集之地，他的财物使许多的人充足，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以下到了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会说明这个具体的全然美丽的内容，但恐怕我们真需要思想，我们从推罗的身上看见这所谓地上的荣华，而这不就是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吗？但从推罗的败亡，我们也看到了人生所追求的路线，如果是这个取向，那是自取灭亡。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具体的在用比喻来说明，用建造一艘华丽的船来代表，来比喻推罗。第五节，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什么是士尼尔呢？士尼尔是亚摩利人称黑门山的一个地名，亚摩利人称黑门山叫做士尼尔。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生命记第三章第九节说，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莲，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士尼尔也就是黑门山所出产的松树的木头松板是很有名的，是十分坚固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圣所当中的很多的部分也是用松树板所做的。第五节下半段说，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桅杆对一艘船来说很重要，它是用以支撑这个船的篷布的，因此要相当的坚固。况且这又是一艘相当庞大的船只，而桅杆就要用最坚固的香柏树来做，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在第五节这里出现的地名所连结的出产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这一艘船的建材是用最好的，用最好的木材。第六节，用巴山的橡树，你就知道橡树最有名的就是巴山这个地方所出产的。第六节说，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席木为座板。可想见这个座板也就是船舱的甲板必定十分的坚固。第七节，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就当时人来说，细麻布是埃及的特产，而埃及人也穿着白麻布的衣服来表示他们的尊贵。用这么棒的布料，并且再绣以花样来做篷帆，不仅美丽，不仅实用，不仅讲究，也很坚固，可以作为大旗，作为旗帜，还可以用来识别。第七节下半句，凉棚船上的棚子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以利沙岛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第八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在第八节这个居民这个字呢，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版本呢，把它翻译成贵族。 连这个当讲的都是西顿和亚发的贵族来被雇用为当讲的，你就可见当时推罗的权力有多大。第八节的下半段，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这个掌舵的呢是拉绳子的水手，这智慧人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技术人员，也就是说在船上工作的水手都是专业的。你看看推罗这条船，要木材有木材，要人才有人才。第九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第九节的老者和聪明人也有贵族的含义，也就是说加巴勒的贵族，他们贵族的身份竟然也只能够在推罗做出工啊，做这个捕缝的，捕这个船板的缝隙。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在推罗做佣兵的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读到第十一节，你会发现原来推罗全然美丽。推罗的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知道自己的伟大，却不知道伟大的神。他有最好的木料、最好的材料、最好的人才，但却不知道纵使这艘华丽的船又大又棒，但你却不认识那位掌管风浪的神，你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推罗式的基督徒，我们追求恩赐，我们追求尽善尽美，我们追求各种的华丽，我们追求属灵的全备，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棒，就落入到了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而骄傲不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一直到25节是一段清单，一段贸易的清单，说明着推罗的全然美丽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他充满了财富。但有财富不是罪，推罗的罪是他自以为这财富是自己挣来的。推罗的罪是他不明白神给你丰富的财物是有其目的性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真知道神赐予我们的丰富是有其目的性的呢？有一句话说，金钱的重量决定于你是否给予的考量。到底金钱实际上有多重呢？它越重，就是因为你决定给，你越给的时候，那个金钱的价值就越重。你越为自己留，你看到需要不把你的丰富给出去，就成为死海，成为不流动的，成为一滩臭水，成为没有重量、没有价值的。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7章第12节，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他们有各类的财物，很丰富的，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亚完呢，是希腊的意思，希腊的希伯来文的称呼就称为亚完。而土巴和米色呢，土巴有可能就是西西里那一带的，而米色呢就是弗吕加那一带的。14节，驮加马族用马和战车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 陀加马族呢有可能是赫人。十五节，底旦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底旦在74译本是叫做罗德岛，是爱琴海的一个大岛，也是一个贸易的中心，特别是来自东方的贸易都在罗德岛这个地方呢来运补。16节，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亚兰人呢就是以东人的意思。而为什么以东那个地方会出产紫色布呢？有学者说可能是来自于埃及，由埃及所出货的。这些经文乃是说呢，这些东西很宝贵，这些不同的出产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来源，但是他们都能够在推罗找到市场。推罗真是一个贸易的重要的中心。17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18节，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大马色呢，就是叙利亚的意思。19节，微旦人和亚玩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菖蒲就是甘蔗的意思，兑换你的货物。19节的微旦人就是旦人的意思。20节，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安替与你交易。安替是什么呢？安替应该是一种布，一种安布的意思。圣经除了这里出现过之外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了。21节，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亚拉伯和基达都是当时在东方的旷野的游牧民族，他们是畜牧的。22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示巴和拉玛呢，如果你参照创世纪第十章第七节，他们是韩的后裔。在列王记上第十章，还有示巴女王有去访问过所罗门。23节，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与你交易。在这里有一些地名呢，实在不是很清楚的可以被确定。像基抹人的话呢，在拉丁文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成马代人，基抹人应该是翻译成马代人，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但总之，24节，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踏实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以上这一整段的散文体之后呢，26节又转回到哀歌的诗歌体的方式。上文你我看到推罗好棒啊，应该给他拍拍手，这么棒的一艘华丽的船。但该拍拍手的不是为那艘华丽的船，而是应该为那造那艘华丽的船、使那艘船华丽的，或是说为那掌管风浪、那更伟大的、那掌权的神，为他拍手才是啊。同样的，当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表现很好、很棒、很丰富、很成功，我们不是为他拍拍手，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感谢主，有一些教会在会前带敬拜的时候，诗歌哇唱得很棒，最后他们总会说，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把掌声归给神，这是合乎圣经的。无论过程如何，诗歌带得多棒，道讲得多好，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都是神做的。26节开始就提到了推罗的败亡，在神所定的日子，眨眼之间呢，这万国的荣华所在之地就倾倒了， 26节，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这东风透过26章第7节，就是指着巴比伦，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28节，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让我想到的好像是犹如铁达尼号一般的惨况。32节是一个悲哀的呼唤，又何曾如推罗，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呢？34节，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这一切全然美丽，这些荣华都不在。特别是最后的36节，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一切短暂的，包括12节各类的财物，包括全然的美丽，包括这一艘华丽的船，都不能存留到永远呢。弟兄姐妹，我们再是短短的，我们真需要来思考，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不再存留到永远的，我不要。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所努力的，我生命所投注的，我所把握的，都是存续到永远的。愿天父怜悯我们，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1: 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我看到咪咪传道生命当中有一个一直一贯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赤诚和真实，以至于呢，他的生命让他身周围的人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活泼的、非常不掩饰的，但是同时呢，又是很积极向上的一种生命态度。包括就是他时刻都在去根据他现在当下的生命，在做出反思和回应，不是一直的抱着，比如说我20多岁、30多岁，我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因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在进行不同的一些思考和回应。但我在咪咪的身上看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品质，就是我需要去调整我自己的期待，我也需要在神没有给我自己渴望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积极的去预备我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好像很失落、很苦读的这种状态，因为其实好多的姐妹们曾经来信在真爱住我家哈，我接到过各种各样的来信。那关于单身的这个等候一直神没有回应的这样的信件其实不少，但是呢，以这样的态度，我们听到咪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的，确确实实很少。那原因呢，我相信也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说神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那我在这个同行的过程里面，有些人能够看得到预设和期待一些未来，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属于在旷野当中，然后吃玛纳的这个过程。我每天都是收我今天的，然后我明天呢，神又降下全新的这个恩典。那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咪咪，你的生命的状态，你的情绪的状态，其实也会成为你父母亲的一个安定。我相信这么多年他们越来越少说的一个原因，也是看到你的生命没有因为没有结婚、没有生子而少了什么东西，他们可能正好也看到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成长。可以不可以说你跟你父母亲的关系在这几年也在成长呢？
1: 是的，其实我也感受到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虽然我说我父母可能很早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接触过，但是最终并没有去追求这个信仰。但就在大概4、5年前吧，就疫情开始不久之后，我父母开始进入了一个我家附近的教会，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教会参与了将近4年了。我觉得4年，对，所以也很感谢神，但是还需要一点努力，因为他们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参与了一个很新潮的教会，我只能说这是意想不到的。对，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当时我爸跟我讲说，他们要参加这个教会的时候，还曾经阻拦过，因为那个名字实在是太新潮了，我还一度以为是异端。
0: 异
1: 对，
0: 端。
1: 对，我还一度以为是异端。但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现在也是在我所服侍的学校读书，所以这也是很美好、很有趣的神
0: 感
1: 的安
0: 谢
1: 排。这
0: 主。
1: 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信主今年20年，今年刚满20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前面8年就是被主追求，然后接受呼召，然后后面的这个12年，就是装备自己服侍神，然后神也让我在过去4年看到我父母在信仰中的一点点的成长，这样子，对
0: 很美，很
1: 呀，yeah,
0: 美。
1: 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毕竟来自信主的第一代，家里都没有任何信主的亲戚家人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家人这一块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台湾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 我觉得台湾人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是太多元了，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不一定要基督信仰才是唯一的，而我
0: 是。
1: 们台湾人的思想生活之中也被很多其他的宗教影响，所以等于是要先整
0: 破
1: 地
0: 除，
1: 才能这耕种，对，所以整地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漫
1: 对
0: 长，
1: 啊，所以还是要继续祷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几年前我所担忧的就是，我怎么样把圣经啊以及福音啊告诉我父母，因为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所
0: 是，
1: 以这个过程就更不容易。但是就是很神奇的，就是在3、4年前开始让他们进入教会，然后我可以看到，就像我之前提到，就是说我父母对于我的事情，他们其实是很在乎的。就像我爸会因为我要去读一个神学院，就帮我查遍了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
0: 所有
1: 东
0: 东
1: 西，
0: 西，
1: 这样子。对，就像郑仁杰你讲，就是他看到我在生命中的成长，而他也会去有点好奇，或是想要去了解我所信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就是说他们进入一个教会的话，看到就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自己个人在努力，之前我都觉得我是自己在努力的去跟他们沟通，想办法去传递这些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救恩的信息，但是我的能力有限，然后这几年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获得一些喂养，我觉得是我们通常在讲，就是不管是任何关系，就是人与神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三角形。如果两个人都是往神的方向前进的话，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会
0: 越来
1: 缩
0: 越
1: 短，这
0: 近，
1: 样子。
0: 是。其实从肉身来讲，从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你跟父母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但很显然就是它还不足。但是不足呢，我却看到了两边都有主动性，就是我觉得你们各自都在努力，在迈步。而作为你的父母亲，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可爱，他们的那一个生命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更了解了为什么咪咪传道是一个又真实，然后又坦诚的生命。我想这和你父母亲对你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呢也真实的去面对，他们不可能说啊，因为女儿信主了，所以我们也赶快信，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跟她能够更亲近，因为他们就像对你一样的，当初说对信仰要想好，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是在认真的思考去回应的。我相信说有一天透过你们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追求，因为那叩门的就要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而且我非常的感恩。咪咪传道讲到一句话，他说前面8年是神在追求他，那接下来的这11年的在过往呢，却是咪咪回应上帝的爱，然后去努力的追求耶稣，认识耶稣，并且能够活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来。我们也看到了神的那个很久忍耐的爱哈，他一点都不着急，总是在我们觉得哎呀，好像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真的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个时间一点都不是白白的浪费的。不管是你信主的过程，还是你回应呼召的过程，还是你服侍的过程，还是父母亲在回应这个信仰的过程。听起来都是哇，3、5年、4、6年这种感觉，但是我绝对相信，等到那一刻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果真它就像一个最珍贵的一株植物也好，它漫长的耕耘是有道理的，因为要让它一绽放的时候，就是格外的美丽和绚烂。我也相信你的父母亲，等到他们的信心在他们生命里面开花结果的时候，一定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来成就的，非常非常美好。最后呢，其实珍儿也很想问一问哈，就是，因为你现在的服侍，你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你需要常常面对的是其他人回应神呼召，然后进入神学院装备，有些时候你会近距离的观看各种各样的生命的百态哈。 那你也一定会看到一些可能会让你摇头的这种生命的状态，虽然已经进入神学院了，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扎实或者是单纯，尤其是当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其实很值得推敲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生命和我们里面的那个动机的状态。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感觉到受挫？有些时候会不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你的生命有些时候反而成为了一种打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你在神学院的服饰，是如何去支持，或者有些时候如何是去促进你的成长的？不见得总是鼓励，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吧。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服饰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谢谢真儿姐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经常在思考，尤其是我开始在这个岗位上服侍的时候，这跟我之前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我刚刚提到说，我生物硕士毕业之后，我是在等于是在研究，在实验室里头做的，所以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需要去处理。那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蛮多的关系需要去处理，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学生嘛。那我还蛮感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都有个美好的憧憬，就会觉得说，哇，我服侍的这个方向或是这个场景，这个情况应该就会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顺利怎么样？学生都要很乖啊，学生都要很有呼召啊，学生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通常不是的。但这也让我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创造每个人，他给每一个人的优点、长项或是呼召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所服侍的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背景，所以也让我能够感受、了解，说我怎么样尝试去理解那个学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他如果是出现的情况是跟老师们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点让我揣摩那个主耶稣当时带门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门徒怎么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这样子？对，我不是说我跟主耶稣一样这么有福分，就是跟主做同样的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其实我做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像一个服务业吧，所以我觉得这也给我一点，就是说，因为我经常在学校里面，像刚才讲说，我的圈子其实是非常的单纯，每天都是几乎两点一线的生活。因为透过学生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好像可以稍微去理解一下说，就是人他在一个生活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在处理学生的需要或是学生的事物的时候，因为我的背景还有个性都是比较这种理科的，就是比较是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处理人的情绪，但我要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人的情绪，有些时候。
0: 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恐惧是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情绪，无论你是年轻人、身为人的父母、职场主管，或者是你已经退休，我们都曾经被恐惧抓住。人生充满了未知和变数，我们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的健康亮起红灯，工作出现变数，关系产生破裂，或者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恐惧就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心。其实恐惧源自于害怕，我们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所爱的人，失去工作，失去金钱，失去名誉，甚至害怕失去对人生的掌控。当我们越想抓住某些事情的时候，就越容易因为可能失去他们而感到焦虑。有些恐惧就来自于过去的伤害，害怕同样的痛苦再次发生，而有些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想象，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就已经演练了好几次。当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有被它控制吗？圣经并没有否认恐惧的存在，许多信心伟人也曾经害怕恐惧，但神总是在他们最恐惧的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信靠神。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生命中的恐惧，我们是否仍然能够怀抱盼望？圣经所说的活泼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它和一般人所期望却有可能落空的死的盼望有什么不同？希望能够鼓励和安慰正在恐惧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恐惧的盼望》。
3: 感谢神，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就是面对动荡，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分享，跟大家来思考这个主题。我的责任本身就是做神学的反思哈。那么我们这次看到说，在我们的当中里面，不但有旧约的部分，有新约的部分，同时有培灵的部分。过去这一两次，我们看到说加上这个神学的反思哈，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好哈。我们不但有旧约的基础，有新约的教导，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从我们的信仰来做深刻的反思。那么在我们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谈面对恐惧的盼望哈，面对恐惧的盼望。我想大家过去都活在可以说是恐惧当中，因为有很多事情让大家活在这个恐惧的里面，那么活在担忧的这个里面，活在这个焦虑的里面，甚至活在惧怕的这个里面。很多说你看我为将来有恐惧，为这个政治也有恐惧，为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有恐惧哈，甚至于为我们的社会当中里面的那个暴力也好，或者是在政治上的那些的分歧也好，也有恐惧。不管这样子，我们看到通膨膨胀的问题，也导致于我们对将来我们的生活的处境，我们也带来 我们也有所谓焦虑在这个当中。的确看到说，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在一个恐惧的一个环境当中。但身为基督徒，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拥有从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来回应这样的一种的恐惧。谈到这样的恐惧，我想这个不是第一次哈。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说，在历史当中里面也碰到其他的，看到说好像是人类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些的事件。在1947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诗人叫做奥顿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名字熟不熟悉。那么他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的这个诗名叫做《焦虑的连带》。诗的名字其实非常引人注目，可能大家对这首诗本身可能没有机会读它，但是至少它的这个诗的名字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知道说，其实另外一位美国的一位指挥家，同时也是位作曲家，叫做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本身他是个犹太人过去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纽约爱乐他是那个总监，他是那位指挥。那他同时也写了一首交响曲，是他的第2号的交响曲。这个交响曲本身也就是模仿奥顿的诗名，叫做《焦虑的连带》。那其实他们两者本身都经验到，同时也在那里把他们所经验的那个时代把它说成是焦虑的年代。他们所说的焦虑年代就是出现在美国，我们看到说就是在美国的30年代、美国的40年代，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正在2次的大战当中同时当时也有一波的流行的病同时也看到说当时候美国的经济面对大萧条同时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兴起，也同时当时也就是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说的确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那么同时也看到说这个年代本身当时候来了，我们看到说也过去了。这个过去本身是在1989年，可以说是来到一个高峰点，来到一个结束点，看到说就是所谓的冷战时期的结束冷战时期结束，冷战时期结束就带给很多人新的盼望新的一些的期待，觉得说将来会更好其实这种的盼望这个期待本身，其实我们看到说过去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对将来人类的发展高度的期待，觉得说人类有了科学它可以不断的发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就是那位日本的那位学者这本书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卖座那本书所提到的，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福山。福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那谈到历史终结的时候，其实福山本身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觉得说其实所谓的自由市场，也包括所谓的民主经济，民主的这个政治，自由市场的经济会带来所谓的历史的终结。那对这个历史终结本身，这里有段话描绘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终结，这边就提到说，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就是这个历史尽头的表现，而且它社会形式例如封建制、神权制、奴隶制、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不能实现最高和最普遍的自由，因而会被自由民主制所淘汰，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用以证明历史还没有终结，这只是反映了很大部分人类在意识和物质上还没有发展出最普遍的自由。就这里看到说福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就是看到说我们来到一个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本身就看到说我们会享受所谓的民主的超越，民主政治超越，也包括自由市场的超越。当民主政治的出现，我们看到说会替代过去的其他的制度，包括封建制、神权制、奴隶制、民主主义制、法西斯主义。所以这里就是看到福山所提到非常乐观的一个将来人类会活得更好更快乐其实这边福山所提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世俗的一种的盼望。 不但福山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同时也看到说其他学子们面对将来，同时也有相似的类似的这种的盼望。那么另外一位学者，加拿大的一位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他是一位还在哈佛大学那里教书的一个心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对将来也充满了乐观。这位学者叫做 Steven Pinker， okay， 斯蒂芬平克，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我想身为大家在传统的新教的教会存在，我们相信人是全然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书名会引发我们的肚子的不舒服哈，觉得说人本来就是堕落的，怎么有那么乐观对人的看见。的确，这位 Steven Pinker 对人类其实带来的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看法，他的一个论点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这个暴力会越来越少，甚至于战争会停止，甚至于贫穷也会停止。从此看到说其实人类会过了更好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正要等待要来临的那个日子，甚至于人的一生的年日会更长因为我们的医疗的这个设备，我们的科技的发达，导致于我们可以活得更久。那这个是平考的一个非常正面非常乐观的对将来的看法，那他所提倡的也是一种所谓的世俗的一种的盼望。不但这样子，也跟大家分享最近这几年在台面上其实非常的热门的一位学者，就是这位哈拉瑞。那么哈拉瑞我们知道说非常的有名他这本书已经卖到4000多万本那如果这本书的版税一本是$1的话，他的确是一个财主不但这样子，这本书已翻译成65种语言所以很多人已经读过这本书。那这本书本身我们看到说是这位犹太的学者哈拉瑞所写的中文的这个书名把它翻成是人类大命运，从智人到神人神人。大家看懂这个书的拉丁文的这个书名，就看到说人就是神其实他所提倡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其实他所提倡的是一个旧的道理。从他的书名看到说其实人不再需要神了人本身现在就是神。那他也对将来的世界充满了盼望他相信有一个所谓的新人类的出现，这个新人类出现对哈拉瑞来讲其实不是一种演化的概念他特别强调说其实自然演化已经远远超过文化上的

看到说人要进步到个地步，人就是神了。他同时也如同前面这两个学者都提倡一种的所谓的盼望，这种盼望是一种世俗的盼望。那么我讲那么多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很可惜，很多的信徒们活在这个文化当中里面，他虽然信耶稣，但是他其实对基督教的盼望他其实不太了解。可能他庆祝复活节他也来谈耶稣的复活，但是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这个盼望，他其实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帮助弟兄姐妹来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去分辨什么是圣经上所讲的盼望，什么是这些学者们所谈到的世俗的盼望。如果我们所采用的是那个世俗的盼望的话，其实你和我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其实我给大家马上一个答案，就是没有选择哈，没有选择。那个没有选择意思就是没有将来，没有盼望。你和我的盼望跟将来不是寄托在这些人类的这种可能性的进步发展上，我们的盼望是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在今天我们的分享当中里面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去探讨的这个部分。那谈到圣经上的盼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个盼望不是一种一厢情愿，说也不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在我们其实在现在教会界里面也蛮流行的一种的所谓的心理上的一种的平安心理上的一种的疗愈不是在讲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盼望，我们知道说其实是根据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那么耶稣的复活带给你和我真实的这个盼望，这个真实的盼望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 L peace， OK， L peace 这个字， L peace 这个字我们跟大家来做了解那这里我们不是在跟大家卖弄所谓的希腊文，不是，这个绝对不是。那这里看到说，因为这个希腊文字其实它有它很深刻的一个意义在当中，这里的 LPS 给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世俗的盼望是不同的。那这里就必须要跟大家把这个 LPS 的意思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那 LP 十个字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所谓的确实一种所谓的 profound certainty， 一种深刻的确定的一种的事实，如同我前面提到是根据在那位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个神已经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神。而这个盼望是对神的一种的信靠，是相信这位领导历史的那位神是把这样的盼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历史就是他的故事。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 LP 跟大家了解一下，跟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乐观主义是不同的那乐观主义我们知道说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会说这个事物有这样可能性的发展，我们对这个可能性发展我们充满的乐观。这里所说的 LPS 弟兄姐妹不是在讲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那盼望所说的是基于上帝的可能性，不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乃是基于上帝的这个可能性甚至可以在死因的幽谷当中里面涌出，虽然你在死因幽谷当中里面还是可以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不受环境的操作，不受环境的影响在这个环境不是看起来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在神里面那个宝贵的那个盼望。同时看到说这个盼望不是在建立在一些的情况当中，情况的可能性，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绝对都不是，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面，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神的应许跟神的信实是可靠的。所以跟弟兄姐妹来了解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是根据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盼望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来了解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两节经文本身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

0: 我们叫做复活的盼望。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来阅读的就是彼得前书的一章，这边的第三节，这里彼得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而这里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标出来，这里彼得提到活泼的盼望，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彼得在这边的比较后面的篇幅当中里面再次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复活的盼望。请大家来看一下彼得前书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这里彼得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在这里彼得提到信心和盼望都应当在于神啊。那这里其实啊，我用黑的粗体，但原来应该是用红字把它凸显出来。这里所凸显出来的红字，就是在讲啊，我们的盼望跟这些世俗的盼望是不同的，是活泼的盼望，是根据在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个盼望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放在神的身上。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了解这里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意思。这个盼望怎么活泼起来呢？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知道说有读活泼的生命啊，大家可能在几年看到说教会在推活泼的生命啊，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稳定的灵修的生活，但是他灵修生活不应当只是限于就是读过活泼的生命他就交差的，他就是有活泼的生命，他就是做了这个灵修的部分这个是对灵修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对灵修的了解，弟兄姐妹，是非常狭隘的。我们觉得说，那个早上的五分钟，早上的十分钟，我读一段经文，我默想一段经文，我就在做灵修。其实灵修是我们整个生命啊，不只是早上的那个短短的时间。那这里跟大家了解这个活泼的这个盼望，活泼的盼望在英文里面叫做 living hope。是一个 living hope， 是个活泼的这个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怎么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这里彼得所说的？当我想到活泼的盼望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活泼的盼望的相反就是死的盼望。对，这个 living hope 的相反就是这个 dead hope。当我想到这个 dead hope 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在雅各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二十六节就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里看到说雅各提到一种信心是叫死的信心。那死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按照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跟脉络来理解的话，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这个信心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信心，这个信心本身是没有办法收成的信心，没有办法有果效的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 produce， 没有办法产生果子哈。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雅各书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死的信心，那么就看到说可以跟刚才我们彼得那里所读到的活泼盼望做一个类比。如果死的这个信心是荒芜的，是无果子的，是无能力的话，那么相对的看到说，如果是一个活泼的信心或者一个活泼的盼望的话，倒过来讲的话，是充满的能力，充满的盼望充满的果子，充满的果子充满的效果，那么是一个可以丰收的那个果实的那个效果。所以因此看到说，从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可以透过雅各书的那个教导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活泼盼望本身是带给人更多的生命力，所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活泼的盼望。我们看到说，你和我身为基督徒不是没有选择，我们是有选择的，当然还有选择，这个选择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活泼的盼望。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 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一同成长。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多年前由良友电台同工们一同录制的一首诗歌《活泼的盼望》。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下回晨曦讲座相约。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孩童时期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百宝盒，里面放的可能不是什么高价值的东西，而是一些为你留下珍贵回忆的小东西呢？小青小时候的确也有这么一个百宝盒，好像原本是装饼干还是糖果的铁盒吧，里面收藏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这些当时相当宝贝的物品，似乎也帮我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回忆。或许放在这个百宝盒的小东西，在许多人眼中都是又旧又平凡的物品，但对收藏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宝贝。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你是一位妻子、母亲或媳妇，可能你目前所付出的一切，在一些人眼中并不值得，甚至觉得有点傻。不过小青相信，这些付出肯定都会是你在爱的百宝盒中所珍藏的宝贝回忆。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兰姐妹改变生命后所珍藏的爱，见证主题是没有掌声却是最有价值的尾声。
3: 结婚后，我和先生一起住在海外，先生忙于工作与应酬，常常是我和孩子单独在家。那是我们物质生活最富足的时刻，却也是心灵最贫乏的时候。先生陪我们的时间很少，每次都用物质满足我们对他的需要。我想放手这样的婚姻，甚至说要离婚。但感谢主，当时先生没有同意。我怀老二时，我带着老大单独回家待产。我们身边有很多同样是丈夫外派的朋友，他们与配偶也相隔两地。我以为这是常态，但是在参加一次妇女小组参会时，我问了现场的姐妹，我的先生在海外工作，但我和小孩在这里，我该怎么做？姐妹回应我说，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对当时的我而言，这真是又大又难的功课。没多久，我先生就因为公司关闭而回家了。先生回家后，我们得重新学习相处。刚开始，发生非常多冲突。虽然我已经参加妇女小组，却常常前进两步，又退一步。今天对先生好，明天又用言语攻击先生。但想起婚姻般的教导，即使对方有200个错，也要为自己的2个错道歉，我便主动向先生道歉。一开始，先生觉得我很虚假，还好有姐妹的扶持陪伴，我能持续做对的事，改变自己。几年过去了，先生居然也因着我的改变而加入弟兄小组。学会婚姻家庭的真理后，我才明了过去自己做了很多决定都是错的。我不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也不看重自己的身份。我不知如何与孩子相处， 所以老大还没三岁，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也搞错优先次序，把孩子看得比先生重要，金钱也不合一。感谢主，我及时改变，选择做最有价值的事。现在我乐于待在家，为先生孩子准备饭食，陪伴孩子成长。孩子说，我的妈咪是煮饭超人，妈咪煮的饭全世界最好吃。我也把私藏的钱告诉先生，并且拿出来供给家用。虽然物质生活不如以前丰裕，但我们很享受这样的平安。有一次，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到教会里服侍，但儿子想找妈妈，我就决定留在教室外面陪他写作业。后来，一位教会长辈走过来，开口对我说，你真棒，陪伴孩子写作业。我从来没有陪过我的孩子写作业。长辈分享着，他已经成年的孩子曾哭着说，他重要的时刻，爸爸都没有参加过。另一个孩子则说，爸爸都用剩余的时间在陪我。我看到眼前的是一位正在懊悔自己错过陪伴孩子长大的父亲。感谢神让我学习到，一个母亲在家里做事，照顾陪伴孩子，没有光环，没有掌声，但却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一直以来，我和婆婆的关系一向不太好。我常常听到姐妹们婆媳关系的美好见证。我总认为别人的婆婆比较好，所以我始终没有动力去解决和婆婆的关系。有一次听到一位组长说，要常常赞美感谢婆婆。没过几天，是二儿子生日。生日当天，公婆在群组里传了对二儿子的生日祝福。以前我看到这种讯息会觉得，应该要感谢我替他们生了孙子才对呀。这次，我却在群组里回说，谢谢爷爷奶奶的祝福，宝贝有这么好的爷爷奶奶，真是太有福气了。没想到婆婆也回给我，我们两老要感谢你，把三个宝贝养育及教导得这么好，辛苦了。过三天，换先生生日，婆婆在群组发了给先生的生日祝福后，我接着又回，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生下我的先生，养育教导他，正直、忠诚、良善、负责、勇敢、有智慧，更谢谢你们愿意让他成为我的丈夫与家人的支柱。有一天，婆婆要住院四天做手术，没有人可以陪病照顾。我有感动，自愿去医院陪婆婆，但先生担心我和婆婆的个性差异太大。两个关在同一个空间这么多天，我们会吵架，不开心。我跟先生说，我体会婆婆此刻焦虑、无助的心情，我愿意照顾妈妈。手术当天，我陪婆婆到手术房，我说，妈妈，你好勇敢，不要担心，我会为你祷告。她眼里泛着泪，回了声，谢谢。手术顺利结束，婆婆要在床上三天不能下床，我甘心乐意地服侍照顾她。在医院那几天，时间过得好快，我和婆婆相处意外的融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一起与家人视讯。最后一天离开医院前，我抱着婆婆跟她说，妈妈，祝福您早日康复。婆婆也马上和我拥抱，跟我道谢。我又再次看到她眼眶的泪水，感谢主经历这一切的改变，让我知道当一个妻子、母亲和媳妇是何等荣耀的呼召。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兰姐妹的故事，小兰的改变让她体会到当一个妻子、母亲和媳妇是来自上帝荣耀的呼召，相信这也是她最真实的掌声。好朋友，你也正享受在你荣耀的呼召里吗？若是，小青也为你鼓掌，为你开心。我们都好需要鼓励，我们更需要真理的建造。真理是，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而上帝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上帝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和母亲。小女孩长大了，以前的百宝盒可能会被遗忘或是没有再打开了，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百宝盒，需要我们努力装满具有永恒意义的珍宝。这珍宝可能是为家人做的餐点，可能是一段陪伴的时光，也可能是冲突后的原谅与和好。是的，就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珍贵。希望好朋友爱的百宝盒都能装好装满，丰盛有余。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说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那路德与布阿斯的故事则是其中的一段田园牧歌式的隐喻。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却借着伯利恒田间一对原本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故事，预表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彰显出神不分种族国别，跨越人世间一切界限隔阂，并愿意接纳每个人的救恩之爱。波阿斯不计个人利益，甘愿付出高昂代价，不仅赎回可以不必要的土地，还迎娶了穷寡妇路德。这正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终极的救赎主，用重价将人类从最终赎回，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承受属天的基业。而路德如孩子般的顺从与交托，至终由破碎的痛苦转化为幸福喜乐的人生，则代表着哪怕再卑微的人都能因信称义，都能因着基督耶稣牺牲的爱而白白蒙受神的恩典。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2章第3节到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2章3到12节就讲述了路德在波阿斯田里边来拾取麦穗的故事。好，路德在异国他乡安了身，他不是依赖拿俄米，也不是静静的等候好运的降临，他乃是主动出击。好，他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贫困，并且外出努力工作来获取所需。而当路德到田间工作，那么神就供应他一切的所需。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等待着神的供给，那么请你试想一下，或许神也正期待你迈出第一步，以显明你所需要的是多么的重要。路德的工作性质虽然是属于奴隶性的，而且很疲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卑贱的，但是他却忠心耿耿地来去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所承担的任务超越你的能力范围时，你会怎么样面对呢？你可能只胜任目前的工作，也可能神要你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或许呢，要你像路德所经历的那样，试验你开拓一项新领域所具备的素质。好，路德的一生展现了他那令人钦佩的素质，就是刻苦、仁爱、和蔼、忠诚和勇敢。由于路德始终如一地保持这些美德，那么他就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而且呢，无论何时何地，路德的这种品质啊，总是保持不变的。我亲爱的朋友，人们对你的评价呢，是通过观察你在社会上、在家里以及在教会中的工作表现而做出来的。如果你不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所左右，而是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赢得好的声誉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2章第13节，经文记载，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神开路德的心眼，看见在波阿斯那块田里所有的人都比路德大，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路德。他实在不及任何的一个使女，因为那些使女只要把麦穗留点在地上，就足以成全他脱离贫乏了。今天呢，主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比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那么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3章第8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丰富，乃是因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丰富的，神的儿女必不缺乏。好，路德记的2章第14节经文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好，波阿斯对路德的印象很好。那么现在呢，波阿斯邀请路德一块吃午餐了。醋是把葡萄汁和油拌在一块的调料，味道很鲜美，而且具有恢复体力的效果。那么对工人来说，这是极好的调料。烘了的穗子指的是炒麦粒。在收割时节呢，人们用篝火或者是铁板来去炒尚未成熟的麦粒，以此来带饼而食。波阿斯对路德是倾心不已的，要尽一切努力要娶她为妻。可是呢，他们中间有一个大的障碍。我们看路德记的2章15到16节， 经文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好，波阿斯甚至吩咐工人说了，你们要对路德好一点哈，让他在禾捆中来拾取麦穗。好，穷人想从禾捆上摘取好的谷子，所以麦田的主人必须让拾穗的人走在采收工人的后边，只能够捡拾，不能够摘取。但是波阿斯却吩咐仆人说，让他到你们采收的地方来拾穗。波阿斯他懂律法，他只是工人，如果禾捆掉在地上，那么不要回头捡起来。波阿斯甚至说，如果发现路德跟在你们后边没有别人的时候，你们要故意掉一些禾捆在地上来给他，你们不可以回头去捡掉下来的禾捆，因为那是他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七节经文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好，一依法大麦大约是相当于22公升，也就是大约12斗左右。那么这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已经是很多的了。好，路德记的二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说，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好，路德带着丰盛的成果回家了。拿俄米就说了，从来没有见过拾穗的人能够拾到这么多，你今天在谁的田里啊？有人对你特别的体恤呢。于是呢，路德就把整天的经过都告诉了婆婆拿俄米。这个时候路德他还不知道波阿斯是什么人，但是拿俄米他却知道。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二章第20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好，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那么关于这句话的主语他到底是指神呢，还是波阿斯呢？那么学术上呢，对此众说纷纭。比如啊，有些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波阿斯，但是也有学者就认为了他指的是神，因为从希伯来原文的文脉上来看呢，把他看作神是更加合理的。恩待是双重受词，与耶和华神的赐福相关。那么在路德记这卷书中，拿俄米颂赞不断施恩典的神。好，至近的亲属就是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这是律法第二个很奇特的规定。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章里头没有这种条文。不过这是神眷顾选民的恩典。神对土地百姓啊都是有律法的。对当时和当地，摩西律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路德他的确走进了对的田地，因为主人是一位至近的亲属。在路德记呢，作者告诉我们说，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在路德记里头呢，作者就告诉我们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么样运作的，让我们就认识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这个律法，以及前边所提到另外两个奇特的律例。神要眷顾穷人啊，这很特别。神允许穷人进入麦田或者是葡萄园，跟在采收工人后边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或者是葡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 因为掉下来的很多。你看，神给穷人工作的机会，在眷顾他们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尊严。代赎的致敬亲属的运作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5章。只有在和土地、个人或者是寡妇有关的情况之下，可以运用这条律法。波阿斯他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我猜以利米勒或者是波阿斯的父亲大概是亲兄弟或者是表兄弟，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堂兄弟或者是表亲。因此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致敬的亲属。好，那么赎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个律法和土地的关系。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好，神怎么样让人把地赎回呢？利未记的25章25节经文记载说，你的弟兄指本国人说，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好，这是有关土地代赎的致敬亲属所当做的事。好，让我们再来看这条律法是怎么样运作的。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把应许之地来赐给他们，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了，但是只有在对神忠心时，这块地才属于他们。他们若背弃神，那么神就会把他们给赶走。神说，这地是我的，但我让你们能永远的拥有这块地。那么神把这块地呢归在他们的名下，直到今天这块地还在他们的名下。神按着支派把他们分别安置在迦南地，各个支派有专属的土地。如果你的圣经后边有地图的话，那么你就会看到各个支派土地分配的情形了。每一个支派的每一家都有一块是自己的土地的，选民永远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土地的。万一家道没落了，也许呢有两三年的收成不好，由于选民对神不忠诚，所以呢会时有饥荒。那么这个时候，选民不得不放出自家的土地，他可以把土地呢抵押给一位非常有钱的邻居，但是最多只能够抵押50年。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的抵押都要撤销啊，土地呢也要归还原来的主人。这个律法是为了保护土地的所有权的。但在两个禧年之间，

他要补偿地上所有的产物。你看，这是神的方法。有这样一位代赎者是一个大福气的。这个代赎的法则不但适用在产业上，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利未记的25:47-49，经文记载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好，一个人如果遭到大灾难，不但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又碰到饥荒啊，家有老小，迫不得已的只好卖身为奴维持生计，到了喜年他才能够摆脱奴隶的身份。如果他在喜年卖身，那么就得再等49年才能够恢复自由，说不定时候未到他就死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位很富有的亲戚带着钱说，我不能够让我的侄儿做奴隶，并愿意为他付上赎金，那么这个亲戚就把这个人给赎回了，就恢复他的自由身了。那么代赎的至近亲属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赎的至近亲属。那么新约圣经所表达的救赎意义，就是主耶稣付上赎价之后，可以使罪人获得完全的自由，不再受到罪的捆绑。基督受死不但救赎人类，他也救赎整个世界。那么终有一天，这个世界呢，也要从败坏的捆绑中来得到拯救。到时候神要赐下新天新地，那么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圣经中唯一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例子呢，就是波阿斯。那么这启示了救赎所彰显的爱。波阿斯有资格成为代赎的至近亲属，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么来做。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至近的亲属，他和拿俄米的关系更亲，这个人呢，他有机会代赎，但是他拒绝了。他根本不在乎路德，但是波阿斯他爱路德，那么差别就在这里了。神他没有义务要救赎我们的，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即使神不救我们，他仍旧是公义的，仍旧是圣洁的神的。但是神他爱我们，那么救恩呢，是一个爱的故事。从摩押地来的外邦女子和以色列的波阿斯，用最朴素的语言就向我们显明了爱的故事。好，路德记的2:21-23，经文记载，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大麦要比小麦先收割，收割的时间呢是阳历的4月中旬左右。此后呢，经过2个星期啊，就开始收割小麦。因此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呢，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这段时间大约是持续了6个礼拜左右。这个期间，路德谦卑而勤劳的品格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波阿斯也必定是观察到了路德的这些举止。因此这段经文就暗示了波阿斯和路德的关系就逐渐成熟，以至于最终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了。拿俄米她是一个好婆婆，她想该要插手帮帮路德和波阿斯了。波阿斯已经爱上路德了，她想为路德来去赎身。那么同样，今天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呢？摩西律法有3个奇特的规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其中的2个了。那么现在来说第3个，我们看《申命记》的

0: 25:5-9，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好，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律法。在圣经里头呢，路德记是唯一解释这条律法规定的书。不过我相信这个规定呢必定常有人用。一旦以色列有男人过世而且没有子嗣，那么选民就会执行这个律法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项律法呢？假设有一个人啊住在以法莲山区，也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他有好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结了婚，那么婚后不久他还没有生孩子就死了，他就留下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可以立刻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他的兄弟很难拒绝。如果他兄弟坚持不要，那么寡妇呢可以告上法庭，但这位兄弟还是不愿娶她，那么寡妇呢就可以走上前去脱掉这位兄弟的鞋子，朝他的脸吐口水。那么这对那位兄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男人呢绝对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的。按照律法，一个没有子嗣的寡妇身份是很特殊的，那么这个律法就彻底改变了寡妇的地位了。她可以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来去娶她，这是寡妇对去世的丈夫应尽的责任。我相信这个律法使得家庭可以紧密的联合，这个律法呢是神的供应，显明了神的心意。首先就是神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其次神要保障土地所有权。神不但把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神不仅划定每一个支派的土地范围，他还仔细分配了每一个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的。有时呢，他们可能会暂时失去土地，可是到了禧年啊，这些土地呢都会回归原主。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嫁给家族以外的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就会得到土地所有权了。所以呢，神就用这个律法来保障了土地产权。至今的亲属娶这个寡妇，使得这份产业就可以存留在家族、支派以及以色列国内了。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怪异的律法，但是在以色列国这样的运作是很有效的。路德他是没有子嗣的寡妇，他和拿俄米很穷，显然他们拿不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的。但是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因此路德绝对有权利要求波阿斯来去娶她。拿俄米也说过了，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一个至近的亲属。那么对波阿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呢，他不方便，也不能够要求娶路德，必须要路德主动要求波阿斯娶她，他才可以娶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还有一位更加有资格的至亲，这个人和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近。如果路德愿意的话，他可以要求这位至近的亲属来去娶她。波阿斯不知道路德会选谁，因此波阿斯呢，只能够等候路德采取行动。路德一直没有行动，于是呢，拿俄米就插手并且推波助澜。他就告诉路德说了，你要让波阿斯知道你要他来做你代赎的至近亲属啊。好，我 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路德的忠诚、顺服、勤劳、坚韧、敬虔的品格，让大财主波阿斯看在眼里，喜爱在心里。同样，人若遵行神的旨意教导，就是在讨神的喜悦，那生命也必将蒙受神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其实走在路上，从一男一女他们的互动当中，你可以去判断他们到底是情人还是夫妻吗？
1: 例如说我刚刚一开始就应该要这样，
0: 那就是情人，或者是手牵手这样子，
1: 就原则上结了婚之后就大概就这样就行了，
0: 或者是呢这个大概离三步距离就知道他们是夫妻，是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呢其实从距离或说从肢体动作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略知端倪，但有的不一定哦，有的可能夫妻他虽然结婚了几十年，他仍然是手跟牵条条，
1: 我并没有握紧他哦，我没有，
0: 这不是重点。今天要聊的重点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说最近流行一个字啊，很闪啊，很多婚后啊多年的夫妻，他们仍然是依旧是比这个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还要更让人觉得很闪。
1: 好羡慕哦，这种夫妻
0: 秘诀到底在哪里？
1: 对，我一定要学，就是以后主持大家都看我这样，
0: 或无尾熊是吧？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聊这个话题，也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先生代表陈永康，欢迎。好，接下来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
2: 欢迎国伦牧师。
0: 再来是太太的代表杨雨妮，欢迎。
3: 欢迎。
0: 同样的，也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欢迎。
4: 洪老师。
0: 是，想不想婚后比婚前更闪？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许多夫妻还是情侣的时候，往往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一张纸条、一个 LINE 就可以让人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一结婚没多久，不管发生再大的事，当初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完全没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了小孩，因为要工作，但其实有人可以浪漫数十年，也有很多人临老还落花丛。可见无论多忙多累，人都是需要爱的，但为何不能发生在另一半身上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0: 好，首先先问一下四位，因为都已经是已婚族啊，先想一想自己在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目前在婚后仍然你觉得是比在婚前你们是情侣还要闪的，请举圈，没有的当然就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婚后比婚前更甜蜜吗？
1: 就是现在比较甜蜜的是圈。
6: 甜蜜吗？
1: 现在比较甜蜜，婚后
7: 到底要不要讲实话？
0: 当然要讲实话。
1: 考虑太久了，当然要讲实话。
7: 我们真的太嫉妒我。
0: 是，只有 Sam 是举一半，是解释一下。
8: 还需要解释吗？
0: 因为一般
8: 我们在婚前是甜蜜到耳烂。嗯，但婚后呢我们是甜蜜的很朴实，
0: 朴实哦。
7: 什么叫耳烂？
8: 耳烂就真的就是婚前我觉得是甜蜜，是生理上的甜蜜，婚后是心理上的甜蜜。婚前的话就喜欢抱在一起啊，每天依偎在一块啊，这样子互相依偎的感觉。但婚后的甜蜜呢，好比说我们前几天去跑步，我打个电话，哎，我明天要什么东西要帮我买一下，我要吃的巧克力啊什么东西帮我补充热量，我要什么牌子让我念很久，他就马上用 LINE 给我一个照片，这个嘛，这个嘛，都已经买好了。
0: 哦，哎呀，
8: 不用多说，全部一个眼神就已经全部买好了。这是另外一种甜蜜，所以层次
0: 很务实的甜蜜了。
8: 对，
1: 就是从肉体走向心灵。
0: 但也不是说没有肉体，
8: 对，从生理走向心理的。
0: 现在是处在一个升华阶段。
1: OK，
0: 那来问一下。太太代表雨妮，
7: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啦，就是以前可能觉得甜蜜，以前的甜蜜真的只是老公的甜言蜜语，或者是故意就是身体上的嘛，可是现在的甜蜜真的更多了，那一种觉得我们两个是家人，我们更紧密。譬如说我现在开始走上职场开始工作，那在之前我老公在工作，我在家里，所以大部分的家事照顾小孩那些细节都是我在顾。可是现在开始我也走上职场之后，就发现自然而然我老公开始体谅我的生活了。譬如说我早上要去练瑜伽，然后我老公起来他就会主动去送小孩，然后他礼拜一休假，那礼拜一小朋友要带便当嘛，通常我头一天晚上会把便当煮好，然后 让小孩带去。但是我老公就说，那礼拜一我休假，我不要让他带蒸过的便当，我礼拜一中午就帮他去买新鲜的便当，热热的送去给他吃。我就觉得，哎，他有那种照顾家里的那种心。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工作到晚上10点回家，那我回家之后10点太晚了，我不能再吃什么了。那你就会发现，回家的时候，如果我老公已经回家了，他就会切好水果给我吃。我就会觉得这种甜蜜已经不是那种随便的三言两语可以表达，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爱家爱我的心。
0: 那你们现在跟之前比较起来，现在牵手有比以前还要多吗？还是哎，
7: 中间就是夹一双小手啊，
1: 我们升华了，
7: 对，就是偶尔会偷偷牵
0: 一下。如果没有小孩在的时候呢？
7: 其实我觉得有小孩在的时候也有那种偷情的感觉，你知道，因为我儿子他很会吃醋，他很会吃我跟爸爸很亲密的，
0: 他喜欢夹在你们中间，
7: 然后我们就很会就是趁小孩没看到，我们就去牵手，你知道那种比没有阻拦来偷亲的那种偷牵的那种感觉更好，然后趁小孩没看到我们赶快牵一下，然后小孩就爸爸妈妈你们要抱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甜蜜的，
1: 不一样，因为雨妮是7年级的妈妈，
0: 是，
1: 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感受。
0: 另外两位那个先问一下洪老师好了，您刚刚也是举圈呀，
9: 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雨妮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夫妻他都会有一个那个震荡起伏了，对，就是说其实确实婚后会有一段时间，因为比如说忙于一些事业的发展啊，或者是孩子的到来哈，
0: 重心不一样。
9: 对，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的那个，你刚刚讲说那个放闪的那个机会，或者放闪的程度，真的是会有一点褪色了。
0: 是，
9: 对。但是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除了爱情之外，另外一种元素就慢慢增加。那就是刚刚讲的像伙伴啊，像家人啊，像朋友啊，那种亲情的成分就升上来。那我现在因为也是满潮嘛，也接近开始有这种所谓的空巢了。因为孩子要
0: 我刚刚变成是满月是大潮，
8: 对啊，我以为老师这么开放，他又要准备从心理走向生理了，
0: 对对对，
8: 因为满潮回来了，
0: 对。
1: 可是我们的定义放闪的意思，就是在众人面前你一直闪，
0: 还是像情人那样子的这种互动。
9: 所以我就说，现在因为孩子慢慢大了哈，我们的时间比较多了，那开始就是真的已经没有小手在中间干扰了，只有两只老手，
0: 对
9: 啊，那我就发现我们现在譬如说一起去教会啊。我们一起做一些这个共同的活动的时候，哎，反正牵手的机会很多哦，所以这个确实哈，我们有很多那个照片，学生是蛮嫉妒的，
0: 真的啊。老师，你们也会自己夫妻自拍之类的吗？哎，
9: 钱老师会，我不会。
0: 那
1: 这个好放闪哦。
0: 对啊，
8: 洪老师有情趣，还会牵手。像我去参加我自己的老师跟师长他们家庭聚餐。这个师长就把手伸出来，我们的那个我老师是女生，她就很自然把手就伸出
1: 地上去
8: 给了，结果师长回头，干嘛啦？跟要报纸。好糗，很多学生在，你知道吗？你的手抬上去，撞起来就碰撞了。
0: 原来不是要去牵他这样子。哇塞，牧师您呢？
10: 我觉得是我们婚前的时候蛮甜蜜的哈，但是那种比较是无知的甜蜜啊，那我们婚后比较算是亲密吧，就是他是你真的是经历过各式各样大风大浪啊，什么空巢啦、满巢啊，什么都一样哈，就说你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牵手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拥抱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只是在谈恋爱，而是真的是因为彼此的认识，而且关系更深到一个地步，你现在在拥抱在牵手的时候，我认为是你真正的认识对方，无论他的优点他的缺点，而你还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跟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只是这个男女朋友去约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我的看法是这样。
1: 对，不一样的境界。
0: 我听到这边，我觉得电视前的观众会不会很多人已经开始在 complain 说，哦，那种领都是你们啊，你们都那么幸福。因为真的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他们会觉得他的老公或是他的太太，已经不像之前在婚前那种 情侣般的那种甜蜜。
7: 我觉得会耶，因为像我跟我老公以前真的很甜蜜，我们睡觉都要牵手，然后去哪里都黏在一起。可是因为后来中间有了一个小生命，我儿子诞生之后，真的你会瞬间觉得你跟他黏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一大半，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小孩。后来发现其实刚开始你会觉得沮丧，我都没有办法跟我老公单独相处，可是久了你会习惯。那很多夫妻可能就因为有了新的小生命之后，他习惯两个不偷偷的去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那个感觉会越来越疏远。
0: 那阿健老师会不会把你儿子当成他情敌？
11: 是你儿子，
7: 我们互相
0: 有没有？
7: 我们互相视彼此为情敌。
0: 你也会把你儿子当成？
7: 因为我们都很爱儿子嘛。那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重心全部都放在小孩子身上。可是后来我觉得久了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虽然他很幼小，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但是未来毕竟小孩子20岁以后，那这20年之后要走的路，还是应该是我跟我老公继续走下去。所以大概在小孩大一点去上幼稚园之后，我们就会偷偷的找时间去约会，就趁白天，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培养出情侣的那种感觉，就偷偷去看电影啊，也不用偷偷啦，就是去
0: 对干嘛偷偷啊，就已经是夫妻了，还偷偷去看电影干嘛？
7: 约去看电影啊，然后
9: 不能让儿子知道啊。
7: 对。
8: 不过你们聊到说这个感觉放闪的程度会不会越来越褪色？
0: 就跟情侣时期比较起来，你觉得
8: 真的跟所有的这个人夫人妻呼吁一下，不要怪你另外一半。这是我们人类本来人体的构造就是如此。
0: 我
8: 特别提出一个佐证
0: 构造呢，
8: 而且是所有人基本上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婚前那段时间恋爱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是昏了头。这是人类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数据，说当人陷入爱河的时候，大脑某一些区域会变得特别活跃，但是跟判断力最有关系的额叶皮质区停止活动。所以经过实验之后呢，受试者看到喜欢或崇拜喜爱的人会比较忽略掉他批判跟怀疑的一些念头，就爱上去了。
0: 对，
8: 就是有判断能力那个区域关掉。
11: 没错，就是被爱冲昏了头嘛。
8: 就是这句很简单一句话就讲，所以在婚前他会觉得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婚后就是我瞎了才会嫁给你。基本上这话是这样来的。
11: 可是Sam， 我觉得你没有被冲昏头，哎，你婚后还是一样很。
8: 对，我这边皮比较厚一点，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关起来。
11: 你对佩珊，对不对？佩珊也是高。
8: 还没讲完，这个还补充啊。他说为什么当时呢会在婚前会那个区域会关闭？
11: 为什么？
8: 最主要人体的构造是因为让你失去判断力之后，可以比较有更大的机会繁衍后代。就是闭嘴已经就去爱
0: 了，所以是为了要繁衍后代的需要，
8: 所以才对对对。
0: 从情侣到现在，你都一直跟佩珊之间有维持的，
8: 到现在，
0: 比如说很亲密的这种举动，
8: 我们到现在
0: 放
8: 还是一直还蛮，就是婚前该做的，我们婚后继续做。
7: 废话，谁不听啊？谁敢不做？
8: 该牵手的该拥抱，我们是蛮自然的，而且我们不会在小孩子面前在的时候我们会躲墙，不会。我们会在小朋友面前拉鸡的。
7: 我跟你讲，
8: 我会在小朋友面前跟太太拉鸡的。
7: 我们也会啦。我跟你讲什么叫放闪。我跟我老公在结婚前、结婚后没有小孩，我们就是他送我去什么地方，我们要分开之前一定会 kiss goodbye， 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11: kiss goodbye 可以理解，拉鸡不能理解。
7: 可是也还好吧。
9: 解释一下。
11: 可以解释一下，我觉得。kiss 跟垃圾是不同程度的，
7: 可是
8: 情不自禁拉上去，我怎么知道？就还蛮自然的啊。
11: 哦，真的哈，
8: 除非是刚吃完饭，要不然都还可以牵手，
0: 就有画面了哈，不太舒服。可是就生理上面来说了哈，就是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在结婚以后，其实那个心动的那种感觉，好像。是会递减的。
9: 其实我觉得那个婚后的那个放闪哈，很多种形式了，对不对？比如说像婚前可能就是出双入对嘛，对不对？你们刚刚讲是说 kiss goodbye 嘛哈，或者是那个更进化的垃圾嘛哈，那个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婚前的时候，比如说 carry 到哪里，就可以看到何荣。对不对？你在哪里？
0: 如影随形
9: 了。对啊，如影随形了。那很多人婚后慢慢这一个如影随形就慢慢就消失了，
11: 渐行渐远。
9: 对，就好像只看到，譬如说，怎么只有太太来，或者只有先生来啊？我觉得以我们来讲，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们很具象的啊。也许不是像刚刚我们永康他们那种表达方式，对不对？但是我常常譬如说，钱老师他要到一个地方去演讲的时候，就会看到洪老师送他来。 我觉得也是一种放闪啊，对不对？人家也是觉得很好啊。那我们是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啦哈，这个稍微也有一点点让那个永康兄会觉得说，哎，我们也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哦，
0: 啊，可以批敌，
8: 不敢，
0: 像什么？
8: 哎，现在是满潮，我怎么敢你比？对啊，
0: 老师，你要举什么例子
9: 啊？就是说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很，
0: 就是刚才讲的那几个互动，对不对？
1: 你看，是可以啊，这就是不一样。你知道温文儒雅的洪老师一直难以启齿，到底是怎么？
9: 没有，对，
1: 怎么了？
9: 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譬如说拥抱啊，是是，对不对？然后呢
0: ，kiss，
9: 他唱轻轻的，
1: 你亲这里啊？
9: 对啊，轻轻的一个吻哈，比那个喇叭哈更隽永，对不对？哎呀，
1: 有 PK，
8: 我觉得我今天有把洪老师解放的感觉，
1: 真的哦，有 PK 哦，
8: 今天我觉得好奔放哦。
0: 哎，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是婚前，其实很多情侣会穿那种情侣装，
9: 对对对。
0: 婚后还会吗？你们婚后都会穿？就同样的花，
8: 我跟你讲，情侣装这件事情，我妈妈，
0: 你妈妈跟你一起穿是不是？
8: 没有，我妈妈跟她最近就去年新婚的先生，嗯哼，两个人每天现在所到之处一定是情侣装，所以他们这个区
0: 情侣
8: 还没关起来，
0: 不是只有色系，它是整个
8: 一模一样
0: 一样的，
8: 所以情侣装不是二三十岁人的年纪的专利，嗯，他们现在六十多岁还在照样穿情侣装，哇，对，
1: 牧师有穿吗？
9: 有，
0: 不是穿那个应该是我们教会制服吧？所以那个淫秽的制服那就是一样啦。不是，啊，那个不算啦。我说其实
1: 特别的情
0: 侣，特别的一些
10: 有啊。那时候他把我们全家都要穿米老鼠，
1: 全家都要穿米老鼠。
10: 对啊，不过真的比不上洪老师。
1: 他的是喇叭，然后这是 kiss goodbye， 然后洪老师是隽永的吻，然后哪个呢？
10: 我们就。可能拥抱吧，牵牵手这样子啊，嗯，大概就到这个地步了吧，
9: 这个地步。
1: 那师母有没有曾经跟你说，她觉得当你的情人比当你的老婆要浪漫一点？
10: 有哎，欸，有哎，欸，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因为我们结婚23年嘛，那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曾经大概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啊，那时候因为我发现我们夫妻比较会吵架的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度假的时候比较会吵架，嗯，因为普通的时候都太忙碌了。嗯，那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吵得很严重，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发现了，就是他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父亲，嗯，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负责任，做所有的一切，嗯，是一个好男人，嗯，但他不认为我是一个好情人。那我很震惊哎，我一直觉得说我非常非常的努力为这个家来付出，我就是跟他讲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他就说那不是为了，就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1: 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他对于好情人的定义是什么？
10: 当然了，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0: 那你可以问吗？
7: 不是，我觉得差是差在，譬如说像我们谈恋爱，或者是他追我的时候啊，然后他就会想出很多花样，就比如说要去哪里玩，他就会突然说我们去爬山，因为他要展现他的体力。比如说他送我回家，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关起来。
8: 对，
7: 不是在那个时候，
8: 他是开启的，
7: 很想要表现他
8: 思绪正确的判断，
7: 对，
8: 对，他那么给用，对，
7: 他就会想很多的花招，譬如说他送我回家，南京很冷嘛，然后他就走一走之后，他就说我的外套给你穿，因为他怕我冷，然后我就说真的很冷哎，那你的外套给我穿，你怎么办？然后他就走到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他就突然趴下来，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就当下做了100个伏地挺身，然后就是哇，这招。很有趣，
0: 这样的动作代表什么意思？
7: 你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哇，这个人好有趣哦，他随时就可以运动给你看，他其实是表现他的体力。然后呢，我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要带我去哪里玩，他就带我去动物园，因为动物园就可以这样走一整天，手牵手嘛。
8: 我以为他去打老虎给你看嘞，
7: 就这样。可是你知道婚后久了之后，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
0: 现在还有这种有趣的动作吗？
7: 就没有啊，你就说那我们出去晃一晃好了，他就说去给我冷气的地方哦。
1: 对啊，怎么差这么多？
7: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那种庭院式的那种咖啡厅，在外面喝咖啡，庭院式看花看草，然后他就会说热死了，在家泡一杯咖啡喝就好啦。
0: 对，
7: 你就会觉得那种以前那种你要表现那个英勇那种。
0: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婚后那种 feel 就不见了？
7: 对，
0: 有没有？
1: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在教会，国文牧师就有讲过，他说同样是等待，婚前婚后差很多。热恋期的时候，哇，等好久，女朋友都还没有来，就觉得心花怒放，一直等，一直等，怎么样等都没关系，婚后就有差，对不对？
0: 对啊。
10: 所以那个可以等三十分钟以上，现在三十秒也等不下去了，
0: 就觉得对方慢，但是那个 feel 为什么会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11: 好。

0: 好，在婚后为什么常常会听到另一半抱怨那个 feel 不见了哈？这个情侣之间跟夫妻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产生了变化？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情侣跟夫妻的三大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幸福的有感度不同。
1: 是。
0: 透过下面这个影片，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是因为有感度的关系。
2: 老公，我们明天结婚三周年，我们要不要去哪里走走，好不好？
3: 好哟，都结婚三周年了，还来这一套？好啦好啦，要去哪里你说吧。
2: 我想要去百货公司，你知道现在少数女装在打折，我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
3: 少数女装，立马看拜托哎，你去大尺码那一层还比较恰当吧？
2: 你怎么这样啊？以前我说去哪里你都很高兴，才结婚三年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3: 三年很长嘞，专家说蜜月期只有八个月。
1: 只有八个月，
0: 这个其实点出来就是婚前婚后很大不同，是婚前就算是为了对方做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散步散很远，
1: 对啊，
0: 他一样陪。
4: 对，可是他现在叫他去楼下帮我买个东西，他说哎呦你刚刚回来怎么不带回来，
1: 对啊。
0: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在你们家发生过，就是说你要叫他陪你去哪里，婚前是 OK 的，但是婚后就觉得懒得去，会这样吗？
4: 以前就是觉得你说譬如说以前我在南京嘛，他以前为了要去看我，他就三个月请一次假，然后大概花五天的时间飞去南京，然后就这么甜蜜的过五天，他再飞回来，
0: 不惜血本了，真的。
4: 可是现在如果有什么事，譬如说我让他陪我来录影，有的时候录影要夫妻嘛，我让他来陪我录影，他有钱赚哦，我就说那你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一下假，你陪我录影？他现在说不行，我的工作比较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那时候五天的假都可以请，可是现在就，而且那种明显他对口头上的赞美，可能会就像刚才讲说啊，我的少淑女装什么那种，以前他可能就会觉得哇，我觉得我在南京的街头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南京最漂亮的女孩子就被我把到了，会讲那种。可是现在我都跟他讲，我说你看我瘦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瘦？他就会说，
5: 台北的女生瘦的蛮多的。
4: 哎，不是。他就会说还好吧，我都五十了，我身材还不是那么好，就是会把那个话题转到他自己身上。
5: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男人在婚前也就不要那么的嘴巴太甜，因为你婚后发了不上就没那么大太大。对啊，像我婚前就没有讲过佩珊是漂亮女生，所以到婚后我也没讲她漂亮就 OK。
0: 觉得有帮助吗？
4: 我觉得是佩珊姐的那边婚前真的关很紧才嫁给你。
0: 刚才那个其实有点，
5: 我们有其他表达的方式嘛，但是不要在言语上面词汇上面可以看绕住把柄，可以这样讲。
4: 我跟你讲，以前我老公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从台湾打电话到大陆，那时候还没有 Skype 这种东西，他就是那种电话打，然后每个月的最高的记录就一个月的电话费30000块，
1: 真的，他都买电话卡给我打。
4: 可是你知道现在哦，有的时候现在不是手机对手机是免费吗？我有的时候偶尔用家里的电话拨他，就是想说太情急，我手机可能没电什么，我就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打给他一看到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就接起来就说：“你不知道吗？用家里的电话打手机很贵吗？”
1: 对对对，浪费钱。
5: 所以我在婚前跟佩珊通电话最长30秒就挂掉。对，婚后我们也不太讲电话，
0: 讲电话黑的。讲电话以前情侣的时候说你先挂，不你先挂，
1: 为什么
4: 我等你睡着了再挂？
1: 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这种变化？
0: 婚后的话就是婚后就是有时候生气的你先挂，他那个挂的意思说你先挂吧，
5: 挂挂挂看，
6: 我的天哪。对，这主要是因为习惯了嘛。对，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没有新鲜感了。
1: 对
6: 对，所以譬如说第一次牵手当然那是特别的感觉嘛，那你天天牵当然久而久之，对不对？要什么时候又有感觉？对，就是手有变化的时候，对，可能就会开始又有一点新鲜感。不然就像人家说那个顺口溜，不是说就是说摸到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是婚后几年，八个月之后就会这样吗？
6: 因为很多
0: 人感觉
6: 这样
0: 而已。哎，
6: 所以我就觉得说哈，就是说要有感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也要成长。我们有一些，
0: 可是要如何维持老夫老妻的新鲜感？
6: 所以就是说，老夫老妻也不是停止在那一个婚前到婚后那个点上，而是要不断的自我成长、自我改变。对，
0: 牧师结婚也超过20年了，
7: 对，23。
0: 那你要怎么维持那个婚姻的新鲜度呢？
7: 我觉得 不用特别去维持、啊嗯、我觉得不是要回到以前，我觉得是夫妻是可以成长的，嗯，就说你越多的相处越多的认识啊，我觉得一直想说啊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嗯，但是我从来不想说哦、啊、我们以前这样子我们现在回到，而是说哎、欸，我们是因着彼此更多的一个认识，而且在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哎，我们还可以走过来。我觉得那个感情的那种增加，那种的成长是很不同的。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其实呢，夫妻可以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他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但是他可以过得很好的。就说
0: 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像牧师，听说你都会常三不五时约师母去
1: 喝咖啡啊，师母在
0: 餐厅啊吃饭啊，
1: 对不对？
7: 那也有时候不是只是约会，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一直聊天的，有时候都聊到啊，这太晚了，我们隔天还要上班，非常的非常累的。可是就是说我们会很享受在彼此的在谈天啊，在谈心里的事情啦、啊嗯，彼此的对谈，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那个就是回到我之前讲的，就他觉得说，哎、欸，你不是一个好情人。我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非常的感谢我为家里为孩子做这一切，嗯、但是他仍旧很希望有一个是专门只是单独对他做的事情，嗯、不是因为啊这是我们的家，所以我做，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我做。嗯而是不是可以就说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世界，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单独为他做一些事，
1: 就是一些精心时刻或是精心的安排，
7: 就说我们照顾孩子是很好，照顾整个家非常重要，那可能就说只是两个人的世界也需要去经营、嗯、
1: 我觉得这是所有人妻的心声吧。
7: 我这个以前我不会懂的，这个真的是
5: 我觉得国文牧师也不用太难过，你太太至少还给你一个好爸爸的一个评价，对不对？
1: 非常
5: 有时候给我的评价叫做蛮好的帮佣，是吧？我也是做很多的家事，也蛮好的帮佣这样。
0: 他笑那么大声，是因为他在家里面也常叫我。
1: 哎、欸，我怎么觉得女记者出身的用词都很像？
0: 阿健老师有特别会设计或
4: 是安排？我觉得其实我很能体会那种，其实我老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非常好的丈夫。
1: 对，
4: 他就是他的收入全部都奉献给家里，就是我们家所有的房贷、小孩的学费那种细节都是他的费用。可是。他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可是有的时候，譬如说有一次好了，我小孩子去宜兰户外教学、嗯、然后他要去三天，那他去的那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哎，那我们两个人可以去约会一下、嗯嗯、然后我就很想就想说哎，我们两个约会那可以去吃好一点的餐厅，可是我老公就说哎，小孩不在，我们要去吃什么？小孩不在，他不喜欢，小孩不喜欢吃凉面。那小孩不在，我们两个去吃凉面好了。我会觉得，你就是
0: 好煞风景，对。
4: 对，可是，在他的想法，他就觉得。嗯，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吃什么都没差。
0: 老夫老妻的生活，
4: 就是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1: 我怎么觉得你又安慰他了？
5: 人妻要搞清楚一点，你老公这样的话代表说他现在是很 OK 的，他至少这个部分判断力还没有被再次的关闭，代表说他现在是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他搞不好，我跟你讲，人夫有一天突然情人模式启动的时候，那才是问题来了。
4: 不是，
5: 因为启动他情人模式的不是你。
4: 我不要听这个。
5: 是外面，
4: 他有一天，
5: 他有一天会搞浪漫的，一定是有问题。
0: 那我们听下面那个影片的，因为下面另外一个点就是呢，回馈的时间点不同。嗯，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到底要演什么。
1: 好。
2: 老公 ，Happy Birthday tomorrow。是买给你穿
3: 穿喜欢吗？哎呦，你怎么又乱花钱呢、啊？
2: 我买给你的，你不喜欢哦。哎，
3: 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自己去买。而且你每次买的都不是我的 style。
2: 我以前不管买什么，你都说你喜欢，而且你会立刻说谢谢。现在不但不说谢谢，还给人家一直嫌。
3: 哎，啊、不然呢？难道要我一直说谎？
0: 这个其实，在很多人家里面也发生过。
1: 对啊，这
0: 其实我们会互送礼物，可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点是在于回馈的时机。
5: 那个台词是我的台词，
0: 这是你们家写照吗？
5: 就是佩珊如果买东西给我的话，通常被我打枪的几率是九成以上。
1: 为什么？他很会选。
5: 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送东西给我。
1: 为什么？
0: 是买错吗？还是
5: 都有
0: 觉得贵？
5: 任何可能都有。
0: 觉得贵是主因，对不对？
5: 哎，我送你，我送你。啊，不是，那你钱呗。 不是我们一起的钱买的吗？
1: 所以你不是属于礼物型的，因为爱的
5: 我不是礼物型，
1: 你是属于哪一种？
5: 你可以用钱砸我型。
0: 所以如果他突然说老公他没有送，他我送你钱，你就 OK 是不是？
5: 其实钱也都还好，我觉得就是礼物或者是这种 surprise 要送东西，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意义。
1: 那什么什么会是你 OK 的？
0: 你需要的
5: 是我要他陪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1: 嗯，牧师这是属于什么型啊？
7: 其实有的是喜欢说，有的是
0: 精心时刻吧。
1: 精心时刻，
7: 对
0: 对啊，
7: 对，那就是喜欢说一起相处，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嗯，那因为有时候，那我的刚好是相反，是我买东西大部分时间被打枪的机会比较大。哦，对，因为就是说你买东西，他不一定真的会喜欢，而且常常会发生哎，而且有的是非常用心，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的，可是
0: 而且婚前婚后很大不同是在于说，婚前就算你送错了。那个你的回馈不会这么的 sharp， 就是至少他会收下来，然后谢谢这样子。
5: 可是我们婚前就讲好了，送礼物一定要先把发票都留好，
1: 要换，
5: 七天之内
0: 又要打桶边之类的。
5: 对呀，我们很实在过日子。
4: 真的，我觉得好老公都是这种实在型哎，就是你说他们是好老公，
1: 真的真的。
4: 可是你送他的礼物，他就不会，
1: 而且也不油嘴滑舌。
4: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我老公他很喜欢去海边，那我有一次去逛街就帮他买一条海滩，就是名牌的沙滩裤，可是他就拿到那个东西之后，他就说：“哦，谢谢谢谢，就把它收起来。”我觉得真，你帮他买一条裤子，
0: 你本来期待是说他还要很开心。
4: 你买给他的裤子，他如果真的喜欢，他会立刻穿起来，然后会问你好不好。
0: 那时候应该有在忙别的事吗？
4: 没有，就是他不喜欢我买的东西，但是他又怕我难堪，所以他就说：“哦，这个、哦、谢谢。”然后就立刻把它收到抽屉里。
0: 那你后来有看到他穿过吗？
4: 没有。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送他东西，然后我又给我老公的印象很不好，就是会他就觉得我会乱花钱。所以既然他对我的印象是会乱花钱，我只要买东西给他，他就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欲望，我想要买东西的欲望，
1: 而且是买你喜欢的，不是。
4: 然后顺带怕
5: 正确。
4: 对，他是觉得我买了太多我自己的东西，怕对他不好意思，就顺便买了一样他的东西。他有一个既定的感印象。
5: 我觉得老婆买东西给老公买，都不是我们要的一些品味，或是我们要的一些那个 style。
0: 是你觉得老公有时候买给老婆会是他们要的吗？
5: 也不会啊，所以省了麻烦了、啊，
0: 就干脆明讲其实比较好嘛。所以我这个需要一个什么，其实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
6: 对，我想是没有错了。不过我看这两点我的看法有一点可能跟大家少爷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结婚以后呢，这个男女生哦，他在那个就是说对婚姻或者说对家庭的观念是有一些不同的。嗯，啊，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像比如何荣你结婚了，对不对？啊。那其实你的那个对于婚姻跟家庭的那一个视野里面哈，其实呢Carrie 他只是其中的一员，
1: 我知道
0: 部分而已。
6: 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当孩子来了，你听懂是吧？他这个 Carrie 这个角色，
0: 他在我们家是议员，他常常质询，
6: 对，他
1: 温柔的质询，
0: 只是议员，对，没错，
6: 对，他只是其中一个啊，而且甚至有时候他的身影会慢慢的消失。
1: 真的哦、
6: 小朋友会慢慢跳出来，
0: 哦，比重对不对？
6: 对，这是男人他在这个心理视野上很自然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只是你老公照顾的对象之一，对，而且有些时候这跟父权主义或者是说父系家庭有关，就是说变成男人就会觉得这通通都我的，嗯，那你买也是我的嘛，对不对？而且又乱买。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那可是呢，
0: 太太女人就不一样了。
6: 太太不一样，太太她永远是把你当作是一个
0: 唯一吗？
6: 对，她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在那一边。嗯，对，所以她会很希望你有一些 special for her。对，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嗯，对，但所以刚刚那个，
5: 可他们大家爱买的是何荣啊，
6: 是，对，像
0: 他比较爱买是我倒是，
6: 对对对，像我如果说这个不管买什么，其实我觉得像内人就我太太，她基本上即便不太喜欢，我觉得她都还蛮高兴的。
0: 哦，所以他就会还是
6: 他会觉得感受到那一个你对他的一个爱意，对，嗯，
4: 真的就怕不表达爱意。像我老公他去美国啊，人家都会带那个纪念品回来，什么就是会专门买给太太一个什么东西。我老公就去买了一个那个，他去 LA 嘛，就买了一个 LA 的钥匙扣给我。
1: 那都是送一些同事朋友的那一种，而且是
4: 先又是扣，
1: 对呀、
5: 啊。你不喜欢给我，
0: 发现
5: 老师我会喜欢的，
0: 提欠就对了，对。钥匙圈
1: 呢？那通常都是一次买十个，然后分送给
4: 对啊
5: 那这样我觉得这不对，我觉得这也不可，我也
0: 是不知道该送你什么。
5: 像是我的话呢，去 LA 一定买。 L A，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他的名字的钥匙圈。
4: 没有，
5: 至少有比较 special made 的感觉。
1: 好了，加0.5分。
0: 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哦。除了这个回馈时间点，还有有感度，另外就是呢分工态度的不同。
1: 是
0: 分工到底有什么不同？来看一下。

0: 谢谢收看细说台湾。
1: 细说台湾。
0: 这个感觉很像乡土剧之类的。
2: 是。
0: 可是这个在很多家里也常发生，因为家事分工啊。
2: 怎么分工？
0: 因为这非常现实的一个生活面。
2: 对。
3: 对啊，没错。
0: 每次真的是衣服一收下来，就开始要面临是折衣服，然后呢，再就是放，就是要整理。
2: 我想问一下，觉得自己家里分工的很好的有吗？
3: 我们家还不错。
2: 你们家还不错。
0: 怎么分工？怎么分？
4: 现在有个"工"这字，就应该是工的做的。分给公的做，
0: 分工的意思，
4: 分给
0: 公的做，分给老公就对了，
4: 分给老公做，对啊。
2: 原来你们家这么分，
4: 因为我们家家事大部分都我在做的 ，OK 啊。我觉得
0: 衣服什么所有全部你包办，
4: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的家事，除了炒菜做菜之外，大部分都是我在做。
2: 就厨房工作之外，都你在做。
4: 厨房我还要洗碗，所以炒菜做菜是他做，其他大部分是我做，但我觉得 OK 啊。
2: 真的是很好的帮佣
1: 哎。
4: 对啊，所以我对我的评价也还蛮满意的。
0: 时代缺人，
2: 对啊，我们家真的缺一个。
0: 但他时薪很贵，对。OK， 那雨妮呢？会不会为了分工的事情吵架？
1: 对我来说，我们家的分工真的非常的完美。
0: 哦，真的也是，
1: 就是从早上送小孩，下午接小孩，
0: 然后
1: 洗衣服、叠衣服，全是我老公。
0: 你们家分工，
2: 你们也是分给老公就对了。
1: 没有，因为我就说嘛，以前是我嘛，以前我老公就是他一个人去工作，这些全都是我。哦。然后后来渐渐我有工作之后，我老公会先分担一点点。然后呢，他分担一点之后，他开始发现原来以前老婆自己在家带小孩那个日子不是那么的好过，所以他开始体谅我。哎，一边工作我还要回家做家事，然后他就开始分工。那后来因为他做习惯，譬如说叠衣服好了，他叠一两次，他把抽屉叠得很整齐。然后如果他不在家换我叠，那我不像他心那么细，我都觉得衣服只要叠好了放进去就好，所以我可能就歪七扭八。那他以前有做过很整齐，他再打开抽屉看到我叠的歪七扭八的，他就要把它全部都拿出来重新叠一遍。
4: 我了解了，我想起来为什么家工作都是后来给我做的，
1: 我
0: 你也是看不过去，
1: 对。
4: 因为我衬衫一定要烫哪边有线，而且我摆的位置一定要从浅的颜色慢慢排到深的颜色。
1: 对，
2: 了解。所以看得过去的老公就不会做了，
1: 就不会。
4: 有可能是这样。
2: 老师点头了。
0: 老师，你是属于这类型？
3: 我也不是，其实我是默默不语，是因为我完全跟他一样。
2: 跟谁？
3: 跟永康一样
4: 啊，是啊，
2: 也是看不过去的那个。
3: 对对对，没有，基本上对，完全一样，
0: 就是你不念，但是你就自己做了。
3: 对，没有，
4: 我会念，会念。
3: 没有，我是从厨房以外，基本上都是我的。
2: 真的假的？
1: 我们家也是，除了厨房都是我老公的。
4: 你看，维持幸福家庭的秘诀在哪里？
2: 只剩下牧师还没说了，牧师。
3: 牧师应该
0: 不是说，我也非常认同分工啦。
5: 我比较多是在孩子上面，他学校啦、接送啦、各方面的比较多是这个。那因为
2: 其他都是分给婆，就是
5: 没有没有家事，我比较喜欢煮一点。对，
1: 相反
2: 颠倒哎，
1: 对。
5: 所以其他的就交给
0: 分，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去计较。那刚刚讲，其实就是在于说，那个态度上会造成冲突，是因为计较的关系。
3: 其实家务分工是那个夫妻在婚姻上对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冲突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还是要看恩赐了。对，但是彼此一定要有一个讨论合意的过程。然后呢，觉得就是说，哎，这样子好像也都能够配合彼此在其他面向上的一些需要。
4: 我觉得，因为情侣没有住在一块了，所以那些太多细节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进入婚姻之后，你搬来住在一块，才发现生活习惯有如此大的不同。所以我给一些单身的男士们一个良心的建议：如果你真的要跟着女生结婚要娶她的话，她的家里面要去拜访，看过她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另外，还是要去她的办公室看一下，真的差很多。因为我有同事。就是漂亮的女主播，漂漂亮亮、整整齐齐，但她的桌子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你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而且她的桌面呢，可以乱到移到侵略到隔壁桌的同事的位置，所以结了婚之后，你就知道她家里面的一个状况，分工上可能会就出现问题了。
0: 所以你之前真的有去看过佩珊的房间之类。
4: 有啊，我看过，而且他办公桌就有隔壁啊。
0: 哦，所以你是看他平常的。
2: 刚刚讲的是佩珊的桌子。

0: 吗？
1: 配餐桌也相对是 OK。我说我讲的当然不是啊，我讲的也是你们都认识的，人家不好意思讲。
2: 了解，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回来继续聊，是说那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婚前婚后真的差这么多的话，还有没有补救的方式？好，马上回来。其实这一集主要是希望让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夫妻去了解到说，婚姻结婚那么多年，但不太可能再像这个以前还是情侣一样那种非常干柴烈火式的那种狂恋哈，但是呢，仍然是可以在婚姻当中去重燃爱火，
0: 对，
2: 制造浪漫的。那怎么做呢？你们觉得怎么做呢？像
1: 细火慢炖哦，我现在我跟佩珊是从婚后到现在已经14年嘛，我们就会培养一些新的嗜好跟兴趣，
2: 像好比说跑步，
1: 跑步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会常常去开发台北市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骑车的步道，然后就去骑个2-3个小时，然后喝杯咖啡回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小旅游，我们就是在每隔一段时间会培养一个新的共同嗜好，好比说在早几年前的话，我们两个很喜欢去看房子，一天到晚看房子也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嗜好，可以聊天的话题，我觉得这可以互相在每隔一段时间以后开发新乐趣，有的时候是吃东西，有的时候是去玩。
2: 那牧师呢？
3: 我觉得那个关键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去营造那个浪漫，是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一些冲突啊，就是久而久之累积了，然后那没有解决，所以它让那个浪漫不见了。就说我可能对你其实很不满，有时候我做这个家事其实是我不甘愿的，我心里会一边做一边嘀咕说这根本应该你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做？那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期待嘛，那只是你要不要把它讲出来，真的好好，我觉得那个沟通蛮重要，就像说永康说他觉得说衣服应该要怎么折，或者是他应该怎么样子做啊，刚才也有讲对不对，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期待，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想要这样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讲，就说心里面我想说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期待，这是你的期待，这是我的期待，我们期待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这是要有一个沟通，那大家就是有一个看法，大家有一个同意之后呢，才不会心里面一直嘀咕嘛，就是说我还是做了，可是我其实是不舒服的不高兴的，那我只是举这个当作例子，就是说不是只是做家事，我认为家事还是次要，还有很多就是生活的习惯啦，你为什么讲那句话啦，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啦，你为什么钱花在这个地方啦，这东西是多得不得了的，那我就认为就说那就是期待上面一个落差，但是因为没有沟通，诸如此类各式各样的那些的冲突啦，或者是埋怨啦，或者是怨恨啦，放在你里面，以至于那种爱情的感觉它就消失了。那我认为说如果你不要就说什么事情都是忽略，而且是真正的愿意去面对去讨论，而且去把那些结都把它解开的时候，我认为说它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这个事情是经过我们讨论的，那也同意，我们同意我们的不同，那我们才可以继续下去，以至于没有一些累积的那些的积怨或者是愤怒，那我觉得爱情的感觉亲密的感觉才有可能生存。
2: 婚姻真的要常常保鲜哦，
4: 对，
2: 就是不太容易做到，可是其实用点方法是可以的。
4: 对，我觉得有三点哈，我自己的心得了哈。第一个，我就是说还是要有创新，要求变，好，那即使婚前在交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那种浪漫甜蜜的罗曼蒂克的一切，我觉得都可以继续维持。刚刚有提到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偷个闲啊，那做一点以前年轻会疯狂做的事情啊，看个电影，我觉得都可以在婚后继续做。我们千万不要那种观念，觉得好像婚后很多事好像就已经走入历史，其实可以继续，而且还可以继续有很多新的，因为你现在可能譬如说经济能力更好了，对不对，然后呢人生历练更多了，资源更丰富，你可以做的事更多，对不对，譬如说你们婚前可能只是骑脚踏车，婚后两个人去飙车吧，啊，然后呢去玩热气球吧，啊，去玩那个滑翔翼吧，啊，这个我想这个只要你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讲，哎，马上就带出一种新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有目标了。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哈，为什么那个感情热度都可以继续的啊，维持一个 程度，就是因为感觉两个人是有一个共同目标，
0: 目标就叫结婚。
4: 对，那你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孩子也生了啊，对不对？然后好像这个我们说五子登科吧，很多东西慢慢都已经慢慢好像成型了，
0: 是
4: 啊。然后眼前就是一个老太婆，是吧？啊，然后一个老先，怎么办？要有目标，新的目标啊。像我自己就感觉，每次到了这个我们有比较长的一个宣教的这种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夫妻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密，嗯啊，因为好像接着就是要一起去征战，一起去完成一个我们可能第一次要一起共同来经历的事情，
2: 嗯，而且这对夫妻两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第一次。
4: 对啊，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回到我起初刚刚跟各位报告，其实圣经里面讲说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呢就同居，对不对？这个居住在一起是 to know his wife， 啊，就是认识他的配偶。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深意就是说很深的意涵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新的东西，然后产生吸引力，让我们的配偶来继续认识我们，然后呢让人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0: 可是必须说，就是男生啦，就我的经验来说，像我们也是恋爱5年啊，就是男生在恋爱期所付出的，你知道，例如说哦，我现在人在台中，是吗？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好，你怎么开车的？不过就150这样子 ，OK。然后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婚后？你在台中啊？啊，好，自己坐高铁。
1: 这我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经历了婚姻之后，知道生命很可贵，我们不应该再像年轻那么冲动开快
0: 车。可是你们不想说，如果你们把婚前的那样的一股冲劲，真的就是对不对？
4: 对。
5: 可是我觉得
0: 旧皮带装新酒的来。
5: 可是我觉得婚后又有那种经济上的考量，像婚前他是要追你，所以他就花一些钱啊开车回来。可是婚后他觉得，如果他把那个钱省下来放在家里用，小孩的学费啊什么的，他
0: 会被你老公洗脑成功。
5: 不是，
1: 每个太太都要这么明理就好。
5: 也是觉得
1: 天下就太平了。
5: 真的，因为我自己后来觉得，你如果想要浪漫，我们真的结婚那么多年，我们的浪漫要进步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说他追我的时候几千块一束玫瑰花他都买给我，可是我们现在结婚了，他那个他都不送我。
1: 你看看，
5: 可是我觉得
1: 我这就厉害了，我婚前都只送一支一支，到婚后我也送一支。
5: 对，可是后来想说，他那几千块如果他只是花他自己的，那当然不对。可是我老公他是省下那几千块也是放在家用里面。我们婚后其实我觉得我能体会我老公的浪漫，是譬如说我他在家里，他就说你要怎么回来，我说坐捷运，他说哎，可是现在外面有点下雨了，不然你坐捷运站，到了捷运站之后你打给我，我在捷运站等你，这样你就淋不到雨，我载你回家。
2: 其实这就是一个重新制造浪漫嘛，
5: 对，
2: 对不对？
4: 已经比婚前差很多了。
2: 婚前是直接到那边，
4: 对啊，直接到那边，
0: 一点都不远。
4: 对，为什么你刚刚问那个问题？因为是投资报酬率递减。
2: 对，
4: 对，所以我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哦，就是说做太太也有一点责任。
0: 对啊，
4: 就是说婚前他都会来接你，
0: 为什么他不来接？
4: 不是不是，婚前他来接你，你给他的回馈是那么的强烈，对不对？
0: 对，
4: 那么的肯定。现在他来接你，
5: 理所当然，对，
2: 怎么那么晚？
6: 晚10秒。
4: 对啊，所以要给先生肯定，给太太肯定，那个投资报酬率才能维持继续。
0: 对啦，要肯定
2: 太太也必须让自己的价值是不断增值。
4: 对，
0: 又或者是肯定对方的用心 ，even 他做的不到位，也要肯定对方。
5: 真的，
2: 还是最后了，
5: 我想他的好处。
2: 没错，牧师最后来建议一下我们夫妻们。
3: 就我还是一样，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同意洪老师讲的，就是说你真的要把对方呢当作是你的情人来经营哈。那也回到我之前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婚后比较困难是因为事情也多，那孩子也多，然后又有很多事情要同一个时间要照顾，不大容易。那我认为，但是要你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后的一个关系，而且还可以继续放闪的话，是需要你多加，就是说刻意的，就是说你刻意的，那英文说 intentional 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是
3: 特别用心在里面。那可能一次不成，还要再继续下去。那有时候也不是说花多少钱，而是在于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很有细心、很体贴？我觉得，另外一半常常很在意说你对这事情是不是很体贴，有用心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它是很值得投资的。
2: 今天真的是收获蛮多的，因为我觉得重点其实在于说要怎么样。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这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早上跟您说声早安，早上好。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文慧。文慧现在的心呢，像一朵呢向日葵，向着朝阳呢慢慢的绽放，真是乐开花了。因为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冒泡了，丰德呢还讲了一句甜甜的话，让我甜到心里头。他说，老师一听到你的看到你名字吗？还是听到你的声音呢，就很开心啊！谢谢丰德，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但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大家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这里有一个空中团契。好，文慧一个人说的够久了，我要请我的拍档出来。
1: 好，听众家人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今天是琴弦不是代班，是正式的，
0: 对，
1: 参与线上。今天因为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有琴弦呢会跟文慧一起主持节目了，跟向日葵主持节目，好像向日葵的
0: 您是文慧老师，您是大树，
1: 我是大树，但是我们有一位家人叫大树了，跟他通话，
0: 他是橄榄树。您是松柏。
1: 好的，
0: 好我是无花果，
1: 有意思。反正我就是一棵大的树干啊，接风挡雨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啊，我们要来欢迎叫小爱呀。
1: 小爱呀，
0: 有
1: 意思。
0: 是老朋友改的名字呢？
1: 是老朋友的名字还是新朋友呢？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我们都欢迎你啊。
0: 丰德也替我们取了一个组合名称。
1: 什么啊？又有组合啊？
0: 除了咸甜，还有个叫贤惠。
1: 贤惠这个好。配上你就更好。
0: 谁说弟兄男士不可以贤惠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家有娇妻，然后家有贤夫，行吗？
1: 对，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贤夫吧。名字有个贤字啊。
0: 好，我们期待将来的小贤老师。
1: 好，谢谢王慧老师。
0: 家中的贤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星期五大家都知道，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回，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机会，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的呢？代祷事项，来到我们这哭一哭都行，
1: 都行。
0: 对，我们会集体为你呢
1: 打气加油。
0: 对了，
1: 祷告
0: 最重要就是祷告。另外呢，也欢迎您分享呢感恩见证，或者是之前我们关心的事情、祷告的事情，你想做一点跟进，
1: 是
0: 亲自跟我们大伙说一说都行。可是不要落掉我们的功课，对了，不是领袖，是功课，
1: 是背经句。
0: 对了，你知道我们这周的经句是哪吗？
1: 我们这周的经句来自以赛亚书65章25节。
0: 对了，65章25节啊，特别是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带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讲到新天新地。那么今天呢，开放热线后台接听的是谁呀？
1: 是我们的咸甜组合的甜与新甜。
0: 你今天好忙哦，又要到后台去组合一下，又要来前台组合一下。
1: 因为我是代班小王子嘛，所以
0: 你今天不是代班哦。
1: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身份让我可以随时的配合不同的同工。
0: 很好，很好。我们要向我们的琴弦老师学习，那就是
1: 随时。我都是跟你学习的。
0: 可以随时转换身份，可以跟不同的人、不同性格、不同风格的人配搭，多棒呢！我
1: 感谢神。好，
0: 你又学到万峰老师了。
1: 他是我的学兄嘛，所以当然要学他。
0: 好，向师兄看齐也行，也行。所以记得啊，今天呢就可以打电话来1322996633。
1: 哇，文慧的铃声让我马上的清醒过来了。
0: 对，虽然我声音是嘶哑的，但是
1: 我听不出来，
0: 我的铃声是清脆的。那么今天要说什么呢？首先呢，介绍一下，今天呢是绿色情人节。
1: 我的天哪，又一个情人节吗？
0: 你是不是很大的压力啊？
1: 2月14西方情人节，3月14是白色情人节。上个月我跟小燕老师一起主持的时候呢，7月14号有一个银色情人节。
0: 今天是绿色情人
1: 节，
0: 很快很快轮到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了。七夕。
1: 七夕哈，
0: 对，所以你好好准备啊。
1: 这个绿色情人节又是跟谁谈恋爱呢？
0: 这是一个提倡环保、亲近大自然跟拒绝过度消费的浪漫节日，所以这个情人节你不用花太多钱的，你就约你的女朋友呢出去跑步，特别是到香港这边的什么跑山路啊。
1: 不用，我跟她庆祝了，就会到澳大利亚去。
0: 哇，什么时候啊？
1: 八月底的时候。
0: 哇，我们好，
1: 我放假嘛，
0: 我们替你开心啊。
1: 所以就跟大自然谈恋爱了啊。
0: 所以你把现在假期都攒起来，到那时候去庆祝。好的，我们为
1: 庆祝这个绿色情人节，我今天才知道。
0: 我们为我们的秦贤老师八月底啊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旅行呢来感恩，那也为他祷告，行程一切呢开心顺利。那今天呢，除了告诉大家是绿色情人节，还要告诉大家呢，就是最近有网友分享，因为抠肚脐
1: 啊，
0: 结果造成了长期肚子胀气。肚子疼，那到医院看医生，医生就提醒别随便抠肚脐。好了，为什么不能够抠我们的肚脐眼呢？
1: 很敏感吧，因为那个
0: 很敏感。你抠过没有？
1: 小时候好像有
0: 啊，大了就不抠了。
1: 大了，我现在洗澡就用这个强力的这个喷水喷它，就算了。
0: 那我觉得那个压力也是挺大的啊。
1: 对对的。
0: 那首先呢，第一个理由，因为它连通腹腔，非常的脆弱。肚脐呢是胎儿脐带剪断之后留下的疤痕，深层连着腹壁筋膜，没有脂肪保护层
1: 啊，对，
0: 所以皮薄。神经多，特别敏感，所以你不要再用那个什么水压强力的喷它了。
1: 我懒嘛，我也不敢用那些什么棉花棒啊什么的弄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轻轻的洗洗它就行了。
1: 轻轻的，对 对,
0: 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容易发炎感染。肚脐呢，因为它的皱，那个应该是皱纹，不是皱纹，那个皱，
1: 这个皮啊还是什么呢？
0: 就是那个褶层比较多，
1: 褶层啊。
0: 对了，容易呢藏那些污垢，对，然后还有细菌，抠破表皮之后呢，这个细菌容易入侵，引发脐炎，听过没有啊？肚脐也会发炎，脐炎，
1: 会的，会的，
0: 就是红肿、流脓、发臭。肚子疼，
1: 这太严重了吧。
0: 好，第三个原因就是刺激我们的内脏，脑肠胃，因为肚脐周围有大量的腹腔神经，用力抠深挖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容易腹痛、腹泻、胀气、恶心。
1: 哦，难怪难怪。
0: 对，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越抠越脏，抠完之后就会破坏呢皮肤油脂保护层，皮脂腺分泌就会更加的旺盛，反而呢更容易堆积脏东西。
1: 哦，这个跟耳朵有几分相像。
0: 对，
1: 因为越弄越脏了。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肚脐千万不要小看它，好好的保护它。所以你有清洁肚脐的习惯吗？怎么样的清洁保养你的肚脐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真正的敬拜。罗马书14:5-12，
1: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坚定。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可是你为什么评断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称颂神。这样看来，我们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代。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为何一般在周日崇拜的呢？按照犹太传统，安息日是由周五黄昏到周六黄昏的。但因为基督是在周日复活的，所以基督教崇拜原则上安排在周日举行。可以说呢，每周日都是一个小复活节。在初期教会，非犹太背景的信徒应该守哪些犹太传统，曾经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主日崇拜，是否要守一些犹太的习俗呢？经文第五节提及日的争议，可能包括应否守安息日、旧约的节期、每周两次的禁食等等。保罗却教导我们，哪日并非重点，重要的是信徒的生命。首先，我们是要献给神的活祭。罗马书12:1就有这样的教导。那到底怎样活呢？不仅是生活，而是为主而活。以日的问题为例，我们敬拜、守节、禁食都应该为主而做的。第二，第14:10里的评断，它的希腊文原文所用的词汇呢，在第14一共出现了8次，包括第5的看，吕振中译本把它翻译为有人断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日日都一样。如果信徒因守那日的问题而胡乱评断别人，包括可能评断别人没有为主而活，那这样既伤害肢体之间的感情，也可能反映一份属灵的骄傲。今天一些教会因着肢体工作的需要，又或者配合牧养的安排，而在主日以外另设崇拜。另外呢，也有教会推动守逾越节、祝棚节等等节期啊，这些不同的相关做法呢，都会引起一些争议的。例如，带领周六少年崇拜的成人敬拜队是否应该再参加主日崇拜呢？教会年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还需要守旧约的节期吗？

请检视自己生命中的某方面，例如工作、进修、娱乐，我有为主而活吗？请检视自己教会生活的某方面，例如听到、参加团契、侍奉，我有评断的问题吗？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8

0: 常年期灵修，真正的敬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好。
1: 王弟兄早上好。
2: 文文老师、先生老师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哎，
0: 彭阿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王阿姨
5: 你好。早上好。
1: 王阿姨、哎、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1: 荣阿姨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先生老师好，
1: 王
8: 辉
7: 老师好。
1: 哎，
8: 先生老师晚上好。
9: 阿姨叔叔早上好。
10: Hello， 大家好，先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11: 已经新年老师吗？你好。
0: 哎，早上好。
12: 哎，杨辉老师好。
1: 哎。
9: 王辉老师、万峰老师，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3: 王辉老师、新田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大家都好，大家都好，这是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所以刚才您听到我们好多家人在说早上好啊。是的，早上好。虽然呢可能天气有变化，虽然可能呢我们面对一些极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早晨我们彼此问安，因为神将平安要放在我们的心中。
1: 是，
0: 在这里呢有谁呢？文慧，
1: 还有我秦贤，
0: 还有后台接听电话的新田老师，
1: 还有小林师傅。
0: 对了，帮我们做音控，如果没有小林师傅呢，我们两个人在这说多精彩都没办法传播出去的。
1: 对，
0: 是的是的。还有不要忘记了，我们呢在短播中播放，还有我们电台的同工呢、在菲律宾电台那边的同工，所以一档节目是大家一起合作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欢迎呢，刚才我们说是小爱啊，
1: 啊，原来是错的名字，
0: 爱小。
1: 他说他自己改错名了。
0: 哦，
1: 证实他现在要叫自己呢做爱小啊。
0: 好，那也很开心啊，看到好久没出现的王莹。
1: 王莹，欢迎你，王莹。
0: 那文慧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还是呢、要再说，因为神的恩典跟作为呢是百说不厌、百听不厌的。那就是我上周真的想起王莹。
1: 他就出来，
0: 因为我在准备节目的一些流程的时候呢，通常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不是会播放听众跟我们连线的一些片花吗？
1: 啊，对。
0: 我在看那些名单的时候就看到王莹了、我就想，哎呀，小莹莹现在去哪儿呢？跟妈妈又迁到哪里呢？我上周就在想念王莹跟妈妈了，王莹妈妈，没想到这周
1: 就出来了。
0: 对，每次我一想念一些听众，他们就会很快出现。对，
1: 那所以这一周你想到了谁呢？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出现了。
0: 我不说，我看看、
1: 你先不说，你先不说。
0: 对，我看看圣灵的感动。
1: 对对对。
0: 所以啊、也欢迎呢我们的王莹冒泡。另外呢，我们看到聪灵现在要冒泡不容易，因为呢、要照顾妈妈。
1: 对啊。
0: 那么家中的生意是不是还是关着呢？或者是照常营业？
1: 对。
0: 那如果照常营业的话呢，聪灵也非常的忙了，因为呢等于是两边跑。那聪灵晚上睡不好，我们要特别为聪灵祷告啊。好，现在呢7:52，我们要开始接电话啦。
14: 我讲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14: 深藏在我心。
15: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看到丰德也说呢，他自己也睡不好，另外呢，聪玲也给我们做了一点跟进，那么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店可能要收起来了啊，因为支柱呢妈妈就病了要住院，所以这个全家的生计啊，我们也是要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
1: 是的，
0: 求神为你们家开路，聪玲。好，那还有谁呢？再看看啊，给我们一些的跟进跟回应啊，我们呢会在祷告中纪念你。那我看到木心老师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哎，这个空中一支穿云箭，祷告来相见啊，那就是呢，大家呢如果没有在节目中为你祷告，也不要呢气馁。灰心觉得哎呀我们都不理你，不是的，木心老师他就会收集您的代祷事项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也会纪念您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就留言又或者发信息给我们呢，我们就收到，我们就知道你的需要了，
0: 对，
1: 全体的同工啊，我们这边节目的同工都会知道啊。
0: 对，那在第五空间说也是一样的，木心老师在呢，好，第一位呢，哎呀，这个是我们琴弦老师心心念念的
1: 啊，难道不是你心心念念吗？
0: 也是我大家都很佩服，
1: 听到他的声音马上就会知道他是谁，
0: 对，马上心中呢就会涌起一股呢好尊敬的说不出来的感情啊，
1: 他已经忍不住了已经爆出你这个笑容了。黄阿姨欢迎你，早上好，今天我们第一通电话
0: 给你呢，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黄阿姨早上
1: 好，平安啊，
2: 大家早上好。
0: 阿姨啊，最近这个台风啊，特别是白海豚影响了好多个省啊，您那边没下大雨吧？没什么事吧？
2: 我这里就是我的家就没有事，在我本处就有事，那个矮的地方就甚至到这大水就超过一层楼。
1: 哇，就是进水
0: 高到一层楼啊，
1: 一层楼，
0: 哇，
2: 哎，跌过水，
0: 哇，那不是很多家庭都被淹了，
2: 是啊，好多，
0: 哦，好大的损失啊，
1: 为他们祷告，
0: 这个善后工作很难做啊，
1: 是，
0: 而且我知道上一次那个另外一个台风造成的广西很大的一个水患，那好像有养蛇的，那个蛇都跑出来了，
1: 哎呦，
0: 之后善后的时候，
2: 结果我就听不到。
0: 对，我们看到新闻啊，善后工作很难做，因为好多毒蛇啊，跑了几百条毒蛇出来呢。
2: 是啊，
0: 对，那么还有一些抓蛇师傅啊，特别从其他省专门到广西去帮忙做一些善后。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阿姨，你们家没事啊？
1: 那就感恩了，你们家这边没事。
2: 我家这里就没事。我女婿那里就有事，我就没有。
1: 哦，那为你的女婿方面祷告吧哈，他那边如何啊？
2: 他也损失好大了。
0: 是啊，因为
2: 但是他是不给我知道。
0: 哦，他怕你担心，
1: 怕你担心哈。
2: 是啊，他就不给我知道。
1: 好，
2: 他说得了，有人就有钱了。他说，
1: 哎呦，
0: 有人就有钱。那他也看得很开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很好。女婿女儿，信主了吗？
2: 不信吧。
0: 不信，所以那就我们还是求神连续哈，希望呢，除了你的女婿，所有的受灾户都能够呢得到相应的一些帮助，
1: 是，
0: 那也能够很快的清理家里，那因为被淹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对，
0: 真的，
1: 特别是这次台风呢，它这个威力其实很强大，然后这个听说这个台风的延续的寿命也是有记录以来很长的，
0: 对，
2: 台风不单止台风，
1: 大雨还有，
2: 还有这个水库崩裂。
0: 哦，水库崩裂，是的，
1: 知道，
0: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应该是大坝，
1: 对，
0: 整个崩溃了。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说给我听，我就是知道水库烂，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水库。
0: 是，这应该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1: 这个
0: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南宁是吧？
0: 嗯，
2: 不是南宁本处。
0: 嗯，
2: 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2: 哪里？
1: 好，
0: 是的，阿姨，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在节目中有提过，也特别为那一块的，
2: 我知道了，
0: 对地方的。
2: 你上次，上次你就问我，上次，金田老师就问过我啊。
0: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看到新闻就会想到在那里的您，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
2: 你们这些电台啊，我好感谢。电台的同工，因为有我女士的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不通，他就打给我女婿，我女婿说他那里没有事，他平安，
0: 是，
2: 是
0: 的，我知道，你知道是谁打的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打，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个电话给我。
0: 嗯。
2: 后来，结果呢，梁安老师呢，就发信息给那个刘姐妹。
0: 嗯。
2: 因为以前我介绍过刘姐妹跟你们通电话啊。
0: 是。
2: 她也跟你们通电话过啊。
0: 是。
1: 是的，是的。
2: 就发信息给那个刘姐妹，刘姐妹就特地来到我家问我看看我有什么，后来我说我没有，我打电话给她不通，这样你就帮我发信息给她，感谢主，我没有什么事情。
0: 是的，是的，是梁安老师打电话，但是您电话不通，所以呢他打到您女婿那边，
1: 对，
0: 然后他知道您的情况啦，然后呢后来他还是不放心，因为我们都不放心啊，那梁安老师呢就主动做起，对，做起这个联系工作，
1: 联系不到你嘛，那我们就会有一点牵挂啊，不知道你的状况如何。
2: 我知道，我感谢主，
1: 感谢神，感谢神。
0: 是啊，那阿姨每次呢您跟我们连线，你一定是背京剧，你一定唱诗歌，今天你也是有这样的准备吗？
2: 我有这样的准备，我想背二月份的圣经节，因为二月份三月份都是真言书，真言书八节圣经，我今天我想背这八节圣经，又跟本的经句
0: 哦，八节经文呐、啊。那阿姨，我们请您先背二月份的好不好？三月份的我们留待下一次，可以吗？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在等着呢。
2: 啊、
1: 因为我们线上今天呢，
2: 我听见你说了，
1: 好，那你不如准备好就背诵这二月份的经文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
2: 二月份的。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也就是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
1: 对对对。
2: 还有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 对。
2: 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阿们。
2: 又到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1: 认
2: 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0: 阿们，
1: 阿们，感谢神。
0: 哇，这几节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从约伯记的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到最后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好像是一个环环相扣，最后闭环了。谢谢阿姨今天早上背这个二月份的经文，让我们重新的透过这个经文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知道阿姨也准备一首诗歌，是不是？
2: 是啊，我准备，我今天
1: 好什么呢？
2: 好紧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起来， 我不记得是星期五，我记得是礼拜六，我不知道是礼拜五。
1: 哦、
2: 后来我坐了好久，在这里听收音机，听了好久，哦，我才想起，我就一直觉得好慌忙，好慌忙，一直到现在，心就不定。之所以我都不记得，经济就是这样。那这个礼拜的圣经我还没有背到哦，
0: 没关系，
1: 没关系了，阿姨。
0: 阿姨，没关系
1: 的，
0: 真的，慢慢来。就像你今天背二月份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1: 对呀、
0: 啊。那我们现在想听你唱诗歌啊。
2: 主爱说不尽。
0: 嗯。
1: 主爱说不尽，好。来。
2: 是主爱说不尽。
1: 嗯。

0: 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哇，很感动啊！因为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3: 有四节的歌词。
2: 但是大家知道吗？熟悉黄阿姨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她是看不见的。
3: 对啊，
2: 这些歌都是她在很久很久，应该是70多年前。
3: 对对。
2: 在就是盲人学校
3: 那边，对
2: 对，所
3: 学
2: 的
3: 好多歌那个歌，
2: 对。所以你想想看，70多年前他学的歌，然后他四节都背起来了。
3: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对我们这宝贝老人家要很尊敬啊。
2: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老人家之后呢，就来到小朋友，或者是、
2: 哎、
3: 啊，
2: 我想念的莹莹、
3: 啊，他就是莹莹，你好，欢迎你。
4: 早上好，文慧阿姨、秦边叔叔、第五空间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
2: 哎，第五空间还有爷爷奶奶呢。
4: 啊，爷爷奶奶。
3: 还有哥哥姐姐呢。
2: 还有哥哥姐姐。
4: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全说了。
2: 好
3: 好，你说的对。
2: 哎，莹莹啊，
3: 你说的对。
2: 我上个礼拜真的想起你啊。我也想想，哎呀，这个莹莹迁到哪了？
3: 对，
2: 跟妈妈在哪里呢？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结果这个礼拜你就冒泡了。你想想看
4: 啊，因为那个确位置，他给我妈妈发现。

0: 广东广州去，然后我妈妈还说想上香港，但是她不知道办签证有点麻烦，然后就没去上。
1: 啊、
0: 想去香港找你们哎。
2: 我们欢迎，
1: 欢迎，
2: 对，欢迎，
1: 欢迎。但是说他签证有些啊复杂啊。
2: 但是我想告诉你，你真的很想见我们，但签证下不来，没办法到香港这边。例如哪一次你们签到深圳啊，签到广州，因为很靠近我们。
1: 对啊，我们
2: 珠海啊，
1: 上来很方便的。
2: 对，我们去很方便，我们就约定去找你，好不好？
0: 啊，行，因为那次是我爸爸他出差，正好带我们去玩了。
1: 啊、
2: 哦，哇，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南方好热啊？
0: 不会，因为我小时候就在那个东莞出生的，但是我的户口是长春，然后我基本上都在南方待着。
2: 哇，你等于是北方人啊，但是在南方生活。
1: 对，
2: 所以基本上呢，走南走北你都行的啊。
1: 他本来是南方出生，然后在北方，
2: 他的户籍是北方、
1: 啊、
2: 对,
1: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走南走北没问题的、
1: 啊、
2: 我们的莹莹适应力很强。那你现在跟我们说说吧，你自学已经到了哪一个阶段啊？几年级啦？
0: 六年级下，然后开学就初中了。
2: 你是不是有点跳级啊？你的年龄没那么大吧？
1: 没事，可能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哦，是吗？我记得我认识莹莹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二年级。
1: 对啊，对啊，
2: 现在已经六年级了。
1: 其实听她声音好像都成熟了一点点。
2: 对，比以前要淡定、
1: 嗯、对对对对
2: 对，从容一些。
1: 嗯，
2: 所以你现在是六年级，你刚才说你等于是下一年就初中的课程啦、啊、
0: 对。
2: 哎，但是你自学是不是要经过一个考试啊？检定考试
0: 啊、对，就是那个会有卷子，期末考试，然后我妈妈给我计算时间，我写。
2: 嗯，是，那已经考了吗？还是准备考？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
1: 是的。
0: 啊、准备考的。
2: 嗯，什么时候呢？
1: 什么时候考呢？对。
0: 好像是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妈妈说给我安排几套试卷让我写。
2: 哦，
1: 嗯，
2: 哎，所以。初中你仍然是在家里自学，还是就真的要进入学校学习啦？
0: 这个我还不确定哎，我爸爸说要给我找个初中上。
2: 嗯，是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你需要开始进入一个就跟你年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1: 嗯，
2: 哈，虽然我知道我们的莹莹呢，就是很活泼，跟人交往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应该也是，不会有社恐的，
1: 对啊，
2: 但是
1: 沟通能力很好哎，
2: 对，成长还是需要跟同年龄的人
1: 要同
2: 实体的相处，
1: 同辈的一起成长，
2: 对，
1: 在群体中成长，嗯，
2: 对。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因为工作需要迁来移去的，找一间初中就代表可能有的时候你要跟父母分开咯，所以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跟你在商量祷告，看看上帝怎么带领，是吗？
0: 对，还有你们可以帮我给我姥爷祷告。我妈妈说她现在在住院，但是她还没有信耶稣，她现在已经80多了。
1: 好的，这位姥爷爷祷告、啊，
2: 住院呢、啊？嗯，就已经住院很久了吗？
0: 不是，刚住院，
1: 刚住的院、
2: 哦。
0: 我妈妈说她半昏不醒的样子。
2: 哇，就是可能有一些的神志不是太清醒、昏迷的状况，
1: 那就为他祷告了啊。
2: 嗯，
1: 守望你们一家啊。
2: 对，希望他清醒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啊听福音。那你有机会去看望老爷吗？
0: 啊，有，我妈妈隔一两天带我去一次。
2: 嗯，你就拉着老爷的手，然后在他耳朵旁边，不管他醒来了没有，你就告诉他啊、你告诉他你爱他，你有为他祷告，你还请很多人为他祷告，然后你告诉他耶稣爱他，耶稣也在天父右边为他祷告，然后你再告诉老爷说，老爷啊，如果你不舒服，你就在心里呼喊，脑中呼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1: 嗯，
2: 你这样告诉老爷好吗？
0: 好的，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背经文了？
2: 嗯，是的。
1: 哦，真的
2: 是
1: 很乖。
2: 对，
1: 主动背经文。来来来，
0: 以赛亚书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

0: 毒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你知道这节经文在讲什么时候吗？这么奇特，狮子跟牛，
0: 天堂的时候。
1: 对了，讲到将来的天堂，新天新地，这是所有人的盼望。那所以你也可以把这节经文就告诉你的老爷，告诉他耶稣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救拯救啊的人预备一个天堂，好美丽呢。你就在他旁边跟他讲这节经文，哇，狮子可以跟牛在一块儿，哎，然后呢蛇呢不咬人了，吃土了，哇，那个地方好美丽，好和平啊，可以跟老爷描述，跟他讲故事，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0: 好，我要弹那个吉他，我要唱那个云上太阳，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唱。
2: 哇，好啊，还带领敬拜呢。好，
1: 我们大家就跟着一哼唱。
2: 好，
1: 但是我们不一定跟着你的调，来吧，你唱，
2: 来来来，
1: 我们跟着。

0: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1: 秦贤老师，
2: 来
1: 跟你打个商量好吗？
2: 来，
1: 来，就是刚才莹莹呢，她带领我们敬拜云上太阳，
2: 对，
1: 她应该是弹吉他，
2: 没错，是吉他，
1: 对，但是她的吉他的那个调好像没调好，
2: 那个调线的音好像要调一下，
1: 对，那莹
2: 莹好像不准，
1: 对，莹莹，我们帮你找到师傅啦，
2: 好，
1: 就是秦贤老师，
2: 对对，可以免费帮你调音
1: 对，然后免费呢在你学这个吉他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可以请教我们的秦贤老师，随时呢发个短信给他，
2: 那
1: 或者第五空间问他，
2: 好，可以，又当然最好就是每次打电话来又弹一首给我们听，
1: 对、然后秦贤老师先跟你琢磨琢磨
2: 不会不会，一起同心敬拜神非常美好的哈。那接下来哇，我们是轮流了啊，刚才第一通是黄阿姨，第二通是莹莹，第三通又回到阿姨了，庞阿姨，
1: 对，也是好久没听到庞阿姨的声音了，
2: 对，庞阿姨早上好，
3: 感谢神，
2: 感谢主，
3: 我打是打，美国你们就打。
2: 好，我听新田老师说今天的电话比较多啊，
3: 没有打到，今天也打了两次就打到了
2: 啊，那就好了。
1: 嗯，
3: 感谢神，你们辛苦了。
2: 哎，
1: 不辛苦，
2: 不辛苦，听到你声音就好。
3: 读啊，
1: 嗯，
3: 还唱一个歌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
2: 来来来，
3: 我都不能背了哈。
1: 是的，没问题，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3: 你说亚说。65:25啊，豺狼便与羊羔同食，狮子便吃草与牛一样，尘土便作蛇的食物，在我进山的天去，这一切终不伤人，无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1: 阿门。
2: 感谢神。
1: 是的。
3: 感谢神。啊，求神帮助。
2: 求神帮助你。
1: 嗯，那阿姨刚才你说呢，除了要读京剧，你其实还想唱诗歌，是不是？
3: 啊，就是说哈，诗篇啊。诗篇123。
1: 哦，诗篇123，比较少人唱的。来吧，
3: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呐，我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

0: 朝阳，望耶和华我的神，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直到此处，我们被那些暗眼的人讥笑，我骄傲的人的藐视，已到此处，真是啊，真是，哎呀，我是看都看不清。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没关系。诗篇123篇上行之诗啊，
1: 嗯，
0: 哦，是哈，
2: 嗯，
0: 我们被那些暗夜的讥笑

0: 주님 보호 아멘.
1: 这首诗呢有经文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挺熟悉的，就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也把这两节的经文，诗篇123篇一到二节的经文呢，透过今天彭阿姨的把它唱出来，送给现在正面临一些艰巨挑战的我们的家人，特别是聪明。
0: 现在声音也不怎么好了啦。
1: 没有没有，你唱出来就让我们在当中深受激励。好，谢谢我们的彭阿姨，因为我们有一位张弟兄很久没有打电话来，我们想听听他的声音。张弟兄，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老师，秦岩老师，你们好。
2: 哎，早上好。真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对。
3: 就是今天有聚会，我今天正好出点事情没有去。
2: 哇，有时间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打电话。
1: 谢谢你，就是刚好没去聚会，然后你就打电话来。
2: 这是好还是不好？
1: 都不落下。
2: 不落下，反正是从一场聚会到另一场聚会。我们也是相聚的聚会嘛。对。
1: 是。你好吗？
2: 最近好吗？对。讲讲你的近况吧。
3: 感谢主，感谢神，谢谢老师的挂念了，谢谢老师。
1: 是
2: 各方面好吗？最近啊？
3: 平安，感谢主。
1: 那你
3: 我意外的平安，我感谢主。
1: 所以你打电话来，除了因为今天刚好没聚会可以打电话，还有有没有要特别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跟我们说的，例如代祷事项啊、感恩的事情啊？
3: 哎呀，感谢主，我怎样说呢，也是我今天想拜京剧，也那个今天呢有事，也是出点小车祸。那个我车子被扣在交警队了，所以呢我今天没有聚聚会。所以请弟兄姐妹老师为我祷告。
2: 不会，
1: 车子被扣在交警队。
2: 对，
1: 所以
2: 小车祸。
1: 但是你人没事吧？没受伤？
3: 没感觉，感觉是没事。
2: 没事就好。
3: 当时那个撞的那个人也是只脚肿了一点，没事，没有大碍。
1: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呢，这个一些该办的手续尽量办好，然后把这个车子尽快的拿回来，不然的话你可能出行都不方便了，是不是？
3: 对。
1: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很久没有接到张弟兄的来电。今天他因为出车祸没办法去聚会，所以他才能够跟我们联系。
2: 是。
1: 他现在这个车子被扣在交警队那里。我们感恩的是他跟对方都没有受太大的伤。我们为此感恩，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手续尽快的办好，以至于这个车子能够尽快的拿回来让我们的张弟兄出行各方面都方便。
2: 是。
1: 主啊，我们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纪念盈盈的老爷在医院住院。可能昏迷不醒。主啊，就求你连续求你拯救这位老人家。纪念两位长辈黄阿姨跟彭阿姨。谢谢你让他们在年长之际仍然有你的话滋养他们。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2: 阿们，
1: 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琴弦，
1: 再见。早上好，
4: 文慧老师，琴弦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5: ，
1: 这个声音我熟悉，
5: 我也熟悉，
1: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4: 感谢主，
1: 对，这个声音真的
5: 是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1: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5: 对呀，我就想说什么，
1: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5: 对，我就是没忘。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16天。当我们了解信仰是可以落实在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的时候，亲爱的小朋友，你就可以真实的在你的幼年童年的时候就可以与耶稣同行，做他的小门徒，而且透过我们小小的生命啊，不会让人小看我们，而是能够成为众圣徒的榜样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31章10-31节，申命记第29章1-30章的第10节，弥迦书的第6章，以及马太福音7章1-12节。今天啊，我们也要全家来背诵黄金定律，马太福音7章第12节，也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这可是黄金定律啊。那我们如何在家中来操练黄金定律呢？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真儿都鼓励小朋友一定要按时收听，透过凌晨小故事，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怎么在家庭生活当中来操练耶稣基督的黄金定律。在3岁之前，小明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可这下好了，妈妈一下子给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弟弟和妹妹。他呀，从这一刻才开始有了危机感。接下来的几年呢，邻居张阿姨家也陆陆续续生了3个弟弟妹妹。两家人呢，亲如一家，彼此相爱，6个孩子就这样渐渐地长大了。小明作为6个孩子当中最年长的，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对他进行各种各样品格的教导，分享玩具啊，帮忙做家务啊，安慰弟弟妹妹啊，要有耐心啊，做错事情要道歉啊，他人做错事情要原谅啊，要包容每一个人啊，要学会倾听啊，要分享食物啊，还要向父母亲表达感激啊，常常要说善意的话啊，等等等等。小明的耳朵都出茧子了。最可气的是，当这群弟弟妹妹叽叽喳喳不断要求他做到，而他们自己却好像从来不去遵循这一些爸爸妈妈的教导的时候，小明简直就是忍无可忍啊。妈妈，这不公平啊，凭什么让我分享玩具，而弟弟妹妹们他们总想玩我的玩具呢？孩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看，让弟弟妹妹分享他们的玩具给你玩啊。可是我不想玩他们的玩具啊，他们都是小小孩儿。可不是吗？如果你想玩，你也可以试试看弟弟妹妹是否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玩具啊。好，我去试试。小明到了妹妹的房间，看满地的芭比娃娃，各种各样的洋娃娃，他想，这哪是我一个男孩可以玩的。于是转头离开，来到了弟弟的房间。啊，还不错，还有些可玩的，可是问题这也太小儿科了吧。待了一会儿，他也忍不住要走，可是没想到弟弟妹妹却在这一刻叫住了他。
5: 哥哥哥哥，跟我们一起玩吧，你想玩什么都可以，我们想跟你一起玩，我们最喜欢跟你玩了。
4: 哥哥这一刻发现，原来弟弟妹妹并非不想分享他们的玩具，他们渴望和哥哥一起玩呢。于是小明留了下来，和弟弟妹妹快乐地玩了几分钟。隔了一会儿，妈妈在厨房叫开了，
5: 孩子们出来帮忙，要吃饭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来帮忙吧。
4: 小明带着弟弟妹妹顺从地走了出去，他开始拿碗拿筷来准备摆放餐桌。可就在这时，弟弟妹妹开始抢他手上的东西，
5: 我可以摆碗，我要摆筷子，哦，哥哥你去摆餐巾纸吧，这最容易，你可以去做那个。
4: 小明着急了，
5: 你们这两个家伙这么的爱捣乱，你们在这儿啊反而让我不好做事了，你们通通一边站着，看着哥哥来做就行了。
4: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弟弟妹妹哇一声就哭了起来，
6: 爸爸妈妈，哥哥说我们是捣乱的，我们要帮忙，我们没有捣乱，
5: 这是一恶人先告状啊。
4: 小明愤愤不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越想越委屈，眼泪也掉了下来。这时妈妈走进来，抱住了小明安慰他说，宝贝呀，你是不是觉得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些时候看起来一团乱麻，非常的糟糕呢？
5: 就是，我不想他们两个整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每件事情都要顺着他们，依着他们，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4: 可是，宝贝，如果今天弟弟妹妹送到隔壁家去了，你做独子，你会觉得怎样？
5: 那不行，妈妈，我要我的弟弟妹妹。
4: 这不就对了吗？你有没有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磕磕碰碰是非常正常不过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而只有当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想着他人最想的、最需要的、对他们最好的是什么，我们就这样去做决定，那我们的家就不至于充满争吵，而是会充满爱了，你觉得呢？小明思前想后，觉得这一刻恐怕自己应当出去，好像妈妈安慰自己一样的，去安慰一下哭得很伤心的弟弟妹妹。于是他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本来还有点不情愿，不好意思，但是没想到弟弟妹妹像小蝴蝶一样的飞奔过来，抱着小明说，
5: 哥哥哥哥，我们错了，爸爸跟我们说了，我们不应该什么都让你让着我们，我们错了，请哥哥你原谅我们吧。
4: 亲爱的小朋友，哎，小明的家庭生活有没有一点像你的家庭生活呢？如果我们有兄弟姐妹啊，我们真的会发现好烦人呐、有时候每一天啊充满了吵闹，充满了噪音，一个人的生活多么简单，多么清静，不是吗？可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发现，一个人是操练不了爱的，一个人是反映不了上帝那荣美的爱的形象的，必须要活在关系当中，而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了，以爸爸妈妈为中心的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关系，就是我们最容易、最好，也是最挑战操练爱的一个环境。因此呢，当主耶稣说我们要用黄金定律去待人，也就是想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要如何去待人，甚至我们要加倍的多走一里路的学习主动去爱人。那么今天我们所想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关于分享啊、帮忙啊、安慰啊、道歉啊、原谅啊、包容啊，就会很实际的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生活里。当父母亲爱我们、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包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反过来去用同样的加倍的方法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身边的朋友。 所以黄金定律总而言之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用他的爱去爱人。当然操练爱是很困难的，就像刚刚我们小故事当中所说的，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分享生活都是很麻烦的事情，都是需要突破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这一个障碍的。但是当我们依靠神，选择做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能力，而且一旦迈出第一步，哎，它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别人也会这样待我们有恩，待我们以包容、耐心、原谅、倾听和分享。同样的，我们也以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来彼此相待。这样的话，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多爱，我们也会在爱中成长，也会在恩典当中学会包容和爱对方。在明天的故事，我们会继续小明家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怎么在我们这个家中来操练黄金定律。好了，愿神赐福你，我们明天再会喽。

0: 在恢复之后呢，儿女就发现这个母亲呢好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也下降了，然后对儿女呢是极其的依赖。
1: 但我觉得这个女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她挺勇敢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她可以跟妈妈来说，并且是不带着情绪的。
0: 那么多年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好照顾奶奶那么辛苦，然后家里活那么多，之所以能够挺过来，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心里就生出了很多的喜乐出来。
1: 所以神一再的对我们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是因着神知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年迈的老人。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又来到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
0: 是在上一期啊，安好跟新月跟大家分享了如何与有过度依赖型的这样的父母相处，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1: 嗯，那我们上次呢是着重的跟大家讨论了哈，就是如果爸爸或者妈妈他们在过往几十年的这个生活里面哈，他的性格中有这种依赖的这种倾向哈，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子女就会觉得以前怎么没发现啊，是因为我们可能成年之后也离开了父母，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那比如说妈妈是非常非常依赖爸爸的，那如果有一天爸爸离开了，妈妈的这种依赖呢可能就会转移到对子女的这个依赖上面哈。那我们着重的探讨了这一部分，如果父母到了年老出现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是跟他过去的早年的那些成长的经历，他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是相关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从父母的心理的他的过往的经历当中呢，去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真的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多一点的体恤，多一点的怜悯。
0: 是，当对父母的性格有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心里就能够更多的生出怜悯孝敬。
1: 嗯，
0: 那我们也知道啊，父母到了晚年的时候，往往呢身体状况啊也在每况愈下，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疾病出现，比如说中风啊，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的就是遇到一些自己的亲友离世啊，或者是自己的配偶离世呢，在心灵上受到的这种打击和创伤，也会造成呢依赖儿女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嗯，表面上看起来呢上一次节目中我们谈到的这个父母对儿女的依赖，和刚刚呢安好弟兄跟我们大家说到了他到晚年因为不同的原因出现的这种依赖的这种情况呢，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哈，但实际上他们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刚刚安好弟兄所谈到的这些情况呢它可能呢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呢我们做子女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是，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案例啊，一位母亲之前呢身体状况都特别好，但是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心脏手术，手术呢是非常成功的，医生呢也告诉儿女恢复好之后呢他是完全可以回到原来的这种正常生活的，但是在恢复之后呢，儿女却发现这个母亲呢好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啊也下降了，然后对儿女呢是极其的依赖，所以就给照顾妈妈的女儿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对于女儿来说呢，一面要忙着工作，一面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和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对她有过度依赖的母亲，这个时候呢女儿就感觉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
1: 嗯，确实啊，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哈，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再有一方他们的身体啊出现这种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做手术啊，术后的恢复啊等等，确实是会造成自己精力和体力上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压力哈。那刚刚安好弟兄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是比较普遍出现的哈。 嗯，就是父母年纪大了之后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里面啊，这个女儿啊，她真的是很真实哈，他就跟妈妈说呀，他说妈妈呀，他说医生说呀，你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哈，
0: 嗯，
1: 你是完全可以恢复到以前那个情况的，没关系的哈。他说我这段时间确实我真的是有点累了，我可不可以请一个护工哈帮帮忙，一直到你完全恢复，你看行不行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妈妈这个时候呢，她才意识到呀。他说哦，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这么累哈。
0: 嗯，
1: 他说可能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手术让我觉得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以后的生活了啊，因为以前也没有经历过，确实这个心脏的手术是让自己的心理上确实是也很担心很紧张的哈。所以这个妈妈就对女儿说，哎呀，她说你看我以前不是这么依赖你的哈，她说就是这段时间这个病这个手术把我弄的就是好像总是心里没有安全感，总是好想依靠你哈。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女儿就对妈妈说，她说妈妈呀，我很理解你哈，这段时间她说医生也说过这段时间你是需要帮忙的，她说医生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不用太担心哈，那接下来的这个恢复呢就可以请护工来帮帮忙哈，这样的话呢，她说妈妈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
0: 嗯，
1: 哇，其实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一种情况啊。
0: 是。
1: 就是一个是呢，妈妈这个手术呢造成的这种依赖呢，它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它是一个短暂性的。
0: 对。
1: 另一方面，确实在这个阶段里边呢，这个照顾的这个女儿呢，她也确实很辛苦。但我觉得这个女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她挺勇敢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她可以跟妈妈来说，并且是不带着情绪的。其实一开始他太累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快撑不住了，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让自己的这种情绪对着妈妈发泄，而是呢他能够跟妈妈讲太累了，好像有点承受不了哈。
0: 对，
1: 嗯，妈妈可不可以请一个护工咱们来帮帮忙哈。那也非常感恩的是，这个妈妈呢确实是只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可能有时候人在疾病过后吧，在恢复到他过去那种很自理的那种情况，他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个妈妈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哈。那有时候我们生活里边，我们好像会不太好意思跟妈妈说，不太好意思跟妈妈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好像是，哎呀，有点撑不住的，可能我们的情绪就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在父母面前了，反而会造成这种关系的一些紧张或者矛盾。
0: 是。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因为疾病，因为手术之后呢，父母产生了对儿女的依赖。那我们生活中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面对自己亲人离世啊，还有呢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比如说搬家呀等等，可能都会出现父母呢对儿女有暂时性的依赖啊。
1: 嗯，刚刚安好弟兄呢他说到了啊，就是人到老年之后，如果是家人亲人有去世的，比较常见的是他的身边的这个老伴儿先去世了。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家里边呢，如果现在也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哈，因着对父母的这种心疼啊孝敬啊，我们都会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啊，或者说是接到自己同一个城市啊，如果之前没有在一个城市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不仅仅是失去了老伴儿的这种孤独，那同时呢他也有改变生活环境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两个加起来呢，那父母对子女的这种依赖感呢就会比以前大大的增强。
0: 嗯，
1: 那我们之所以会说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常见。就有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人不在了，那另一个，那我肯定得把他接到身边呀，对吧？要不然就很不放心嘛哈。老年人如果他独居的话，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呢，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这种情况它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可能它需要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适应失去老伴儿之后的这种孤独的这种感受。那也要适应他比如说换了一个环境之后重新他要去建立新的这个朋友的圈儿哈等等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子女呢要了解我们的父母，这个阶段呢可能是一年或者两年，还有一个调试期。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会在我们心中更多一点的理解 我们的爸爸妈妈，然后去陪伴他们度过这个他们人生中真的是很大变故的这段时期，能够来更好的孝敬他们。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原因啊，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能够生出对我们父母更好的孝敬。

0: 那说到这种晚年对儿女产生依赖的父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父母是有慢性疾病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后遗症，瘫痪呢，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还有这个老年失忆症啊，帕金森症啊，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导致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视力啊已经看不清了等等啊，像这些呢都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疾病，是需要我们儿女长期的来照顾的。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对儿女产生过度的这种依赖，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和父母相处呢？
1: 那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家里边如果老人他有这个失忆症，就是慢慢这个小脑萎缩哈。刚才安好弟兄提到的这些疾病呢，就是说它不可逆，它会越来越严重。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子女的确实心理上首先是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准备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在照顾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怎么样来安排家里边的每日的起居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非常非常现实的。如果说这个时候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比如说八九十岁了，那可能我们子女已经是五六十岁了，可能已经退休了哈，那你的时间上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的体力也已经是啊越来越下降了。那还有的就比如说可能父母是七八十岁，那子女这个时候还没有退休，就是说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那你每天还要有正常的工作，那这种都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哈。那你像我知道呢，就有一位老人啊，他六十多岁了，他的老父亲呢快九十岁了。那这个时候呢，老人家呢，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出现，其实包括比较常见的大小便失禁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生活护理的一些问题。
0: 是。
1: 那这位六十多岁的这个老人啊，你看他自己其实也是老人家了，但是他还要去照顾比他更老的老人家哈。那他非常非常的孝敬他的父亲，那他就去照顾他的爸爸，但是呢确实他自己的体力包括自己的心理的承受力，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的问题。那中间呢就出现了他的自己心理状态呢就有问题了。就是他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话呢，结果他自己有一天就觉得他受不了了，他就必须要走出家门到那个大街上啊，哇，一直走，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压抑的简直不行了。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就给了我们做子女来孝敬来照顾父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安排好这个家里边的老人的这些情况，能够发自内心的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是。如果说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呢也有自己的退休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个护工，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照顾老人我们体力上的这种劳累程度，更好的有一个健康的情绪来陪伴我们的父母。如果经济条件不够请护工的话，那我们也要承担照顾父母的义务。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心里可能也会出现情绪有波动啊，体力也吃不消的这种情况，这也是一种正常的。首先我们就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像我们家之前安好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我妈妈照顾我的奶奶啊，因为我奶奶瘫痪在床有六年的时间，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刚刚信主，我奶奶那个时候呢是六十多岁，我妈妈才三十多岁，我妈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也要照顾我跟我弟弟两个小的，同时我妈妈跟我爸爸还要白天呢去到农田里去干活，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那个压力真的是来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大很大。

0: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如果感觉到很累，或者是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呢，她就会唱赞美诗。尽管她会的歌不多，但只要赞美诗一唱起来，我妈妈的情绪很快就调整过来，很快她就高兴起来。后来呢，在我奶奶归天家之后呢，我们也长大了，然后我们跟妈妈聊天，然后妈妈就说，那么多年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然后照顾奶奶那么辛苦，然后家里活那么多，之所以能够挺过来，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啊，因着主耶稣，心里就生出了很多的喜乐出来。
1: 嗯，
0: 安好还记得，这么多年我妈妈照顾我奶奶，在我奶奶面前几乎是没有不满的情绪表现出来，她就通过唱赞美诗来排解自己的情绪，通过祷告向主耶稣说。我觉得我妈妈对主耶稣的这份信靠，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让我妈妈能够非常喜乐地度过去。
1: 刚刚我们听安好弟兄分享他的妈妈照顾他的奶奶真的六年呀，瘫痪在床真的是，确实你说妈妈累不累？真的累。
0: 嗯，
1: 那你说心里边有没有波动的时候？有啊。
0: 嗯，
1: 就是白天还在地里干活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婆婆。你刚才讲到一个细节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就是你一听到你妈妈去唱赞美诗，你就知道妈妈累了。
0: 嗯，
1: 妈妈累了的时候，她就是依靠着唱赞美诗，然后就得到了她的舒缓，不管是她心理上、情绪上，还是她的体力上。哇，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神按着我们的身量量给我们的日子呀，圣经中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其实我们的力量从哪儿来啊？真是靠着我们自己，常常我们就觉得我们没力气往前走了。
0: 对
1: 啊，真的我们的力量是从帮助我们的耶和华神而来。
0: 嗯，
1: 那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中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神说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做晚风习习爱长青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看不管是旧约还是在新约，一直反复的对我们说，你当孝敬父母，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是在想人到年老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无论是在体力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都是一天天身体在衰残，对吧？
0: 是。
1: 而且我们人因着我们外面这个身体的一天天的力量的减弱，疾病的出现其实是对我们的心理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的。
0: 对，
1: 神知道在进入老年状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0: 嗯，
1: 神的怜悯真的，我的领受就是神的怜悯在这个时候对老年人，他是比人在壮年的时候要加倍的。
0: 对，
1: 他知道人在老年的时候会面临各种的不容易，各种的挑战，那神的怜悯也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加倍的体现的。所以神一再的对我们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是因着神知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年迈的老人，我们自己在体力上，在心力上都会渐渐的衰残，那神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来自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真的是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刚刚我在听到安好你说你的妈妈她累的时候，甚至可能她心里情绪也有波动的时候，她也有孩子也惹她生气了的时候她还要照顾这个年迈的婆婆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词呢叫做 straight， 直的、笔直的、端正的。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直来直去。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还讲过，说直线距离是最近的距离嘛，是连续的、可靠的。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Proverbs chapter 3 verse 5 to 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这段经文呢，正儿自己从小耳提面命的要背诵，然后我也同样的给我的三个儿女不停的去背诵。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通天大道，一个直行的、不走弯路的一条路。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却翻译得非常的好，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把你的道路引正
1: 了，
2: 让你行在正途当中。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3545的朋友呢，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哈、他说正儿阿姨、木星阿姨好，上一次写信啊还是一年前，我最近有一个疑惑哈，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为荣耀主的名而学习，我觉得我长大不一定会做事工，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现在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哎呦，最近我们又要考试了，我的疑问归根到底就是为啥要学习呢？希望你们可以为我祷告，谢谢。
2: 哇，这个宝贵的3545这位小朋友啊，我们真的为你好感恩。我觉得收到这封信就让我会心一笑，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十分的受激励和安慰。谢谢你的这一封信件，让我们看到一个初二的学生，哦，你可能现在才12岁、13岁的样子，你却在问一个终极目的的问题，就人为什么要学习？如果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不单单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真儿现在每天也在学习当中，木星阿姨也在学习当中。那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你哪怕是在学习数学、地理、历史、化学，不管你学什么学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所有一切学科最终的指向会让我们发现，科学与知识并不能够解释信仰，也不与信仰冲突。真实的这些所有的学科，自然学科也好，科学学科也好，它会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意识到，哇，我们人所能认知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只不过是进入到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去揭开一些神已经设计好的秘密，然后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认识神的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发现，哇，人的构造如此的奇妙，哇，化学反应如此的精密，哦，物理结构是这么样来运作的，哦，原来音乐的组成，哦，也有一个秘诀，哦，原来数学也是上帝创造的密码语言等等哈。你会发现所有的学科最终
1: 都
2: 是指向了神。
1: 是，
2: 所以神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当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受装备的过程，也是慢慢的去透过认知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更深的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比如说有学物理的，他就可以参与在物理界的很多科学的研究，去理解明白宇宙，理解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跟物理有关的东西。有的人呢学音乐，他也可以更深的去明白原来音乐也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人的一个礼物。美术也是同样的，以一个非常敏感的笔触去描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内心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所以归根究底，学习是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认识神所创造的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不管是初二的孩子还是我们现在，我们都不能停止学习。那当然 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基础的学习，它会帮助你预备好自己将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管理者。比如说要做一份工作，你需要受很多的培训，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哪怕是一个厨师，你也要知道哦，原来食物也是化学反应哈，你也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你才能够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初二的孩子，你可能觉得我所学的跟我将来有什么用呢？有用，哪怕可能有些时候这些数学，你说我将来我又不做数学老师，为什么要天天去跟这些数学题打转呢？它能够帮助你理解，其实数学背后是逻辑的问题，它会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去整合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哈。那当然，如果一个不好的学习的设计，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应试的过程，会让你觉得枯燥乏味。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我考试就是为了上大学，我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那这样的教育呢，会让人陷入到一个非常片面和狭隘肤浅的对教育的认知当中，当然会让我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所以作为孩子，我想不见得都是你的问题。真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是一个被拆毁的教育，是一个破碎的教育，
1: 畸形的教育，
2: 对，畸形的教育。所以呢，让我们孩子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不责怪你，你现在好难过，我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你知道哦，原来我不是说拿100分才能够荣耀神，我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认识神，我就在神已经给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努力忠心的去学习就够了。我不要以我的成绩来评判我是不是个好学生，我要以我有没有忠心的来学习作为一个评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更能接纳你的软弱。当然你也要在这过程来教导你的父母亲哈，可能父母亲也需要今天听我们的这一个馒头的对话，重整你对教育的认知。教育其实有很多层面的，有改善生活，有培养品格，有训练技巧，有激发潜能，这都是我们一个好的教育所需要具有的因素。但是这一切的因素要奠基在生命的培育和真理的浇灌之上，而这一点呢，是我们现今无神论的教育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教育才能够铺垫这个教育的根基，然后在此之上再有刚刚我所说的那四个层面的教育的理念。所以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不是单单你的问题哈，我们要为整个教育界祷告，整个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来祷告，我们也要为父母亲祷告。如果我们的教育是扭曲的，那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另外的一个出路呢？让他们不要只为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认识神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该有多么大的喜乐和兴奋，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帮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神。
1: 我们要提醒你的就是，不要把学习等同于考试。在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我们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或者说学习就是考试。但事实上学习，就像刚才郑儿老师所说的，是我们去认识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就是天上的地下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元素去认识神的过程，这叫学习。而考试其实原本它只是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个阶段性的评测，来帮助我们查漏补缺。可是啊，因为扭曲的教育环境，人的一代一代的错误的理念和文化，导致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奉考试为终极目标的教育方式。而这种方式这些年来，近几年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愈发刺眼。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开始厌学，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出现了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教育当中老师和孩子的敌对关系，我们看到了父母在这种内卷的环境底下的崩溃，每一次辅导作业的时候都变成了一场灾难啊！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要跟我们3545的这个小朋友讲，这不是你的错，就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整个教育环境的扭曲以及变态并不是你的问题。但是 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出路。
2: 嗯，
1: 因为在至暗的地方，神依然为我们预留了一条出路，就是回到真理的本身。嗯，你知道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意义、学习的使命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等同于考试一样的去厌烦、去抵触、去逃避啊！你就会知道说，哦，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是我知道、学到、认识到。那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变成了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考试的好与不好，它不会左右你的情绪未来，因为你知道唯一左右你的未来的就是神，因为神说我会把你的道路修直了，
2: 嗯，
1: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是，这位亲爱的小朋友，包括我们馒头听众里面的小馒头们哈，如果你们听到这一集节目呢，木星阿姨、珍儿阿姨要鼓励你们去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使命。那么作为孩子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学习是你们的使命。哪怕我们在一个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整全的教育架构底下，我们却可以用正确的心态来学习。我们可以努力的为主名的缘故学习，我们可以忠心的做一个学生，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也不能够三心二意。我们知道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其实是一个品格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小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不忠心，将来神也没有办法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所以现在作为孩子来讲，就是学习是你的使命、你的任务。你每一天透过学习来表达你对神的爱、信靠和顺服。那么当然，可能学习的过程如果老师用错误的方法，你可以进行沟通。你如果实在不能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跟父母亲说，这个不合神心意，我不去做。珍儿也曾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过，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要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类似的问题，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信仰的要求来作答。有些时候意味着你需要失去那个分数，但你在神面前却赢得了你学习的分数。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学习是为了荣耀神，忠心的去做你学习的，那你就要相信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规定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有当你忠心的去学习，你将来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你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是完成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而不是某一个大学、某一个学校对你的要求。
1: 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他就会为我们开道路，即便是在沙漠，即便是在旷野，他依然为我们开道路。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天的信息当中跟您分享了父亲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会有新的一系列小故事推出来跟您见面。真儿特别的渴望在最近我们透过读诗篇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很深的可以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可以体会到上帝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目标都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也能够将他美好的爱活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全新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感谢您，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乐相伴，以至于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原来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不甘心我们受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主人的整个菜园子里，就属苦瓜最丑了。黄瓜、丝瓜、西瓜、冬瓜和香瓜，甚至地瓜和赖皮大南瓜，都让苦瓜觉得它们要比自己漂亮得多。丑也就算了，苦瓜的味道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喜欢它。主人常常招待很多小朋友们来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果，其他瓜果菜蔬都或多或少受人关注和欢迎，唯独苦瓜总是没有什么孩子们光顾，这让苦瓜非常的自卑郁闷。每次主人来照管修剪浇灌打理它的时候，它都面露忧郁之色，总是欲言又止。这一切主人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当主人拿着修枝的剪刀出现在园子里的时候，苦瓜再也按耐不住了，它向主人大声发问说，主人，主人，这不公平，您为什么把我造得这么丑啊，还让我味道这么苦，根本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做苦瓜了，我要做一个甜瓜、香瓜、蜜瓜，反正就是不想做苦瓜。主人好像看穿了苦瓜的心底一样，笑而不答，继续修剪苦瓜藤的枝叶。这下苦瓜着急了，以为主人没有听到他的呼声，就第二次再发出请求，主人，主人，你听到我心底话了吗？我真的不想再做苦瓜了。主人这下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问苦瓜说，不做苦瓜，好吧，你想做什么？
5: 我想可能香瓜比较合适我吧，香瓜长得光滑漂亮，又好看又好闻，吃起来也让人由口到心都是甜蜜的滋味。
9: 主人看着苦瓜认真的再问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自己长得不够好看，闻起来不够香，吃起来很难吃？
5: 是的是的，我这一生啊，总之就是两个字，悲催。
9: 主人看到倒苦水的苦瓜，也不由得皱起眉头。那你说说看，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不悲催呀？苦瓜看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准备好设计好的最佳人生状态通报给主人。
5: 哎呦，我觉得呀，如果我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最好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所有的瓜都没有的美貌啊，那我的一生就算完美无缺了。
9: 主人听完了苦瓜自己设计的完美一生之后，笑一笑，摇摇头说，好吧，那明天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试试看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园子。谁也不喜欢充满苦味的人生，对吗？但谁也无法避免生命当中的苦楚和艰难。我们很容易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受煎熬，其他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苦楚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如果没有神恩典的怜悯和挽回，我们其实都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痛苦、患难和挑战，那他绝对没有机会低头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的。因为我们总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才承认人间的绝望和无助，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抬头仰望。今天故事中的苦瓜不接受上帝对自己的设计，他不满意自己的状态，一心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改变一生。其实就好像我们对人生中的苦味不满一样，一心想要逃避和改变环境，而不是正视所有的苦楚，透过顺服神的设计而达成神的心意。如果苦难和逆境是神允许用来塑造我们的工具，那么逃避和抱怨只会让我们学不会当学的功课，最终必须一次又一次面对和学习，直到我们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恶人必多受苦楚，但义人也同样常在苦楚中学习。不同的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救赎的恩典，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解释义人有时也会多受苦楚呢？第二，你能确定神以慈爱环绕你吗？如何能够确定呢？但愿今天透过小故事，还有诗篇的诵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大人带着孩子们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不要向苦瓜学习，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境遇，包括苦难的环境，包括痛苦的挑战。因为在每一次苦的挑战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与神相爱，认识他所带来的真正的甜蜜和美好，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去追求的。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继续来看苦瓜的故事。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求王废除哈曼的阴谋。我们从前一季中知道，哈曼订了一个大大的木架，打算把莫迪改钉在上面，结果亚哈随鲁王却因为睡不着要大臣读史书给他听。亚哈随鲁王啊，就想起他有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大臣，那就是莫迪改，而且他自己啊还忘记要赏赐他，因此就在哈曼要告状之前，亚哈随鲁王就定义要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而哈曼什么都不知道，还糊里糊涂的为莫迪改求了许多的赏赐，这让哈曼的内心啊错综复杂，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就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那在这个第二次的酒席当中啊，这亚哈随鲁王又再一次的问以斯帖说，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你无论求什么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都赐给你。这以斯帖就回答说，我若真的是在你眼前蒙恩，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要求王啊你把我的族人赐给我，因为我跟我的族人啊都被人出卖，快要毁灭，被杀尽灭绝了。王啊，我们如果只是被卖变成奴婢，我也闭口不言，可是你的损失是敌人不能补偿的。亚哈随鲁王就听见了以斯帖这样讲，然后就很生气的说，这样做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呀？以斯帖就回答说，这个仇敌跟这个仇人啊，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就马上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非常的害怕。那这个王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亚哈随鲁王就说，怎么会这样呢？紧接着王就盛怒，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然后就从这个酒席起来，到了这个御花园去哦。那哈曼呢却被留下来求以斯帖救他一命，因为哈曼呢非常的了解这个王哦，所以他已经知道王非常非常生气，一定会降罪在他身上，所以他只好央求以斯帖皇后救他一命。哇，说来也讽刺，哈曼想要灭绝犹大人，然而他如今却在求犹大人的皇后就是以斯帖救他一命。那这个王呢就从御花园再回到酒席的时候，这个哈曼呢正伏在这个以斯帖旁边的这个榻上。那这个王呢就越看越生气，又说，哈曼，你现在是当着我的面在侮辱皇后吗？哇，这个话从这个国王的口中一说出来，这个哈曼的脸马上被太监蒙住了。在王面前有一个太监就紧接着说，这个哈曼啊想要刺杀这个莫迪改，他还帮他弄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想要把这个莫迪改给陷害耶，想要杀死他耶。哇，这亚哈随王听到之后太生气了，就说，哼，现在就把哈曼挂在上面吧。于是哈曼就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这亚哈随王的愤怒啊才渐渐的止息下来哦。紧接着也就是在那一天，亚哈随鲁王啊就把哈曼的家产全部都赐给了皇后以斯帖。那这个莫迪改呢也来到了王的面前哦，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跟他的关系告诉王，以斯帖就告诉王，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戚。那王呢就摘下了他自己的戒指，也就是他之前赏给哈曼的那个戒指，他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印信就交给了莫迪改。 那以斯帖呢，委派莫迪改去管理哈曼的这些家产，这个家产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哦。接着以斯帖又在阿哈水鲁王的面前说话，他俯伏啊在这个王的脚前，他就眼睛含着泪水恳求这个亚哈随王免去这一些哈曼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呢他要陷害犹大族的这个阴谋。那亚哈随王又再一次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的面前，他就说，王若是同意，我若是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爱我，请你下旨废除那个除灭犹大人的圣旨吧，请你不要使犹大人灭绝，我真的不忍心看见我的族人在我面前灭绝。亚哈随鲁王就对着以斯帖跟莫迪改说，是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都赐给了以斯帖，我也把哈曼挂在木架了，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把圣旨给废除，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再写一个圣旨，把前面的圣旨给废除掉，而这个印呢我也交给你们了。哇，这一切的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后来呢就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下了一个圣旨，使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可以毁灭杀尽除灭那一些敌对犹大人的一些势力哦，也可以掳掠他们的财产。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弯哦，之前差一点被灭绝的犹大人，如今被圣旨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使他们可以去面对跟处理那些想要陷害他们的人哦。那后来呢，这些犹大人呢就逐渐强壮了起来，因为莫迪改呢就

0: 亚哈随鲁王一次，
1: 又巧妙的让亚哈随鲁王想起他还没有对莫迪改论功行赏。上帝也巧妙的使用哈曼的一切计谋，使得上帝在当中有奇妙的作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小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中以斯帖记最特别的地方哦。在这一卷书当中哦，上帝没有说任何话的痕迹，可是这卷书处处都有上帝奇妙的作为跟恩典。那这段经文也是普尔节的由来哦。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西米的祷告。这位尼西米是谁呢？原来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在波斯国王的时候，波斯国王那个时候啊，统治犹大地。那个时候啊，这个尼西米他也是被掳走的人之一哦。但这位尼西米很特别，他在国王的身边啊，做这个敬酒的工作。他等于是在王身边服侍的人。那后来呢，尼西米啊，从一位来自犹大的弟兄口中知道，被掳的这些犹大的这些他的同胞们都不是像他过着这样子在国王身边的好日子，反而啊是被那些其他的居民啊羞辱啊辱骂等等的。那耶路撒冷城呢也被毁坏到面目全非。那这位尼西米啊就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为此进食祷告。那我们今天啊就是要来听这一段的故事哦。那尼西米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西米啊被掳之后到了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那这个皇宫在哪里呢？在书山这个地方。他在书山的皇宫里面为着这个国王啊倒酒啊处理他酒的事情。那其实呢在被掳的人里面啊他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至少在皇宫里面他不会被人欺负，也有东西可以吃，甚至有地方可以睡。但其他被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个叫做哈拿尼的人啊，这哈拿尼他是来自犹大，那他们就是从这个被掳的里面啊偷偷跑过来，跟这个尼西米说犹大帝现在的状况，要告诉尼西米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那这个哈拿尼啊就跟尼西米说，跟你说我们这些被掳的剩下来的人啊在犹大那里真的是遭受患难，还被人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都倒塌了，连城门啊也被火烧坏了。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如以往了，非常非常的惨烈。那尼西米啊听见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坐下嚎啕大哭了起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不敢相信那个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这样的光景。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就向上帝祷告，而且他是禁食祷告。他跟上帝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的神啊，求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侧耳听，睁着眼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天在你面前昼夜为着以色列人来祷告，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那一些我跟我父家向你所犯的罪。他就开始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认罪祷告，上帝也听见了他的祷告。那个时候啊，尼西米还是国王的酒政，所以他也

能荒废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向上帝祷告祷告，但他也要到国王面前去继续侍奉。所以呢，有一天国王啊，他就摆了好宴席，紧接着尼希米就拿着酒要来奉给王。那因为呢，尼希米是在国王面前侍奉的嘛，他总是要带着甜美的微笑给国王看啊。但那一天因为他心情实在太不好，因为他心里一直挂念着他那些同胞们，所以他的脸啊就露出了愁容。国王就说，诶，尼希米啊，你又没有生病，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想应该没有别的事，你一定是心里面很愁烦对吧？尼希米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想说，糟糕了，我今天竟然没有用敬畏的态度来服侍国王，国王该不会生气了吧？尼希米啊就回答国王说，国王万岁，因为我祖先所在的那一座耶路撒冷城如今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那个城门啊都被火焚烧了，所以我才会面带愁容的。国王听见之后就问这个尼希米说，你想要什么呢？哇，尼希米听到这一句话就非常的紧张，马上向上帝祷告，就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你觉得好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在你面前蒙恩宠的话，就请你让我回到犹大吧，就请你让我回去我的故乡，让我可以重建那座城。那个时候啊，皇后就坐在国王的旁边，国王啊就问尼希米说，你这样一去需要多久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哇，尼希米一听到啊就马上给国王一个时间，因为他知道国王这样问是他觉得好，所以啊他就又说，嗯，国王，如果你觉得这是可行的，那就请你给我诏书，我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赐给我诏书的话，我就可以告诉河西的这些省长啊，让我可以经过，让我可以直接回到犹大，这样我就可以快去快回啦。国王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赐给我诏书，让我可以跟那个管理园林的那个亚萨，请他给我木材，这样我就可以赶快把圣殿的大门的横梁啊，还有城墙以及房屋等等的，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盖好，就可以赶快回来服侍你咯。哇，没有想到国王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尼希米的请求，但尼希米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所以啊国王就赐给他这一切哦。紧接着尼希米就带着这两个诏书快马加鞭的要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城那里。但所有的人都这么开心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吗？并不是。有一个人是何伦人，他叫三巴拉，还有一个人叫做亚门人，他叫做多比亚。这两个人呢、啊，听到有人带着两封诏书要回到耶路撒冷城去，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希米作为一个被掳的人，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国王的身边侍奉国王，但尼希米的心里还是非常挂念他的同胞们。因此当他听见他的同胞们就是犹大人们被欺压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悲伤，甚至有好几天都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那什么是进食祷告呢？就是没有吃饭，专心的向上帝祈求。可以见得哦，尼希米是非常关心他的同胞们，而他几天的祷告，国王也发现了尼希米的脸色不同，便问了尼希米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才让尼希米有机会可以回到故乡重建那座耶路撒冷城。但故事的最后还有人不是这么样欢迎尼希米的到来耶，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在有声同行 APP 上，在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打卡灵修。真儿非常的喜爱读到好多熟悉的听众朋友的灵修分享，每一次真儿读的时候自己也心被激励，因为你们的灵修分享也可以成为真儿的鼓励和学习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保罗的监狱书信，另外的一封就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的神学有什么重点呢？同样是在信徒受苦、冲突和不确定当中，他们如何过出一个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的人生来，充满喜乐、谦卑和以福音为中心的活着。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急需的一种生命的态度。而腓立比书也是真儿个人非常喜爱的书，因为这一卷书中有基督论最最美的一段精炼但是又充满力量的描述。基督的虚己和顺服是所有后代在基督里的人有了机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式来。感谢赞美主，真儿特别的期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哎呀，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一个缺点？哎呀，这句话一听你的心就凉凉了，是吗？我们顿时觉得，哎呀，其他什么好都不重要了，因为别人说那唯一的缺点啊，已经把所有的优点都淡化了。因为通常那唯一的缺点正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告诉过你，那真的需要停下脚步来好好思考一下。才结婚的时候呢，真儿的先生陆家牧师常常会告诉我，哦，你这个好那个好，什么都好，哎呀，就是晚上睡得太晚了，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婚姻呢，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就在过去的22年的时间里面，大部分的争执居然真的和这一点有关。以前真儿觉得不以为然，有时甚至觉得愤愤不平，觉得你不尊重我自己个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强迫我来改变，你呢是有强迫症。后来当自己慢慢的在基督里成长，真儿愿意从他爱我的角度去思考理解他，也愿意从我爱他的角度去尊重他对我的爱的表达。明白我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实际上呢是自我中心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抓住自己觉得重要或者是不重要的东西，不愿意放手或者是改变，因为那样会让我们牺牲自己的某一些利益、习惯、权益， 或者触及我们不愿意别人触碰的地方，甚至对于真儿而言，觉得一个人早起早睡或者是晚睡晚起，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只是生活习惯问题，没必要较真儿。但是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成了关系的杀手。其实对人如此，对神也是如此。还记得耶稣对一个年轻的财主发出了永恒的邀请，并且同时真切深刻地指出说，哎呀，亲爱的，你就缺少一件，什么都好，就缺少一件，希望他可以放弃一切世界的追求来跟随主。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哦，主耶稣指出了他唯一缺少的，但却是他生命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主顺服。哦，你千万别觉得耶稣啊，你是不是要求太过了，你对年轻人呢、要求的太过头了，年轻人是不是太爱钱财了。其实啊，这个年轻的财主并不一定是爱钱，他真实的这个深处不是因为他爱钱，而是因为他的心不在天国，他对真正的永生其实并没有感兴趣，他只不过是希望他的人生完整，永生能够锦上添花而已，让自己的生命看起来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吸睛，特别的让人羡慕而已。所以不管他做得有多好，人前人后多么出色优秀，偏偏主耶稣看到了，如果你缺少信靠顺服，那么所有这一切你的好都将使你与永恒失之交臂。哇哦，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要求他？因为就是连耶稣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他也因着顺服听命遵行父的旨意，他学了一个透彻的功课，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哇，连主耶稣都要选择十字架死透了，才能够完成父神给他的托付，那么更何况是您是我呢？让我们今天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缺乏什么是对于天国的子民来说不可或缺的呢？如果我们缺少的是智慧、恩赐、财富、力量，或者是信心、爱心、盼望等等，都不怕，我们可以求那厚赐百物的主。但如果今天我们缺的恰恰好是年轻财主所缺的，就是那一份对主的顺服，对永恒的渴望，最终我们将与神要赐给我们的失之交臂。今天让我们重新回转，去询问挑战自己，我应该放下什么？我应该追求什么？我应该抓住什么？我应该主动的失去什么？因为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并且做出选择的。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每天的供应、扶持与恩待，求主帮助我在享受你恩情的时候，不要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向你存心顺服，每一天都像从来没有选择信靠顺服过一样的，以最初的对你的爱和顺服来回应你对我的信实和拣选。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站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十八章，看到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哀歌。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最后一个段落，20节到24节，属神的人因他所受的刑罚欢喜，大巴比伦城倾倒的情况。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十八章20节到24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八章20节到2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这里的天哪，意思是指凡住在天上的。众圣徒呢，是指信徒和神的子民。众使徒就是指被神所差遣的仆人。众先知是指为上帝说话的人，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他受神的刑罚而欢乐，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算是对众圣徒祷告的回应，包括了第五应的祷告。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是为了显示神所定规的旨意，永不容许巴比伦大城再在地上出现。猛力的是形容毫不犹豫，绝不能再见了。这个子句在21到23节里一共呢用了5次之多。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坚定不移的旨意。22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就是指音乐，各行手艺人是指艺术的创作者，推磨的声音是指维持生存正常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再遇见、再听见了。23节，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灯光呢，是指生存活动正常的现象，却不能再照耀了。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呢，是延续生存所该有的欢乐的声音，也绝不能再听见了。客商，也就是生意上社会地位很高的尊贵的人，你的客商原来是这些人，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就是敌基督借以欺骗人的法术。这里特别是指异端的教训和世界的诱惑。24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先知和圣徒是指属神的人中间所殉道者，在地上一切被杀之人是指遭受不公平而冤枉死掉的人，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就是指发现了他的罪证。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18章20到24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地上在哀哭，天上却在欢喜。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君王、商人、航海的人为巴比伦的倾倒痛哭，但是这里却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因为神已经为他的百姓伸冤了。巴比伦象征的是一个抵挡神、充满诱惑跟荣华的世界系统，他用财富吸引人，用享乐麻痹人，用权势控制人，让人以为这就是成功，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但是神说，这一切不是永远的。接着出现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一位大力的天使把一块大石头丢进海里，说巴比伦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代表神的审判是快速的，是彻底的，是无法挽回的。这个曾经看起来如此强大不可动摇的，在神面前却是一瞬间就消失。接着经文一连串的说，再也没有音乐声，再也没有工匠，再也没有灯光，再也没有婚宴的声音了。这些都是在描述一件事，一个曾经充满繁华和热闹的世界，最后变成完全的空白与寂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用自己的荣华迷惑万国，用虚假的荣华让人远离神，甚至流了先知和圣徒的血。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没有神的荣华终究是短暂的。一个看似成功的世界，如果抵挡上帝，结局一定是败落。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经文，对属神的人来说不是恐惧，而是盼望跟安慰。因为神看见一切不公义，神看见受压迫的，看见受伤的，看见为主受苦的，神没有忘记，他也不会永远沉默。当时候到了，他必亲自的施行公义。所以这段经文也在问你我一个问题，我们的心是站在巴比伦这一边，还是站在神的国这一边呢？我们是否被世界的价值吸引呢？还是活在神的真理里呢？弟兄姐妹，世界可能一时是耀眼的，但是请记得，不能永远。神的审判也许还没有让我们看到，但是神的审判绝不缺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世界看起来最繁华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被影响。因为也可能它是最接近结束的时候，唯有属神的才是真正永远不会震动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 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与当灭之人立约。列王记上20章31到34节。他的臣仆对他说，看哪，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王都是仁慈的王，让我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到以色列王那里，也许他会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来到以色列王那里，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饶我一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正在

0: 王就与他立约，放了他。
1: 当耶和华把便哈达交在亚哈手里时，亚哈理应把他灭绝，为以色列取得胜利，以证明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主宰，而不是山神或平原的神。然而，列王记上20:31-34说明，亚哈不但没有灭绝便哈达，反而与他立约成为同盟，为整章叙事带来颠覆。20:31，一开始记载臣仆向便哈达提出意见，指出以色列的王都是仁慈的王。在原文看来，仁慈一字可作坚贞、委身、忠诚，意指以色列王一直以来都信守盟约承诺。这代表亚兰的臣仆认为，以色列王对于盟约是一贯忠诚的。可是这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亚兰的臣仆认为以色列王会忠守承诺。昔日亚兰与以色列之间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他们期望以色列王能保持并忠于昔日的同盟关系。二，亚兰的臣仆认为以色列王是理想的结盟对象，因为他是坚贞、委身、忠诚的，便建议亚兰王寻求与他结盟。这两个解释都说明以色列王对盟约忠诚，他必会认可及尊重所立的约。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在列王记的历史叙事中，以色列众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几乎没有一个君王认可并尊重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盟约。可见以色列王对盟约的忠诚说法算是一种讽刺。这说明亚哈正正因为不尊重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转而与亚兰立约。20:33一开始提到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原文直译是那众人正在占卜，而和合本把占卜翻译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这有可能是想表达占卜本身是期望留心探出神明的心意。为何他们在结盟时需要占卜？这很有可能是当时古近东结盟时的礼仪，需要向一些神明祈求及见证立约。这样看来，亚哈不但没有灭绝耶和华要灭绝的人，反而进一步参与外邦神明的占卜礼仪，这使他不但不能履行作为以色列君王的角色，要让人在战后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而且让人误会亚哈是因着其他神明的眷顾而赢得这段同盟关系。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王亚哈本应按照神的吩咐灭绝亚兰王，以此证明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可是他只关心自己心目中的立约，并且错误地与当灭之人立下兄弟盟约。他做出这样的错误，一来是因为他想实现政治利益，二来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的吩咐把持不定，最终招致神而来的审判。这个叙事对你来说有何提醒？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恐惧是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情绪，无论你是年轻人、身为人的父母、职场主管，或者是你已经退休，我们都曾经被恐惧抓住。人生充满了未知和变数，我们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的健康亮起红灯，工作出现变数，关系产生破裂，或者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恐惧就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心。其实恐惧源自于害怕，我们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所爱的人，失去工作，失去金钱，失去名誉，甚至害怕失去对人生的掌控。当我们越想抓住某些事情的时候，就越容易因为可能失去他们而感到焦虑。有些恐惧就来自于过去的伤害，害怕同样的痛苦再次发生，而有些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想象，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就已经演练了好几次。当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有被它控制吗？圣经并没有否认恐惧的存在，许多信心伟人也曾经害怕恐惧，但神总是在他们最恐惧的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信靠神。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生命中的恐惧，我们是否仍然能够怀抱盼望？圣经所说的活泼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它和一般人所期望却有可能落空的死的盼望有什么不同？希望能够鼓励和安慰正在恐惧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恐惧的盼望》。
3: 感谢神，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就是面对动荡，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分享，跟大家来思考这个主题。我的责任本身就是做神学的反思哈。那么我们这次看到说，在我们的当中里面，不但有旧约的部分，有新约的部分，同时有培灵的部分。过去这一两次，我们看到说加上这个神学的反思哈，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好哈。我们不但有旧约的基础，有新约的教导，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从我们的信仰来做深刻的反思。那么在我们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谈面对恐惧的盼望哈，面对恐惧的盼望。我想大家过去都活在可以说是恐惧当中，因为有很多事情让大家活在这个恐惧的里面，那么活在担忧的这个里面，活在这个焦虑的里面，甚至活在惧怕的这个里面。很多说你看我为将来有恐惧，为这个政治也有恐惧，为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有恐惧哈，甚至于为我们的社会当中里面的那个暴力也好，或者是在政治上的那些的分歧也好，也有恐惧。不管这样子，我们看到通膨膨胀的问题，也导致于我们对将来我们的生活的处境，我们也带来 我们也有所谓焦虑在这个当中。的确看到说，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在一个恐惧的一个环境当中，但身为基督徒，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拥有从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来回应这样的一种的恐惧。谈到这样的恐惧，我想这个不是第一次哈。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说，在历史当中里面也碰到其他的，看到说好像是人类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些的事件。在1947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诗人叫做奥顿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名字熟不熟悉。那么他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的这个诗名叫做《焦虑的连带》诗的名字其实非常引人注目，可能大家对这首诗本身可能没有机会读它，但是至少他的这个诗的名字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知道说，其实另外一位美国的一位指挥家，同时也是位作曲家，叫做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本身他是个犹太人过去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纽约爱乐他是那个总监，他是那位指挥。那他同时也写了一首交响曲，是他的第二号的交响曲。这个交响曲本身也就是模仿奥顿的诗名，叫做《焦虑的连带》。那其实他们两者本身都惊艳到，同时也在那里把他们所惊艳的那个时代把它说成是焦虑的年代。他们所说的焦虑年代就是出现在美国，我们看到说就是在美国的30年代、美国的40年代，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正在两次的大战当中同时当时也有一波的流行的病同时也看到说当时候美国的经济面对大萧条同时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兴起，也同时当时也就是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说的确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那么同时也看到说这个年代本身当时候来了，我们看到说也过去了。这个过去本身是在1989年，可以说是来到一个高峰点，来到一个结束点，看到说就是所谓的冷战时期的结束冷战时期结束，冷战时期结束就带给很多人新的盼望新的一些的期待，觉得说将来会更好其实这种的盼望这个期待本身，其实我们看到说过去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对将来人类的发展高度的期待，觉得说人类有了科学它可以不断的发展。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就是那位日本的那位学者这本书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卖座那本书所提到的，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福山。福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那谈到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其实福山本身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觉得说其实所谓的自由市场，也包括所谓的民主经济，民主的这个政治，自由市场的经济会带来所谓的历史的终结。那对这个历史终结本身，这里有段话描绘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终结，这边就提到说，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就是这个历史尽头的表现，而且它社会形式例如封建制、神权制、奴隶制、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不能实现最高和最普遍的自由，因而会被自由民主制所淘汰，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用以证明历史还没有终结，这只是反映了很大部分人类在意识和物质上还没有发展出最普遍的自由。就这里看到说福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就是看到说我们来到一个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本身就看到说我们会享受所谓的民主的超越，民主政治超越，也包括自由市场的超越。当民主政治的出现，我们看到说会替代过去的其他的制度，包括封建制、神权制、奴隶制、民主主义制、法西斯主义。所以这里就是看到福山所提到非常乐观的一个将来人类会活得更好更快乐其实这边 福山所提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世俗的一种的盼望。不但福山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同时也看到说其他学子们面对将来，同时也有相似的类似的这种的盼望。那么另外一位学者，加拿大的一位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他是一位还在哈佛大学那里教书的一个心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对将来也充满了乐观。这位学者叫做 Steven Pinker， OK， 斯蒂芬平克，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我想身为大家在传统的新教的教会存在，我们相信人是全然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书名会引发我们的肚子的不舒服觉得说人本来就是堕落的，怎么有那么乐观对人的看见。的确，这位 Steven Pinker 对人类其实带来的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看法，他的一个论点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这个暴力会越来越少，甚至于战争会停止，甚至于贫穷也会停止。从此看到说其实人类会过了更好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正要等待要来临的那个日子，甚至于人的一生的年日会更长因为我们的医疗的这个设备，我们的科技的发达，导致于我们可以活得更久。那这个是平考的一个非常正面非常乐观的对将来的看法，那他所提倡的也是一种所谓的世俗的一种的盼望。不但这样子，也跟大家分享最近这几年在台面上其实非常的热门的一位学者，就是这位哈拉瑞那么哈拉瑞我们知道说非常的有名他这本书已经卖到4000多万本那如果这本书的版税一本是$1的话，他的确是一个财主不但这样子，这本书已翻译成65种语言所以很多人已经读过这本书。那这本书本身我们看到说是这位犹太的学者哈拉瑞所写的中文的这个书名把它翻成是《人类大命运：从智人到神人》大家看懂这个书的拉丁文的这个书名，就看到说人就是神其实他所提倡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其实他所提倡的是一个旧的道理。从他的书名看到说，其实人不再需要神了人本身现在就是神。那他也对将来的世界充满了盼望他相信有一个所谓的新人类的出现。这个新人类出现对哈拉瑞来讲其实不是一种演化的概念他特别强调说，其实自然演化已经远远超过文化上的演化，他所透过的他所讲的演化本身可以说人的操作跟改造导致可以产生一种新人类。这个新人类的产生改造，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提出有好几个可能的方式，像生物的工程像生化人工程，还有这个所谓的非有机的生命的创造，他提到说会创造一个新的人类。人其实就是神，人不需要神。所以这里看到说又有另外一位学者对将来充满了乐观，看到说人要进步到个地步，人就是神了。他同时也如同前面这两个学者都提倡一种的所谓的盼望，这种盼望是一种世俗的盼望。那么我讲那么多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很可惜，很多的信徒们活在这个文化当中里面，他虽然信耶稣，但是他其实对基督教的盼望他其实不太了解。可能他庆祝复活节他也来谈耶稣的复活，但是到底什么是基督教的这个盼望，他其实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帮助弟兄姐妹来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去分辨什么是圣经上所讲的盼望，什么是这些学者们所谈到的世俗的盼望。 如果我们所采用的是那个世俗的盼望的话，其实你看我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其实我给大家马上一个答案，就是没有选择哈，没有选择。那个没有选择意思就是没有将来，没有盼望。你看我的盼望跟将来不是寄托在这些人类的这种可能性的进步发展上，我们的盼望是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在今天我们的分享当中里面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去探讨的这个部分。那谈到生意上的盼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这个盼望不是一种一厢情愿，说也不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在我们其实在现在教会界里面也蛮流行的一种的所谓的心理上的一种的平安心理上的一种的疗愈哈，不是在讲这个哈。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盼望，我们知道说其实是根据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啊。那么耶稣的复活带给你和我真实的这个盼望，这个真实的盼望，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 L peace， OK， L peace 这个字， L peace 这个字，我们跟大家来做了解哈。那这里我们不是在跟大家卖弄所谓的希腊文，不是，这个绝对不是。那这里看到说，因为这个希腊文字其实它有它很深刻的一个意义在当中，这里的 L peace 给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世俗的盼望是不同的。那这里就必须要跟大家把这个 L peace 的意思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那 LP 十个字，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所谓的确实哈，一种所谓的 profound certainty， 一种深刻的确定的一种的事实，如同我前面提到，是根据在那位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个神已经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神。而这个盼望是对神的一种的信靠，是相信这位领导历史的那位神，是把这样的盼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历史就是他的故事。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 LP 跟大家了解一下，跟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乐观主义是不同的哈。那乐观主义我们知道说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会说这个事物有这样可能性的发展，我们对这个可能性发展我们充满的乐观。这里所说的 L peace 弟兄姐妹，不是在讲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那盼望所说的是基于上帝的可能性，不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乃是基于上帝的这个可能性哈。甚至于可以在死因的幽谷当中里面涌出，虽然你在死因幽谷当中里面还是可以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不受环境的操作，不受环境的影响在这个环境不是看起来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在神里面那个宝贵的那个盼望。同时看到说这个盼望不是在建立在一些的情况当中，情况的可能性，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绝对都不是。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面，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神的应许跟神的信实是可靠的。所以跟弟兄姐妹来了解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是根据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盼望。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来了解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两节经文本身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什么叫做复活的盼望。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来阅读的就是彼得前书的一章这边的第三节，这里彼得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标出来，这里彼得提到活泼的盼望，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彼得在这边的比较后面的篇幅当中里面再次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复活的盼望。 请大家来看一下彼得前书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二十一节，这里彼得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在于神。就这里彼得提到信心和盼望都应当在于神啊。那这里其实啊，我用黑的粗体，但原来应该是用红字把它凸显出来。这里所凸显出来的红字，就是在讲啊，我们的盼望跟这些世俗的盼望是不同的，是活泼的盼望，是根据在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个盼望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多放在神的身上。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了解这里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意思。这个盼望怎么活泼起来呢？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知道说有读活泼的生命啊，大家可能在几年看到说教会在推活泼的生命啊，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稳定的灵修的生活，但是他灵修生活不应当只是限于就是读过活泼的生命他就交差的，他就是有活泼的生命，他就是做了这个灵修的部分这个是对灵修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对灵修的了解，弟兄姐妹，是非常狭隘的。我们觉得说，那个早上的五分钟，早上的十分钟，我读一段经文，我默想一段经文，我就在做灵修。其实灵修是我们整个生命啊，不只是早上的那个短短的时间。那这里跟大家了解这个活泼的这个盼望，活泼的盼望在英文里面叫做 living hope。是一个 living hope， 是个活泼的这个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怎么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这里彼得所说的？当我想到活泼的盼望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活泼的盼望的相反就是死的盼望。这个 living hope 的相反就是这个 dead hope。当我想到这个 dead hope 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在雅各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二十六节就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里看到说雅各提到一种信心是叫死的信心。那死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按照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跟脉络来理解的话，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这个信心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信心，这个信心本身是没有办法收成的信心，没有办法有果效的这个信心，是没有办法 produce， 没有办法产生果子哈。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雅各书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死的信心，那么就看到说可以跟刚才我们彼得那里所读到的活泼盼望做一个类比。如果死的这个信心是荒芜的，是无果子的，是无能力的话，那么相对的看到说，如果是一个活泼的信心或者一个活泼的盼望的话，倒过来讲的话，是充满的能力，充满的盼望充满的果子，充满的果子充满的效果，那么是一个可以丰收的那个果实的那个效果。所以因此看到说，从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我们可以透过雅各书的那个教导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活盼望本身是带给人更多的生命力，所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活泼的盼望。我们看到说，你和我身为基督徒不是没有选择，我们是有选择的，当然还有选择。这个选择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活泼的盼望。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一同成长。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多年前由良友电台同工们一同录制的一首诗歌《活泼的盼望》。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下回晨曦讲座相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这一个属于你我共同分享的时光，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想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之所以想和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总难免会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华人社会常常会感叹着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就意味着生活中十件事情里就有八九件是不如意的。而在教会界呢，牧者也常常会以上帝未曾应许我们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来鼓励基督徒，越在困境中就越要紧紧地倚靠上帝。那么在遭遇困境之时，仍然能够倚靠上帝，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吗？真的能够做到吗？确实很难做到。那么在今天的多多陪你聊生活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这个话题。

着，并且鼓舞着当代的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面对困境之时，仍然赞美感谢上帝，在困境中依然有感恩的动力，并且对上帝全然依靠。使徒保罗常常因着他对主耶稣的信仰遭受到许多的逼迫，可是保罗却在受逼迫的困境中能赞美，也借着他所写的书信鼓励着各教会的基督徒。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就勉励信徒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另外有一个人约伯，他在一夕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包括他的儿女。而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困境当中，约伯却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对上帝的信仰是真的，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巨大的苦难还有痛苦，但是他相信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允许的，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所以约伯仍然能够展现出他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无论是圣经人物还是当代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困境中在人的面前感谢上帝，这是因为那深刻的信仰使他们的眼光和信心已经从人生旅程中的高山低谷以及环境和际遇的好坏转向上帝同在的确据。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困境中就仍然能够感谢，甚至还能够安慰需要安慰与祝福的人。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院长谢宏忠牧师，他原本是知名大医院的病理科的主治医师。谢院长的儿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而安息主怀，谢宏忠院长就化丧子之痛为服事的动力，从医生成为牧师，甚至成为神学院的院长。谢院长说，人即使失去一切，却永远不会失去主。信仰能够帮助困境中的人从失去的事看到还有的事，从负面的事看到正面的事，即使是处在像约伯那样的人生绝境中，仍然能够因为相信有上帝并且坚定信靠耶和华，仍然能看见希望，能在困境中以感

建宏中院长鼓励基督徒说，凡事谢恩是上帝对教会和信徒的旨意。困境中仍然能够感恩的秘诀就是数算上帝的恩典。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讲道理，而是在人的面前活出见证。谢院长常常鼓励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要多看自己所拥有的而感恩，不要常去看自己所没有的而悲叹。圣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谢院长说，他过了70岁生日之后，每天早上起床都为着上帝还存留他一口气在，还有生命气息而感谢上帝。还有在困境中把从人的眼光看为负面的事看到正面的价值。他认识一位牧师，中风之后有人问他，以后你还能说出感谢主的话吗？并且向你所信的上帝献上感恩吗？这位牧师慢慢地回答说，感谢主，中风前我难免说错话伤害人，现在我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现在的反应慢了，可以减少说错话的机会了。谢院长说，困境中的感恩最主要的动力是相信主的同在，主不会撇下信靠他的人，而感恩的力量是大的，在遭

遇困境的时候，就像是旧约圣经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向上帝大发怨言，就连上帝赐下好吃的玛纳，他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不心存感恩。另外，圣经中有一位先知名叫约拿，他因为违背上帝的吩咐，不愿意去到尼尼微城那里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就让他落入大鱼的肚子里。当约拿还在鱼腹中尚未脱困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恩的声音献祭于你，救恩出于耶和华。谢院长勉励上帝的儿女，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在顺境中和逆境中都可以凡事谢恩。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院长以这段圣经经文提醒，不要以自我中心为需要的祷告，而是要相信我们可以把重担和忧虑全然借着祷告卸给上帝，所信的上帝可以全然担当我们所承受的重担。谢宏忠院长说，一个凡事谢恩的人，特别是在困境中更能够坚定信靠上帝的人，他荣耀上帝的信心和心智是大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谈的话题是，当困境临到生活时，还能向上帝感恩吗？好朋友，面临困境和忧烦之时，不论是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或是叹息，上帝都知道。虽然在前面分享里面，透过灵粮宣教神学院的谢宏仲院长的鼓励，让基督徒要学习凡事感恩，凡事祷告，但是即或你忧伤痛苦到无法赞美上帝，也不要自责，因为你的叹息，上帝也会用他大能的手收纳的。圣经诗篇38篇9节说，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有时候你说不出话来，但是你所遭遇的好与坏都有上帝的眷顾，你的挣扎上帝都在倾听，你说出来的跟说不出来的这些叹息，上帝都知道。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慰与祝福。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在，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与主同在。我们都乐意与主同在，能有神的庇护，就有安定的心。凡事必有神做主，什么事情必有神的美意，受益的必是我们基督徒。但是有时候好像心中又不愿意让主做主，这就是情欲的动机，随情欲而行事，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往往患难跟着就来，想要虔诚的与主同在，就必须存心谦卑，操练自己，求神怜悯，圣灵引导，行在主里，才能保持一颗敬虔的心，随时提高警觉，自然就能常与神同在。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诗篇139篇18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了和合本圣经诗篇第5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为你邀请丽娜来和你分享她读过诗篇第5篇之后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4: 在诗篇第5篇第12节这里说，神是用恩惠来四面护卫我们。如果我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看到的都是恩惠，哇，简直我真的是想到我真的是太喜乐太感恩了。有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走在路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那样的安全稳妥。当然不是说我不去查验我的道路啊，我不去警醒，因为毕竟我们有敌人嘛。但是我们这位至高至大的神，如果他用他的膀臂在我们前后左右都来护卫我们，而且是用恩惠护卫我们，那我们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就是走我们的道路，放心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来把自己交托给他。我就想到啊，就是在我大概是能有两三年前吧，那个时候我那个脚踝骨折，那个时候我住院呢，我本身我不想就是去通知什么亲朋好友啊，所以我当时跟我的母亲，我们是任何人都没有告诉。然后呢，我表姐表哥他们，就是后来就不小心被他们知道了啊。然后结果那些天他们就来看我。我表姐来看我之后，我表哥过来看我，大概隔个2-3天啊。然后呢，又是我表姐来，又是我表哥来，就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们每次来呢，都要给我带一些礼物啊，比如说我表姐给我带一些水果啊，然后呢，我表哥给我带一些这个牛奶呀，还有那个一些肉类的制品等等啊，就是方便的食品吧，然后这样的。那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很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表姐她给我带来了比如说火龙果啊，或者是这个橘子，那我 在那个医院里面呢，吃了2、3天，然后就吃完了。吃完了，结果刚刚吃完，我表哥就又给我送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香蕉呀，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刚刚吃完，哼，我的表姐又给我送来。其实他们不是，就是真的是，就好像想到说大概2、3天我就吃完了，然后给我送来。他们就是赶得非常巧，有的时候呢，就是正巧，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送来的这个食物吃完了，我当时还想着说，哎呀，这回吃完了我自己去买或什么，还没等买，然后结果他们就又送来，这样他们真的不是说就是好像商量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中间也会来，中间比如说隔个1天。他们也会来看我，但是呢，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哈，或者什么，就是非常的奇妙。当时我就觉得真是，我就觉得真是神借着他们来把这样的爱来带给我哈。然后前两天，我在那个县城的那个老舅啊，他要给我们寄一袋我们就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啊。这个是全国闻名的，我们这儿的本地的呢也是非常纯的。那我们有那个在乡下的亲戚，那他们呢就因为跟我们有一些情谊哈，所以呢给我们送这样的一个礼物。那他们因为那个有一段路嘛，所以呢就是托那个长途的客运车的司机给我们带过来。那我们只要到我们的这个站台来接一下站就可以了。那当时呢，就是我跟我妈妈啊去接站，那我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哈，感谢主，她身体还算硬朗。但是呢，这个因为她的那个胳膊呢，去年做了一个那个骨折的那个手术，所以呢里面还有钢板、钢钉，所以呢也不是很就是很就是也不太能使什么劲儿哈。所以呢，本来是想着说我俩一起把那个大米把它，从车上把它那个，搬下来啊，但是呢，我们去等那个车站，在车站等的时候呢，我妈妈她就忘了把那个车钥匙给我，本来我想说去，用我们家的那个自行车把它给它拖回去哈，那，所以呢。我想，那我就赶快回去，我取个车子，然后回来。回来呢，赶快的，我来帮妈妈把这个大米拿下来。那结果就在我回去的时候呢，这个车就到了啊。然后，等我那个取过车子回来之后，我看正好这个车就停在我妈妈面前。然后我就，哎呀，我就很着急，我想我赶快过去吧，过去帮他把他拿下来。然后我看到，我就忽然，因为我不能马上过去，那是隔着一条那个街，有很多的车嘛，所以我只能站在这个街道对面，是干着急呀，也没有办法。然后，但是我看见在那个我妈妈那个站着那个车的旁边，还有一双脚，我就看见那个旁边还有一个人。然后从下面嘛，车下面看过去还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帮我妈妈的忙，把他那个大米把它拿下来。等我过去一看，哦，感谢主，原来是我的姊妹。她说非常巧，因为她呢就是刚刚走过这个地方，已经走过大概能有100米左右了。然后她就忽然回头就是看我妈妈。在那个地方，一个人站着，在那儿，有个车就是，停下来，可能他可能是要那个接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姐妹就非常有感动，说这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姊妹她自己可能不行，然后她就赶快就过来跑过来帮忙啊，那个在她的帮助下，那把这个20斤的这个大米把它，从车上拿下来。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感恩，因为如果是说，不是碰得这么巧，这个姊妹她不路过这个地方，不在这个时候路过这个地方，她也不可能帮忙。那就是真的是这个，我感觉实在是太巧了。 这就是我真是看到神的恩惠时时刻刻随时的同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不是说哈，在就像在那个可以面对面，我们像当年的这个使徒面对面可以看见耶稣，我们可以看见神，但是今天你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愿意就是来寻求神，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看见这个神的恩惠，他真是如同盾牌一样四面护卫我们，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位神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这样的指引我的道路，护庇我，保护我，不管是我的关系，我的亲人还有就是我自己，都是被神的恩惠来保护着，那他也同样的要保护你。当你来倚靠这位神，投靠我们的神，愿神大大的赏赐给你，愿耶和华大大的赏赐给所有这些愿意投靠神、顺服神、行义路的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谢谢丽娜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今天的家书呢是一封带到信，特别要为聪灵的全家，尤其是母亲来祷告哦。在七月份呢已经做了手术，求助保守，接下来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两次死里逃生的第二个部分。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聪灵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特别送给聪灵和你的全家，来听这一首《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聪玲在七月份的时候写了一封紧急的带到事项啊，刘文在当下呢为聪玲和母亲祷告，而在这段时间呢也继续的为你们一家来祷告，直到聪玲并不容易啊，眼睛呢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仍然是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并且看见聪玲在倚靠神的信心上呢越来的越成长啊，那也为母亲她辛劳的工作，我们为她向神献上感恩。现在呢或许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家庭当中担任起这样的一个家计的负责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主怜悯医治看顾供应，耶和华以勒的神要为聪玲的一家来丰富的预备，恳求主也保守聪玲，他能够继续的靠主能够得力，并且我们也一起同心的为聪玲的全家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天天的向聪玲一家彰显，而使聪玲能够经历不断的经历主是信实的主，主是供应一切的主。我们也恳求主差派天使来帮助扶持这个家庭，求主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使聪玲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平静安稳。好，继续为聪玲和一家人来祷告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两次死里逃生第二个部分。

他们顺着向东南偏南方吹的风疾行了五天，四周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看不到鱼，也看不到海鸥。后来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直到下午还没有停。尤世台连输了两盘象棋给李皮奇，讨厌的老脾气又开始发作了。爱德芒也烦，他说他自己但愿那时候能够和苏珊到美国去多好。而露西却从船尾的窗外望了一下，说道：喂，雨小了，快要停了。哎呦，那是什么啊？他们就一起慌慌忙忙地跑到后船楼上去，想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雨真的停了，朱内林正当值瞭望，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船后的某样东西，或者说得恰当点，注视着某些东西。那些东西看起来有一点像平滑浑圆的礁石，隔不了40尺就有一个，长长的排成一条直线。朱内林说：也不是礁石嘛，五分钟以前那里还没有这些东西呢。露西说：啊，我刚才看见一个，看着看着就不见了。爱德芒也说：是啊，又有一个正在冒出来了。有事台说：越来越近了。凯斯平说：嘿，岂有此理，这些东西全都向这边移动过来了。朱内林说：移动的比我们的船还要快呢，陛下，不到一分钟就会赶上了。大家都屏息不敢作声，因为不管在陆地上或是在海上，被一种不知名的东西追逐总不是好玩的。而事实上事情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糟。突然在左舷边大概一个板球场远的地方，从海里直竖起一颗令人毛骨悚然的头来，形状像马头，只是没有耳朵。除了有些地方有贝壳粘附着以外，整个头都是朱砂色和绿色，还有许多疙瘩。一对眼睛非常的大，是生了来在大洋深处黑暗里看东西的那种眼睛。大张着的嘴巴里填塞着两排鱼类的利牙，头以下的部分慢慢的伸出来。他们起先还以为是他的脖子，但是越露越长，大家才知道那不是脖子，而是他的身躯。同时才知道他们看见的这东西正是许多人傻里傻气想看到的大海蛇。它皱褶起伏的大尾巴在海面上断断续续地露出来，一直拖到很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得见。这时候它的头不停地往上升起，升得比桅杆还要高。每个人都冲回去把武器拿出来，但是毫无用处。短武器达不到大海怪的身边，弓箭队长大声喊道：放箭，放箭。有几个弓箭手遵命射出去几箭，可是箭一射到大海蛇的皮就斜飞过一边去了，好像它的皮是铁板做的。这下可把他们吓惨了，大家只会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抬头看着它的眼和嘴，也不知道它要向什么地方猛扑下来。但是他没有猛扑，只把头从船侧以桅杆一样的高度向前平射过来，到了围楼旁边还没有停，一直伸长伸长，直伸到右舷的船舷旁边，然后开始往下落。不是落向拥挤了人群的甲板，而是落进水中。这么一来，整只船都处在海蛇形成的拱门下方，而且差不多就在同时，这道拱门也开始缩小。实际上，在右舷这一边，海蛇的身体都快要接触到黎明号的船边了。有事台从变为人形以来，他真的一直都在努力学好，只是下雨和输了棋使他犯了一阵老毛病。此刻首次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勇敢事，他身上配着凯斯平借给他的一把宝剑，一看海蛇的身体靠右舷边够近了，他一纵身站在舷墙上，举起剑来，用尽平生之力砍了海蛇一剑。对一个初次用剑的人来说，他这一剑真是不错，
但是除了把凯斯平的第二把最好的剑折成两段之外，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不是里皮奇的关系，别的人可能也同样这样做了。但里皮奇偏在这时候叫起来，不要动，推。这位 非常崇尚武术的老鼠甚至在这可怕的一刻居然会忠告人家不要战斗，那真是不平常啊。于是大伙儿全把眼睛转过来看着他，看他跳上舷墙，挺身上前靠近蛇，把他那毛茸茸的小背脊抵在海蛇那庞大有鳞而且黏兮兮的背上，尽他所能的推。很多人这才知道他的意思， 于是冲到船两边去做起同样的工作来。又过了一会儿，海蛇的头又现出来了，这一次是在左舷，而且是用它的背对着他们。于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了，这畜生竟然想以它的身子绕成一个圆圈把黎明号围起来，而且逐渐把圆圈缩紧。等它缩得很紧的时候，咔嚓一声， 船身所在之处恐怕只有一堆火柴梗子似的东西在漂浮了，然后他便可以从水里把它们一个一个捡来放进口里。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是把这个圆圈往后推，直到把它推着划出船尾巴为止，再不然就是用同一个方法把它向前推出船头。如果由里皮奇单独来做这件事的话，当然不能成功， 那比托起一座大教堂来还难。但他还是拼命的推，几乎累死了，别人才把他推到旁边去。很快的，船上的人员除了露西和老鼠之外，都沿着两边的闲墙排成两条一字长龙，每人都用胸脯抵着前面一个人的背，这样就把整个排长龙的重量用在最后一个人的身上了。 为了性命，大家都尽力的推，过了几秒钟，就好像过了好几个钟头，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关节咯咯作响，汗珠一颗一颗直往下滴，大家累得气喘如牛。他们才觉得船身有点移动，看看海蛇圈离开桅杆的位置，已经比先前的位置远了一点，但海蛇圈也缩小了一些。 可是现在才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能够把它从船楼上推过去吗？蛇圈是不是已经缩得太紧了呢？是的，蛇圈缩小了，大小刚好包住船楼，正停在船楼的桅杆上。于是有十几二十个人跑上船楼去，这时蛇身已经很低，他们可以站在船楼上横排起来一排的推了。 看着蛇身一点一点被推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了。可是一想到黎明号那曲线玲珑的船尾，也就是高翘在后面的龙尾巴，就又凉了。想把这畜生从上面推过去确实不可能。这时开斯平嘶哑地喊着，拿斧头来，不要停手，继续推。船上放东西的位置露西都知道， 这时他站在主甲板上抬头看他们在船楼上工作，一听开斯平说要拿斧头，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跑到大舱下面拿了一把斧头上来，跟着冲上船楼的梯子。可是就在他爬到楼梯顶上时，突然听到哗啦啦一声巨响，好像一株大树倒下来似的，同时船身摇摆起来，又向前跃动了一下。 就在这刹那间，不知道是因为海蛇给推得太厉害了呢，亦或是由于他愚蠢的决定把圈套拉紧，整个美丽的船尾巴就被折断，而船也拖出危险了。其他的人早累得筋疲力竭，以致没看见露西见到的情景。他看见蛇身绕成的活套就在他们后面几码远的地方迅速缩得更小， 一阵水柱翻腾便沉入水中不见了。露西还常说，当然这一瞬间的情景使他觉得非常够刺激，但也许只是想象。他看见那海蛇的脸上现出愚蠢的得意样子。可以确定了的是，海蛇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动物，
他不去追逐船只，反而调转头来，沿着他的身子用鼻子探出过去，好像满以为可以找到黎明号的残骸似的。他哪里晓得，黎明号早已乘着一阵微风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甲板上到处都有人坐着或躺卧着喘息呻吟，直到后来他们恢复了力气，才畅谈刚才的经过，并纵声大笑，又拿出一些甜酒来痛饮，举杯欢呼。大家都赞扬游士台，虽然他没有立下功劳。此后他们又航行了3天多，除了碧海蓝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到第4天，风向转成北风，海浪也开始高涨起来。到了下午，风力加强，差不多变成大风了。同时他们在左前方发现了一块陆地。朱内林说，陛下，如果得到您的允许，我们就划到那个地方去，找个背风的港湾停下来，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走。凯斯平同意了，不过逆着大风要划很久，傍晚以前恐怕到不了那个地方。直到黄昏，黑暗快要来临时，他们才驶进了一个天然的港湾里抛锚停下来。但是那天夜里谁也没有上岸。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发现是停泊在一个崎岖不平荒凉之地的绿色海湾中。海湾尽头是一片斜坡，坡顶全是巨大的石头，山顶上北风带着密云迅速飞驰。他们放下救生艇，把空水桶也带上岸去，想装一些水回来。凯斯平在小艇椅部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下来后说，朱内林，我们到哪一条河里去装水呢？好像有2条河流进海湾里来呢。朱内林说，随便哪一条都可以，陛下，不过我以为到右舷到东边那条河的路比较近一些。露西说，哦，下雨了。爱德芒说，我早就想到是下雨了，因为这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他接着又说，喂，依我说，我们还是到另外的那条河边去，那里有树木，我们可以在那里避避雨。凯斯平说，对，那就走吧，不必待在这里淋雨了。但是朱内林仍然把船保持着向右行驶，好像有许多讨厌的司机，尽管你跟他解释他走的路是错的，他仍然以40里的速度疾驰而不理会你。凯斯平说，他们是对的，朱内林，为什么你不调转船头向西边的那条河走呢？朱内林缓慢地说，随陛下的意思好了。他昨天一整天都为天气担忧，同时他也不喜欢陆地上生活的人来给他忠告，所以才有这种态度。不过他还是改变了航向，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改道是一件好事。等他们把水装好以后，雨也停了。凯斯平、尤世台、彭家兄妹以及李皮奇等就决定爬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上山的路很费劲，一路上都是乱草和石楠树丛，既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野兽，只看见一些海鸥。到了顶上一看，原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岛屿，面积恐怕还不到20英亩。同时从这上面看到的海，比在黎明号甲板上甚至围楼上看到的海面积要大一些，而且也更荒凉一些。尤世台看着东方的水平线，低声对露西说，真是发了疯不是吗？连我们究竟会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就一直往那边航行航行。不过他讲这种话也只不过是出于习惯而已，并不是真的像他以往说这句话是一样的包含着恶意。北风仍然不断地吹，太冷了，不宜在山脊上逗留太久。有人提议下山回船上去。当大家转身准备下山的时候，露西说，我们不要走原来的那条路回去，换一条路走，再往那边走过去一点，由那一条河，就是朱内林要去的那条河那边下去。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十五分钟以后，已经来到第二条河的源头处。这地方比他们所想象的有趣，是一个从山之间的小湖，湖水很深，四周都是山崖，只在向海那边有一个沟，河水就从那里流出去。到了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了，于是大家便坐在山崖上的草丛间休息。大家都坐下来了，但是爱德芒马上又跳起来了，他说，怎么搞的，这岛上覆盖着尖石头，一面伸手在草丛里乱摸，这讨厌的东西在哪里啊？摸到了，哪里是石头，是剑吗？不，老天哪，是一整把剑呢，锈成这个样子，一定被扔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听他一说，他们就挤过来围着看。凯斯平说，看样子还是一柄纳里亚的宝剑呢。露西说，我也是坐在什么东西上，硬硬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一看之下，原来是一套破铠甲。这时大家都用手撑着跪在地上，在周围的草丛中乱摸一阵，一个接一个陆续搜索了些东西出来，有一顶头盔，一把匕首和少数几个钱币，不是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而是道道地地的纳里亚狮王币和树币。如果你到贝鲁纳或水塔坝的市场上去，随时可以看到这种货币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陆欣怡他们一行人脱离了海蛇的攻击之后，来到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在这小岛上又会有什么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7章，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7章的1到22节。

耶利米书第27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0: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道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的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7章的1到22节，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这章的核心信息就是耶和华神主权下的管教还有顺服。它的历史背景是当南国犹大西底家，也就是约雅敬作王第四年的时候，大约是在西元前595年，那时候因为巴比伦内部发生叛乱，所以西底家王就想要和以东、摩押、还有亚门以及推罗、西顿组成反巴比伦联盟，想要趁机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可是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从耶和华领受的信息就是2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而这个信息在当时看来是相当于叛国的信息，那就是顺服巴比伦的管辖才能存活。神命令耶利米做的事情很特别，就是让他制作绳索和木头做的轭，这些东西呢，原本都是套在牛的脖子上，让他耕地的时候用的。而神却要耶利米将轭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让他去见来到耶路撒冷的各国使臣，就是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神借此要对他们宣告，耶和华神是创造大地、人类和牲畜的主，神要把地赐给谁就给谁。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已经把这些地交给了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手中。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不论任何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并不是在于国际政治的联盟和军事的角力，而是完全在于神的主权。接着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说，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

耶利米书27章第9节就是指出，当时各国包括犹大国境内有许多假先知，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行邪术的，他们都在鼓吹着同一个看似乐观的谎言，那就是你们必不至服侍巴比伦王。耶和华神要耶利米严厉地警告君王还有众百姓，不要听信这些谎言，因为那些假先知并不是神所差遣的，他们所宣告的平安其实只是会加速地使他们灭亡，导致神的百姓被掳流散在各地。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他的恩言，这恩言里面有安慰劝勉，但也有神的责备。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很容易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喜欢听迎合自己愿望的好话，但是对于那些指出我们错处、软弱等等的真理之言，我们却会因为觉得扎心、刺耳而拒绝。但是如果如此，只会让我们远离神的心意，不可能活出神喜悦的生命。耶利米是真先知，他传达神的话语，是身上负着神的恶，去说神要他说的话，说那些话会让人愤怒，会让人反击，甚至要杀害他。但是耶利米仍然忠心地说，而假先知呢，却是背叛神的心意，只说人喜欢听的话，这其实是惹神愤怒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颈上的那个木轭，向万国宣告说，耶和华神才是创造世界、掌管历史的主。所以巴比伦国的崛起绝对不是意外，而是神管教他百姓的工具。还有，神警戒众百姓要拒绝虚假的谎言，不要听从假先知的信息。我想耶利米书27章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当我们陷入生命的困境，或是遭到神的管教之时，不要想自己可以与神角力，或是盲目的抗拒，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毁灭。只有放下自我的主权，顺服在神量给我的轭之下，我们才能够在管教中存活，并且能够在艰难的熬炼当中活出复兴的盼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7章的1-22节，主题是真先知的恶与假先知的和平。弟兄姐妹，读过这一章，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总结，就是在神的主权下放下骄傲，甘心顺服管教，是面临绝境中唯一的生路和盼望。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在叶子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谢谢上帝预备这么好的节目，真的是越听越感动，我都连续听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不管是遇到大事还是小事，我都教我的孩子要祷告。有时候呢，我也将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见证分享给身边的人还有孩子们。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因为辞职了，然后牵扯那个失业金的问题，然后啊，这姐妹就祷告，上帝呢也就给她预备了。我听完这个见证啊，就非常感动，因为呢，当时我也是离职了，在家里呢都已经快大半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就想我经济上也有缺乏呀，我当时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既然今天让我听到了这个见证，一定也是给我预备了我需用的一切的需要。我就试着在手机上开始申请不同的项目，结果申请就成功了。那在这个当中呢，也告诉我说上个月申请的这个月呢就可以领到钱，然后啊我就耐心的等待。
6: 等待的时候啊，我给之前一个离职的同事打电话，他说15号之前就可以打到账户上。我想今天是星期五了，而15号呢又是星期天，那肯定是发不了了。我就心里有点焦急啊，于是我又给同事打电话确认他有没有收到。他说啊，他也没有收到这笔钱。然后我们就在聊天，聊的时候他就问我，哎，你公积金取了没有？我说没有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一两分钟就能解决的事儿。我一听啊，真的很感恩。如果不是我打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公积金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取出来。然后啊，我就按照他跟我说的，自己在那里一通操作。结果呢，操作过了两分钟，可是我查了一下，依然没有到账。我有点着急，我怕我的银行卡是不是哪个数字输错了，万一输错了怎么办？我就赶紧祷告，如果上帝让我到账了，我一定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祷告完，我点开手机查了一下，到账了。我真的很感恩，真的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神奇妙的恩典。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我想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我非常享受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的一个地方，除了每一次能够听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以外呢，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感慨，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石头一样，激起了很多的浪花，而这浪花都是恩典的浪花。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一样，她过去对主的经历呢，透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哎，就让她想到过去自己的一些经历，甚至也有一些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们叶子姐妹一样，在我们听节目见证的过程当中呢，也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觉得说，哎，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节目 当中分享的这些见证，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如果他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同样我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呢？于是这些弟兄姐妹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一起来祷告。借着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借着弟兄姐妹见证的一些分享呢，无数的弟兄姐妹都来到上帝的面前。之所以说无数，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只是有限的，还有很多没有来到节目当中没有跟我们联系的弟兄姐妹，也在不同的角落透过电波当中的故事，他们也内心受到激励，他们的信心也得到了夯实，以至于他们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叶子姐妹，你不光听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你也成了一个鼓励其他人来追求上帝的人。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李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满满的祝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说，我受洗归主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呢我却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总是没有什么长进。近几年呢，因为孩子们学业的问题呢，我也开始学习交托信靠经历主的大能。有了些许的成长之后呢，感恩神对我满满的恩典。我也收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总是被节目当中的见证所感动，也被宇泽弟兄和木心姐妹的声音所感染，总想做见证，一直啊却没有找到联系方式。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要感恩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你们辛苦了，神必纪念你们。那么今天啊，我终于找到你们联系方式了，所以我得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内心啊这个时候非常的激动，特别的感恩神对我们一家人的眷顾和保守。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有3个见证要和大家来分享。
6: 第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女儿的见证。2026年的1月10号下午的7点左右，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给我发信息说她头疼，喉咙疼，特别难受。第二天的女儿还有期末考试，我立即回复赶紧祷告。然后啊，我就跪在家里认罪祷告，并发信息给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请求他们同心为女儿代祷，还给女儿发了很多交托的经文，让她要多读多背，加添力量。第二天早上女儿发信息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平安，我又为女儿的考试交托祷告，然后啊我就平安上班了。中间啊想到女儿，我就会不住的默默祷告，求主加添女儿力量。中午回家看到女儿发消息说考试非常顺利，我很感恩。接下来啊，我仍然为女儿的感冒和考试的结果交托祷告。考试成绩出来了，女儿每一门课都是超乎寻常的好，总成绩达到了班级第一，年级第四，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5: 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我钥匙失而复得的见证。2026年3月6号开学第一天，我心里忙乱，用钥匙开门去上班。到单位之后，从口袋里掏钥匙放到办公桌上的时候，发现屋门的钥匙不见了。于是呢，我就赶紧给家人发信息，看是否忘拔钥匙了，看看是否还在门上。等上完第一节课再看信息的时候，家人说没有看见，我就立马在办公桌上又仔细找了一遍，也是没有找到，车兜里也没有，我就立即请假回家找。我照来时候的路啊原路返回，仔细找并挨着问路边的清洁工，都说没有看见。到家之后呢，我也没有找到，当时就非常的失落。那时候我也想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常有东西失而复得的见证，我就赶紧回家认罪祷告，心里盼望能够有人捡拾到这个钥匙并且归还给我。可是啊却一直没有，曾有过一丝的怨言，后来也干脆放弃，没有想过这钥匙啊还能找到，只是心中有一个意念，就是告诉自己临到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这时候不知道呢，以后一定会明白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就这样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呢，周五下午整理好东西，在书桌上拿钥匙准备回家的时候呢，突然发觉装在口袋里的是两串钥匙，拿出来一看，确实还真的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串就是丢失的那串大门钥匙。哎，真是太奇妙了。这一次的事情让我认识到时时处处都要谨慎行事，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太爱我了，而他的管教也使我更加的清洁。
6: 最后要来说一说我丈夫的一个见证。2024年的12月27号傍晚啊，我丈夫在路边行走的时候被一个年轻人骑的电动车啊给撞倒了，整个人啊摔出去几米远，真的是神的看顾和保守。当时丈夫啊只是伤到了脸部，只是有一些外伤和肿痛，头部、眼部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啊都是完好的，真是感恩神啊。相信我们每天交托祷告，主都必垂听，一人信主全家蒙福。我更相信主会有一天救赎我的丈夫脱离烟酒，使他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有新生的模样。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满满的祝福啊！在这个见证当中呢，听到了一家人对主各种各样的经历，真的为我们的李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常常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当我们不用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能够看到上帝他自己恩典的时候，蓦然回首，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说，求主来不断的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眼睛，让我们及时发现神他自己的恩典。但回头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敏锐，而是神的恩典多么的丰厚。如果神没有丰厚的恩典给我们，不管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敏锐，不管我们的眼睛多么的洞察秋毫，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恩典的。所以一方面求神给我们一个眼睛，让我们更加的敏锐捕捉到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有一个感恩的心，为着上帝对我们的爱，为着上帝对我们满满的祝福，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当常常感恩神的地方，不仅仅只是说每天来到节目当中有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一些灵修的心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感恩神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情厚爱，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9篇第11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大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诗篇19篇第11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英文的经文当中呢，有两个词，一个是呢 by them 和 in keeping them， 通过这些守着这些。那么这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9节7到9节当中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总而言之就是耶和华的话。而诗人还给这些冠以不同的形容词，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总而言之值得信。所以在第十节当中，诗人总结，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而十一节当中，诗人不再停留在神的话的本身，而是告诉所有的读者，神的话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我们因着神的律法而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因此我们有了悔改的可能和起头。罗马书七章七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神的话向我们阐明了律法，但也向我们应许了恩典。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当我们因神的话语而觉醒并警醒，我们便有了大赏。我常常想象主耶稣审判台前的景象，我希望自己欢呼雀跃地领到奖赏，而不是羞愧自责地接下奖励。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过好每一个24小时，用神的话喂养自己，装备自己，鼓励自己，也鞭策自己。作为神的儿女，他的仆人，主的话是命令，是武器，是装备，是良药，是力量，是确据，也是盼望。主啊，我深知你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有多么重要，但我却常常灰心或丧胆。求你赐我力量，用你的话语将我救活，让我奔跑不停止。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篇的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十九篇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大卫的感慨，包括木星所分享的十一节前面的一节，在十节当中讲到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什么是都比金子可羡慕呢？在第九节当中讲到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然后十节讲到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紧接着十一节就是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回头来看大卫他的一生呢，你会发现大卫在这里非常坚定的在宣告神的话语对于他自己来讲是多么的宝贵。他说，比黄金更有价值，更值得人去追求。大卫不愿意让任何的金钱或者财富比神的话语更能吸引自己的心，也更能赢得自己的爱。圣经当中的大卫，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像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羡慕大卫。首先大卫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啊，大卫有非常好的这个容貌哈，长得非常帅。另外呢，大卫还特有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说并不能说是高富帅吧，但起码是富帅哈。大卫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富翁。那大卫呢当时拥有极大的财富。当然，我刚刚也谈到说大卫可能算不上高富帅，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或许不一定，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比我们现在的人更加要高大很多，所以那时候在众人群当中，大卫可能在当时不算高，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来说可能并不算矮，我只是个人的一个理解哈。但起码我们知道大卫是非常富有，并且呢大卫是这个长得很帅的哈。所有拥有这一切，可是大卫却讲到一个问题，他说虽然自己有极大的财富，但我们却发现说，当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者历史记住大卫的并不是大卫的财富，而是大卫爱神的心。可是相反的，大卫还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所罗门。说到所罗门呢，我们知道比他的爸爸比大卫呢更加的富有。可是你想到所罗门，很多人想到的首先就是财富、智慧、荣华，却很少想到所罗门对神话语火热的爱，就像他爸爸对神话语那个火热的爱一样。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提醒我们大家，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最终留给我们大家，留给这世界的不是他的银行账户，而是他的属灵生命。当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不管是我们认识的还是我们不认识的，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会说，哦，这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一共留下了多少钱。反正我自己是没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我只听到过当然有人离世的时候，有些人给某一个机构或者他捐出来多少钱，但他的银行账户当中到底有多少钱，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所以一个人留给这世界的并不是这财富这么简单，而是他的属灵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所我们中国人讲到的永垂不朽。而大卫在这里讲到的还说不仅仅只是黄金那么简单，他说比黄金宝贵，并且呢还不够，大卫又说了比许多的金金更加宝贵。也就是说，不是一点点钱，不是一点点财富那么简单，而是世界上最纯最多最值钱的黄金都不能与神的话语相比。这话绝对真实，然而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是，弟兄姐妹，你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大卫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1: 说到了神的话语啊，我上个礼拜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见证哈。这个见证呢也真的是让我看到神的话语不仅可信，而且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的，是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神要让我们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上一周呢我们小组查经，因为查以斯帖记哈，那以斯帖记对于我而言已经太熟了，因为只要是跟姐妹们一起分享，以斯帖记是我们一定会查的，因为以斯帖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姐妹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哈，她的信心、她的勇敢，以及包括她的柔和谦卑，所以每一次都会去分享以斯帖记。我们曾经在乐谷咏叹调跟永恩，还有包括蒙毅，我们三个人还专门的在节目里面把以斯帖记查了一遍。 所以以斯帖记的最后两章九章十章就是得胜嘛，然后看到的就是在神的大手的这个操控下哈，这个莫迪改因为自卑而被升高，哈曼因为自大而被降低哈，最后就是一个得胜啊，以色列百姓在一个本来是要灭族的危险面前，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昌盛的一个状态。就所以第九章第十章对于我而言就是得胜嘛，就是得胜是很正常的嘛。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啊，这个我已经很了解了，以斯帖记并不难嘛啊，就是通过一个故事就讲了神是历史的掌权者，然后神对于谦卑人的这个抬举，神对于恶者的审判和惩罚等等。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对以斯帖记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太多遍了。可是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小组要查最后的两章九章和十章，我心里面就是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都查了好多遍了，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能分享哪些点了。然后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确据，就是哎呀，这个很简单，很 easy 哈。因为通常即便是小组查经，我查过的书卷，我还是会在当天再来读一遍或者查一遍。那一天呢，其实我原本我的心里是有一份骄傲，哎，以斯帖记太简单了，不用再查了。可是那一天刚好呢，因为这个节目录制的一些原因，我就有了大量的空白的时间，所以我就决定说，哎，那我再看一下吧。再把以斯帖记第九章还是再看一遍，哇，这一看你知道就被圣灵啪啪打脸，因为我突然发现以斯帖记第九章里面原来有那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圣灵的启示感动，包括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原来丰富到连最基本的基要真理都已经呈现给我们了，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所以那一天查考以斯帖的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冒汗，我就觉得天哪，今天圣灵就用这样让我看到同样的经文，一卷我认为我已经了解知道，就是我已经掌握的一卷经文，却原来有这么多像那个暴突泉一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全部都已经涌上来，让我那一刻突然发现说，哇，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原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启示，你以为你懂了，你以为这是一卷简单的书，你以为神给你的启示就这么多， No， 你错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接下来的以斯帖记的九章和十章，我后来写灵修笔记写了满满七页纸，就是两天写了七页纸，因为我突然发现，哇，以斯帖记的第九章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多神的启示，我以前不曾知道，我如今知道的时候恍然大悟，再次感慨神的智慧何其之广。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话不仅是信实可靠的，神的话也是有无穷智慧的，神的话真的是要让我们一辈子每一天都需要去领受的。就是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圣经要读一辈子，而且一辈子你读不烦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红楼梦》，然后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先是因为老师要求读哈，第一遍读完以后觉得不过瘾哈，就是因为脑补了很多的一些画面，然后脑补了很多的一些情情爱爱的关系，所以又再读第二遍。可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曹雪芹笔下的这些人物的一些结局和这个状态，其实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点草草了事，我不会再去细细的读。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你可能一开始是草草的读，可是你越读越细，越细越有收获。这就是圣经和所有的那些文学巨著最大的区别，因为它有生命，它不仅有生命，它还与我们当下里的生命来进行共振，以至于我们每一遍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我后来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今天圣灵给的这一耳光让我一下子清醒，没有我知道，你就是要让我永远不知道，所以我才能够保持一个寻求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去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查经的过程，让我真的意识到你的话语，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不仅要刻在心板上，要戴在手腕上，戴在额上，要刻在门楣上，因为它实在是太丰富，它实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在木星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就在想，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不仅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不仅告诉我们说有些危险我们要去避免，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得福的渠道又是什么。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听到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多年前呢，有一位基督徒啊，因为自己的信仰呢，被绑在火刑柱上。那执行火刑的这个警长呢，就非常同情这个基督徒，就说啊，我真为你难过，你看你傻不傻？如果你在这个嘴巴上说你不信主了，你心里该怎么信就信呢，你就不用死了。但是呢，这个殉道者说，你啊，真不必为我担心，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呢，这个服刑的人员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把你的手啊放在我的胸口上。那这个警长就做了，结果发现啊，这个服刑者啊，他的心跳呢非常平稳。然后呢，这个服刑者就说啊，他说现在呢，你把你的手放在你自己的胸口上。那警长就发现自己的心跳就跳得非常快。于是呢，这个殉道的人就说，他说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我，而是你，因为虽然我即将失去生命，但我却拥有一个平静的心，并且我知道我失去的这个生命之后迎接我的是一个崭新的永恒的生命，但是你的未来我却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呢，虽然你接下来会活着，但是我却希望你能够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你不要一直活在惧怕和挣扎当中。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谈到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力量，谈到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亮光，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个世界当中这么多的人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打抱不平，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甚至会有很多的疑问，主要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这个人的身上，主要为什么你不管这个人。我就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同情心，我们知道大家是有爱心的，但是真正需要同情的，真正需要担心的，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虽然在这个很多当下发生的事情当中，我们活着，我们看似很平安，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警醒的话，这样的平安或者这样的一个平静也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此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再次警醒，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依靠神，仰望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得着神他自己的恩典。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依然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儿童赞美诗的平台，是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今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用儿童赞美诗的方法呢，翻唱了 Forrest Frank 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Way's Better， 就是你的道路更好。里面呢非常的欢快哈，也特别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永远记得上帝的道路永远比我们自己的道路要更好。歌曲当中唱到说，当我心里被重担压伤，背负罪恶难以担当，我需要一位真正的朋友，我需要一个称为家的地方。当我里面破碎不堪，再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我渴望有一处让我知道自己被认识被接纳，有谁能够帮助我。就在这时我听见你回应，泪水不禁滑落眼眶，你轻声对我说，你并不孤单。主啊，我满心感谢，因你一路以来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我，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疾驰在水上的摩托，激起层层的浪花，震动我的生命。你爱我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即使当我污秽混乱不堪的时候，如今我终于看见你的美丽源自你慈爱的心，因此我终于能够歌唱耶和华以勒，我的供应者。你的道路总是带领我攀向更高之处，即使在我最黑暗的日子，你依然是照亮我的光，你是我的弥赛亚。主啊，我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求你重新修复我破碎的心。我寻遍世界直到心力憔悴，才终于明白你的道路才是最好的，你的道路更美好。主啊，耶稣，你的道路更美好。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玲玲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第二次拯救。她说，木星雨泽你们好，收听认识你正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对主的经历，而且都是比较神奇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只做一下我母亲的见证，题目是主的二次拯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小时候妈妈生过一次病，那一次病呢也差点要了她的命，后来呢也是村里信主的人啊来到我们家之后祷告之后，妈妈才得到了生命的延续。过一会儿呢我会提到这段经历。时间推到2023年的3月份，有一天晚上11点多呢，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半个身子不能动了，言语不清。我呢是学中医的，我知道母亲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估计是中风了。我急得不知所措，因为呢我人在上海，就赶紧让我的父亲拿针去给我的母亲食指放血，涌泉穴放血。但是他一个80几岁的老人在家无人依靠，只能靠他自己手忙脚乱的，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针，又忙着打电话给其他的人求救。可以想象当时父亲脑子里面是多么的惊慌恐惧，又是多么的无助，导致用中医的方法没有办法用上，又导致现在妈妈的左手啊就变得不灵活。但是感谢神，在平时父亲啊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基本上凌晨2点多再醒一次，而恰巧那天晚上他就睡得很早，11点钟左右就醒了。等他醒的时候，看见我母亲手上的手电筒一直亮着。
1: 老一辈的人啊都很节约，所以我父亲就一直叫我妈把手电筒关了，害怕浪费电，说了好几次妈妈都没有回应他。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中风了，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母亲很想说话，很想关掉，但是就是动不了关不了，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父亲感觉到不对劲了，赶紧看了一下，当时父亲吓坏了，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父亲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幕。因为我的小妹妹在家带着孩子上学，那一天呢偏偏小妹妹的电话打不通，小妹妹离家比较近，也就是3到4公里左右，后来我爸爸着急没办法才给我打了电话。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没办法，我就赶紧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以及我姑姑的电话。当时我姑姑在电话里说等到天亮了再送去医院，我当时一听，这不是开玩笑吗？这种病能等吗？还好住在隔壁的信主的几个邻居在他们的帮忙下把我母亲顺利的送到了医院。因为我们家住在

0: 在农村又没有门牌号，120找不到，交警也不好找。后来隔壁的邻居到路口去接的120和交警来到我的家中。真的要感谢村里的那些基督里的老弟兄老姐妹们，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安排好之后呢，打完电话我就急匆匆地给我小弟打了电话，然后我们两个就连夜开了600多公里的车回到老家。在回去的途中，医生加了我微信，跟我们说先去打溶血针，打完以后看看情况，不行再动手术。过了半个小时又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做手术，因为从发病到医院快6个小时的时间了，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医生说动手术呢也只有31%医治的几率，甚至有可能醒不过来，也有可能手术完了之后变成植物人，不动手术的话呢也就等于直接放弃了。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说一定要动手术，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因为当时我的心很平静，我迫切的祷告，恳求神能使我的母亲手术成功。因为神能使瞎眼看见，瘸腿的走路，死人复活，那他就一定能够救我的母亲。因为我亲眼见过神第一次救了我的母亲，我看到了天使，而这一次我同样也相信主能够医治我的母亲。而我的小弟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从小呢也跟着妈妈一起去教会，一路上开车都是心不在焉，眼泪哗哗的流，但是我很平静，我就不停的祷告，我也请主里的弟兄姐妹一起为我妈妈祷告。
0: 当我祷告的时候，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再给我妈妈10年的寿命。所以我很感谢感恩我们的神，我知道神垂听并应允了我们，我妈妈的手术一定能够成功。当我们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凌晨6点多钟。当时我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被观察，我们也不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她，我只能够在外面不停地感谢神，焦急地等待。中午10分，我妈妈从重症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我就用中医的方法给她调理。医生用手捏她的大腿，问她是否有知觉，我妈妈说有，可见并没有伤到她的中枢神经，语言功能尚在，说话虽然说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可以慢慢恢复，以后妈妈可以走路。我问医生，我妈妈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她说也很奇怪啊，这老太太的手术是我第一次做的最顺利的手术，平时手术都得1-2个小时，而老太太送来的这么晚，做的还特别快，就是吃一碗面的功夫就已经做好了，而且中风处没有伤到语言功能，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感谢神，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1: 而就在隔壁房间的老太太比我妈妈大1岁，她发现的比较及时，因为身体的原因打了溶血针，家人照顾几天之后呢，医生让他们回去办理后事，因为已经脑死亡了。但感谢神，感谢神医治我的母亲，加增她的寿命。这是我第二次见证我的母亲被主所医治，神给了她再一次的生命。第一次呢是我在小学4-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呢母亲患有阑尾炎，医生把她当感冒治了1个多月，导致她的阑尾盲肠整体都已经烂了，化脓了，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阑尾和当时需要切除的器官都需要手术，可是那时候我们家里穷，不能到医院去做手术。我的表姐夫是外科医生，主刀医师，当时为了省钱，就在我家房间腾空，撒上石灰，撒上醋，消毒，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台，整整2个多小时，硬是没有找到要切除的器官，又怕伤害到其他的器官导致严重的后果，准备放弃。我爸一听要放弃吓坏了，我姑父也说不能放弃啊，你三舅一个人带着4-5个孩子，没办法去养活这一家子人，没办法照顾这么多人，所以就一直催促着我的姐夫给他讲道理，让他再仔细的找找。就在这时候，我爸爸叫来了同村的几个信主的人，他们在我的妈妈面前为我妈妈祷告。
0: 正当他们祷告10几分钟过后，恰巧我也放学回家，大概在50米的距离，当时我们家的老房子还在，新盖了4间平房，侧门头特别高，刚刚好啊，砖头砌起来了，还没有粉刷，没有装修，我就老远的看到一个又高又大穿白衣的人影从侧门的门框进去了。就在这里要说一下哈，侧门框比正常的门要高出来好多，将近3米左右。我回家，我堂叔当时也在我家，他就跟我说，丫头出去玩不要看。过了半个小时，妈妈手术好了。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找那个又高又大的白衣人，当时我以为是我姐夫和他的助手，可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我听到我姑父还在问我表姐夫，你2个小时都说不行，怎么这一会儿又好了？我姐夫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稀里糊涂的，好像有人拉着我的手在做什么。表姐夫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完成了手术。我依然没有忘却去找白衣的医生，但是怎么也没有找着。我爸就问我，你找什么呢？我说我刚刚看见有一个人很高，穿着白衣服进去了，我怎么没有找到呢？此时我爸就明白了一切，笑着说，那是天使，是主派的天使来医治你母亲的。爸爸嘴里念着感谢神，感谢神，他知道我的母亲得救了。我妈妈手术成功之后啊，每天我都要去街上给我妈抓药。那个时候我很小，我们村子里面啊有很多的树林和竹林，平时我胆子很小，偶尔啊我还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会害怕。于是啊，我就每一次都唱着赞美耶稣的歌，也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祷告的对不对，反正心里祷告了，唱了歌以后啊，我就有胆子走过那一段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母亲真的好了，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1: 自从我的母亲第一次手术成功以后，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大家也都各自成家。我的妹妹带着她的孩子来上海到我家玩，我劝她信主，我说主在我妈妈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医治了她，我看见了主，也看见了天使。她说我也看见了，我当时特别惊讶，那是我俩第一次聊到信仰，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妹妹也看见了天使，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了。她说当时她在院子里面扫地，突然间有一束光掉在地上，她眼睛一眨，看见一个白衣人就进到房间先去了，而我看到的是最后的画面。当时我真的特别激动，不是我一个人看见这个场景，而且我妹妹也看见了，而且她比我经历了更加神奇的一幕。真的感谢神在我们家里面掌王权居首位，来带领我们全家。而这一次上帝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大能，他的拯救，还有他的医治。我们只有全心的交托给神，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医治我们全家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祝福各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靠着主信心加倍，有主有平安有喜乐，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玲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二次拯救，为你的一家人真的是感谢上帝，并且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虽然有很多人不知道福音传到了什么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福音到底在什么地方的那些年代，福音被广传，并且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玲玲姐妹所分享的当地教会当中的老弟兄老姐妹活出美好的榜样，今天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福音的大能。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上海的玲玲姐妹，愿神继续的赐福给你还有你的家人。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其实走在路上，从一男一女他们的互动当中，你可以去判断他们到底是情人还是夫妻吗？
2: 例如说我刚刚一开始就应该要这样，
1: 那就是情人，或者是手牵手这样子，有没有？
2: 就原则上结了婚之后就大概就这样就行了，
1: 或者是呢这个大概离三步距离就知道他们是夫妻，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其实从距离或说从肢体动作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略知端倪，但有的不一定哦，有的可能夫妻他虽然结婚了几十年，他仍然是手跟牵条条，
2: 我并没有握紧他哦，我没有，
1: 这不是重点。今天要聊的重点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说最近流行一个字啊，很闪啊，很多婚后啊多年的夫妻，他们仍然是依旧是比这个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还要更让人觉得很闪。
2: 好羡慕哦，这种夫妻
1: 秘诀到底在哪里？
2: 对，我一定要学，就是以后主持大家都看我这样，
1: 或无尾熊是吧？可以了，好， okay.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聊这个话题，也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先生代表陈永康，欢迎。好，接下来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
3: 欢迎国伦牧师。
1: 再来是太太的代表杨雨妮，欢迎。
4: 欢迎
1: 同样的，也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欢迎。
5: 洪老师。
1: 是，想不想婚后比婚前更闪？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6: 许多夫妻还是情侣的时候，往往一个小动作、一个眼神、一张纸条、一个 LINE 就可以让人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一结婚没多久，不管发生再大的事，当初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完全没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了小孩，因为要工作。但其实，有人可以浪漫数十年，也有很多人临老还落花丛。可见，无论多忙多累，人都是需要爱的，但为何不能发生在另一半身上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
1: 好，首先先问一下四位，因为都已经是已婚族啊，先想一想自己在进入婚姻这么多年之后，目前在婚后仍然，你觉得是比在婚前你们是情侣还要闪的，请举圈，没有的当然就举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婚后比婚前更甜蜜吗？
2: 就是现在比较甜蜜的是圈。
1: 甜蜜吗？
2: 现在比较甜蜜，婚后
7: 现在要不要讲实话？
1: 当然讲实话，
2: 考虑太久了。当然要讲实话，
7: 我们真的太嫉妒我。
1: 是，只有 Sam 是举一半，是解释一下。
8: 还需要解释吗？
1: 因为一半
8: 我们在婚前是甜蜜到恶烂。嗯，但婚后呢，我们是甜蜜的很朴实，
1: 朴实哦。
7: 什么叫耳烂？
8: 耳烂就真的就是婚前我觉得是甜蜜，是生理上的甜蜜，婚后是心理上的甜蜜。婚前的话就喜欢抱在一起啊，每天依偎在一块啊，这样子互相依偎的感觉。但婚后的甜蜜呢，好比说我们前几天去跑步，我打个电话，我明天要什么东西要帮我买一下，我要吃的巧克力啊，什么东西帮我补充热量，我要什么牌子让我念很久。他就马上用 LINE 给我一个照片，这个嘛，这个嘛，都已经买好了。
1: 哦，哎呀，
8: 不用多说，全部一个眼神就已经全部买好了。这是另外一种甜蜜，所以层次
1: 很务实的甜蜜了。
8: 对，
2: 就是从肉体走向心灵。
1: 但也不是说没有肉体，
8: 对，从生理走向心理的。
1: 现在是处在一个升华阶段。
2: OK，
1: 那来问一下。太太代表雨妮，
7: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啦，就是以前可能觉得甜蜜，以前的甜蜜真的只是老公的甜言蜜语，或者是故意就是身体上的嘛，可是现在的甜蜜真的更多了，那一种觉得我们两个是家人，我们更紧密。譬如说我现在开始走上职场，开始工作，那在之前我老公在工作，我在家里，所以大部分的家事照顾小孩那些细节都是我在顾。可是现在开始我也走上职场之后，就发现自然而然我老公开始体谅我的生活了。譬如说我早上要去练瑜伽，然后我老公起来他就会主动去送小孩，然后他礼拜一休假，那礼拜一小朋友要带便当嘛，通常我头一天晚上会把便当煮好让 小孩带去，但是我老公就说那礼拜一我休假，我不要让他带蒸过的便当，我礼拜一中午就帮他去买新鲜的便当，热热的送去给他吃。我就觉得哎，他有那种照顾家里的那种心。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工作到晚上十点回家，那我回家之后十点太晚了，我不能再吃什么了，那你就会发现回家的时候如果我老公已经回家了，他就会切好水果给我吃。我就会觉得这种甜蜜已经不是那种随便的三言两语可以表达，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爱家爱我的心。
1: 那你们现在跟之前比较起来，现在牵手有比以前还要多吗？还是哎，
7: 中间就是夹一双小手啊，
2: 我们升华了，升华。
7: 对，就是偶尔会偷偷。对，
1: 如果没有小孩在的时候呢？
7: 其实我觉得有小孩在的时候，也有那种偷情的感觉。那因为我儿子他很会吃醋，他很会吃我跟爸爸很亲密的。
1: 他喜欢夹在你们中间。
7: 然后我们就很会，就是趁小孩没看到，我们就去牵手。你知道那种比没有阻拦来偷亲的那种偷牵的那种感觉更好，你知道？哎，趁小孩没看到，我们赶快牵一下。然后小孩就爸爸妈妈，你们要抱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甜蜜的。
2: 不一样，因为雨妮是七年级的妈妈，
1: 是，
2: 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感受。
1: 另外两位，那个先问一下洪老师好了，您刚刚也是举圈呀，
9: 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雨妮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夫妻他都会有一个那个震荡起伏了，对，就是说其实确实婚后会有一段时间，因为比如说忙于一些事业的发展呐、或者是孩子的到来哈、
1: 重心不一样。
9: 对，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的那个，你刚刚讲说那个放闪的那个机会，或者放闪的程度，真的是会有一点褪色了。
1: 是，
9: 对。但是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除了爱情之外，另外一种元素就慢慢增加。那就是刚刚讲的像伙伴啊，像家人啊，像朋友啊，那种亲情的成分就升上来。那我现在因为也是满潮嘛，也接近开始有这种所谓的空潮了。因为孩子要。
1: 我刚刚变成是满月是大潮，
8: 对啊，我以为老师这么开放，他又要准备从心里走向生理了，
1: 对对对，
8: 因为满潮回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可是我们的定义放闪的意思，就是在众人面前你一直闪，
1: 还是像情人那样子的这种
9: 互动。所以我就说，现在因为孩子慢慢大了哈，我们的时间比较多了，那开始就是真的已经没有小手在中间干扰了，只有两只老手，
1: 对
9: 啊，那我就发现我们现在譬如说一起去教会啊。我们一起做一些这个共同的活动的时候，哎，反而牵手的机会很多。所以这个确实哈，我们有很多那个照片，学生是蛮嫉妒的。
1: 真的啊？老师，你们也会自己夫妻自拍之类的吗？
9: 我钱老师会，我不会。
1: 那
2: 这个好放闪哦。
1: 对啊，
8: 洪老师有情趣，还会牵手。像我去参加我自己的老师跟师长他们家庭聚餐。这个师长就把手伸出来，我们的那个我老师是女生，她就很自然把手就伸出
2: 地上
8: 去给了，结果师长回头，干嘛啦？跟你要报纸。
1: 好糗，很多学生在，你知道吗？
8: 你手爬上去，站起来就碰撞了。
1: 原来不是要去牵他这样子。哇塞，牧师您呢？
10: 我觉得是我们婚前的时候蛮甜蜜的哈。但是那种比较是无知的甜蜜啊，那我们婚后比较算是亲密吧，就是他是你真的是经历过各式各样大风大浪啊，什么空潮啦、满潮啊，什么都一样哈、就说你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牵手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拥抱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只是在谈恋爱，而是真的是因为彼此的认识，而且关系更深到一个地步。你现在在拥抱、在牵手的时候，我认为是你真正的认识对方，无论他的优点、他的缺点，而你还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跟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只是这个男女朋友去约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我的看法是这样，
2: 对，不一样的境界。
1: 我听到这边，我觉得电视前的观众会不会很多人已经开始在 complain 说，哦，那种领都是你们啊，你们都那么幸福，因为真的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他们会觉得他的老公或是他的太太，已经不像之前在婚前那种 情侣般的那种甜蜜，
7: 我觉得会耶，因为像我跟我老公以前真的很甜蜜，我们睡觉都要牵手，然后去哪里都黏在一起。可是因为后来中间有了一个小生命，我儿子诞生之后，真的你会瞬间觉得你跟他黏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一大半，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小孩。后来发现其实刚开始你会觉得沮丧，我都没有办法跟我老公单独相处，可是久了你会习惯。那很多夫妻可能就因为有了新的小生命之后，他习惯两个不偷偷的去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那个感觉会越来越疏远。
1: 那阿健老师会不会把你儿子当成他情敌？
2: 是你儿子，
7: 我们互相，我们互相视彼此为情敌。
1: 你也会把你儿子当
7: 成？因为我们都很爱儿子嘛。那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是重心全部都放在小孩子身上。可是后来我觉得久了之后，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虽然他很幼小，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但是未来毕竟小孩子20岁以后，那这20年之后要走的路，还是应该是我跟我老公继续走下去。所以大概在小孩大一点去上幼稚园之后，我们就会偷偷的找时间去约会，就趁白天，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培养出情侣的那种感觉，就偷偷去看电影啊，也不用偷偷啦，就是去
1: 干嘛偷偷啊？就已经是夫妻了，还偷偷去看电影干嘛？
7: 约去看电影啊，然后
9: 不能让儿子知道啊。
7: 对。
8: 不过你们聊到说这个感觉放闪的程度会不会越来越褪色？
1: 就跟情侣时期比较起来，你觉得？
8: 真的跟所有的这个人夫人妻呼吁一下，不要怪你另外一半。这是我们人类本来人体的构造就是如此。
1: 我特别提出一个佐证，
8: 而且是所有人基本上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婚前

0: 洪老师解放的感觉。
1: 真的哦，有 PK 哦。
0: 他今天我觉得好奔放哦。
2: 哎，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是婚前，其实很多情侣会穿那种情侣装，
3: 对对对。
2: 婚后还会吗？你们婚后都会穿，比如。
0: 新婚的仪式，
2: 系他是个
1: 牧师有
2: 穿，不是穿那个应该是我们教会制服吧？所以那个淫秽的制服那就是一样啦，不是、啊、那个不算啦。我说其实
1: 特别的情
2: 侣，特别的一些
3: 有啊。那时候他把我们全家都要穿米老鼠，
1: 全家都要穿米老鼠。
3: 对啊，不过真的比不上洪老师。
1: 他的是垃圾，然后这是 kiss goodbye， 然后洪老师就隽永的吻，然后你的呢？
3: 我们就。可能拥抱吧，牵牵手这样子啊，大概就到这个地步了吧，
0: 这个地步。
1: 那师母有没有曾经跟你说，她觉得当你的情人比当你的老婆要浪漫一点？
3: 有哎、欸，有哎、欸，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因为我们结婚23年嘛，那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曾经大概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啊，那时候因为我发现我们夫妻比较会吵架的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度假的时候比较会吵架，因为普通的时候都太忙碌了。那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吵得很严重。

0: 形式了，对不对？比如说像婚前可能就是出双入对嘛，对不对？你们刚刚讲是说 kiss goodbye 嘛，哈，或者是那个更进化的垃圾嘛，哈，那个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婚前的时候，比如说 carry 到哪里，哎，就可以看到何荣，对不对？你在哪里？
1: 如影随形
0: 那种。对呀、啊，如影随形啊。那很多人婚后慢慢

0: 吵，然后他就会说热死了，在家泡一杯咖啡喝就好啦。
1: 对，
0: 你就会觉得那种以前那种你要表现那个英勇那种。
1: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婚后那种 feel 就不见了？
2: 我听到
1: 有没有？
2: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在教会，国文牧师就有讲过，他说同样是等待，婚前婚后差很多。热恋期的时候，哇，等好久，女朋友都还没有来，就觉得心花怒放，一直等一等，怎么样等都没关系，婚后就有差，对不对？
3: 对啊。
4: 所以那个可以等30分钟以上，现在30秒也等不下去了，
1: 就觉得对方慢，但是那个 feel 为什么会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2: 好。

0: 好，在婚后为什么常常会听到另一半抱怨那个 feel 不见了哈？这个情侣之间跟夫妻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产生了变化？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情侣跟夫妻的三大不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幸福的有感度不同。
1: 是。
0: 透过下面这个影片，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是因为有感度的关系。
2: 老公，我们明天结婚三周年，我们要不要去哪里走走，好不好？
3: 哎呦，都结婚三周年了，还来这一套？好啦好啦，要去哪里你说吧。
2: 我想要去百货公司，你知道现在少数女装在打折，我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
3: 少数女装，立马看拜托哎，你去大尺码那一层还比较恰当吧？
2: 你怎么这样啊？以前我说去哪里你都很高兴，才结婚三年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3: 三年很长嘞，专家说蜜月期只有八个月。
1: 只有八个月，
0: 这个其实点出来就是婚前婚后很大的不同是，婚前就算是为了对方做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散步散很远，
1: 对啊，
0: 他一样陪。
4: 对，可是他现在叫他去楼下帮我买个东西，他说：“哎呦，你刚刚回来怎么不带回来？”
0: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在你们家发生过，就是说你要叫他陪你去哪里。婚前是 OK 的，但是婚后就觉得懒得去，会这样吗？
4: 以前就是你要。以前的就是觉得，你说，譬如说以前我在南京嘛，他以前为了要去看我，他就三个月请一次假，然后大概花五天的时间飞去南京，然后就这么甜蜜的过五天，他再飞回来，
0: 不惜血本。
4: 可是现在如果有什么事，譬如说我让他陪我来录影，有的时候录影要夫妻嘛，我让他来陪我录影，还有钱赚哦，我就说那你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一下假，你陪我录影？他现在说。不行，我的工作比较重要。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那时候五天的假都可以请，可是现在就，而且那种明显他对口头上的赞美，可能会就像刚才讲说啊，我的少淑女装什么那种，以前他可能就会觉得哇，我觉得我在南京的街头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南京最漂亮的女孩子就被我把到了，会讲那种。可是现在我都跟他讲，我说你看我瘦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瘦？他就会说，
5: 台北的女生瘦的蛮多的。哎，
4: 不是。他就会说还好吧，我都五十了，我身材还不是那么好，就是会把那个话题转到自己身上。

0: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男人在婚前，也就不要那么的嘴巴太甜。因为你婚后发了不上，就没那落差太大，对呀、啊。像我婚前就没有讲过佩珊是漂亮女生，所以到婚后我也没讲她漂亮，就 OK。
1: 觉得有帮助吗？
2: 我觉得是佩珊姐的那边婚前真的关很紧，才嫁给你。
1: 刚才那个其实有点，
0: 我们有其他表达的方式嘛，但是不要在言语上面、词汇上面可以看绕住把柄，可以这样讲。
2: 我跟你讲，以前我老公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从台湾打电话到大陆，那时候还没有 Skype 这种东西，他就是那种电话打，然后每个月的。最高的记录就一个月的电话费30000块，
3: 真的，他都买电话卡给我打。
2: 可是你知道现在哦，有的时候现在不是手机对手机是免费吗？我有的时候偶尔用家里的电话拨他，就是想说太情急，我手机可能没电什么，我就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打给他一看到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就接起来就说：“你不知道吗？用家里的电话打手机很贵吗？”
3: 对对对，浪费钱。
0: 所以我在婚前跟佩珊通电话最长30秒就挂掉。对，婚后我们也不太讲电话，
1: 讲电话黑的。讲电话以前情侣的时候说你先挂，不你先挂，
3: 为什么
2: 我等你睡着了再挂？
3: 为什么婚前婚后会有这种变化？
1: 婚后的话就是婚后就是有时候生气的你先挂，他那个挂的意思说你先挂吧，
4: 挂
0: 挂挂看，
4: 我就切了。对，这主要是因为习惯了嘛。嗯，对，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没有新鲜感了。
3: 对
4: 对，所以譬如说第一次牵手，当然那是特别的感觉嘛。嗯，那你天天牵，当然久而久之，对不对？要什么时候又有感觉？对，就是手有变化的时候，对，可能就会开始又有一点新鲜感。不然就像人家说那个顺口溜，不是说就是说摸到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3: 这是婚后几年，8个月之后就会这样吗？
4: 因为很多
1: 人感觉
4: 这样
1: 而已。哎，
4: 所以我就觉得说哈，就是说要有感的话，就是说哎，我们要自己也要成长。嗯，哎，我们有一些，
1: 可是要如何维持老夫老妻的新鲜感？
4: 就所以就是说，老夫老妻也不是停止在那一个婚前到婚后那个点上，而是要不断的自我成长、自我改变。对，
1: 牧师结婚也超过20年了，
5: 对，23。
1: 那你要怎么维持那个婚姻的新鲜度呢？
5: 我觉得不用特别去维持、啊，我觉得不是要回到以前，我觉得是。夫妻是可以成长的，就说你越多的相处，越多的认识啊，我觉得一直想说啊，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从来不想说哦，我们以前这样子，我们现在回到，而是说，哎，我们是因着彼此更多的一个认识，而且在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哎，我们还可以走过来，我觉得那个感情的那种增加那种的成长是很不同的，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其实呢，夫妻可以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他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但是他可以过得很好的。
1: 就说，但是还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像牧师，听说你都会常三不五时约师母去
3: 喝咖啡啊，师母在
1: 餐厅啊吃饭啊，
3: 对不对？
5: 那也有时候不是只是约会，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一直聊天的，有时候都聊到啊，这太晚了，我们隔天还要上班，

0: 是很好，照顾整个家非常重要。那可能就说只是两个人的世界，也需要去经营。
1: 我觉得这是所有人妻的心声吧。
0: 我这个以前我不会懂的，这个真的是。

0: 孩不在，他不喜欢，小孩不喜欢吃凉面，那小孩不在，我们两个去吃凉面好了。我会觉得你就是
1: 好煞风景，对
0: 对。可是在他的想法，他就觉得嗯，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吃什么都没
1: 差。老夫老妻生活，
0: 就是那就是我们的
2: 事。我怎么觉得你又安慰他了？
3: 人妻要搞清楚一点，你老公这样话代表说他现在是很 OK 的，他至少这个部分判断力还没有被再次的关闭，代表说他现在是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他搞不好，我跟你讲，人夫有一天突然情人模式启动的时候，那才是问题来。
0: 不是，
3: 因为启动他情人模式的不是你。
0: 我不要听这个。
3: 是外面，
0: 还有一个，他有一个
3: 会搞浪漫的，一定是有问题。
1: 下面那个影片的，因为下面另外一个点就是呢，回馈的时间点不同。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在演什么。
2: 好。

0: 说这个点是在回馈的时机，
1: 那个台词是我的台词，
2: 这
0: 是你们家写照吗？
1: 就是佩珊如果买东西给我的话，通常被我打枪的几率是九成以上。
2: 为什么？他很会
1: 选，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送东西给我，哎，
2: 为什么？
0: 是买
2: 的，这属于礼物，这属于，
1: 所以说可以 surprise 你，需要他陪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2: 牧师这是属于什么型啊？
3: 其实有的是喜欢说
0: 精心时刻吧，
2: 精心时刻，
3: 对
0: 对啊。
3: 对，那就是喜欢说一起相处，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那因为有时候，那我的刚好是相反，是我买东西大部分时间被打枪的机会比较大。对，因为就是说你买东西，他不一定真的会喜欢，而且常常会发生哎，而且有的是非常用心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的，可是
0: 而且婚前婚后很大不同是在于说，婚前就算你送错了。那个你的回馈不会这么的 sharp， 就是至少他会收下来，然后谢谢这样子。
1: 可是我们婚前就讲好了，送礼物一定要先把发票都留好，
2: 要换，
1: 今天之内
0: 又要打桶边之类的。
1: 对呀，我们很实在过日子。
4: 真的，我觉得好老公都是这种实在型哎，就是你说他们是好老公，
2: 真的真的。
4: 可是你送他的礼物，他就不会，
2: 而且不油嘴滑舌。
4: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老公他很喜欢去海边，那我有一次去逛街就帮他买一条海滩，就是名牌的沙滩裤，可是他就拿到那个东西之后，他就说：“哦，谢谢谢谢，就把它收起来。”我觉得真，你帮他买一条裤子，
0: 你本来期待是说他还要很开心。
4: 你买给他的裤子，他如果真的喜欢，他会立刻穿起来，然后会问你好不好。
0: 那时候应该有在忙别的事吗？
4: 没有，就是他不喜欢我买的东西，但是他又怕我难堪，所以他就说：“哦，这个、哦、谢谢。”然后就立刻把它收到抽屉里。
0: 那你后来有看到他穿过吗？
4: 没有。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送他东西，然后我又给我老公的印象很不好，就是会他就觉得我会乱花钱。所以既然他对我的印象是会乱花钱，我只要买东西给他，他就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欲望，我想要买东西的欲望，
2: 而且是买你喜欢的，不是。
4: 然后顺带怕
1: 正确。
4: 对，他是觉得我买了太多我自己的东西，怕对他不好意思，就顺便买了一样他的东西。他有一个既定的感印象。
1: 我觉得老婆买东西给老公买，都不是我们要的一些品味，或是我们要的一些那个 style。
0: 是你觉得老公有时候买给老婆会是他们要的吗？
1: 也不会啊，所以省了麻烦啊，
0: 就干脆明讲其实比较好嘛。所以我这个需要一个什么，其实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
5: 对，我想是没有错了。不过我看这两点我的看法有一点可能跟大家少爷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结婚以后呢，这个男女生他在那个就是说对婚姻或者说对家庭的观念是有一些不同的。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像比如何荣你结婚了对不对那其实你的那个对于婚姻跟家庭的那一个视野里面其实呢Carrie 他只是其中的一员，
2: 我知道
0: 部分而已。
5: 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当孩子来了，你听懂是吧？他这个 Carrie 这个

0: 角色，
1: 他在我们家是议员，他常常质询，
0: 对他也
2: 是温柔的质询，
1: 只是议员，对，没错，
0: 对他只是其中一个啊，而且甚至有时候他的身影会慢慢的消失。
2: 真的
0: 小朋友会慢慢跳出来
1: 哦，比重对不对？
0: 对，这是男人他在这个心理视野上很自然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只是你老公照顾的对象之一，对，而且有些时候这跟父权主义或者是说父系家庭有关，就是说变成男人就会觉得这通通都我的，嗯，那你买也是我的嘛，对不对？而且又乱买。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那可是呢，太太
1: 女人就不一样了，
0: 太太不一样，太太她永远是把你当作是一个
1: 唯一吗？
0: 对，她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在那一边，嗯，对，所以她会很希望你有一些 special for her。对，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嗯，对，但所以刚刚那个，
3: 可他们大家爱买的是何荣啊，
0: 是，对，像
1: 他比较爱买的是我倒是，
0: 对对对，像我如果说这个不管买什么，其实我觉得像内人就我太太，她基本上即便不太喜欢，我觉得她都还蛮高兴的。
1: 哦，所以他就会还是
0: 他会觉得感受到那一个你对他的一个爱意，对，嗯，
4: 真的就怕不表达爱意。像我老公他去美国啊，人家都会带那个纪念品回来，什么就是会专门买给太太一个什么东西。我老公就去买了一个那个，他去 LA 嘛，就买了一个 LA 的钥匙扣给我。
2: 嗯，那都是送一些同事朋友的那一种，而且是
4: 些钥匙扣，
2: 对呀，
3: 你不喜欢给我，
1: 发现
3: 了是我会喜欢的，
1: 金券就对了，对，钥匙圈
2: 呢？那通常都是一次买十个，然后分送给同事的那种。
3: 那这样我觉得这不对，我觉得这也不可，我也
1: 是不知道该送你什么。
3: 像是我的话呢，去 LA 一定买 LA 后面再加一个他的名字的钥匙圈，
4: 没有。
3: 至少有比较 special made 的感觉。
2: 好了，加0.5分。
1: 好，接下来还有一段哦，除了这个回馈时间点，还有有感度，另外就是呢分工态度的不同。
2: 是，
1: 分工到底有什么不同？来看一下。
5: 你是叫什么 A 啦？我百八呢。好，拜托的，求即马真彩啦，卖惨。
6: 真马老公摕去洗，等下咱无时间，咱要出门啦。
5: 哦，拜托的，洗衫衣拢是以前你的代志。哦，等下甲洗，我嫌我洗无清气。你甲囡仔母母的啦，等下你去洗啦。

0: 谢谢收看《戏说台湾》。这个感觉很像乡土剧之类的，
1: 是。
0: 可是这个在很多家里也常发生，因为家事分工啊，
1: 怎么分工？
0: 因为这非常现实的一个生活面。
1: 对
2: 对啊，没错。
0: 每次真的是衣服一收下来，就开始要面临是折衣服，然后呢，再就是放，就是要整理。
1: 我想问一下，觉得自己家里分工的很好的有吗？
3: 我们家还不错。
1: 你们家还不错。
0: 怎么分工？怎么分？
3: 现在有个"工"这字，就应该是工的做的。分给公的做，
0: 分工的意思，
3: 分给
0: 公的做，分给老公就对了，
3: 分给老公做，对啊。
1: 原来你们家这么分，
3: 因为我们家家事大部分都我在做的 ，OK 啊。我觉得
0: 衣服什么所有全部你包办，
3: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的家事，除了炒菜做菜之外，大部分都是我在做。
1: 就厨房工作之外，都你在做。
3: 厨房我还要洗碗，所以炒菜做菜是他做，其他大部分是我做，但我觉得 OK 啊。
1: 真的是很好的帮佣
4: 哎。
3: 对啊，所以我对我的评价也还蛮满意的。
0: 实在缺人。
1: 对啊，你家真的缺一个。
0: 但他时薪很贵，对。OK， 那雨妮呢？会不会为了分工的事情吵架？
4: 对我来说，我们家的分工真的非常的完美。
0: 哦、真的也是，
4: 就是从早上送小孩，下午接小孩，
0: 然后
4: 洗衣服、叠衣服，全是我老公。
0: 你们家分工，
1: 你们也是分给老公就对了。
4: 没有，因为我就说嘛，以前是我嘛，以前我老公就是他一个人去工作，这些全都是我。哦。然后后来渐渐我有工作之后，我老公会先分担一点点。然后呢，他分担一点之后，他开始发现原来以前老婆自己在家带小孩那个日子不是那么的好过，所以他开始体谅我。哎，一边工作我还要回家做家事，然后他就开始分工。那后来因为他做习惯，譬如说叠衣服好了，他叠一两次，他把抽屉叠得很整齐。然后如果他不在家换我叠，那我不像他心那么细，我都

0: 老师，你是属于这个类型？
1: 我也不是，其实我是默默不语，是因为我完全跟他一样。
2: 跟谁？
1: 跟永康一样、
3: 啊。是啊，
2: 也是看你们去的那个。
1: 对对对，没有，基本上对，完全一样。
0: 就是你不念，但是你就自己做了。
1: 对，没有我。
3: 我会念，会念。
1: 对，我是从厨房以外，基本上都是我的。
2: 真的假的？
4: 我们家也是，除了厨房都是我老公的。
3: 哎、你看，维持幸福家庭的秘诀在哪里？
2: 只剩下牧师还没说了，牧师。
1: 牧师应该
0: 就是说，我也非常认同分工啦。
5: 我比较多是在孩子上面，他学校啦、接送啦、各方面的比较多是这个。那因为
2: 其他都是分给婆，就是
5: 没有没有家事，我比较喜欢煮一点。嗯，对。
4: 哎、欸，相
2: 反，颠倒哎，
4: 对。
5: 所以其他的就交给
0: 分，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去计较。那刚刚讲，其实就是在于说，那个态度上会造成冲突，是因为计较的关系。
1: 其实家务分工是那个夫妻在婚姻上对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冲突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还是要看恩赐了。嗯，对，但是彼此一定要有一个讨论合意的过程。然后呢，觉得就是说，哎，这样子好像也都能够配合彼此在其他面向上的一些需要。
3: 我觉得，因为情侣没有住在一块了，所以那些太多细节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进入婚姻之后，你搬来住在一块，才发现生活习惯有如此大的不同。所以我给一些单身的男士们一个良心的建议：如果你真的要跟着女生结婚要娶她的话，她的家里面要去拜访，看过她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另外，还是要去她的办公室看一下，真的差很多。因为我有同事。就是漂亮的女主播，漂漂亮亮，整整齐齐，但她的桌子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你认为可以找到的东西，而且她的桌面呢，可以乱到移到侵略到隔壁桌的同事的位置，所以结了婚之后，你就知道她家里面的一个状况，分工上可能会就会出现问题了。嗯，
0: 所以你之前真的有去看过佩珊的房间之类的。
3: 有啊，我看过，而且他办公桌就有隔壁啊。
0: 哦，所以你是看他平常
2: 的。刚刚讲的是佩珊的桌子吗？
3: 佩珊桌也相对是 OK。我说我讲的当然不是啊。哦。我讲的也是你们都认识的，人家不好意思讲。
0: 了解。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回来继续聊，是说，那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婚前婚后真的差这么多的话，还有没有补救的方式？好，马上回来。其实这一集主要是希望让很多在婚姻当中多年的夫妻去了解到说，婚姻结婚那么多年，但不太可能再像这个以前还是情侣一样那种非常干柴烈火式的那种狂恋哈，但是呢，仍然是可以在婚姻当中去重燃爱火，
2: 对，
0: 制造浪漫的。那怎么做呢？你们觉得怎么做呢？像
3: 细火慢炖哦，我现在我跟佩珊是从婚后到现在已经14年嘛，嗯，我们就会培养一些新的嗜好跟兴趣，
0: 嗯，好比说去跑步，
3: 跑步是其中之一，另外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会常常去开发台北市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骑车的步道，
2: 去玩，
3: 然后就去骑个2-3个小时，然后喝杯咖啡回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小旅游，嗯，我们就是在每隔一段时间会培养一个新的共同嗜好，好比说在早几年前的话，我们两个很喜欢去看房子，嗯，一天到晚看房子也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嗜好，可以聊天的话题，
2: 是，
3: 我觉得这可以互相在每隔一段时间以后开发新乐趣，有的时候是吃东西，
2: 是，
3: 有的时候是去玩，
0: 那牧师呢？
5: 我觉得那个关键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去营造那个浪漫，是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一些冲突啊，就是久而久之累积了，然后那没有解决，所以它让那个浪漫不见了。就说我可能对你其实很不满，有时候我做这个家事其实是我不甘愿的，我心里会一边做一边嘀咕说这根本应该你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做？那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期待嘛，那只是你要不要把它讲出来，真的好好，我觉得那个沟通蛮重要，就像说永康说他觉得说衣服应该要怎么折，或者是他应该怎么样子做啊，刚才也有讲对不对，那就是说他有一个期待，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想要这样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讲，就说心里我想说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期待，这是你的期待，这是我的期待，我们期待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这是要有一个沟通，那大家就是有一个看法，大家有一个同意之后呢，才不会心里面一直低估嘛，就是说我还是做了，可是我其实是不舒服的，不高兴的。那我只是举这个当作例子，就是说不是只是做家事，我认为家事还是次要，还有很多就是生活的习惯啦，你为什么讲那句话啦，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啦，你为什么钱花在这个地方啦，这东西是多得不得了的，那我就认为就

0: 说呢，就是期待上面一个落差，但是因为没有沟通，诸如此类各式各样的那些的冲突啦，或者是埋怨啊，或者是怨恨啊，放在你里面，以至于那种爱情的感觉它就消失了。那我认为说，如果你不要就说什么事情都是忽略，而且是真正的愿意去面对、去讨论，而且去把那些结都把它解开的时候，我认为说它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这个事情是经过我们讨论的，那也同意，我们同意我们的不同，那我们才可以继续下去，以至于没有一些累积的那些的积怨或者是愤怒，那我觉得爱情的感觉、亲密的感觉才有可能生存。
1: 婚姻真的要常常保鲜哦，
2: 对，
1: 就是不太容易做到，可是其实用点方法是可以的。
2: 对，我觉得有三点哈，我自己的心得了哈。第一个，我就是说还是要有创新，要求变，那即使婚前在交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那种浪漫甜蜜的罗曼蒂克的一切，我觉得都可以继续维持。刚刚有提到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偷个闲啊，那做一点以前年轻会疯狂做的事情啊，看个电影，我觉得都可以在婚后继续做。我们千万不要那种观念，觉得好像婚后很多事好像就已经走入历史，其实可以继续，而且还可以继续有很多新的，因为你现在可能譬如说经济能力更好了，对不对？然后呢，人生历练更多了，资源更丰富，你可以做的事更多，对不对？比如说你们婚前可能只是骑脚踏车，婚后两个人去飙车吧，啊，然后呢去玩热气球吧，啊，去玩那个滑翔翼吧，啊，这个我想这个只要你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话，我跟你讲，哎，马上就带出一种新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有目标了。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哈，为什么那个感情热度都可以继续的啊维持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感觉两个人是有一个共同目标，
3: 目标就叫结婚。
2: 对，那你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孩子也生了啊，对不对？然后好像这个我们说五子登科吧，很多东西慢慢都已经慢慢好像成型了，
3: 是
2: 啊，然后眼前就是一个老太婆是吧啊，然后一个老先，怎么办？要有目标，新的目标啊。像我自己就感觉每次到了这个我们有比较长的一个宣教的这种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夫妻的关系就特别的紧密，因为好像接着就是要一起去征战，一起去完成一个我们可能第一次要一起共同来经历的事情，
1: 而且这对夫妻两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第一次。
2: 对啊，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回到我起初刚刚跟各位报告，其实圣经里面讲说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呢就同居，对不对？这个居住在一起是 to know his wife 啊，就是认识他的配偶，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深意就是说很深的意涵，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新的东西，然后产生吸引力，让我们的配偶来继续认识我们，然后呢让人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3: 可是必须说，就是男生啦，就我的经验来说，像我们也是恋爱五年啊，就是男生在恋爱期所付出的，你知道，例如说哦，我现在人在台中是吗，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
2: 好，
3: 哎，你怎么开车的？不过就150这样子，OK。然后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婚后？你在台中啊？啊，好，自己坐高铁。
4: 这我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经历了婚姻之后，知道生命很可贵，我们不应该再像年轻那么冲动开快
3: 车。可是你们不想说，如果你们把婚前的那样的一股冲劲，真的就是对不对？
2: 对。
5: 可是我觉得
3: 旧皮带装新酒的来。
5: 可是我觉得婚后又有那种经济上的考量，像婚前他是要追你，所以他就花一些钱啊开车回来。可是婚后他觉得，如果他把那个钱省下来放在家里用，小孩的学费啊什么的，他
3: 会被你老公洗脑成功。
5: 不是，
4: 每个太太都要这么明理就好。
5: 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
4: 天下就太平了。
5: 真的，因为我自己后来觉得，你如果想要浪漫，我们真的结婚那么多年，我们的浪漫要进步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说他追我的时候几千块一束玫瑰花他都买给我，可是我们现在结婚了，他那个他都不送我。
4: 你看看，
5: 可是我觉得
4: 我这就厉害了，我婚前都只送一支一支，到婚后我也送一支。
5: 对，可是后来想说他那几千块，如果他只是花他自己的，那当然不对。可是我老公他是省下那几千块也是放在家用里面，我们婚后其实我觉得我能体会我老公的浪漫是，譬如说我他在家里，他就说你要怎么回来，我说坐捷运，他说哎，可是现在外面有点下雨了，不然你坐捷运站，到了捷运站之后你打给我，我在捷运站等你，这样你就淋不到雨，我载你回家。
1: 其实这就是一个
3: 用心，
1: 重新制造浪漫嘛，
5: 对，
1: 对不对？
2: 已经比婚前差很多了。
1: 婚前是直接到那边，
2: 对啊，直接到那边，
3: 一点都不远。
2: 对，
3: 是是，
2: 为什么你刚刚问那个问题？因为是投资报酬率递减。
1: 对，
2: 哦，对，所以我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哦，就是说做太太也有一点责任。
3: 对啊，
2: 比如说婚前他都会来接你，
3: 为什么他不来接了呢？
2: 不是不是，婚前他来接你，你给他的回馈是那么的强烈。对不对？
3: 对，
2: 那么的肯定。哦，现在他来接你，
5: 理所当然。
2: 为什么
3: 迟到？晚十秒钟。
2: 对啊，所以要给先生肯定，给太太肯定，那个投资报酬率才能维持继续。
3: 对啦，要肯定
1: 对方的用心。太太也必须让自己的价值是不断增值。
2: 对 对, 对。
3: 又或者是肯定对方的用心 ，even 他做的不到位，也要肯定对方。
5: 对对，真的，
1: 还是最后了。
5: 我想他的好处。
1: 没错，牧师最后来建议一下我们夫妻们。
0: 就我还是一样，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同意洪老师讲的，就是说你真的要把对方呢当作是你的亲人来经营哈。那也回到我之前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婚后比较困难，是因为事情也多，那孩子也多，然后又有很多事情要同一个时间要照顾，不大容易。那我认为，但是要你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后的一个关系，而且还可以继续放闪的话，是需要你多加，就是说刻意的，就是说你刻意的，那英文说 intentional 去处理这件事情，特别用心在里面。那可能一次不成，还要再继续下去。那有时候也不是说花多少钱，而是在于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很有细心、很体贴？我觉得，另外一半常常很在意说你对这事情是不是很体贴，有用心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它是很值得投资的。
1: 今天真的是收获蛮多的，因为我觉得重点其实在于说要怎么样让。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